0: 的页码很容易被法院认定无效。咱们这个录音录像就是一镜到底，最好就是说我们从立遗嘱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在这期间呢一气呵成啊，这样就避免其他人提出这个录音录像可能被技术处理。
1: 口头遗嘱仅限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使用，需请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0: 我们也建议啊，要得到一份正规合法的一个遗嘱啊，能够被法院能够承认的遗嘱，尽量的要到寻求专业部门的帮助啊，包括我们现在民政部门啊，包括我们的街道，包括我们的司法啊，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呢还有公证遗嘱啊，到公证部门，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啊，公证这一块争议相对还是少一些。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一处假山上发现了一次距今约5亿年前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记者联系到了这位市民，和他一起实地探访了公园的化石痕迹。
3: 就是这个，
4: 对，这个不大，寒武纪大爆发嘛。
5: 几天前，化石爱好者武毅先生在日坛公园一处假山上发现了一次寒武纪时期的化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记者联系到武先生，走进公园里的化石点位，一探究竟。
4: 通过这个岩石特点特性，然后断定这是寒武纪的地层，一定有生物的特点，这才能称为化石。那么说这个呢，就我们就是初步判断啊，应该是复读化石，就那贝壳，咱那蜗牛那种。那么说，要真正的确定是哪个种，那叫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啊、细细的纹理啊，包括各种特点才进行分类。
6: 这块是三叶虫的，这个应该是个围甲，这个层是一个寒武纪的这一个泥层。
4: 这个是三叶虫的基本特点，头甲、胸甲、尾甲。那么说刚才看到的基本部分就是它的尾甲部分。
5: 几位市民看到武先生的帖子也闻讯而来，想亲眼见见公园里的神秘化石，
7: 就是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沉淀吧，想要去研究。
8: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天然形成的，这种东西比博物馆可能更贴近生活，
4: 非常有意思。通过看石头看化石了解我们的北京，北京5亿年前是滔滔的大海。
5: 据了解，武先生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自发研究古生物化石10余年，经常研读相关专业书籍和论文，参加专业人士组织的野外考察学习。在日坛公园附近的日坛国际大厦里，武先生为记者介绍在地砖上发现的更多化石痕迹。
4: 这个化石特别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个鹦鹉螺化石，看这个纹理，专家才能去鉴定这个具体是什么化石。
5: 那么这些化石是真的吗？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化石这类现象是否普遍？人们遇到疑似化石的痕迹又该怎么应对处理呢？记者就此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
9: 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其实没法判定化石的真假和年代。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园啊、商场、广场、机场啊等等场所，看到带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我们每天经过的路面啊，居然记录着几亿年前的海洋环境，这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啊，我们可以拍照记录，并且向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咨询，不建议直接把化石捡回家里。
2: 近日，一段拍摄于2003年的老北京崇文区胡同影像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网友在刷视频时，意外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10: 我跟姥姥的感情非常好，可以说是姥姥带大的孩子。看到姥姥的那一瞬间，整个人是懵的，就是难以置信，然后就是非常惊讶，然后又惊喜，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因为我姥姥在7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种方式，然后在现在这个时间再跟她相遇。23年前的姥姥站在家门口的时候，然后看向摄影机的时候，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她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画面、这个情景、这个声音会经历23年，然后被我看到，被我偶然间的刷到。我的姥姥是一个非常豁达和开明的人。我想跟姥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2: 一段跨越23年的意外重逢，真正穿越时空的是思念。

0: 最近一位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意外的在一个陌生人的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这是一段拍摄于2003年北京崇文区胡同的老影像。在这段23年前的影像当中，博主的姥姥是被录到了拍摄者的 DV 里。在画面当中，姥姥正站在家门口，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也正好望向了镜头的方向，就好像23年之后，隔着屏幕，博主和那个时空里的姥姥对视了。博主写道：“姥姥，是您吧？您肯定想告诉我，您一直都在。”这句话让无数的网友破防了。23年了，这段视频啊，就像是一封没有邮戳的信，穿越了整个互联网时代，最终投递到了他面前。这绝对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感动，而是一场算法推动的纯粹的意外重逢。这也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网友呢，纷纷在帖子下面给他留言，说其实自己呢，也在街景的导航当中啊，曾经看到过买菜回家的奶奶，奶奶拎着菜走得很慢。还有人说，有一次呢，无聊翻手机地图里的街景，看到爷爷骑着三轮车，车上带着奶奶，那也是老两口刚买菜回家的日常。您看，2003年的 DV 画质还是有些粗糙的，但是呢，却阴差阳错的成了最珍贵的时空胶囊。到了咱们现代，今天 AI 已经能够模拟出穿越时空的相拥，让去世的人在数字世界里复活。从 DV 到 AI， 技术迭代成了时光机。它或许不能改变物理世界里的结局，但是却在对视和相拥当中重塑了那份真切的情感体验。那技术再先进，其实您想想，它也只是一个邮差。之所以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是因为承载的始终是人心当中那份放不下的牵挂。我们总以为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是值得记录的，但是却错过了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把旧藤椅，那个站在门口等你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所以这条视频啊，真正该提醒我们的是，人还在，景还在，日常还在的时候，请多拍一张照片，多打一个电话，多回家看看吧。城市在发展，技术在迭代，人也在长大。可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多年后的隔空对视，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昨天，首批进境展品从天竺宗宝区运抵首钢园区。
2: 早上8点，这台来自德国的医疗磁共振设备从天竺宗宝区出区，10点运抵首钢园区。在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官员的监管下，有序拆除外包装接受检查。海关官员严格对照报关单信息，逐项核查展品的品牌、规格、型号等，确认单货相符后，第一时间安排展品布展。
3: 这件介观磁共振设备是本届服贸会的首票进境展品。北京海关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经实现了从展会备案、展品申报到展后核销的全流程线上办理，能够让所有进境展品实现秒级通关。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进口税收政策将继续为本届服贸会保驾护航。按照服贸会进口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若在展会期间完成销售，以这台设备到岸货值2400万元测算，单台设备可享受300余万元的税收减免，进一步降低国内医疗机构引进高端医疗设备的采购成本。北京台报道。
1: 提到服贸会的交通，肯定有不少朋友觉得开车更方便，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堵不堵，二是有没有地方停。马上通过下面的报道了解一下。
4: 先说路况，服贸会期间，富士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这几条核心通道早晚高峰时段确实车流集中，所以如果您选择自驾，建议尽量错开早晚高峰时段。关于停车这个司机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年选择有很多。
5: 本次服贸会期间，我们在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了停车场25处，其中除去参会参展专用的停车场以外，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8处。届时啊，由于首钢园内人车流

0: 量将会较大。我们建议自驾前往的朋友将车辆更多的停放在 P2 和 P3 这两处停车场。
1: 而这么多停车场中，民警最推荐的还得是 P2 停车场。

0: 为了避免大家一圈一圈盲盒式找车位，今年福贸会期间，所有车位都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您可以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福贸会首钢园”，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就有实时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
1: 福贸会期间，我们将会加大对首钢园内道路的执法检查与秩序整治的力度，通过电子眼抓拍以及民警不间断巡逻等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而针对出租和网约车，今年福贸会期间，交通部门精准布局了21处出租车和网约车临时上落客区。
1: 请打开地图，搜索就近的上落客点，进行网约车的上下车。同时，也提示广大的网约车驾驶员，在福贸会期间，首钢园内不能在上落客点以外的道路进行随意停车。
0: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在京举办。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鹏程系列4款新车，以及搭载着玄界 O3 芯片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3: 发布会上，雷军正式发布小米鹏程系列4款新车，这些汽车均采用小米汽车自研的铠甲龙式车身，高强度钢和铝合金占比都超过90%。车辆通过纯平地板、方正格局和长滑轨设计，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驾乘和储物空间，形成了小米汽车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的产品矩阵。发布会上，雷军还发布了小米18 Fold 手机。这款手机凝聚了小米集团在折叠架构上的190多项发明专利，让折叠屏的可靠性堪比直板机。本次发布会上发布的小米手机和平板电脑都使用了小米自研的玄界 O3 芯片。小米计划10年时间在芯片领域投入500亿元，持续攀登硬核科技高峰。
4: 芯片呢，是小米研发投入的最重要的方向。小米呢，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持续的创新，不断的追赶。但我们坚信，只要开始追赶，我们就走在赢的路上。
0: 北京台报道。
5: 根据北京市2026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今年本市土地市场减量提质，以需定工的工地导向持续落地。近期，多宗紧邻轨道交通配套成熟的住宅地块出现多轮竞价高溢价成交。
6: 那这个地块就是近日成交的朝阳区九仙桥地块。那这个地块在竞价的时候可以说十分火爆，先后有6家企业参与竞买，经过了254轮竞价，最终成交的时候溢价率达到了25%之高。它不仅紧邻着这个北京的四环路和地铁14号线，而且周边的商场、公园配套可以说十分便利。那我们能看出啊，北京今年工地的总体的思路就是减量提质。
7: 同期，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地块以27.19%的溢价率成交，刷新2026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最高溢价记录。截至8月末，全市供应住宅用地39宗，地块更多向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完善、就业集中区域倾斜。商服用地供应18宗，依托轨道枢纽、产业组团同步布局，与住宅用地供给联动，助力植住商服平衡。
8: 我们现在供出的这些地啊，所有的总量控制方面，相比2025年是减少了将近20%。它就是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些相应的供地啊，比方说像一部分中心城区的人口的疏解呀、轨道交通的周边的那个聚集呀、还有一个就是属于植住平衡啊等等啊这几个特点，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既减量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质量进行一个提升。
7: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9: 好的，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北京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中午前后结束，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下午会转为多云天气，那么在雨水打压下呢，气温下滑明显，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外出啊，大家要记得多穿一件外套，以免着凉感冒。那么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夜间体感比较凉，外出同样是要添加衣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比今天呢有所回升，白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到29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那么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比较舒适的，适合大家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过紫外线照射强烈，

0: 要注意遮阳和防晒。最后提醒大家，近期气温的起伏会比较大，那么昼夜温差也不小，朋友们需要多关注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思思的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百年金街、王府井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打卡新宠。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地道丰富的各色美食、优质的住宅配套、购物、就餐、住宿一站式体验拉满。那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大街客流突破5500万人次，外籍游客占比持续走高。
2: 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 购物中心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来自科特迪瓦的外籍友人阿布巴卡尔卡里姆刚刚买完商品，正在这里办理退税。和过去不一样，退税不用到机场排队等候，而是随买随退。
3: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ervice of the tax refund here. It was very, very nice, very fast. The service also was very good. We really enjoyed the service here. We come from far away, and it's always a pleasure when the service is very fast.
2: 据了解，王府井大街商圈一共集聚了149处离境退税网点，数量稳居全市前列。在东安市场的这处智能化服务终端，还可以让外籍游客非常方便地自主完成退税。
4: 我是在澳大利亚过来的，然后我来这边的商场去买东西，我觉得这边东西就是很便宜很方便，然后我就是可以用这个机器自己打印，然后自己退税850。然后我刚才有买衣服，然后差不多100多吧，我觉得。
2: 除了高效的退税服务，多元的消费场景，让金街成为外籍游客热门打卡地的原因丰富多样。
5: Watch this street in Instagram or in other social media. We want to walk and watch this street, and we want to want panda on the screen. 3D panda, 3D bear.
6: Oh, it's really a great street. I mean, everything looks really nice. A lot of great ice cream desserts and a lot of people, and so it's really nice. And this fountain is.
2: 很多外国游客还会选择住在王府井大街沿线，住宿、餐饮、购物、文旅资源早已串成完整链条，优质体验感直线拉满。
7: 我们离王府井商业区非常近，步行大概有2分钟的样子啊。在今年的暑假和春假期间呢，明显外宾的客流明显增多，日均比例能达到80%。我们主要以接待散客为主，来自东南亚、欧美，也有俄罗斯的客人。
8: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加入了我们大街的欢乐的消费的氛围中，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以及入境游的这个消费的便利化。
9: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10: 我爱王府井，我爱北京。
2: 北京台报道。
1: 城市副中心再添一处户外运动新地标。近日，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等22片高标准室外运动场地将生态景观与运动功能深度融合，为周边居民打造了一处运动就在家门口的休闲健身新空间。
11: 非常好，因为它是那个 ITF 认证的球场，所以就是在这边打球感觉一是环境特别好，然后场也比较大，打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2: 六环高线活力会镶嵌在高线公园的生态廊道之中，园区配置了专业运动场地、轻氧慢跑跑道、多功能草坪及林下健身空间，并配套服务驿站、停车场等设施，覆盖运动人群全年龄段的活动需求。崭新的场地，开阔的视野，刚一亮相就成为运动爱好者的打卡地，不少市民赶来抢先体验。
13: 特别好，
14: 有什么感受？
13: 很有活力，来这以后就想运动，设施也非常的完善，非常的新，特别棒。
12: 除了给爱打球的年轻人提供运动场地之外，园区还兼顾了老年休闲、孩童玩乐、中青年健身等多元使用场景，构建起覆盖全人群的户外健身体系，也填补了周边就近运动社交的场景缺口。
15: 全部都能满足，因为你像我看那边有跑道，就跑道早上老人可以在这边散步，然后那个球场

0: 场，这孩子们都可以踢球，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篮球场，这有一些比如说男士啊可以在这边运动运动。你像我们就是周边我看还有一些健身器材啊都可以用，
1: 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块场地，然后就是可以周末呀或者是周中下班的晚上来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打打球放松放松，也挺舒服的。
2: 园区包含了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匹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
3: 包括呢四个运动，是吧？羽毛那个网球，篮球，足球，还有匹克球，把这个专业的这个场馆、专业的场地、运动场地呢，带给了周边的市民朋友。
2: 整个园区全面采用线上定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运营模式，市民通过小程序即可预约扫码入场。运营实行分时段差别定价，篮球场每天早间免费开放，工作日白天执行低价惠民价格。北京台报道。
4: 在刚刚落幕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一部仅用2.1万元算力成本生成的 AI 短片《芒古斯》与8部动辄数百万投资的实拍作品同台竞技，并且最终斩获最佳短片奖。当 AI 导演孔德飞用一个工位单挑整个传统电影工业时，观众用奖杯给出了回答。好电影的护城河从来不是预算，而是审美与故事。
5: 与孔德飞的采访就约在了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他一个人产出多部作品，把三大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奖拿了个遍。2025年，他创作了《南瓜》，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 AI 电影奖项，但之后陷入了瓶颈期，直到他想起了一首听了10多年的歌。蒙古族乐队九宝乐队的《十丈铜嘴》，讲的是北方草原上一个关于蒙古斯的民间传说。他决定用 AI 把它做成一个叙事完整的动画。
6: 当时我就赞叹说，这歌里边描写的这种，姐姐变成了妖怪，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的，尤其是在民俗故事中。就很赞叹这种想象力。后来就去搜索资料，我也看过这种类似同题材的这种漫画改编，所以我就想，哎，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改编。
5: 做 AI 影像最大的开销是算力，一部短片算力成本好几万。
6: 经开区这边其实是直接可以想到，这享受到及时的补贴的这个算力券的，享受到50%-50%的价格去直接采买市面上的算力，而且这五折。采买完之后还有机会再去市经济那边的政策再去报销一轮，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采买就很低了，可能能到4折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市场价100%的这个算力。
5: 芒古斯完成后，孔德飞把它投向了百花奖，他压根儿没抱希望。百花奖是观众奖，先看网络播放量和互动数据，选出 TOP50， 再进专家评审。更关键的是，这次首届把 AI 和实拍放一起比赛，16部入围作品，8部 AI， 8部实拍。
6: 当时他有一个奖叫最佳 AI 创新奖，这个创新奖里有就3个名额。当时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 AI 作品应该就是只能拿到这个，最多就是有3个幸运儿能拿到这个最佳 AI 创新奖。后来那个最佳 AI 创新奖也没给到我们，当时我们就打算从那个都要撤了，就是最佳短片奖肯定奖也不是我们了，不可能给一个 AI 短片最佳短片这么重磅的奖项的。最佳短片《芒古斯》，哇，一下就整个脑子就一片空白，当时都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就懵懵的就上台了，然后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话，当时就觉得，哎，完全是没有想到说评委能把这个最佳短片给到 AI 短片。
5: 拿到百花奖后，孔德飞依然坐在那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但变化也在发生。芒古斯续集进入后期，他还计划把这个草原传说做成系列。社区里做 3D 打印的邻居已经帮他把芒古斯的手办打了出来。而2026年的行业也在变化，爱奇艺 AI 分账剧集票房超600万，芒果 TV 的 AI 剧集登上卫视，博纳影业首都 AI 院线电影已拿到龙标，市场用真金白银投票，低价内卷没有出路，精品内容才有利润。
6: 未来肯定是消费者不止于满足这种短片的这个需求的，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长内容。

0: 如果你的长篇组成功的话，你能够跟更多的短篇赛道，包括流媒体短视频的赛道的一些创作者区隔出来，你就真正变成了一个影视的导演，趁着 AI 的东风，把中国的故事，好的民间故事，去让更多人看到。
1: 趴着睡，胳膊麻，脖子酸，这曾是不少中小学生午休的常态。而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孩子们的午休，靠一张能变身的课桌椅，实现了舒舒服服躺着睡。
2: 我现在呢是在一年级六班的教室里，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俊辰小朋友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座椅如何午休，好不好？
3: 好。
2: 来，
3: 就是先给这个椅子推过来，
2: 推过来
3: 这个地儿，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小把手，一弄下去，一弄上来，然后你就可以让它躺着，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能那个让脚放上去的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呢给脚一放上去，咱们就可以睡觉了。
2: 所以说其实是非常的方便，不用到一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躺就可以午休了，对吗？
4: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一年级的学生配备了近500套这样的新式桌椅，1.2米的长度，贴合6至7岁孩子的身高，椅面延伸部分采用记忆棉材质，能有效支撑脊椎。
5: 这个特别舒服，我最喜欢这种椅子，几年级都没有，只有一年级有。第一时间是老师教我们的，叫一遍，后面我们就会了。
6: 这个真的很软和，而且里边还有棉花，我一躺很舒服。躺下的时候，自然椅子一变长了之后，我就能像躺在床上一样。
7: 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不光考虑学习，还要考虑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特点。来配备的
4: 这套课桌椅不占多余空间，兼顾教学与午休，午休结束后孩子们能自己把椅子折回原样，不需要老师帮忙，从趴在桌上凑合睡到舒舒服服躺着休息。小桌椅的升级让新学期的校园午休幸福感满满。北京台报道。
1: 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开始，昼夜温差明显加大，那秋燥显现，口干、皮肤干、失眠怎么办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专家推荐了多项简便易行的居家调理办法。
8: 中医认为，秋季调养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三个方面入手。
9: 如果出现咽干、咳嗽，可以按摩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呢在曲臂，在我们肘横纹的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摩3到5分钟。如果出现皮肤干，可以按摩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的掌横纹外侧凹陷处，早晚呢各按摩3分钟。
8: 白露过后，天气逐渐转凉，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也进入高发期。
10: 建议及时带孩子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们流感疫苗呢，它接种之后，一般2到4周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同时，我们要注意家里和教室要通风，孩子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我们发现孩子出现了发热、呕吐、腹泻等相关的传染病症状时，应当及时的就诊或者是居家休息，康复以后，再按照学校的要求返校。
8: 北京台报道。
11: 北京时间9月8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0-5落后，连胜7局，完成了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职业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了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本轮美网的郑钦文一扫此前赛事中的低迷状态，从资格赛起步一路高歌猛进，豪取7连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向韩国发出警告称，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

0: 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韩联社同一天报道称，因受到韩国国内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反对，韩国政府放缓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筹备步伐。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用韩文发帖称，伊朗与韩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伊朗非常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然而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巴加埃指出，任何拥有主权和责任感的国家都不应在美国的压力和胁迫下屈服，参与到针对伊朗人民的侵略行径及可怕罪行的共谋之中。与此同时，据韩联社7号报道，由于韩国政府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消息遭国内舆论和部分执政党人士的反对，政府放缓了筹备步伐。韩国国防部发言人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派兵问题表示，政府正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多方保持沟通，但具体事宜尚无任何定论。韩联社分析称，韩国国防部上周暗示派兵问题取得一定进展，短短一周又转为谨慎立场，这与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武力冲突复燃，以及韩国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音都有一定关系。报道称，政府向海外派遣兵力需获得国会同意，但鉴于执政党内部就派兵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加之国务委员人事听证会、国政监察等国会日程紧凑，预计派兵动议难以在本月内提交至国会。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存储点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部队打击了俄军控制的铁路桥、部队指挥所、弹药库和基础侦察设施等。
2: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部队打击了用于保障乌军后勤的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两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所、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座弹药库，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自动化技术侦察设施。
0: 因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而停摆近3年后，巴勒斯坦足球联赛近日重启，共有多达244支球队参赛。巴勒斯坦足球协会表示，此次赛事重启将为巴勒斯坦各项体育赛事的逐步恢复铺平道路。
3: 当天的揭幕战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三个赛区同时打响，以纪念在本轮巴以冲突中丧生的上千名运动员，展示巴勒斯坦人民的团结。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加沙地带几乎所有体育设施，巴勒斯坦的各项体育赛事包括职业足球联赛都因冲突而停摆。冲突导致巴勒斯坦体育界遭受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航空货运服务商新翔集团报告称，受在近期战事中受损的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重建需求推动，过去几个月该集团营收大幅增长。
3: 新翔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个财季中，集团营收同比增长

11.3%，其中美洲市场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5.4%。不过，由于航班中断和能源相关的通胀影响，利润率受到挤压。金融时报报道称，因战事受损的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需要重建和维护，相关机械和物资运输大幅增加。新翔集团首席执行官莫志雄表示，这是中东冲突带来的直接影响。莫志雄同时表示，新翔集团也正从人工智能热潮中受益，因为科技企业在运输数据中心设备时倾向于选择航空货运而非海运。据金融时报报道，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新翔集团原为新加坡航空子公司，2009年分拆独立，目前在全球拥有约57000名员工，业务覆盖27个国家和地区。

0: 夜深人静时，一阵刺耳的摩托车轰鸣声划破长空，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被炸街声惊扰的经历。那今年2月28号晚上10点16分，上海一名市民骑着两轮摩托车经过杨浦区平凉路梅州路路口时，被路面的噪声监测设备记录下来。
1: 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车辆，随后上门对车辆进行噪音检测，结果显示高达105.2分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90条，交管部门对其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这个处罚决定，当事人表示不服。今年3月5号，当事人向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2: 行政复议申请书里边提出了3点，第一点就是我这辆车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为什么判定我这辆车是这个噪音超标？那第二点呢，是认为交警做出的这个处罚依据是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第三点，他认为以违反禁令标志为由做出处罚，但是他在案涉的这个路口并没有看到相关的交通禁令标志。
0: 在行政复议中，针对当事人提出的3点理由，上海市杨浦区行政复议机构对照相关法律法规逐一进行了分析。
2: 首先，他开着这一辆就是噪音超标的二轮摩托车经过了这个路口，的确是超过了80分贝。交警部门带着分贝检测仪上门，对他的相关的案涉的摩托车做了一个上门检测，他的违法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3: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2018年12月1号起，明确每日21时至4日7时禁止噪声超过80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路行驶。当事人认为，交管部门将通告中的规定认定为交通禁令，由此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本行政复议案件承办人告诉记者，当事人对处罚依据理解有误。
4: 本次处罚的依据并不是这个通告，而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该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那么，禁令标志、噪音超标属于交通信号的一种。
3: 本案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和第90条，处罚事由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该通告并非处罚决定本身的直接法律依据。
2: 申请人呢提出的第三个抗辩的理由呢，是他认为他经过案涉路口的时候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而根据我们国家有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的规范，其实对于一些禁令标志啊，在进入我们上海，比方说检查站这些地方设立相关的这个禁令标志，根据我们案涉的这个公告，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一个广泛的告知，作为驾驶人应当对于某一些交通的一些管制措施要进行了解和学习。
3: 经全面审查，复议机关认为交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8条，复议机关作出决定。

0: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交警提示，交通规则不只是写在路牌上，不知道不是免责牌。很多车主觉得我没看到禁令标志就能免罚，但法律规定交通管理措施通过多种方式公布后，驾驶人就有遵守义务。
1: 车辆私装爆闪灯、强光灯等妨碍交通安全的光电设备，自以为炫酷，实则违法又害人。近日，浙江奉化交管部门根据群众举报，快速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的小车。
2: 行车记录仪显示，陈女士当天正常行驶时，后方车辆突然开启爆闪，而她减速让行后，发现这辆车车尾竟也装有爆闪灯，前后强光交替闪烁。黄女士被晃得睁不开眼，被迫靠边停车报警。
3: 报警人车内还有一名2岁幼童，行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民警根据视频中的车牌信息，迅速联系嫌疑车辆驾驶人王某。
2: 当晚8点，黄某到中队接受调查，民警随即对涉事车辆进行现场检查，确认该车车头、车尾均私自加装了 LED 爆闪灯。这种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构造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改装。
4: 这改装花了多少钱？
5: 几百块。王老师是赶回来的。
6: 刚考车，我不知道。
2: 随后，民警对黄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将改装车辆恢复原样，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
1: 近日，家住山东的七旬老人在村子里走失了，那家属多方搜寻无果，且当时超过了20小时，那只能寻求消防部门的帮助。
7: 根据老人走失细节、日常活动范围及周边地形特点，救援人员初步判断，老人可能在历城区雾东村附近的一片山地走失。该区域地貌复杂，植被茂密，救援人员携带4只搜救犬，分2组在山中搜寻。3个多小时后，一组救援队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失联的老人。
8: 找到了，人还活着。哎，我来，没事吧？你口渴吗？喝水吗？啊，没有受伤地方吧？
9: 没有伤点。
7: 据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离家后忘记了回家路。救援人员发现时，其身体状况尚可，但脚上的鞋子丢失。救援人员立即将自己的鞋子脱下，为老人穿上。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老人被安全护送下山，返回家中。消防部门提醒，家中有高龄或认知功能衰退的老人，家属务必加强看护，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发生意外。
10: 近日，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顺发街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中突发爆胎，车辆失控撞上了临街民房并起火。
7: 画面显示，8月31号下午1点33分左右，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群众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身，情况十分危急。一名热心群众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司机成功跳窗逃生。司机刚脱困，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救援人员立即使用高压水枪对起火部位、车辆残骸及周边区域开展灭火作业。经过近1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
10: 提到智驾，不少司机陷入到了认知的大坑。一呢是开智驾，开到这个辅助驾驶啊，就觉得车子能够全权搞定，自己可以摸鱼放松，甚至打瞌睡了。这里必须划重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能是搭把手，不能替你开车。近日，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就出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监控行车记录仪完整的记录下了全过程。
2: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两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硬。

0: 及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这在新车记录仪再次还原了事发经过。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赶到现场，看到车头撞得面目全非，高速中央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民警现场被驾驶员开展询问，这才摸清事故缘由。
1: 车上几个人？就你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2: 从衡阳。
1: 从衡阳
2: 回吉安。
1: 疲劳驾驶
2: 啊？
1: 打瞌睡了？
2: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1: 什么叫做你怀疑？
2: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一直
1: 开着自驾。
2: 对，他这个自驾有点那个。
0: 行驶途中，司机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车辆失去人为干预，直接冲撞到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车友，智能辅助驾驶只是帮手，不是替身。跑高速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疲劳驾驶，不要过度迷信车辆科技，手握方向盘，安全才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
3: 广东人爱吃鱼生生腌，感觉更新鲜。今年的六月到八月呢，张女士就吃了20几次鱼生，结果上个月底她突然持续高烧10天，腹痛难忍，不得不入院治疗。
4: 潮汕就是生腌的虾和蟹。
5: 上个月底，张女士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度，同时还有乏力、食欲下降等症状。张女士到当地社康就诊，经检查发现她的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同时炎症指标升高，随即转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就医。
6: 其实在急诊我们发热门诊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检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她白细胞是升高，但是主要是嗜酸粒细胞升高为主的，然后这种一般来说不像是典型的一个细菌感染的一个表现，这种更多常见在一些寄生虫感染相关的一些疾病里面出现的比较多。
5: 结合病史及相关检查，医疗团队最终明确张女士得的是急性肝吸虫病。
6: 我们先帮她排除比如说肝脓肿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在排除掉这些疾病之后，结合她的一个症状，我们最后考虑是大概率是个寄生虫，然后而且因为她吃的鱼生生腌之类淡水鱼最常见的。
5: 经过驱虫等相关治疗，张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目前已康复出院。医生提醒，不是说张女士吃的量太大了才导致的感染，哪怕只吃一片鱼生，只要它藏着一条活囊蚴，就会给寄生虫进入人体的机会。
6: 喜欢鱼生的朋友，真的别和寄生虫赌运气，千万别忽略厨具，不要混用。即使你自己不吃生鱼，家里做鱼的时候也要注意处理鱼生的刀具、菜板等，不要和熟食混用。淡水鱼一定要彻底煮熟，这是最简单最靠谱的预防方式。
3: 近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组织百余名警力跨越3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免费健保直播抽奖为幌子，专门诈骗老年群体的特大犯罪团伙，抓获81名嫌疑人。
7: 今年6月，市民邓婆婆刷到一条免费上门健保、高价回收藏品的短视频广告，便按联系方式将家中的旧纸币照片发给对方。
8: 对方就对邓婆婆说，有人看中了她的纸币，可以按照市场价的5倍进行回收，但是由于咨询的人数很多，报价要在他们的直播间内统一进行。
7: 进入直播间后，主播伪装成博物馆馆长，声称高价回收邓婆婆的旧纸币，并支付大额定金，逐步获取老人信任。
8: 接着，对方声称由于公司账户异常，无法线上转账，定金将由上门鉴定人员当面送达。然后又对邓婆婆说，排队的人很多，这时候需要支付一个999元的费用，就可以优先上门了。
7: 随后，主播认老年观众为干亲，假意承诺养老保障，以安全为由诱导邓婆婆转账5000元保证金，又推销高价藏品附赠砸金蛋抽奖，谎称奖品含100万现金。邓婆婆信以为真，花费1.8万元购买藏品参与抽奖。
8: 可是收到了奖品以后，邓婆婆发现这个玉质粗糙廉价，等到再联系对方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7: 接警后，洪山警方成立专案组梳理数万条资金流水，发现999元、5000元、18000元为固定涉案金额，受害人均为全国各地60岁以上老人。经查，该团伙制作免费健保高价回收短视频，精准引流老年人进入直播间后层层设套，还安插托人为操控金蛋开奖结果。
9: 抽奖过程中暗藏玄机，每场直播中有60个金蛋，

0: 中奖结果写在纸条上，在主播拿起金蛋的过程中，会伺机将纸条装在金蛋里面，以此来操纵中奖的结果，确保托儿每次都能砸中现金，而我们的受害人却只能砸中虚假的瓷器和玉器。
1: 8月11号、28号，洪山警方分两批次奔赴多地同步收网，累计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涉案人员已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3: 好的，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明两天啊，北方主要的降雨区域有所南移，同时呢，四川盆地的降雨会加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啊，今天甘肃的东部、宁夏南部、陕西的中部、山西的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而明天陕西的南部、四川盆地中部、云南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啊，这里的朋友们，除了防雨，还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今天北方多地气温下滑明显，将会创下下半年来的新低。那么降温将会持续到9号，凉意明显，请大家呢适时的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南方呢9号到10号也将会陆续迎来一波降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思。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北京市特级校长，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于瑞丽。从卷分数到做研创，办孩子们喜欢的科技高中，于瑞丽白手起家筹建科技新校，激活老校内生变革力量，探索科教人才一体化新路。
4: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辆的电力系统，都由我们自主完成。接下来就是装饰 logo。
5: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在自主设计的卡丁车旁，和导师一起调试着方向盘。
6: 这个小车呢，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在坐的过程中的一种感受，到这种研的过程中的一种理性，到创造的这一种快乐。
5: 2024年4月，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由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属地5所高校共建，肩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重要使命。作为学校筹建负责人，于瑞丽面对这所定位鲜明的科技高中，他提出做研创的育人生态。
6: 咱们学校呢，开发了好多这样的这个电路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学习的过程中啊，这个能有创造发明。
5: 学校成立之初就与5所大学深度合作，引入了双导师制、双实验室，将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6: 咱们这屋呢，就是整个化大援建的我们学校的一个科普实验室，其实咱们有3个。
5: 学生们在大学援助的实验室里搞发明，从设计外观、编程控制到研究氢燃料电池，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调动了物理、化学、数学等多学科知识。
7: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模电极放入到这套氢氧燃料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我们对于这一装置进行改造，得到了这样的微缩化的便携装置。我们把它装进了我们学校的卡丁车中，为卡丁车的运行提供动力。
6: 它生活的这个场域环境，它能够改变学习方式的地方。我觉得今天的育人呢，育人方式变革啊，不能仅仅是我们这个要分数，要让育人的方向发展。
5: 他借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理念，结合北京中学教育集团世界因我更美好的使命感，提出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这种文化认同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教师迅速凝聚，带领学生在科技教育路上坚定前行。
6: 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啊，有这样的一种文化需求，根深蒂固的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潜认识、潜意识的认识啊，这种认识下还有价值观，他有行为，所以才能培养孩子们在做研创。
5: 如今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孩子们追着智能车奔跑，和工程师们一起搭建平台，化学社团体验氢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

0: 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4: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6: 如果不能成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喜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18: 都有都有，
17: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1: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19: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0: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1: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2: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23: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24: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1: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5: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6: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27: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

0: 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解。
0: 行，主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嗯，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副政委，崔师傅是想掺和这个案子才向我道歉的，对吧？
1: 那没有，那没有啊，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别想太多啊。

0: 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啊。哟，楚政委，张队。
1: 哎呦，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哦。
0: 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2: 没了。
0: 没了。
1: 那光脚，光脚就行啊。好。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3: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哎，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
3: 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我给你搬。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0: 啊，好。
1: 坐坐。
0: 好。
3: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4: 哎，崔叔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嗨。岁数大了，
4: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3: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4: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哎，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3: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
1: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
4: 啊啊！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5: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3: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4: 嗯，哎，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3: 那不然呢？
4: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3: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

0: 哎，大家都是同事，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1: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2: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

0: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1: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2: 瓜的，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0: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1: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3: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
1: 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4: 那是充满恶意、
1: 嘲笑。
3: 行，我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3: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0: 赵子，
1: 把你的东西拿走，楚政委买的。
0: 你们三个呀？
5: 哎，楚政委，
6: 哎，赵哥，
5: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1: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7: 别人吧，
8: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7: 接到报警，说有人轰油门炸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8: 找你帮个忙。那
7: 怎么查这四个人？
8: 嗯，
7: 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8: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7: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8: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7: 好嘞，
8: 走吧。
7: 好。
9: 周师傅，这是谁啊？
7: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怎么样？你那有效果吗？
1: 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2: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
3: 这个你们见过。
0: 怎么样？
1: 都不认识。
0: 来，
2: 这儿去问。
0: 行。
2: 哎，
1: 还是没有。
0: 二位师傅。

0: 哎呦喂，
1: 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2: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1: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3: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1: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4: 老板，哎，再加仨鸡腿。
5: 好嘞，哥。
1: 吃腿补腿。
2: 师傅们，看拳。就是他们仨。
4: 哎，老板，哎，三个鸡腿的好不好？
5: 好嘞，
4: 好，
5: 好，好。
6: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7: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6: 混得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0: 干嘛呢？
1: 到了呀，
0: 鸡腿都掉了。
1: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2: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0: 嘿，这俩姓徐的。
3: 一点一点，看那人，快来快来。
1: 三个孩子见过吗？

0: 自己查吧。大姐，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
0: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
2: 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
0: 你说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逃走的话100块钱。哦，扫码我来。
1: 能找着吗？
3: 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
1: 我有些100块钱还你啊。
3: 不用。
4: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5: 事都办完了。
4: 我这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3: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了。
4: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1: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3: 动手。
1: 小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3: 那我晚上8点过来。
6: 哎，道具不用那么早啊。
4: 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
3: 我先走了，师傅。
4: 这丫头，
1: 给我看看。

0: 万鹏改装车俱乐部。
1: 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
2: 没错啊，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啊！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
3: 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
0: 说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
1: 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
4: 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
2: 你不懂，
0: 我们这是
2: 老爷车。
0: 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5: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着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给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她老实靠谱吧，陈阳让她盯着咱们，她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她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在这里边干什么？
1: 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0: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啊啊，
3: 不是你大点声说，什么？
4: 这不能吧？
3: 好，明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校师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见。齐校师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
0: 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啊。
1: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00-500字就行。
0: 不写，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
2: 嘿，二位师傅，我给你们汇报一下。嗯，
1: 小鞠啊，你那辆驹哪儿来的呀？
2: 什么驹？
1: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2: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1: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
0: 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2: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干？
0: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1: 行。
2: 徐师傅辛苦了。

0: 涛，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飞哥，
0: 魏涛，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

0: 定责任心强。
1: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2: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认错。
1: 哎，小菊，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2: 您这话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1: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2: 呢？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1: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2: 你不懂。
3: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
1: 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2: 行，没问题，您去吧。
1: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2: 放心吧。

0: 门，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喷子，你没跟徐曼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停！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5: 啊！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
6: 啊！明天十点啊！
5: 肯定的，肯定的。
6: 行，去吧。
5: 好嘞，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0: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就是他。
1: 我怕什么呀？现在老王不敢把我怎么样，记住了，腰杆子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把柄，开了几辆破车怎么办？等事办完分你有点股份再给当老板。
2: 咱一会儿上哪儿去啊？
0: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0: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2: 你就知道妞儿。
0: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0: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0: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0: 行啊，
1: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3: 有事吗？

0: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你好。
1: 对不起啊，没兴趣。挺有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蹦迪去。
2: 你的车啊？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走吧，我们四个人，那还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挤啊。
3: 行，老板。
4: 哎，来了。
3: 结账。
2: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 去。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2: 别碰我。
1: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3: 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1: 你干嘛的？
5: 我是他爸。
2: 爸，你怎么来了？
5: 他们欺负你没有？
1: 没有说，没。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5: 没有，想干嘛？
1: 没有，
5: 想干嘛？
3: 这是喝多了，不好意思。
1: 叔，误会，吃好喝好啊。
5: 咱们的车呢？
2: 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5: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2: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
5: 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2: 爸。你真帅，
5: 走过去。
2: 老板，哎，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
4: 姑娘，你心真善。那伙人呀，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刚才还欺负你呢，我都差点报警。你还还他们手机？
2: 他们是无赖，我可不是。
4: 行，放我这儿啊。
1: 手机看了吗？啊，真有，
4: 是这个吧？
1: 对呀，哎，
4: 不客气。
2: 徐师傅，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咱追得上
5: 吗？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坐稳喽。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A106，我702的业主。
1: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0: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1: 啊。
0: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2: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0: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2: 我怕什么？
0: 走啊。
2: 走。
0: 这边。
2: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哎。喂，崔师傅。
3: 徐妹，你在哪儿呢？
2: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3: 你告诉徐师傅，
4: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2: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0: 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3: 万一屋里
4: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0: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3: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0: 那我找人吧。
3: 你找谁？
0: 你甭管了。
3: 徐曼，
4: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好的。
0: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哎，老徐，带上你徒弟了，同事，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2: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2: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好办法。
2: 地标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
1: 快点。
0: 你的。
2: 没有。
0: 人呢？
3: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
0: 我问你，江连山人呢？
3: 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去吧。
2: 好好看看，就是他。
3: 不知道，没见过。
0: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万鹏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3: 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
0: 你跟我耍滑头是吧？
4: 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3: 啊。
4: 吴长青、高美娜。
5: 嘿，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看他，说。
2: 我们不认识。
6: 不认识。
4: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7: 一直都开着呢。
4: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0: 走。
1: 蹲好了。
5: 蹲下。
0: 老周，把门关上。
1: 嗯。
0: 你们俩蹲那边去。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

0: 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我不会死，赶紧抓住妹妹。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这个滚蛋长久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丁丁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哦，你要是上课呢，就不用跟我回了。

0: 这儿看着他啊，
1: 撂了，
0: 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

0: 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带走。
1: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2: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1: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2: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1: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2: 他让你干什么了？
1: 他要去碰瓷儿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还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2: 他老板是谁？
1: 万鹏。
3: 江连山人呢？
1: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
3: 去吧，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4: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哎呀，
3: 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走吧。

0: 头。
1: 徐妹儿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怎么这么早关门了？进去看看。
1: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的吗？就这点东西啊？
0: 就这点东西、啊。

使点劲儿！哎呀，来，走。

0: 把门打开！谁啊？谁？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1: 老实点。

0: 老实点啊！
1: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是向南镇，还有口车。过来，孩子，你带人走。

0: 哎，安建国怎么样？
1: 人还在昏迷中。
2: 小楚，来，坐这位。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
3: 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4: 张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5: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4: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0: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
2: 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4: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5: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

0: 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生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1: 现在麻烦就不小。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
2: 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
1: 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3: 我听你们的，
4: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
3: 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5: 那万鹏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
1: 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
6: 陈队，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
1: 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7: 老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主政委。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5: 没他的事儿，
6: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掺和呀？
8: 据我所知啊，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6: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7: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小徐，你说。
9: 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7: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0: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1: 你怎么回事啊？我交代你的任务呢？什么任务啊？你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嗯。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0: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1: 坐下。你少糊弄我啊！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路。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
0: 潘师傅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2: 你说你这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你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4: 我那说顺嘴了。
3: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行吧，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
5: 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啊，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
6: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5: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
1: 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0: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1: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
1: 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3: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
1: 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
3: 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
1: 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3: 我看行。我试试。
2: 老张啊，我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
3: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1: 啊，是吗？
3: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
0: 是心理作用，要真能跟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
3: 不，那个棍子啊，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1: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
2: 张建国，我是徐国柱。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
1: 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2: 你别光说呀，当着见过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
0: 可以打。

0: 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让你消消气儿，你听着。
1: 使点劲儿，你心要长。你看，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2: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
3: 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啊！
4: 去你个大脚趾豆的！我，
5: 哎呀，这回真解恨。
1: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这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呢！啊，
6: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7: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
0: 扯平了，
5: 扯平了。来，坐，坐，坐，坐。
8: 来来来，你们俩。
9: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4: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啊？
7: 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
4: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9: 啊，咱们都是警察，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5: 那当然。
1: 嘿，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9: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4: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啊！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3: 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2: 哎，搁点带脆骨的给背头补补钙。
4: 背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2: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3: 什么叫差不多呀？
2: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呀，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见好就收吧。这肉要是煮时间长了，废牙啊。
3: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往下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2: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4: 这都是你在推断。
2: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

0: 能推断。
1: 那万鹏绑架江南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0: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2: 坤子，那天你拉着江南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嗯，丸子好了，赶紧吃。
1: 孙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0: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硬，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1: 哎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有戏没戏？
0: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1: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0: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1: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0: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2: 你太不正常了。
1: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2: 坤子，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0: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1: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2: 坤子，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3: 哎呦喂！
0: 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1: 哎，
0: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4: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5: 子斌，
4: 什么？大点声！
5: 李凤山，子斌，三。

0: 江连山还说什么？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1: 紫兵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病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这个事儿深了。
0: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哎，
1: 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0: 哥，哥给，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

0: 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办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0: 回头你替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2: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0: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3: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0: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2: 再说一遍。
0: 不说了。
3: 哎，喷子，
0: 喷子。怎么样，没事吧？
4: 捕肉记，
3: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 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3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
1: 真的？
0: 真的。
2: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0: 一个不留神，寸劲儿，
3: 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0: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2: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喂。楚政委，他回来了。对，他说跟几个朋友去聚会去了。是，让您费心了。好，再见。
4: 你跑去给楚政委打电话了？
2: 我下班回家找不着人，打你电话你又不接，我只能找你们领导啊。
0: 哎呦，你找他干什么？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
2: 我找他怎么了？他是你们政委，而且很有水平。不瞒你说，最近我一直在跟他沟通交流，了解你的情况，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
4: 你还用跟他了解我的情况？
2: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楚政委说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是你最大的毛病。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呀，所以为了让你早日康复，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出门，听见了没有？不服是不是？咱找楚政委评评理去。
4: 好，好，好，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你可答应我啊！

0: 谭鸟海同志，今天是例行的考察谈话，你不用太紧张。你是1992年进入公安系统工作的，先是在葫芦沟派出所，后来调到了市局，一直在一线。先谈一谈你的工作心得和体会吧。
1: 小潘，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0: 三叉戟新年再重聚，不只是戏集。
1: 咱们仨合在一块办的没准
2: 最后
3: 血又撒狗血。
4: 三叉戟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0: 请看《三叉戟二》。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想机保不了命，
8: 可不可以赶紧抛出命。
0: 一见不疑，向光醒来。
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0: 如果不能成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洗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12: 都有都有，
11: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桃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13: 妈妈，你怎么来了？
14: 我做的相机。
15: 妈妈，
14: 脆香米。
16: 爸爸，你也来啦！
1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2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

0: 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啊、
10: 上青云、啊、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小白，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
2: 郭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徐师傅，你怎么了？
3: 有心事儿啊，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4: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3: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热闹？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

0: 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卖不开木炉。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啊、也会没劲的。
1: 是。
0: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华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0: 哎呦，对对对，我得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1: 哎，
0: 回头再聊。
1: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煞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天，对，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不，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6: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7: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

0: 那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1: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过来。
0: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 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1: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2: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1: 好，好，好。
0: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
3: 坐，陈队啊，来来来，陈队，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4: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3: 你说，
4: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丁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5: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3: 崔师傅，贻误了战机是责任，你担得起吗？
6: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7: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1: 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8: 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
9: 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
10: 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冰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
5: 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当时我们查出的这个窝点啊，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冰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
10: 会不会有什么联系？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6231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 查个水落石出。
11: 我觉得这个子冰三号，我们还得重视查一下。
12: 郭政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楚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
2: 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晚景、爱景、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打住！朱正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 申请提前退休。
1: 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当你的面，
2: 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这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那是。
1: 那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2: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正伟。
1: 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2: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 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哎呀，
1: 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
2: 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 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儿，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没见过。
1: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2: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
1: 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啊也不好。
0: 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
1: 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
0: 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好好，你先忙，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师傅，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哎，
3: 慢点儿。哎呦，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啊。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
2: 哦，小意思，小意思。
3: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2: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啊，哎，
0: 这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了。

到了。来来来，进来。

0: 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哎，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哎，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能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1: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啊，您就当帮我一回。
3: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4: 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3: 夏春生。

0: 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面，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多拍几张，别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3: 哎，行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3: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3: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4: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2: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2: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4: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2: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5: 您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

0: 子，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1: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2: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3: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4: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2: 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
3: 辛苦了，潘师傅。哎呦，
4: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3: 辞职了？
5: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3: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5: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3: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5: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3: 麻烦你了，主任。哎，
5: 不客气，不客气，
3: 谢谢。哎，
5: 不客气，
0: 谢谢啊。哎，
6: 警察来了。
7: 哎，师傅，怎么出事了？
8: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9: 出什么事了？
8: 可是这啊，
9: 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3: 朱教授，请。
8: 这案子挺好的，就别带走了。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助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名题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啊。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1: 哎呦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哎，
1: 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
0: 你什么态度啊？
2: 这就做笔记鉴定。
0: 佳琪啊，
1: 明白。
0: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
0: 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
1: 12年前。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三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1: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1: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为什么呢？
1: 问你呢。
3: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可警察同志啊，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1: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把话说清楚。
1: 想，我让你自己想。
4: 徐师傅，这是干嘛呀？怎么不问了？
5: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
6: 嗨。这个啊，只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理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4: 原来如此。
6: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4: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6: 嘿，聪明。棍子，
7: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
1: 了。人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
2: 肝腹水可否彻底解决？
0: 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
3: 蹦蹦蹦。
2: 肝硬化能否逆转？
3: 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
2: 一位医者以健脾固本理念为任，从源头彻底解决各种腹水，传承古方，守正创新，重在调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郭鹏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位医者，深耕肝病诊疗40载，专攻各类顽固性腹水的中医消退与防复发治疗，
4: 指标还是不错的，
5: 小腹水年前就下降了，
4: 肝硬化腹水已经消失了，腿也不肿了。
5: 我现在能达到这个状态，全靠吃你的药。
6: 我妈是脂肝硬化腹水，强了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药很温和。
5: 有效果？
7: 有好多啊，现在。
4: 现在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了，保肝的药有条件呢就一直吃着。
2: 对于世代长期肝硬化顽固性腹水、肝癌腹水、炎性腹水、肝病复发性积液等有着较好的疗效，它传承古方，又能守正创新，融贯中西。

0: 破单一利水消肿、只抽水不治根的传统治疗局限，独创健脾固本解毒利水治疗理念，针对不同成因、程度、体质的腹水患者，定制一人一方的精准方案。它解决的不只是腹水和疾病，更是在调人。郭鹏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肝病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临床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项目评审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四会西区医院特聘肝病专家。尽管来头不小，但郭鹏主任平日里低调严谨，他的耐心和专业都藏在对患者不经意的诊疗中。
1: 家是哪儿的？
2: 河北衡水
3: 大同，山西大同。
1: 家是哪儿的？
4: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5: 大家有兄吗？
6: 江苏来的。
7: 是山东德州来的。
0: 他说，治水先调人，不止治标必除根源，肝脾同调，健脾为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54岁的毕先生，曾是一名肝硬化腹水患者。此刻他已经能行动自如，但在一年前，今天的样子是他渴望却不敢奢望的状态。十几年前，毕先生被确诊病毒性肝炎，尽管一直进行抗病毒治疗，但到了2024年9月，他仍然还是走到了肝硬化这一步，同时并发症也向他袭来，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出现大量腹水。
8: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说那个回家等着吧，就是吃点药打点针，要到不行的时候再研究开刀。嘎，乙肝发展的，当时也没太在意。
0: 怎么办？这时，毕先生的女儿，在北京学医的同学。
8: 挂好长时间号才挂着，完了来了头一次是半个月，变化非常明显，也不乏力了，也不胀气了，吃东西也能吃了，这是最显著的一个变化。
9: 消腹水了？
8: 腹水就几乎就没有了。后来我就每个月来一次，效果是非常好。
1: 来，
8: 哎，你好，郭主任。
0: 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腹水，毕先生的这条病程路径也许会引发许多肝病患者的共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条极其相似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发病单行道。而毕先生曾在绵长的治疗时光中反复绝望，却又在中西医交汇处找到了新的希望。
8: 这是来之前我又做这个化验
1: 病毒。
0: 今天是毕先生复诊的日子，他手中的锦旗印证了他的心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8: 这是一开始的，是有腹水的。2024年9月就显示有腹水、脾肿大、肝硬化，这次是确诊的了。这就是做的那个检验报告，就逐渐每一次都有变化，每次指标在降。肝功、胆红素这些转氨酶啊什么这些东西，做完核磁以后，我又做一个肝脏的弹性硬度值，当时就是十几了。但是等到我喝完中药，喝到25年7月。肝痰值就到6.2了，正常就是7以下，脾呢原先都20多，现在就是达到18.5，19以下就是正常了。脾
0: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毕先生的腹水开始消退，身体不再沉重，吃饭也不再胀气。1个月后，腹水几乎完全消失，体重也从最初的

0: 135斤，长到了143斤。治疗1年多后，毕先生的肝功能指标已趋于稳定，肝硬化从失代偿期进入到再代偿期，而郭主任开始为他调整治疗方案，从重点治肝转向调理全身，增强免疫力。
1: 1年以后了，
2: 做核磁，肝硬化腹水没了，他这里不显示就没有了。
1: 啊，就他不提腹水，
2: 不提腹水就腹水就没了，因为腹水做核磁就做出来了。看着我这个身体的那个现状，完事那个郭主任给我用药调方。每次都不一样，这次就拿个药回去喝完以后，身体感觉每次都有变化。郭人的医术非常好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需要吃点补品啥的吗？就是他有的人说海参要吃中药，海鲜不能吃吗？海参
4: 可以吃，
3: 可以吃吗？
4: 可以吃。就是慢性肝病病人消化不好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那些海鲜啊，不容易消化的。
3: 完，经常泡泡澡好不好的？
4: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了吗？
3: 每次来就是问题非常详细，人呢非常平易近人，这么有名的教授得多牛啊，不是那么事儿，特别的细心，他给你还细心的解答。刚才我也问了几个问题，一样一样的给你解释。
0: 当然，在毕先生心中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尽管自己一直持续进行抗病毒治疗，但仍有许多和他一样的肝炎患者，从长远预期看，最终还是走向了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病程进展期。郭主任告诉我们，答案还要从肝细胞的工作机能说起。
4: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药物，我们所有的治疗现在只是单纯针对病因。你比如说乙肝，我们抗病毒治疗；丙肝抗病毒治疗，我们的酒精性肝病戒酒。药物性肝病我们去停止使用一些有损伤的药物。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会发生变化，那么它结构的改变呢，它也可以导致它自身的缺血缺氧，它就会复制的特别的快。也就是说，肝脏一旦进展到肝纤维化比较明显或者肝硬化的时候，单纯的病因治疗是有缺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运用中医中药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疾病的问题。我本人是中医，但是我一直强调要中西医结合治疗，你可以能够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疾病，运用中医理论去治疗疾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我们对肝纤维化的理解，它可以影响到肝脏的循环，我们可能就会有意识的去用一些改善肝脏微循环的去进行治疗。你比如说对腹水的理解，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它是一个病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不会局限于单单的去处理腹水，而且要处理它一些背后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单单着眼于利水，就可能导致我们血容量不足，这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巨大的。所以说我们很多的病人去使用利尿药物，最后导致了他的有效血液循环量不足，导致了肝脏的进一步的恶化，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进一步的损伤。
3: 反正这次呢，我也表达我一下心意，做了一个锦旗给您
4: 的，是吧？
3: 表达我一下一个感谢，感谢之情。
4: 应该的。
0: 正是因为郭鹏主任的这种核心是用中药调理改善肝脏微循环的治疗理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肝腹水，肝脏组织和肝功能才有可能被恢复或逆转。此刻，毕先生觉得任何的感谢都不为过。不仅仅是因为疗效，更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奔赴，郭主任帮他架起了一座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桥梁。
3: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我就在家经常走走步啊，以前走太远就乏力，一天7000-8000步，10000来步，一点没有那累的感觉。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54岁的邵先生，平时酷爱打乒乓球，满满的活力让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名走过8年抗癌之路的患者。2012年，他被查出肝炎，6年后，一颗不到1厘米的肿瘤让他失去了部分肝脏。手术很成功，但医生预期他只有10到15年的生命。 为了防腐

0: 复发，邵先生开始服用靶向药，一吃就是五年，但他的肝癌还是在2023年复发了。之后他接受了介入治疗，然而治疗后身体却开始出现更可怕的信号，双腿、双手甚至脸颊开始无可抑制的浮肿。他说当时他的状态很糟糕，和今天判若两人。
1: 23年的9月份
2: 又复发了。
1: 对，完了之后手术介入了，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流失蛋白太多。当时不最开始的时候肿的时候脸都是肿的嘛，手也肿的，我就因为这个东西恐慌了嘛，看过肾病科也看过肝病科，综合一下考虑就是先看肾还是先看肝。
0: 低蛋白血症、肾脏受损，这是肝癌病程和治疗中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这两种并发症的危害共同构成一个加速疾病恶化的死亡螺旋。肝脏功能差，出现低蛋白血症，出现腹水，进而肾脏血流不足，导致肾损伤，毒素蓄积，进一步肝脏损伤。一旦循环启动，患者会迅速陷入肝衰竭到肾衰竭再到感染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状态，这是肝癌晚期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为了消积水、去浮肿，邵先生跑遍了北京多家医院，中医、西医、肾病科、肝病科，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这让他整个人的身心状态都处在对病情恶化和死亡的恐惧中。
1: 就是感觉不干活他也是累的，他的气血像老人、老年人、老人似的，你不能动他了。
0: 走投无路之际，邵先生的家人帮他挂了郭主任的号。2023年11月，发病2个月后，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坐进了郭主任的诊室。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嗯，
1: 郭主任你好。
0: 哎，与许多医生不同，郭主任话不多，却对患者的病情细节极为重视。
3: 现在体力还可以，吃饭行吗？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1: 手脚还是爱凉。嗯呢，手脚还是爱凉。
0: 他善于聆听，而被倾听首先让邵先生对医生有了信任感。肝癌被称为复发之王，其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50%到70%，而腹水不仅是肝硬化恶化的并发症，也是肝癌复发中最常见要命的并发症。如何解决各种原因导致的腹水等并发症，一直是医学在研究的课题。中西医结合抗肝癌复发和并发症，也是郭主任治疗的一大特色。但郭主任说，从根本上来看，解决肝癌、肝硬化的腹水等棘手并发症，治疗思路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4: 因为肝癌大部分都是以肝硬化为病理基础的，就是肝硬化的病人会出现肝癌，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实际上肝癌的大部分都是胆管细胞癌，但是肝细胞癌大部分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肝细胞癌它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并发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是因为肝硬化它的结构的改变，肝细胞的生存环境变得非常的恶劣，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它就会复制得特别的快，那么它对能量的利用就特别的充分，那就是肝细胞癌。我们使用中医中药在抗病毒的基础上进行抗肝纤维化，保护肝细胞，促进肝脏的微循环，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病人的症状，实际上目前看它还是有优势的。
3: 肝脉还是稍微大一点，有点肝郁，我们加一点疏肝的药。
0: 肝功能好了，身体抗癌能力强了，肝细胞癌变的土壤就消失了，腹水自然也就消失了。邵先生的转机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出现的。服药仅仅1周多，他就感到了身体的变化。当身体核心的发动机被重新点燃，一切就只是时间问题。
1: 吃了大概，我觉得大概1周多吧，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这个没有了，症状

0: 消失了，就像咱吃东西嗝打在这儿了，顶着是上不来，就是肿和消的很快，吃了两三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左右，
1: 就是大概调了一年，正常了，
0: 大概对，气血通畅了，浑身有劲儿了。以前不能干家务，家务活不想干，现在干家务什么拖地，现在能运动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打乒乓球，
1: 爱打乒乓球。
2: 一个多月后，邵先生开始能重新进行短时间的运动。三个月后，全身的浮肿、腹水完全消退。如今，距他初次见到郭主任已近两年，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的指标趋于稳定，癌症未见复发迹象。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
0: 尿微量蛋白，这个指标非常高，达到479，这是二十年四月份，低蛋白症也很严重。对，25年10月份的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尿微量蛋白也是12，在正常范围之内，其他指标也都没有太高太低的，都是很正常。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回顾8年的抗癌之路，两次手术，饱受并发症折磨。邵先生说，他总觉得如果能更早认识郭主任，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郭主任说，任何治疗方式都不能被夸大，但中西医结合在解决肝腹水、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防复发治疗上，确实创造了新的可能，目的就是稳定或逆转病症，延长生命，让患者获益最大。
3: 好，感谢主任。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好，好，感谢主任。好的，感恩遇见郭主任。
2: 12月的北京刚下过一场雪，但这丝毫不影响患者们来找郭鹏主任就诊。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建民老人，今年69岁，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他都会在儿子的陪伴下如期来找郭鹏主任复诊。7个月的治疗让他的每一次到来都比上一次心态更轻松，而最初的他内心充满着对疾病治疗预期的恐惧与不安。
5: 早起来呀，都发现这肚子腿胀，就离着家门口还给我做个彩条，敲着敲着我的肚子，蹦蹦蹦蹦，他说我们这看不了，你快上大医院。
2: 2025年4月，一个普通的清晨，张老先生一觉醒来，突然感到腹部胀得难受，一确诊就是肝硬化还是晚期，并伴有中等程度的肝腹水。医院给出两个选择，要么肝移植，要么保守治疗，但效果未知。对一个一向自诩身体硬朗的老人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是高风险的治疗之路。
6: 说已经是中晚期，治疗方案都是换肝，保守治疗的话你会减少寿命。回来老爷子害怕了，回来说那个别换了，他歧视了嘛，你再做个大手术再换肝是吧，你到时候说手术台已经下不来了。
2: 一发现就有大量积水，一确诊就是肝硬化晚期。实际上张老先生的病程经历并非个案，值得大众警醒。腹水是表征，是肝硬化恶化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严重症状，而肝硬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由漫长的肝炎进展而来的。慢性肝炎被称为沉默的僵死，僵化堵塞，肝脏功能处在半罢工状态，引发腹水。这个过程可以伪装进展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之久，长期隐匿不易被察觉。
5: 你看我们老伴儿都说你那肚子大啊，别觉得你总喝啤酒，这胖的。
1: 喝酒喝多少年了？
5: 喝了反正20多年。
6: 时候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他已经都是大了嘛，也没当回事儿，都以为，对，都以为是啤酒肚，啤酒肚的，喝啤酒喝的。
2: 年纪大，肝脏移植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进行。而保守治疗究竟怎么选？张老先生的儿子张涛开始为父亲的病寻医找药。

0: 通过多方打探，他发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他找到了郭主任。
1: 哎，郭主任你好。
2: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
2: 还可以。
0: 让张老先生惊喜的是，服药半个月后身体就出现了变化。
3: 结果喝了半个月，感觉身体，他说哎呦，我感觉挺得劲儿了，
1: 我一摸肚子有点软和劲儿了。
3: 这一个月的这个方子是利水，让他把这个腹水给他下去的。喝完一个月以后，我带父亲上医院又检查去了，结果全部排干净了。当时我都没想到，
4: 一个月，那就是说其实是四月份来看的，就是说五月份就腹水就没了，
3: 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呢，听说我爸吃饺子最多吃两个，但是现在吃米饭得吃一碗，饺子也得吃个十个八个的，都是让我没想到，真让我没想到。
0: 肝脏变硬后，堵住血流，压力让这些液体漏到了肚子里，而这时身体只知道肝脏没有进行充足的血液循环，从而触发误判，认为缺水，于是开始拼命留住所有水分，包括漏到肚子里的液体，不让排出。久而久之，腹部出现积水，严重的腹水可压迫到肺，导致呼吸受限和缺氧，触发致命感染、肾衰竭和全身循环系统的崩溃，甚至危及生命。
5: 这一看有腹水了是吧？出了腹水以后，你补蛋白，你利尿，把腹水减轻了，但你的肝硬化还在呢。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它又出现腹水了。
1: 哎呀嘞，你现在大肚子知道大哥。
0: 张先生通过治疗，半个月后肚子就从硬鼓鼓到变软，这是腹水从失控增长转向消退最直观的表现。一个月后，张先生的腹水彻底消失。
5: 我们逐渐的从这种健脾利水、健脾养血、补肝肾，不依不得，才能恢复到。
0: 疗效如此立竿见影，是因为郭主任不只是为身体利尿排水，也不是单纯的用药对抗肝病，而是系统性的修复张先生被破坏的身体内在环境，医治的不仅是肝，更是生病的那个人。
5: 包括肝硬化腹水，包括其他的症状，它都是肝硬化导致的一种后果，会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但这些利尿的药物它只是利尿，它并不改善它的原因，腹水还会出来，要开始着手解决肝硬化的问题。我们中医更多的认为它是属于增加积聚，就是脾不运化导致了水湿不能充分的运行起来。无论是治疗腹水还是抗肝纤维化，脾的角度，从气血的角度去着眼，健脾益气，这是基本的一个思路。这指标比半年前好很多，肝功能也正常了，我们再把它维持好，身体再恢复一点。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会不一样，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给它健脾利水的，等到它的病情逐渐稳定，腹水不再是一个非常重要内容的时候，由健脾利水逐渐转向为健脾益气。如果他的身体更恢复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健脾补肝肾，他不同的阶段去进行治疗。你看我们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报告呢，就比四月份就好。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有肝硬化，而且还有肝炎，转氨酶这个高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还在不断的在破坏，不断的损伤，而且我们的胆红素呢，也是高的，就说明我们肝脏对胆红素的代谢功能是有障碍的。但是我们看九月份这一个呢，转氨酶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不再进一步破坏了，肝功能呢，它胆红素是正常的了，说明我们的肝细胞又长出来新的了。
0: 在郭主任标本兼顾的整体治疗下，现在的张先生身体舒适，腹水不再复发，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尽管肝病是慢性疾病，治疗是长期持续的，但只要肝功能保持稳定趋好的状态，对患者来说这就是福祉。
1: 太感谢
5: 啊！不谢啊，不谢，
1: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啊。
5: 好的，
1: 谢谢，谢谢。
5: 你比如说有些急性病的啊，我们流感急性期过去以后恢复了，那病就完全恢复了。但是呢，像肝病这种呢，它是一个慢性病，也有不少的病人在问我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呢？它并没有什么疗程，它是根据病人不同的恢复的情况。抗肝纤维化有病程吗？也没什么病程，是不是预示着我们要一直要每天吃中药？因为我们抗肝纤维化呢没有特效药，它是逐渐改善。如果病人的病情非

0: 常的稳定，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吃一段时间呢，你可以把中药停了。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些抗肝消炎化的保肝的药物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有关郭鹏主任的诊疗记录即将结束，但患者们被治愈的故事还有很多，节目时长原因无法再具体呈现，我们集合成片段作为结尾，以此来向医患表达敬意。
0: 最近检查了吗？
2: 检查。
1: 人生无常，郭主任手执利剑，患者们与他并肩抗病前行。
2: 我是那个23年出现了这个并发症，名字找到了郭主任，没有再出现腹水，就是说心存感恩。心存感激，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病人的心声。
3: 去年11月份吧，
4: 有效果，
3: 有好多了，现在控制的也挺好，有的另外都转的也都转的挺好，对，或者是挺好的，控制也挺好，
5: 对
3: 对，
5: 治疗的也挺好，
3: 对，也给我们说看体型，
5: 对，
6: 脾特别大，动作在这儿来了，脾
7: 哦这么大，
6: 硬。
8: 我一共加上这次应该3次了。在之前，我妈是去年5月份就开始肝硬化、腹水，她就基本上就起不来床，挺厉害的，身体就不行了。这2月份啊，瞧到主任的好吧，瞧完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药很温和。老太太反映，我除了腰疼之外，我其他跟好了一样，好人一样。
7: 行，我们稍微调一调啊。那您的是吧？
6: 我
7: 平时也运动吗？
8: 我的是调一下，我没什么大病。我妈瞧完了以后，我跟你讲，肝病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呀？浑身痒痒，掉皮。然后这两天一直告诉我，她身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光滑了。这个很不简单呀。
7: 你教什么专业的？
8: 我是后勤的，态度非常好，就像家人一样。你看她多和善呀。
1: 走过40年岐黄路，郭鹏主任将健脾解毒化为手中利剑，劈开肝病治疗的迷雾，将肝腹水从表征追根溯源，实现最有效的快速消失。这些看似理性的治疗思路，饱含着医者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和关切，催促他竭尽所能为患者寻找解决之道。他的医学之光是历久弥新的，是让患者们坚定的希望之光。
0: 中药也是可以治疗的病的，可以抗肝消炎化，也可以保肝，改善肝脏的血液循环。没有独门绝招，没有，那中药吃中药它就是有用啊。
1: 郭鹏主任以谦虚恭谨的态度对待医学，半生躬耕岐黄，一方人心护肝，既守住了患者的健康，又让传统中医药智慧在当代生生不息。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践

0: 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
1: 那如何来平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与权益保护？如何应对 AI 换脸等社会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3: 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我们注意到近日啊，新闻媒体还起底了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的黑产链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3: 意见明确规定，未

0: 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那最近这两年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屡被曝光，还有就是仿冒名人带货，这也是很受大家的关注。
2: 是啊，在这份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中呢，就依法规制了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1: 其实就在说一个问题，用 AI 生成的内容如果侵犯了他人的权益，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
2: 是
1: 我们知道 AI 没有意识，但是提供 AI 的人有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现在广泛的应用，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这类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当中呢，就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0: 针对 AI 幻觉侵害人格权和用户恶意诱导 AI 侵害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意见做了规定，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内容侵害人格权益，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等必要措施的，应当对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大模型的生成结果取决于前期训练数据、模型参数以及使用者输入的提示词等因素，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他是难以事先预知所有网络用户输入的内容，加之生成内容的数量十分庞大，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意见明确，网络用户通过输入侵权提示词等方式恶意诱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该网络用户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权利人通知，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停止生成侵权内容、屏蔽相关生成指令等必要措施，权利人请求该网络用户、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最近一段00后小伙子给300多位老人洗澡的视频在网络上特别的火，让居家养老照护这个职业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
1: 是啊，在视频里大家看到24岁的新疆小伙哈奇背着专业的设备上门，从健康评估、室温调控到恒温清洗，每一步都透着专业与耐心。
0: 这些视频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哈奇这样的年轻从业者，他们很耐心，他们有坚守，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北京居家养老照护的现状和更多的细节。
2: 24岁的新疆小伙哈提就是其中一员。
3: 就是因为这段视频，哈提和养老照护师这个职业受到关注。联系到这位24岁的新疆小伙，记者跟随他来到了他进修学习居家养老照护的京东家政培训学校。就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这份职业背后的专业和温度。
4: 每一次服务完老人，老人对你的赞美表扬，都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你去下一客户的路上，还有就是服务的时候，你整个心情都是非常好的。
3: 在培训教室，哈提正和其他学员一起跟着培训师反复练习卧床老人翻身、洗护等标准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角度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哈提告诉我们，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是对老人安全和舒适的保障。
4: 培训流程中我们会学一些对老人的评估，还有注意的全套流程，还有就是说突发老人不适应的一些应急状况、擦浴流程，然后对老人进行轮椅转换、床椅转换之类的。
3: 哈提的专业与耐心离不开系统的培训。在这个企业开设的培训基地，记者了解到，养老照护的培训内容涵盖了饮食、起居、住浴、健康监测、应急处置、心理关怀、居家康复等5大板块20项标准化作业流程。培训师玛丽告诉记者，成为一名合格的养老照护师，绝非简单的上岗即服务，而是要经过一整套严谨系统的选拔、培训和考核。
5: 有就是专门的理论基础知识，然后在我们的培训过程中会有学习，让大家去掌握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另外一个我们重点放在就是这个服务技能上边，然后这一块的提升就是大家的整个的服务流程、服务意识和服务中的安全等等的这些的问题进行这种实操类的学习。
3: 从走红的网络视频到培训教室里的反复演练，再到上门服务的贴心陪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专业与温度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注入了年轻的活力，同时也重塑了养老服务的形态，让这份职业得到更多的认识、认可和尊重。北京台报道。
0: 到现在，不仅是老年人的居家照护服务需求量在增加，很受关注，现在婴幼儿照护的比如说服务标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也是受到大家的关心的。
1: 没错啊，你看像拿着苹果、香蕉教孩子认水果，陪着小孩咿呀学语、背唐诗，像这样温馨的画面，我想每位家长都愿意看到。事实上呢，如今这种温馨的画面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北京的家庭中，那专业规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也正走向了普通人家。
3: 在谷女士家中，育儿嫂曹阿姨正陪着2岁多的小雨做早教。从认识水果蔬菜到语言启蒙，再到精细动作训练，曹阿姨的每一步都有章法。小雨学得开心，谷女士看在眼里，更是放心。
6: 阿姨在我们家会专门管她的睡觉呀、哄睡呀、带睡，给她做早教，他们更专业一些。我觉得孩子他还是成长的，目前来说还挺好的。现在背唐诗，然后背99乘法口诀，他都会。
3: 谷女士口中的专业并非一朝一夕练就，在曹阿姨所在的家政企业，每周都有固定培训，从婴幼儿发展各阶段特点到早期教育、小儿推拿、疾病观察护理，学习的内容很全面。
7: 周六日哈都会回到公司去接受培训，早期教育的培训啊，然后婴幼儿发展的这个每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培训，还有我们一些在娃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疾病的观察与护理呀，公司在培训这块呢也是很全面的，然后我们到客户家里服务起来呢也是得心应手。
3: 服务好不好，客户说了算。据负责人介绍，企业还推出了工作日志制度，从晨间安全检查到每日餐食制作，关键环节都需要客户签字确认，甚至连月子餐的菜品质量、数量都要拍照传回公司比对核实。一系列的标准化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可，目前该企业满意度在99%以上。
8: 每期培训15天就增加到42天。第二个是回路培训，通关和工资和通关和晋升挂钩，他每次下午都必

0: 要重新通关，重新考核，重新过流程，先把标准给到了客户，让客户按照标准来监督我们的员工。所以这种滥竽充数啊，这个蒙混过关的现象在我们公司就没有了。
1: 记者从北京。

0: 找一小真实的家政服务入户，还有一些培训的场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专业的居家照护服务为老年康养、婴幼儿养育家庭确实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挺暖心的。也能够发现其实整个行业也在为提升服务水平在不断的努力。
1: 你说的没错，为了规范行业标准，提升服务品质，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正在印发。20条实打实的举措，为的就是全方位升级一老一小居家照料服务。
2: 随着居家养老、居家育儿需求持续激增，专业家政照护早已成为很多北京家庭的刚需。但如果服务标准不统一，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追溯，维权没有渠道，那么市民选择居家照护服务就会有不小的顾虑。
3: 方案就是瞄准老百姓找家政怕不专业、怕不安全、维权难的现实痛点，围绕居家照护推出20项具体举措，核心目标就是打造优质高效、暖心惠民、规范有序的首都家政服务体系，让群众找家政更放心、更省心。
2: 此次北京出台的家政服务业新政，对普通市民、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有3点：一是服务更方便，推动家政进社区，嵌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家门口就能选服务；二是消费更放心，从业人员信用可查，健康证明可线上核验，服务质量有档案可追溯；三是维权有保障，推行示范合同，明码标价，健全消费纠纷调解渠道。同时，北京也会不断加强家政从业者技能培训，完善他们住宿、保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建立家政职业发展通道，让家政成为有尊严、有发展的职业。
3: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家政服务业扩容升级工作，全面推行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评价标准体系，开展家政加养老试点，推广家政信用查平台。去年制定了中介制家政示范合同，今年6月发布了北京市家政行业公约等。这次方案就是把这些前期实践经验系统化、制度化，升级为全市统一的政策安排，进一步放大惠民效果。
2: 北京台报道。
0: 换个话题，8月31号晚上，北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在巡逻过程当中，发现一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脸色发白，话都说不出来了，
1: 于是上演了一场暖心的深夜救助。
4: 一名旅客晕倒在这个台阶上，脸色发白，呼吸不畅。
2: 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唤醒后，他情绪激动，一时连话都说不清楚。随着执法队员的轻声安抚，这名旅客才慢慢道出缘由。
5: 你什么时候晕倒呀？
4: 他是因为错过了返乡列车，导致滞留在站区，加上长时间没有吃饭，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在这儿了。
2: 执法人员了解到这名旅客暂时无处可去，于是立刻联系了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表示可以短暂收留这名旅客，后续再联系其家人。然而丰台站距离救助站还有20公里，执法队员迅速为这名旅客规划好交通路线，路过的热心旅客还为他留下了食物和水。
5: 坐地铁不行，坐公交有点晕。
6: 你还是别坐地铁了吧，这个地儿坐地铁到不了，
5: 坐4-5脚桥底下有人行道啊。
2: 当天凌晨，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安置在站内休息区过夜，
5: 就留着只好些人给你买呢，是吧？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有公交了，我就去站，注意自身安全，好吧？别再晕倒了，您上哪再遇到这好心的大哥呀，是不是？
7: 没事。
2: 第二天早晨，在保安的护送下，这名旅客乘坐公交车离开丰台站。
8: 如果提前到达丰台站的旅客，可以到城市会客厅，或者是站内的休息区进行休息。如果在站内需要帮助，遇到这个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找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身穿马甲的旅客身边人，都可以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2: 北京台报道。
0: 收藏钱币是有一些老年人的业余爱好，但是在有些直播间就瞄准了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这种心理，把几块钱的普通钱币包装成了什么价值不菲的珍稀文物，在高价售卖。
1: 是啊，这不，北京警方近期在2026春夏平安行动中打掉了一个以莫某某为首的假冒文物收藏品犯罪团伙，涉案金额240万元。
9: 分局然后在年初的时候接到了外地。

0: 公安机关转来的线索，说有一个犯罪团伙，那他利用网络直播平台来销售伪劣的那古币。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呢，莫某某、李某某以谋取暴利为手段，然后先后注册了6家公司，搭建了整个的犯罪链条。这个团伙呢，组织严密，分工清晰。这莫某某和李某某作为组织者，下面专门有人负责直播调度、直播话术诱导，还有客服对接销售，整套流程分工明确。
1: 警方深入侦查发现，团伙在社交平台开设直播，主推所谓极具升值潜力的圆光币。直播间内，主播大肆鼓吹，称这些都是真正的老文物，存世量稀少，保真保老，未来价格还会大幅上涨。
2: 收藏重器，真真正正，当之无愧。一句话，听好，保老保真保到年代，什么叫真正为你们着想？如果老师们，你今天没有把握住，明天后天你再来，你再拿一个，再拿两个，老师不现实，这是文物，又不是萝卜白菜。
1: 直播间里还有托儿配合，不断刷屏烘托抢购氛围，营造出藏品供不应求的假象，引诱屏幕前的老年人下单。而这些吹得神乎其神的圆光币，真相让人瞠目结舌。
0: 他们在网络平台销售的所谓圆光币，实际上是经过清洗处理过的清末民初的基制币，市场价值仅是9到14元之间。该团伙每枚以10元左右的价格从供货商中购入，通过清洗和包装后，宣称是在直播间以每枚1299元到1999元的高价售出。仅在北京地区，就有多名被害者购入了96枚圆光币。
1: 掌握完整犯罪证据之后，今年4月，北京警方在本市及外省市多地同步收网，抓获莫某某等团伙成员及上游供货商。
3: 起来，在公安局呢。
4: 听到谁别动，
5: 你这是卖的什么东西？卖的什么呀？
6: 钱币。
5: 钱币。什么钱币？什么钱币？古钱币啊。怎么卖啊？怎么卖？
6: 就这，
5: 什么价格？
6: 这什么价格？每个都不一样。
1: 目前，该团伙莫某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7: 提示大家，警惕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兜售收藏品。所谓博物馆私藏，权威机构认定，大多没有官方授权。投资收藏本身就有风险，误信暴涨、稀缺等升值承诺，凡是宣称稳赚不赔、短期内必定暴涨的，均为诈骗套路。正规收藏品投资同样存在市场风险，所谓保真保老的绝对承诺不可轻信，子女要多关注、多留意长辈网络消费情况。本案中，老年被害人被主播话术洗脑后深信不疑，子女如发现异常，一定及时阻止，可疑情况马上报警。
1: 北京台报道。
8: 有反诈神器，目前的国家反诈 AI 这个 APP 呢，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可以下载使用了，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9: 是的，最近在上海奉贤区，民警就通过这款 APP 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10: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11: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12: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11: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13: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11: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13: 你都是错的。
11: 你永远都是错的。
13: 对，
11: 不会错的。
10: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11: 国家反诈智能组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

0: 能发现风险很高，是吧？
1: 昨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北京的天气也真是很应景，昨天就开始下雨啊，那今天的气温大降。
2: 没错啊，随着气温降呢，初秋的凉意有所显现了，预计本次降雨将于下午逐渐结束，明天开始气温缓慢回升。
3: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北京开始出现降雨。7号12点至8号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4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为4.8毫米。今天中午前后，北京仍有降雨。受降雨影响，气温将明显下滑。
4: 8日的最高气温预计将降至22度左右，体感偏凉。也提醒公众的话，出行要注意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3: 今天降雨将在下午逐渐结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白天最高气温25至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4至15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此外，近期花粉浓度处于较高水平，易敏人群外出尽量远离草木茂盛区域，加强健康防护。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有一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呢在日坛公园的一处假山上发现了疑似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距今差不多有5亿年了。
2: 这事儿听着挺惊喜的，但是真的吗？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市民，和他一起到公园实地查看了那处化石痕迹。
5: 就是这个。
6: 对，这个不大，寒武纪大爆发嘛。
7: 几天前，化石爱好者武毅先生在日坛公园一处假山上发现了疑似寒武纪时期的化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记者联系到武先生，走进公园里的化石点位，一探究竟。
6: 通过这个岩石特点特性，然后断定这是寒武纪的地层，一定有生物的特点，这才能称为化石。那么说这个呢，就我们就是初步判断啊，应该是复读化石，分那贝壳，咱那蜗牛那种。那么说，要真正的确定是哪个种，那叫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啊、细细的纹理啊，包括各种特点才进行分类。
8: 这块是三叶虫的，这个应该是个围甲，这个层是一个寒武纪的这一个泥层。
6: 这个是三叶虫的基本特点，头甲、胸甲、尾甲。那么说刚才看到的基本部分就是它的尾甲部分。
7: 几位市民看到武先生的帖子也闻讯而来，想亲眼见见公园里的神秘化石，
9: 就是觉得它有一个历史的沉淀吧，想要去研究。
10: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天然形成的，这种东西比博物馆可能更贴近生活。
7: 据了解，武先生作为一名化石爱好者，自发研究古生物化石10余年，经常研读相关专业书籍和论文，参加专业人士组织的野外考察学习，
6: 非常有意思。通过看石头、看化石，了解我们的北京。北京5亿年前是滔滔的大海。
7: 在日坛公园附近的日坛国际大厦里，武先生为记者介绍在地砖上发现的更多化石痕迹。
6: 这个化石特别像这个图片里边这个鹦鹉螺化石，看这个纹理。专家才能去鉴定这个具体是什么化石。
7: 那么这些化石是真的吗？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化石这类现象是否普遍？人们遇到疑似化石的痕迹又该怎么应对处理呢？记者就此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教授。
11: 仅凭这个视频或照片其实没法判定化石的真假和年代。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公园啊、商场、广场、机场啊等等场所，看到带化石的石材并不罕见。我们每天经过的路面啊，居然记录着几亿年前的海洋环境，这其实很有意思。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啊，我们可以拍照记录，并且向工作人员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咨询，不建议直接把化石捡回家里。
1: 注意最后一句哈、啊，虽然是确实是化石，也挺好玩的，但是人家专家说了不建议带回自己的家。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带锤子上山挖化石成了有一些家庭的周末新玩法。短视频平台上，满山都是化石，随手一敲就是宝贝，这样的话术走红网络。
2: 是啊，我们也要关注一个行为的，就是挖化石到底违不违法？捡一块和挖一块在法律上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听听律师和专家的说法。
12: 这些石头里面我们看能挖到什么呢？我们拿着锤子一拳一拳打开，这时发现了一大块圆圆的，这是一块化石吗？我们把它敲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7: 三五成群的市民带着孩子

0: 拿着锤子、凿子，甚至撬棍，蹲在山坡上寻宝、挖化石。那么随手捡起一块和上山开凿一块，在法律上是不是一回事呢？
1: 捡和挖是有本质区别的。捡呢，是指在地表上顺手的捡起零星散落的碎片；那么挖呢，是指拿锤子、凿子、钻机呀、刨山刨土。在法律上它有定义，叫发掘。那么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规定很明确，发掘必须经过审批。如果是个人私自上山，哪怕只挖一块都是违法行为。
0: 如果不是在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内，在普通山野进行挖掘，是不是就可以不被处罚了呢？
1: 它不是看这个地点，而是看行为性质。罚款是根据前述规定，这个按20万到50万之间。另外呢，如果在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里挖，可能会叠加适用保护区的法规，罚款罚得更重。如果挖到古人类化石或者古脊椎动物化石，就不仅仅是行政罚款的事情了。根据刑法第328条的规定，它有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起步是3年以上，情节严重的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
0: 眼下正是游学旺季，不少亲子机构、户外俱乐部都打出了上山挖化石的招牌作为卖点。组织孩子们进山挖化石是否合法？
1: 在研学活动中，亲子机构、户外团组织孩子们进山，如果是真挖，相当于组织未经批准的发掘，这个是违法行为。那么什么是合法的呢？在博物馆、在地质公园的指定区域进行科普体验，这个是属于合法行为。
0: 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化石，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所以如果在野外看到疑似的化石建议不要敲砸或者把它抠出来，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仅在于这个化石的本身，还包括它所在的地层。
0: 如果在野外偶然发现了真的化石，也请您记住以下3步。
1: 第1步呢，是不能动手带走。第2步是要保护好现场。第3步是马上要联系所在地的县级以上的自然资源部门，主动上报上交的，根据法律规定，国家还会给予表彰和奖励。
0: 北京台报道。
3: 专家说得很明白了，怎么样处理这些远古的记忆。那说到记忆呢，有一些视频会让我们回到我们记忆当中最闪光的岁月。最近有一段视频是在2003年拍的，是拍的老北京崇文区的胡同，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还有一点让一位网友意外是什么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
5: 最近一位网友在刷视频的时候，意外地在一个陌生人的视频当中看到了自己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这是一段拍摄于2003年北京崇文区胡同的老影像。在这段23年前的影像当中，博主的姥姥是被录到了拍摄者的 DV 里。在画面当中，姥姥正站在家门口，身形圆润，腰板挺得笔直，也正好望向了镜头的方向，就好像23年之后，隔着屏幕，博主和那个时空里的姥姥对视了。
6: 我跟姥姥的感情非常好，可以说是姥姥带大的孩子。看到姥姥的那一瞬间，整个人是懵的，就是难以置信，然后就是非常惊讶，然后又惊喜，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因为我姥姥在7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种方式，然后在现在这个时间再跟她相遇。23年前的姥姥站在家门口的时候，然后看向摄影机的时候，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她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画面、这个情景、这个声音会经历23年，然后被我看到，被我偶然间的刷到。我的姥姥是一个非常豁达和开明的人。我想跟姥姥说，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念她。
5: 博主写道：“姥姥，是您吧？您肯定想告诉我，您一直都在。”这句话让无数的网友破防了。23年了，这段视频就像是一封没有邮戳的信，穿越了整个互联网时代，最终投递到了他面前。这绝对不是什么精心策划的感动，而是一场算法推动的纯粹的意外重逢。这也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网友呢，纷纷在帖子下面给他留言，说其实自己呢，也在街景的导航当中曾经看到过买菜回家的奶奶，奶奶拎着菜走得很慢。还有人说，有一次呢，无聊翻手机地图里的街景，看到爷爷骑着三轮车，车上带着奶奶，那也是老两口。

0: 刚买菜回家的日常。您看2003年的 DV 画质还是有些粗糙的，但是呢却阴差阳错的成了最珍贵的时空胶囊。到了咱们现代，今天 AI 已经能够模拟出穿越时空的相拥，让去世的人在数字世界里复活。从 DV 到 AI 技术迭代成了时光机，它或许不能改变物理世界里的结局，但是却在对视和相拥当中重塑了那份真切的情感体验。那技术再先进，其实您想想，它也只是一个邮差。之所以能够戳中我们的心，是因为承载的始终是人心当中那份放不下的牵挂。我们总以为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是值得记录的，但是却错过了家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把旧藤椅、那个站在门口等你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回头再看，其实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了。所以这条视频啊，真正该提醒我们的是，人还在，景还在，日常还在的时候，请多拍一张照片，多打一个电话，多回家看看吧。城市在发展，技术在迭代，人也在长大，可是最动人的也许不是多年后的隔空对视，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真是很暖心，很戳我们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也想到我们特别关注栏目2000年开播的，其实也有很多珍贵的影像。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些影像重新再讲述出来，让大家看看。其实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咱们北京人间烟火气的记录者。
2: 说得非常好，
1: 可以安排上啊。
2: 好，
1: 换个话题，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顺义区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
2: 有居民反映啊，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呢，时常的供水水压不稳，村内部分区域经常出现水流小、供水不足的情况。那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3: 像早上上班，然后家人口也多，他那水流特别小，它影响正常的，就是说一些洗漱还有生活的困难。
4: 接到群众诉求，顺义区北孙各庄村梁伟实地查看村民家中出水状态。
3: 这厨房的水，你看中午做饭就这么点水，洗菜再加上投米，咱就得投半天。
4: 诉求人说，除了他们家，每到早晚用水高峰期，全村水压骤降，出水不足，家家户户用水都跟不上趟，日常起居受到明显影响。
5: 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嘛，相当于是40同堂住一起，然后呢，早上上班起来呢，就是洗脸呀，孩子上学呀，然后都是得是轮班洗。
3: 您看这个，它最少，您瞅都是这么长，这1升是没法洗的，这是2升水，根本都，您瞅这会儿水流小就不流。
4: 北孙各庄村全村996户村民一直采用自备井供水，随着设备常年高负荷运转，村内核心供水水泵已经服役7年。
6: 这老的调压设备，你还用调压罐，但是这种调压罐只针对于水压高的情况，它能够自动的泄压，但是真水压低，它是补不了压的。所以说导致咱们很多村民这个家里边压力不够。所以这些年经济水平增长呢，包括咱们农村很多起2层的，
7: 哎，
6: 那这一个楼原来就1个卫生间，现在2个到3个卫生间，同时呢，洗衣机呢使用的是越来越多，导致用水的终端增多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水压自然就下降了。
4: 结合村庄供水实际，属地决定换设备、稳水压、优管网、建机制的全套整改方案。
8: 我们通过更换水泵、变频器，还有加阀等设施，啊，彻底解决老百姓早晚高峰用水不便的问题，保障了群众的日常用水稳定。
4: 截止记者发稿前，北孙各庄村供水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全村近1000户村民用上了稳定水、放心水。
5: 确实是挺快的，然后说呢，我们确实也解决了很多困难，然后特别满意。
4: 属地表示，村里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养护供水设施，完善运行台账。北京台报道。
1: 顺义区前梁北路有一段人行便道被树根给顶起来，高低起伏，变成了波浪路。100多米的路面那是坑坑洼洼，老人小孩走路都提心吊胆的。
2: 是啊，接到居民诉求之后，相关部门到现场实地勘察，既要保护好大树，又要把路修平，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出行难题。
7: 如果是这样的高低的不平的话，这个脚很容易绊倒，然后骨蹬
9: 起伏比较厉害。
4: 记者在前两北路看到，这条100多米的人行道两边白蜡树枝繁叶茂，可路面却凹凸不平。
7: 这边出来以后呢，它这个路不平就造成了这个波浪式的，这边的高度跟这边的高度，所以这个相差比较多。

0: 接到群众诉求，顺义区城管委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排查。
1: 人行步道造成波浪的原因，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树。您看，这个非常高啊，胸径也非常大，大概有个五六十公分，主要是因为树拱造成的这个步道的这个起伏不平。
0: 原来路边白蜡树树龄长，树干胸径达到六十公分，树根横向往外长，越长越粗，直接把步道顶变形。
2: 这块大概七公分，
3: 对，
2: 八公分。现在这儿有十公分，咱们这个步道等于是有将近十公分的这个高差。情况确实挺严重啊，
0: 路要修平，树还得保住，不能故意头丢一头。
1: 我们呢会和园林部门在会商，在保证树木成活和树木安全的情况下，把我们的步道给修平。
4: 咱们这高程啊得测准啊，原有的步道的地面抬高，通过这种方式，
3: 明白
4: 是吧？
3: 是
4: 解决这个
3: 解决树拱的问题。
4: 对，
0: 工作人员对整条步道逐段测量，把拱起低洼的点位全部标记记录，方案确定。步道修缮工程启动，施工避开早晚出行高峰，减少对居民生活的打扰。施工中只对少量外围根系做保护性处理，抬高路基，校准高程，重新铺好地砖，把坑洼拱包全部消除。
5: 我们也是对整块的路段进行了整体的排查，然后呢，不光局限于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同时呢，也举一反三，把这个整条路存在类似的这种问题，也都一并的进行了解决。
6: 这次就美化了，然后又改修缮了，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
0: 如今钱粮北路这条步道焕然一新，大树保住了，路也修得平平整整，老百姓出门不用再小心翼翼，家门口的烦心事得到了解决。北京台报道。
7: 趴着睡，胳膊会麻，然后脖子还特别酸，
8: 是，
7: 这说的是很多中小学午休的常态。
8: 哎，你说这常态呢，现在有所改变了。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的午休呢，靠一张能变身的课桌椅，实现了舒舒服服的躺着睡。
9: 我现在呢是在一年级六班的教室里，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俊辰小朋友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座椅如何午休，好不好？
10: 好。
9: 来，
10: 就是先给这个椅子推过来，
9: 推过来
10: 这个地儿，然后呢这儿有一个小把手，一弄下去，一弄上来，然后你就可以让它躺着，然后呢这儿还有一个能那个让脚放上去的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呢给脚一放上去，咱们就可以睡觉了。
9: 所以说其实是非常的方便，不用到一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躺就可以午休了，对吗？
1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一年级的学生配备了近500套这样的新式桌椅，1.2米的长度，贴合6至7岁孩子的身高，椅面延伸部分采用记忆棉材质，能有效支撑脊椎。
12: 这个特别舒服，我最喜欢这种椅子，几年级都没有，只有一年级有。第一时间是老师教我们的，叫一遍，后面我们就会了。
13: 这个枕头很软乎，而且里边还有棉花，我一躺很舒服。躺下的时候，自然椅子一变长了之后，我就能像躺在床上一样。
14: 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不光考虑学习，还要考虑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特点。来配备的
11: 这套课桌椅不占多余空间，兼顾教学与午休。午休结束后，孩子们能自己把椅子折回原样，不需要老师帮忙。从趴在桌上凑合睡到舒舒服服躺着休息，小桌椅的升级让新学期的校园午休幸福感满满。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十几年，从教师到创业者，再成为如今扎根平谷的新农人。他把北京从一座向往的城市活成了自己离不开的家乡，并且开始为年轻创业者实现人生梦想来铺路。
8: 那今天的光亮，我们就走进这位创业青年熊宇金。
15: 未来长期我们想要搭建的是小院体验加农产供应链以及非遗文创 IP 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的链环，形成标准化的一个运营模板。
16: 在乡村做小微创业者呢，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贪大贪全贪多，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一些可能不产生经济价值上面的一些事情来，所以要避免这个问题。
0: 熊宇金，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0: 司，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古玩城里，它的营业范围特别窄，然后我想去做一些研学呀，包括这些直播呀，什么传媒类型的，还是受限制的，然后我只想落到咱们平谷。
1: 你的现在材料有问题，跟平谷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你比如说平谷区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里边那些古的那种铜器也好，是不是都给你这个可以结合？
2: 生态涵养区可能都会有民宿，那我的这个民宿呢，跟他们是有区别的。
1: 从消费端来讲，它现在是民宿整个领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2: 对，总要有人落地实践，不迈出这一步，永远不知道它是对是错，是不是成功。
1: 大家都空置，凭什么你做的就不会空置？你的亮点到底是什么？
3: 这一来一往间，好像答辩现场，真是精彩。事实上，这是2026年平谷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遴选的现场。熊宇金作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的会长，担任本次活动的创业导师，给选手们指导和建议。
4: 我有想法，我有抱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干。就经过他们的交流嘛，我就觉得，对我的收益特别大。
5: 作为一个创业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成长，真的会比我们自己野蛮生长要快很多的。
1: 人家说淋过雨才学会如何打伞，我自己创业呢，走过不少弯路，所以尽可能的帮助到他们。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起码呢少一些坑。
3: 1988年出生的熊宇金来自湖南湘潭，2017年他联合另外八个小伙伴成立了淘娃品牌，他的农业梦开始打造。他建立物流渠道，把互联网加引入大淘销售，仅2018年一年就助农增收50万元。2020年他又创立了北京端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开发出桃罐头、果汁、果脯、桃木工艺品等深加工产品，趟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农业产业链。
6: 熊会长，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也是了解到您也是算是刚从市里回到平谷创业的。
6: 对对对，
1: 只要有在平谷来创业的青年，我就一定会很愿意的去主动去对接，把他们吸纳进来呢，这样会形成一个在平谷区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圈子一样，人越多，然后彼此的服务就会越好，资源也会更丰富，大家抱团取暖就会发展得更好。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是需要更多青年躬身入局的坚守，同时在扎根乡村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
7: 近日，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组织100余名警力跨越3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8: 成功捣毁了一个以免费健保直播抽奖为幌子专门诈骗老年群体的特大犯罪团伙，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9: 今年6月，市民邓婆婆刷到一条免费上门健保、高价回收藏品的短视频广告，便按联系方式将家中的旧纸币照片发给对方。
10: 对方就对邓婆婆说，有人看中了她的纸币，可以按照市场价的5倍进行回收，但是由于咨询的人数很多，报价要在他们的直播间内统一进行。
9: 进入直播间后，主播伪装成博物馆馆长，声称高价回收邓婆婆的旧纸币，并支付大额定金，逐步获取老人信任。
10: 接着，对方声称由于公司账户异常，无法线上转账，定金将由上门鉴定人员当面送达。然后又对邓婆婆说，排队的人很多，这时候需要支付一个999元的费用，就可以优先上门了。
9: 随后，主播认老年观众为干亲，假意承诺养老保障，以安全为由诱导邓婆婆转账5000元保证金，又推销高价藏品附赠砸金蛋抽奖，谎称奖品含100万现金。邓婆婆信以为真，花费1.8万元购买藏品参与抽奖。
10: 可是收到了奖品以后，邓婆婆发现这个玉质粗糙廉价，等到再联系对方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9: 接警后，洪山警方成立专案组，梳理数万条资金流水，发现999元、5000元、18000元为固定涉案金额，受害人均为全国各地60岁以上老人。经查，该团伙制作免费健保高价回收短视频，精准引流老年人进入直播间后，层层设套，还安插托人为操

0: 操控金弹开奖结果。
1: 抽奖过程中暗藏玄机，每场直播中有60个金弹，中奖结果写在纸条上，在主播拿起金弹的过程中会伺机将纸条装在金弹里面，以此来操纵中奖的结果，确保托儿每次都能砸中现金，而我们的受害人却只能砸中虚假的瓷器和玉器。
0: 8月11号、28号，洪山警方分两批次奔赴多地同步收网，累计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涉案人员已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现在有不少司机呢，有一个认知大坑，一开智能辅助驾驶，觉得车子能够全自己搞定啊，司机呢可以摸鱼放松，甚至打瞌睡。
3: 这里必须划重点，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能搭把手，不能替你开车。
2: 近日，全南高速江西永新段出了这么一起惊险的事故，我们去看看。
4: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一辆小车突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巨大冲击力让车子在快车道原地旋转两圈，最后侧翻卡在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场面十分惊险。车载新车记录仪再次还原了事发经过。接到事故报警后，高速交警赶到现场，看到车头撞得面目全非，高速中央护栏被撞得扭曲变形，路面到处散落着破碎的汽车零件。民警现场被驾驶员开展询问，这才摸清事故缘由。
5: 车上几个人？有，就你一个人。从哪里过来的？
6: 从衡阳。
5: 从衡阳回吉安。疲劳驾驶。
6: 啊。
5: 打瞌睡了。
6: 有点，应该是有点打瞌睡，我怀疑。
5: 什么叫做你怀疑？
6: 因为我这有自驾，我是自驾的意思。
5: 一直开着自驾，
6: 对，他这个自驾有点那个。
4: 行驶途中，司机打开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放松警惕，睡着了。车辆失去人为干预，直接冲撞到护栏，引发翻车。万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教训足够深刻。高速交警提醒广大车友，智能辅助驾驶只是帮手，不是替身。跑高速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疲劳驾驶，不要过度迷信车辆科技，手握方向盘，安全才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
2: 近日，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顺发街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爆胎，车辆失控撞上了临街民房，并且起火。
3: 所幸呢，房屋内的人员及时转移，但司机困在驾驶室内，危急时刻，一名村民伸手相助。
7: 画面显示，8月31号下午1点33分左右，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两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群众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身，情况十分危急。一名热心群众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司机成功跳窗逃生。司机刚脱困，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救援人员立即使用高压水枪对起火部位、车辆残骸及周边区域开展灭火作业。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
2: 近日，一位家住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的七旬老人在村子附近的山中意外走失，
3: 家属多方搜寻无果之后，无奈之下向消防部门寻求帮助。
7: 根据老人走失细节、日常活动范围及周边地形特点，救援人员初步判断，老人可能在历城区雾东村附近的一片山地走失。该区域地貌复杂，植被茂密，救援人员携带4只搜救犬，分2组在山中搜寻。3个多小时后，一组救援队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失联的老人。
8: 找到了，你看还活着。哎，我们来了，我来了，没事吧？你口渴吗？喝水吗？啊，没有受伤地方吧？
9: 没伤顶。
7: 据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离家后忘记了回家路。救援人员发现时，其身体状况尚可，但脚上的鞋子丢失。救援人员立即将自己的鞋子脱下，为老人穿上。
8: 我病，你弄走吧。
7: 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老人被安全护送下山，返回家中。消防部门提醒。

0: 家中有高龄或认知功能衰退的老人，家属务必加强看护，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发生意外。
1: 有些朋友呢喜欢吃鱼生，生腌感觉很新鲜啊，很好吃。今年六月到八月，张女士就吃了20次的鱼生。
2: 要说很正常，但是令她没想到的是，上个月底开始发烧，连续10天腹痛难忍，不得不入院治疗。
3: 上个月底，张女士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度，同时还有乏力、食欲下降等症状。张女士到当地社康就诊，经检查发现她的血液中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同时炎症指标升高，随即转到深圳市人民医院就医。
4: 可以看到她白细胞是升高，但是主要是嗜酸粒细胞升高为主的，然后这种一般来说不像是典型的一个细菌感染的一个表现，这种更多常见在一些寄生虫感染相关的一些疾病里面出现的比较多。
3: 结合病史及相关检查，医疗团队最终明确张女士得的是急性肝吸虫病。
4: 结合他的一个症状，我们最后考虑是大概率是个寄生虫。
3: 经过驱虫等相关治疗，张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目前已康复出院。医生提醒，不是说张女士吃的量太大了才导致的感染，哪怕只吃一片鱼生，只要它藏着一条活囊幼，就会给寄生虫进入人体的机会。
4: 喜欢鱼生的朋友真的别和寄生虫赌运气，千万别忽略厨具，不要混用。即使你自己不吃生鱼，家里做鱼的时候也要注意处理鱼生的刀具、菜板等，不要和熟食混用。淡水鱼一定要彻底煮熟，这是最简单最靠谱的预防方式。
1: 美国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
2: 加拿大汽车重镇温莎市的产业工人7号举行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抵制美国关税威胁。
5: 当天游行的主题是团结起来捍卫就业，来自当地各个行业数十个工会的工人参加了游行。
6: I'm an auto worker, so if we're laid off due to rising costs of parts in the industry, then it impacts my family and it feeds all the feeder plants and all the spin-off jobs, like including hospitals, teachers, restaurants. It'll be devastating for this community.
5: 加美汽车产业供应链高度一体化，当地官员表示，美国关税造成的额外成本最终将顺着供应链传导回美国市场和消费者。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加拿大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身利益，同时积极拓展多元化的经贸伙伴关系。
7: Canada will stand strong in developing new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we are doing, in order to diversify our partnerships. This diversification will make Canada stronger.
5: 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当地时间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1: 他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计划将在今明两年支持格陵兰岛的相关投资，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8: The European Union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of Denmark and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we want to be very clear and repeat again here that Greenland's future is for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and Denmark to decide, no one else. 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the inviolability of borders, these ar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5: 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联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当中，必须追究责任。
2: 图尔克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
3: For a total of 23 deaths in 26 alone.There needs to be accountability for this death. I am concerned that plans to equip immigration agents with electric shock gloves will increase the violence associated with their operations.
0: 电击手套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1: 回到北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那下午呢，开始逐渐的转为多云，虽然不下雨，但是气温下降不少，适当的多穿一点。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1: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3季重磅开启。
15: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6: 这纯野生的，上海
17: 硬劲儿的就选它，
18: 掐一下越嫩越好。
15: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9: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0: 下锅。
15: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7: 很好喝，
6: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 哇，好香。
15: 北京卫视每天17:08，
8: 你错了，这个菜
15: 暖暖的味道
10: 上菜啦。
19: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3: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7: 相机保不了命，
11: 能不能有人带你保住命。
1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这苦不能长久啊！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

0: 日16:30播出。
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洗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2: 都有都有。
1: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说好了，这事儿你不要插手。横竖你那几个兄弟，朕会从轻发落。怎么就不肯听劝呢？即便要求情，私下里说便是了，何必要在朝堂之上当着群臣的面开口啊？你说这个恩典，朕给还是不给啊？
1: 给了你，开了这个口子，谁都来求情，这案子还怎么查？嗯，要是不给你，外面人会说咱们离心离德，以后步步艰难。就是，这平时挺明白一人啊，怎么现在犯起糊涂了？我磕头谢罪，
2: 请陛下恕罪，臣为了替生母白氏洗刷耻辱。 在宗府上立传褒扬，请封诰命，不得不保全顾家的子弟。请陛下看在臣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赏臣一个恩典吧。要不然，臣这官儿做的也没啥意思。
0: 朕知道你身世坎坷，你要什么恩典没有给过你啊？
2: 朕气的是你自作主张。 陛下，臣之所以在朝堂上当着诸位大臣向陛下求情，就是怕陛下以后落人口实啊。万一陛下私下里对顾家从轻发落，怕别人说陛下偏袒臣，这下可好，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着臣对陛下步步紧逼，那陛下碍着面子，才不得不答应呢。
0: 哼，怎么说都是你的理。
2: 让外人看着咱们君臣失和，那就是好事情了。哎，陛下，只要您知道，臣与您同心同德，那便是了。别人的想法不打紧。
0: 行了行了，退下吧。那顾家的事儿，朕已经当众点头了，岂有反悔之理啊？
3: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然就罢你的官，让你去宇宙种地。
4: 谢陛下。陛下息怒。
5: 陛下，
0: 你何时来的？
5: 臣妾一早就来了，一直在殿上候。

0: 着呢。陛下，尝尝臣妾亲手做的果子。
1: 朕没胃口，你自己吃吧。
0: 陛下，臣妾忙活了半天呢，你
1: 放着吧，朕吃不下。
0: 陛下刚刚从太后手里夺回玉玺，顾将军是献策有功，可现在就如此嚣张跋扈，这将来可如何得了？什么同声同气啊，我看他是跟桓王才是同声同气吧。
2: 住口，滚出去。
0: 陛下息怒。
2: 滚滚。
0: 是
3: 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
4: 三哥，
5: 三哥，哎，
4: 快上车！谢谢，
5: 愿顾大哥与咱们大陆出界啊！
4: 谢谢您吉言了，聘伟，
6: 对不起，
4: 我儿受罪了，
6: 对不起，
4: 挨打了吗？
6: 听说大哥哥没了。那郎中不是说他身子日渐好些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去把大哥哥气病了？
4: 你还管得了他？你挨打了吗？你挨饿没？
6: 托二哥哥的福，我倒是还好。丙哥哥被生打了一顿，他们也都出来了。
4: 五房和你们出来，这四房的丙丙啊，被派了流放，自有四房的去跟老二闹。咱们不用操心，
6: 这还闹什么呀？二哥如今权势滔天，蒙尼庵多少人都折进去，我能囫囵个出来，就算是祖宗有德。
4: 你这个没出息啊！这明明就是齐家的小公爷，要跟定公爷做法。你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6: 不是说。不是说是为了我手中过了给逆王采买的几个女使吗？
4: 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顶多责罚一下，至于闹到小的去？陛下，慢点。
7: 收了收了，
4: 走。你现在是恩赦开释了，大哥哥也没了，我得想法出去活动活动，给你找个差事。你在家呀就好好的读书，这节骨眼儿啊别再跑出去三寡两手的起哄打闹了，听见没？
6: 大哥哥没了，二哥哥心里想必
7: 他还得装鬼上心呢。
6: 我们都装过，二哥哥是从来不会装。
1: 节哀，多谢小姑娘。告辞。
8: 他家侯爷心机深沉，实在是个人才。只可惜命薄，若是他当家坐镇，那顾家
1: 今天天气可真好。停车。
8: 怎么了？
1: 我想下去坐坐，一路走回去。

0: 那我陪去观念。
1: 前些时候，顾廷烨在朝堂之上，当面锣

0: 可人情怎么也出，就失了先机。太后抓官家的把柄，就多了一个。但官家最后还是准了奏折，忍了这口气啊。所以今日这道符纸说的皮里扬丘，听着不对劲啊。
1: 难怪顾二夫妇两个都没有出现在陵前，只怕是在内厅又气又怕吧。这是朝堂上的政，不管女眷什么事，官家虽然恼火，可恼火的也是顾廷烨他一个。
0: 是，朝堂上的事儿，女眷插什么嘴？今天天色真好，我们喝盏茶再回去吧。官人还是忘不了那个盛大娘子。
2: 折腾折腾，这盛大娘子的官人出气也是好的。姑娘，你这辈子虽然是锦衣玉食堆着养出来的，却实在命苦。好在盛德哥这样。 有本事又孝敬的孩子，为你弄得了诰命，再也没人敢小瞧你，小瞧东家，小瞧咱们白家。
3: 官家斥责这么大的事情，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4: 若不是我今日听着符纸不对，你还不肯跟我说？
3: 我母亲和外公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脱了伤疾。如今得了册封，我心愿已了，得罪官家就得罪了。怎么了？
4: 横竖，我都救过他们父子的命。当初我可是豁着命去救他们的。官家那与我是过命的交情，还不足以让我母亲得不到命吗？臣子居功自傲，自古以来可没什么好情。
5: 你就放心的跟着我走，保你出不了事儿。
6: 你这脾气就是天王老子也不怕。你说我二哥哥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和你交上朋友的？
5: 天王老子管不了，你管得了？
6: 儿啊，
7: 我的命和宁哥怎么办呢？
8: 好了好了，这天可不早了，再不出发，这赶不上晚上出土了。大人，父亲，顾林烨这混蛋，他就故意的，把顾家的为人设，为什么就派我为牛放？不就是我们四房弄得差些，没有五房同他们侯府混得关系好吗？为什么非派我弟弟？ 他们五房一样同宁王交际过，他家何止送过美妾妖童？住口！
6: 官人呐，官人，顾廷烨那个孽长，他就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啊！你说咱们儿子这身体这样，怎么能受得了这个苦？

0: 官人，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好不好？
1: 让他走，我不理他顾廷烨的人情。走，走。
2: 至和孙武才称泼木，秉铜山之翠气，受黄石之奇书，功绩彪威，人品端方，自生容吉，毅力纯诚，功绩高而不乏，禄裕厚而能谦，而自擢以将才，命之侯爵，特授金子光禄大夫，上柱国，西宁远郡侯爵，差遣如故。故妻盛世，淑温居至，柔亮成仪，清芳贵玉，瑞问川流，佳慧成于自然，仁孝本于天赋，可特授永嘉郡夫人，主者施行。
3: 侯爷，侯夫人，
0: 谢恩吧。
4: 感激涕零，诚谢皇恩。

0: 恭喜侯爷、侯夫人。
1: 我得诰命了，我怎么能得诰命呢？
2: 你为什么不能得诰命？
1: 可我才多大呀？听说先秦大娘子也是过了世之后才追封了诰命，眼下的小秦大娘子也是历经了两代侯爷，近日方才得了诰命，连我祖母都没诰命呢。
2: 因为我父亲没有在野地里救过团练时，也没有在宫内搏杀过，他们自然得不了诰命。我母亲得诰命是因为生了我，你得诰命是因为你嫁了。
1: 明明是陛下的恩典，
2: 明明是我去宫里帮你求的，小傻瓜。
3: 侯爷夫人，那边来人了。

0: 叶哥，这你这四房家也太不厚道了，啊！炳哥、冯小就体弱多病，四嫂嫂多有娇惯，根本连苦都吃不得的，可你非要让他们去流放。
1: 不是我要他们去流放，是官家让他们去流放。攀附逆王，光这一项重罪，流放那都已经算是轻的了，要不然。
2: 让你家狄哥去，这才不说话呢！你这是，别生气了。五叔叔，兴许啊，二郎已经尽力了，叔叔莫再骂了。叶哥，那现在四房家少了个男丁，这往后的日子吧，肯定是少了些助力。叶哥。
1: 那你以后要多安抚和照顾啊，秦大娘子，我最看不懂的就是你。你这么能做戏，不去南曲班子，待在这侯府里头，真的是屈才呀！
2: 怎么说话呢？啊，当初你无法无天，你老爹打你的时候，全凭这个母亲护着你，你现在竟敢如此的羞辱他！ 我碍事，你呀，他就是这么个臭脾气。
0: 五叔，你为什么总帮着你的嫂子，我的继母说话？

0: 这是何道理啊？
1: 二哥，
2: 不可能坚持！竟然连我你敢羞辱！
1: 二哥，
2: 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啊你？
1: 这是。
3: 二哥哥，你胡说什么呢？
2: 真气死我！这是
4: 怎么？你也帮着他们到我家里头来骂我？
3: 我听大哥哥在厅堂上揭破家里对不起你的事情了，可是我母亲，
5: 看来二哥是不打算给我留颜面了。我们走。
6: 嫂子，嫂子，你别走啊！你别哭了，他就是这臭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5: 他那是故意在刻薄我。我真是做了什么孽呀？我千依百顺的养出这么个儿子来。
0: 午饭我就不留叔叔婶婶们吃了。

0: 开心了。老爷，五叔，老爷你别生气啊。五叔，五婶，对不住了，老爷。
1: 母亲也是，何必非跟着五叔过来受这趟气呢？现在好了，二哥哥好生气，连我也不大搭理了。你说我这以后还怎么指望他替我谋个差去？
0: 你还指望他？他跟你是生死对头。
1: 虽说之前在家里也吵了几句嘴，他毕竟是打虎亲兄弟，况且二哥哥从小就疼我，一下也就有点生你的气。好在他也不是个小气的人，估计过两天气也就消了。
0: 是我亲生的吗？上车，上车，上车！我们在来的路上，那顾廷烨就已经册封袭爵了，还是关在贴身你内关，何等的属相！这爵位本该是你的，你就没想着把他再抢回来，还想着去给他顾廷烨当跟班？我跟你父亲何等要强，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2: 我倒是想袭爵，可我也要能袭才行啊。二哥哥现下是官家身前当红得令的人，如今已然袭爵，又不像是大哥整日缠绵病榻。他如今正是春秋鼎盛，健壮如牛，与二嫂子又恩爱的紧。巧儿就得养个孩子，怎么也轮不着我了。
0: 什么叫当红得令？官家在内堂斥责他的事情，你知道吗？
2: 什么？怎么回事？
0: 这你都不知道？你成天跟你那些猪朋狗友胡混什么呢？
2: 可是，二哥哥如今正是新贵当红，官家怎么会啊？
0: 什么叫新贵？什么叫当红？新贵就是往日不贵现在贵，往日不红现在红。官家斥责他并没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个消息怎么这么快就会传出，这说明官家也并不在意。那即使不在意，还有什么当红不当红？你记住啊，没有什么当红不当红，只有官家当用不当用。
2: 母亲，你就让二哥哥当家又怎么了？过去你们母慈子孝的，我又有哥哥照顾疼爱，这日子究竟有什么不好？你们非得这么折腾呢？
0: 行，反正想他死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
3: 破绽也不用找，自己会找上门的。

0: 停车！
1: 哎，香哥，带娘子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
2: 我撺掇我娘。
1: 三哥，
3: 今日既然已经册封了爵位和诰命，我这位秦大娘子，哦，不对，现在已经是有诰命，应该管她叫太夫人。按理说，咱俩以后还得奉养。这个秦大夫人最是阴险狡诈，平日里装着一副温柔善良的样子，让满东京城的人都赞誉他，其实他肚子里全是盐。
4: 对。

0: 关恩说的这个事儿，你想过了？
1: 别叫我关恩。
0: 啊？那叫什么？二叔。
1: 闭嘴。
2: 你与我又没有亲，为什么非得跟着袁若喊我叫二叔呢？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二哥哥喊呢？
1: 不然你叫我二郎吧。
0: 真多不恭敬呀，还是叫官人吧。
1: 你这张小脸皮底下对我哪有半点恭敬啊？快叫二郎。
0: 你继母这人我心里真有数，不必担心，咱们将两府邸之间的围墙拆了，把花园的地盘一放，再做一番休憩，表面上是两家合成一家了，但实际上咱们住一头，他们母子两个还有嫂嫂住另外一头，还是和往常一样的。你要是不放心，那我就让你俩再加一道隔门，可真入城就远了。
1: 叫二郎。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试试。

0: 说，哎，就在这儿。
1: 大娘子潜心，买只高香吧。高香好，神仙保佑，心想事成。
0: 去去去。
1: 大娘子不要高香，这可是扬州来的好香。
0: 你贵姓？
1: 白。我想请大娘子去见个人，人若对了，大娘子再买小人手上的香火不迟。

0: 果然只有走街串盐的才找得到这个妇人。
1: 我们一直派人盯着顾廷烨，这妇人一到我们的地界就被请进院里住了。
2: 你们可真是有心呀。
1: 他仗着自己是侯家嫡子，强夺我白家家产，不在弄死他这件事上用心，我在什么上用心？
0: 白家大郎，只管等着好消息吧。
1: 那小人就在此静候佳音。

0: 爹，上早朝啊！正好我也去礼佛，咱们一路走。
1: 知道，哎，走，好嘞。
2: 佛母安好，
0: 安好。二楼，二楼啊！就算你不认我，也不能杀了我呀！二楼，你不认我，想杀我，我也认命了。可是你不能不认你儿子呀，
3: 这是怎么了？
0: 二郎，哟，二郎，
3: 这不是我们二郎家那个外室吗？
0: 二郎，
4: 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这个道理嘛，还是该懂的。度量要放得大一些。那弥勒佛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那就是容人容事的。
5: 婆母您说哪里的话？我们顾家这小庙可容不了这尊大佛。
4: 好孩子，你可别年纪轻轻的落下个善妒的名声。他呢，是个苦出身，也没什么根基，那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就让他进门吧。哦对了，他不是还有个孩子在你那儿养着吗？
6: 哎，去把姐儿叫来见见亲娘。
4: 哎，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
5: 公爹在世的时候坚决不让他入母，这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公爹才过世多久啊，皇母就把他话给忘了。
6: 他生了个儿子，那对顾家也是有功的。
5: 嗯，皇母说的有道理。朱娘子，你把昌哥叫来，放我房里养着吧。
7: 做梦都没想到，顾良的大娘子会是姑娘你。当初在余家的时候，姑娘替余大姑娘斥骂我，莫不是包藏私心，想独占顾良？

0: 哦，我没有钟娘子那么聪明，婚姻大事都是听家里的，家里让我嫁哪儿我就嫁哪儿，哪有这许多计较？还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是我家的家事，若无事，可以去庙里烧香。
1: 看看菩萨会不会保佑你心想事成。知道，在，
2: 送客。
1: 是。您这边走。是，这是你的家事。叶哥，你可别忘了，我朝是以仁义治天下。 你也是这朝中大员，还是别把事情啊做大了的好。顾郎，难道你就不要我们的孩子了吗？
0: 长歌在哪儿？
1: 顾郎让我入了门，家谱之上挂了名，他自然就能见到二郎了。如今之计。
2: 只有先虚以委蛇，假意答应，让他进门，只要昌哥一露脸，其他事就好办。我看这个钟娘子心机深沉，可不怎么好对付。他现在提出来条件，只让你与他同房一晚，日后不知道还会提出什么条件来。难道次次都答应？
1: 你问什么？除了得失和谋划，你有没有什么别的要跟我说？有啊，现在提出来这些条件，你还好答应？那日后若遇到你答应不了的事情，这可怎么好？好答应。
2: 我与别的女子同房一晚，你觉得好答应？我知道你觉得他心如蛇蝎，自然是不愿意的。嗯，可是他死都不肯透露昌哥的下落。嗯，那你同房一晚，说不定还能问出个什么来。好答应，你还觉得好答应？
1: 那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0: 做法。你走的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
1: 一路上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0: 这些都是给人浆洗缝补留下的疤。我心想，都怪我当初一念之差，让古郎嫌弃我了，就当是我的报应吧。
1: 你走的时候带走了不少，为何还要浆洗缝补？
0: 都说我那哥哥是个泼皮无赖，你不肯信。他把我那些钱搜刮去，又是嫖又是赌，无底洞似的，没几日就耗干净了。长哥又是个孩子，在家里养尊处优，吃喝不愁的。我为了供他，什么活都肯干，什么苦都肯吃。
1: 长哥还是个孩子，确实吃不得苦。过几日把长哥接到府上来，那不就更好了。
0: 过郎是定了令我办喜事的日子了。
1: 后日，后日是个好日子，你若不嫌仓促的话，咱们就定在后日。
0: 我不嫌弃，不嫌弃。
1: 长哥还小，我想着找人把他接过来观礼。
0: 他来做什么呀？等我的名字入了顾家的谱，他什么时候都能来。
1: 后日等你进了门，我便邀请我们顾家的族老把你的名字写到家谱之上。就是我不知道两日的时间够不够去把长哥接过来。
0: 他来不了，再多几日也来不了。我要是不见到我的名字入了顾家的谱，我就不说。顾郎，天色也不早了，你我安置了吧。
1: 你以前对我百依百顺，现在我问一句话你都要堵我，我还拿你做妾做什么？
0: 顾郎你别生气，我只求入门做个妾室，入了门我自然对你千依百顺的。
1: 你现在没入门就这么对我，等你入了门你还不爬到我头上去。罢了罢了，我去告诉他们后日没有什么喜庆的日子，把那些黄历和彩绸都收了吧。
0: 顾郎，顾郎。
1: 怎么，你现在想告诉我了？
0: 我说离我近一点。

0: 这个王八羔子！
1: 男人，我走。
0: 昌哥早死了，早死了！
1: 你胡说！
0: 坟头上的草已经三指高了。
1: 把他给我捆起来，带下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先生第五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6: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7: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8: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9: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10: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11: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5: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12: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13: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14: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15: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这个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5: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五晚21:10，敬请关注。
1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转在北京。
2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和当世界遇见惊喜，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都是我太糊涂了，我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品性，居然没有搜他的身。
1: 这怎么能怪你啊？爱娘这个妇人样样了得，就是心术不正，做什么事都跟疯子一样。他要是想坏什么事儿，那也是防不胜防啊。
2: 爱娘说长哥没了。
0: 嗯，听说了。
1: 我不信，不信。这个毒妇从来就没对我说过一句实话。
3: 我旺财都说过了，后日他来不了，再多几日，他也来不了。就是你这个狠心的蠢货，你赶我走，你把我轰走，我身上那几个钱根本用不了几时。大贤是病了，我请了好些个郎中都不成。他在我怀里断了气。

0: 在做侯爷的时候，在你在汴京城耀武扬威做大人物的时候，你儿子已经在地底下埋着。
1: 水晶想熬着他，老鼠虫子啃着他。拿
2: 进去！有谁拿来，侯爷？
1: 就是你，你丧尽天良！姑娘爷，你丧尽天良，你哄我走！就是因为你哄我走！他现在这娇滴滴的样子。
2: 即便是打下去，可能就断气了，那长安哥哥下落，你就永远都问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他那样子，跟个疯子似的。他本来就是个疯子，我不用大心，我能问出个什么来？看着了，他现在是要打要杀，他都不怕。他现在就觉得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他，都是陷害他。 今儿大爷你的事儿，他明儿可能就反悔，没有一点信用。你还指望着用刑能问出个什么来？我不用刑，
2: 难不成我还把他养在这儿不成？
1: 之前你四处寻他的寻不着，发了还不公文也没找着，怎么今天一大早他忽然就冲进来了，还正好赶上隔壁人在的时候，就。
2: 看着我们把他提进府了，看着就看着呗。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切，可
1: 是这曼娘是良民，你当初给她托了贱金，烧了身契，现在文书里她就是正经的良民百姓。白日里一个胡伦人性，若是伤着了，那隔壁肯定是铁定要找上门来的，非要主持公道不可。
2: 他还要什么公道？我堂堂一个朝廷三品大员，被他暗中刺杀，上了公堂，我还要一公道？就算是
1: 有罪，你也得过堂审问，咱不能在家里滥用私刑啊！要命的是，如今皇位未稳，太后四面窥视，你若再出什么纰漏，让对头给拿住了，这事儿可就不是咱们一家的事儿了。
2: 这某子当朝大臣，其罪当诛，斩立决，难道他就不会怕一怕吗？
1: 千万别，触点伤入己点呢，落日后必有新人翻出来。这不，荣姐的婚嫁可怎么办？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就毁了荣姐的前程啊！
2: 看来我是拿这个毒妇没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昌儿毁在他手里啊！
1: 或者，还有别的办法问？
2: 大刑都问不出来，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既然问他问不出来，你们就换个人问。

0: 侯爷，你看像吗？
1: 像，就如同站在真人面前一样。
0: 那我就再照着这个样子再画个七八张。

0: 何必自己画呢？找师爷，找几个帮手一遍画了就行了。
1: 咱们这府里不知道多少眼线，这等私密家宅内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要是心疼我，出口赊我两把就好了。
2: 我一辈子都输给你。

见过这个人吗？前两天见了，来找一个卖香的扬州人。

0: 曼娘离开之后，也被白家盯上了。他抗拒不了白家锦衣玉食的供养，便与他们一同谋划。白家让曼娘来汴京，在我身边伺机杀了我。这样一来，你膝下无子，长歌便是唯一的继承人。到时候。
1: 他们可以操控长歌当一个傀儡。他们答应曼娘，只要家产的十之一二。
0: 曼娘贪财，你答应了他们来杀我。
1: 你当初写了仪表，定了机人，他们又不知道是空白的，杀你有什么用呢？
0: 所以他们才里应外合，搭上了隔壁那条线。 白家想等我死了之后，让我的继母出面，便请祖老，证明我那封空白的仪表是无效的，他们便可以鼎力支持昌哥是我唯一的继承者。作为条件，白家说，昌哥年纪尚小，无法为朝廷效力，所以理应由我那个三弟弟廷伟。
1: 继承爵位，为了爵位财产谋杀朝廷大员，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他们怎么敢？
0: 我这事儿不是个坏事儿，这是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至少我知道，昌哥是他们谋划中的一魂。 我的昌儿还活着。

0: 我们家里加起来能有3000-5000两银子，我都给你们，信不信？大人，哎，你们不是来抢盐的，大哥哥，顾天爷这小畜生，你们是顾天爷的人，大小要的儿子，大哥哥，大哥哥，大哥哥，你们那个泼妇把钱孩子，我们没见过孩子呀。
1: 老二，我求求我大哥哥，救我！救命！你们还救命！救命！来，再来，手端平，哎，头，再来。
2: 侯爷，扬州的消息。
1: 荣姐，来。

0: 怎么样了？
1: 白家也没唱歌的消息。我不能让唱歌像我一样，你没有父亲，却还不如没有父亲。我一定要找到他。
2: 还是没找到弟弟吗？
1: 爹一定会找到弟弟的。
2: 爹爹，我去求娘，娘最疼我了，她一定会告诉我弟弟在什么地方。
1: 娘现在病了，你还小，过不得病情。等娘好了，弟弟回来了，我带着你快去找他们。
2: 弟弟，我知道娘没病。
1: 这次不走了，快去睡觉。

乖乖睡吧，说不定回头你阿娘就告诉你爹爹唱歌的响了，红姐一睁眼就能看见弟弟了啊，好不好？哎，你睡吧，啊，我都不睡了啊，爹爹回头驮你去看花灯啊。

0: 容姑娘到这儿干嘛？晦气得很，快回去吧。爹爹叫我来问问话。
1: 容姑娘问话，
0: 快开门吧。

0: 我在外面吃苦受罪，你在这宅子里倒是安享富贵啊。你现在有了当侯爷的爹，有了嫡母，有了这样泼天的富贵，还要我这个阿娘做什么？
1: 阿娘，我跟你走，就算去山里野村都好，我要跟阿娘和弟弟在一起，我没有贪图富贵。阿娘，
0: 走什么？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我要你个小贱人。是他生的，你是我的女儿，他那高门淑女的样子再也装不下去。
1: 阿娘，弟弟在哪儿？你让我去见见他吧。
0: 他死了。就在你在这大宅子里安享富贵的时候，在你穿金戴银的时候，在你吃香喝辣的时候，他死了。
1: 阿玲，我害怕。
0: 想见他是吗？
2: 闭嘴，地府里去见他！我让你去地府里去见他，去地府里去相见，见他没有？啊，地府里，地府去见他！你害人的地府，杀了我！你去！
3: 带着孩子回去歇着吧，把那蓉姐收惊吓了，
4: 把他捆起来，没人送我查问。

0: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昌哥报仇，你是真疼他，还是只把他当成工具？我
1: 是世上最疼他的人。
0: 你这个贱人，你懂什么？当初侯爷明明是很疼两个孩子的，纵然昌哥出身不明，可怎么说也是个庶长子。若不是你把他偷偷抱走，他如今能跟荣姐一样。 在侯府里金尊玉贵的养着，日后念书习武、吃穿用度、科举重榜，样样都是人中龙凤。可你把他掳走，当成工具一样，来达到你的目的，还利用他来威胁侯爷。侯爷寻找了他那么多年，你把他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个启蒙师傅都没请一个，你还说你心疼他？你当天下的人眼睛都瞎了吗？
1: 我是世上最疼的人，你懂什么？大爷最疼我，高鼎业这个破财东西，在他眼里什么都不算。
2: 你告诉我，昌哥的下落，我对王母起誓，绝对不枉待他。啊啊！你这小贱人，在余家的时候，你把我骂的什么都不是，但是如今你嫁到顾家。
0: 开心快乐，你当余家的人知道了，我怎么可能？我小娘在世的时候，母说过，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你若是真心疼昌哥。 你想想那十几年之后、二十几年之后的日子，你是真想让他跟着你颠沛流离吗？

0: 还是在侯府尽心教养的好。
1: 你去地府去找他呀！

0: 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香露稳疑频道，此外不堪行。
1: 女孩家多学些总是好的，可怎么念这诗啊？这诗白天听起来尚且晦气，到了夜里可不就更凄凉了。
2: 贤儿，说点开心的吧。
3: 婆母要是不喜欢，就换首苏学士的吧。浅浅，
1: 你们呀再乐一会儿，我也是有些乏了，先回去歇息。
4: 你先慢走，
5: 那边出大事儿了。方才荣姐儿不知何故忽然跑到了关内见父的屋里，险些儿被他掐死了。
1: 什么？
5: 太夫人别着急，没真掐死，被抢下来了。真就没见过这样做母亲的。
1: 那顾廷烨是怎么处置陈爱氏的？是杀的还是打的？
5: 他呀，根本没处置。
1: 没处置？不像是他的脾气啊。
5: 盛家那庶女瞧见二公子脸色不对，一把将荣姐抢了过去，就把他支出去了。
1: 这小门小户的庶女一辈子小心谨慎，有她在恐怕老二是犯不了什么大错的。
5: 那毒符就没用了，
1: 余下的尚且被他气得吐血，又是顾二的枕边人，留他一日就闹一世。我们都看看老二是怎么收场吧。

0: 假使他全然是撒谎的，孩子确实给藏起来了，不给人看。你说，这孩子能藏在什么地方呢？
1: 乡下。
0: 对，得是有人的地方。总得是有人的地方。这孩子，得吃得喝得有人照看吧，可不比何爷一个人轻松自在，总是要有人照看的。丹珏，你说你要是有小孩的话，你会交给谁来照看？
2: 那自然是我最信任的人，老太太或者姑娘你。

0: 找最信任的人。那曼娘最信任的人是谁？
1: 父母兄弟。
0: 是啊，兄弟。一个男人带孩子，总比妇人带孩子要显眼的多。
2: 对，石头是跟我说过，他确实有一个兄弟。
0: 石头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2: 他还给我买南北铺的樱桃煎饼。
3: 石头，
4: 哎，
3: 你去把曼娘捆了，送到开封府去，就说他勾结外人，谋害当朝大人。
4: 是。
0: 官人，官人。
5: 二郎。
0: 官人，我昨晚合计了一夜，毕竟昌哥的下落要紧，如今的楚满娘是油盐不进。咱们也不能私行相摸，免得被隔壁抓住了把柄，拖累官家不说，你说送到官衙，且不说官家能问出来什么，这两板子下去可能就没命了。那昌哥的下落就再也没人知道了。我瞧着不如就将这曼娘给放了吧。
3: 胡闹，好不容易扬州那几个把他送到我手里头，若把他放了，我什么时候再把他抓回来？
0: 楚满娘现在是豆腐落灰，拍不得打不得，放在家里还容易出事儿，保不住什么时候隔壁就来家里看人了。把他放出去吧，把母狼放出去，他总会担心小狼，时不时的要去看一眼小狼崽子的。
3: 你说的是吗？
0: 嗯，
3: 只要盯紧他，顺藤摸瓜，说不定能找着。
0: 嗯，我是满娘，把孩子放到外边去养，必定不会塞给别人，多半是放到他哥哥手里。他那个哥哥带着一个孩子，也一定是推三阻四的，不得力。那朱满娘能放心吗？他总得时不时要去看一眼。只是不知他非要留在汴京的话，那怎么办？
6: 哎呦，哎，你真是你阿娘的好女儿啊！
7: 哎，你快放我下来！
6: 战国策也看的，兵书也看的，
7: 快放我下来！
6: 娘子，咱俩。手拉着手一起走在这儿荆棘丛里头。
7: 干什么？
3: 来人，卸了他的钗环，搜干净他的身子，一文钱也别给他留。
8: 哎，什么意思？要杀人了你？哎，救命救命！
9: 我们侯爷吩咐了，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可就不许在这东京城里待着。你若在这待着，就算沿街乞讨，也不会有人施舍你一文钱。快快滚蛋！
8: 什么意思？他什么意思啊？他负心薄幸，
3: 走了。
8: 他杀了我的孩子，就走跑了啊！我要让他偿命，你知道吗？偿命！
3: 走了，不要骂了。
8: 不停业，你始乱终弃；不停业，你负心薄幸。
7: 他把他轰出来了，
10: 是，可有什么伤痕？
11: 没有，驱赶他的人都没动手，我的人在边上瞧得真切，一点油皮都没破。
7: 他也是个厉害的妇人，生生搅了余家两场婚事，就再没别的法子了。
11: 那妇人说了要去告官，可盛大娘子说了让他立刻告去，说到时候公子脱了衣裳验伤，看是谁上狗头铡。
7: 我将他的性子哄得天不怕地不怕，这次居然这么谨慎，竟挑不出错来。
11: 你娘子昨日掐了

0: 荣姑娘。看守说二公子气得浑身直发抖呢，也说了要送官府。可今天早上和盛娘子吃了一顿饭，忽然就改了主意了，只说把人推出去，轰走了事。
1: 可又在派人跟着？
0: 已经派人跟着了。
1: 这两个人，
0: 一个躁，一个静，
1: 一个攻，一个守。要是不把他们拆开了，那可怎么杀得透？
2: 娘子，来一个。您这是？
3: 我进京寻亲，不慎被人偷了包袱和盘缠，大伯，能否施舍一个呀？
2: 哦，您没钱呐？
4: 去，走吧，走吧。
3: 大伯，可怜可怜，施舍一个。
2: 娘子，我这是生意。
4: 好，走吧。
2: 我说娘子，
1: 你没
2: 给钱的，你这，娘子，你帮忙的还我，娘子，这，娘子，你
5: 快拉开，
2: 拉不了，
5: 拉开，
1: 哎，快走，
2: 走，
5: 干什么你？
2: 走，
5: 离开京城，
2: 对，
5: 走，
1: 走，干什么？宋公，侯爷怎么了？侯爷了不起啊？走狗贼的人，要抓我一天了，大杀人了，大人了！
6: 你离开京城，
2: 治安爱去哪儿去哪儿，走！
5: 只要你离开京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走吧，走，
2: 走！
5: 他拦着俩走啊！都散了吧，走！走啊！
3: 哎，走，只求柴房借宿一晚，我会给你们洗碗、擦桌子，就借宿一晚。
5: 你别影响我做生意啊！
3: 哎，大哥，我还会唱小曲儿，
5: 行啊，会唱什么曲子？啊，
3: 姹紫。
7: 哎，周掌柜，这是犯了事的妇人，上次不行在京里住。你从隔壁左右店家都说一声，
5: 是，走啊！
3: 滚你！
2: 走！
5: 呀！
6: 我告诉你，你离开京城是爱去哪里去哪里，但是你要在京城一日，我保证你吃不到一粒米，睡不到一张床。走！
5: 走！
3: 我告诉你，没门！我告诉你，
5: 走！
3: 没门！
5: 快走！
3: 什么玩意儿你？你呸！
5: 快走！

呵呵。

0: 王朝新贵，殿前司副指挥使顾廷烨，哎，顾廷烨负勋薄幸，始乱终弃，害死亲子。走开！
1: 走吧，
0: 顾廷烨。我是说顾廷烨，走开！当朝新贵顾廷烨，始乱终弃，负勋薄幸。
2: 这妇人真是个魔星，这样的招居然都能想得出来。
3: 他呀，这是卖惨唬人，以小博大。现在我那儿子，若谁派人去赶他，那就成了做贼心虚；若是让人与他反驳，那就成了确有其事。哎呦，若是真跟他对簿公堂啊，哎。你说谁会知道这么个街边妇人？大家啊，还不是都想看他这个新贵侯爷的笑话儿。横竖这一招啊，是对这个妇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对我这个儿子呢，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招数真想得出来。
2: 哎，太夫人，你住在深闺，这种下三滥的招可是听都没有听过呢。
3: 别让巡城的坏了他的章子。你男人在外头不是还有些人手吗？多帮帮他。
4: 是。
3: 今年这园子里的花啊，开的可真不错。
2: 是啊，

0: 牙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漫桃花坞。

0: 淘系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淘王争霸赛，
1: 都有都有，
0: 究竟谁能摘得淘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啊、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远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7: 相机保不了命，
18: 我不自由，赶紧抛出命！
1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0: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走开，你给我走开，顾侯爷逼我去母留子，
1: 母子天性啊，他抢走了我的女儿，现在还惦记我儿子，老天爷呀，这天子脚下动静城里，当朝新贵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啊，你走开，
2: 好的话门，你该去瓦舍说书才是啊。
3: 仗势欺人，丧尽天良啊！
1: 荣姐，你在那侯府里还不知道为了侯爵娘子怎么折腾呢？
4: 严查九铁，原是我朝岁入之重，但如今盐税模糊，收缴之数与时不符，一查难清。若朝廷再不心有戒备，只怕日后岁入骤减，酿成大祸。
5: 知道了。
6: 秦家的奏折朕已经收了，等朕多方查问之后再行定夺。

0: 陈耀参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宁远侯爵顾廷烨私德不洁，败坏官威，图污新朝朝纲。
1: 你内宅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弄得汴京城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简直比瓦舍说书还有意思。你还要朝廷的脸面，还要朕的脸面吗？
2: 陛下，别人不知道我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
3: 当初之所以我会认识陛下，就是被那毒妇所坑害，拐走了我的孩子。您不是还帮我找了好一阵子吗？自从我娶了剩下那个，再也没有沾花惹草的事儿。
1: 谁知道你是不是又见了他的美貌，哎，又旧情复燃，又被他坑害一次啊？
4: 现在不是在前敌了，
1: 手头那么多的事情，你还有你，你们两个也不替朕分分忧，整天像个东京闲少似的，整成那么一大堆事情到朕的面前，成何体统？
5: 父王，这事儿也怪不得钟快，他被那妇人当胸杀了一刀，还是念着有了儿女的情谊，才没有把人绑去了开封府。
2: 正是。
1: 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把他押去衙门啊？
3: 陛下，万万不可押去衙门。若要把人送去衙门，难免要公堂审讯，这一审可就麻烦大了。且不说这是一本理不清的旧账，这归位之事，身为内宫之首的太后怎么也得找人去听听吧。这么一来就给陛下添麻烦了。
1: 哼，说的你像是立功了一样。
3: 多谢陛下赏识。
1: 不是现在还不是一样吗？

0: 闹到早朝上露那么大个脸。
1: 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本就是那毒妇恶意陷害，那些言官本是油盐不进的人，我去侯府一查问，仲怀把胸口上的伤往前一亮，他们都懒得管了。眼下呀，就是小齐大人一家之言，依我看将那妇人赶出了京，再让仲怀给他那亲戚求个饶，这事儿也自然就过去了。
2: 我已经派人把那个毒妇弄出了城，至于后事你就不要管。如今大娘娘多有谋划，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让她抓住什么把柄。
3: 怎么能不管呢？我把那个毒妇放走就是为了让她去找昌儿，我好顺藤摸瓜找到自己的儿子。
2: 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毒妇谎话诡计张口就来，佛口蛇心，步步算计，而且还心狠手辣。就算你把昌儿找回来，他跟了他三五年了，你能安心在你那院里养吗？
3: 纵然他的生母是一个毒妇，但是收他入房同他生子的人毕竟是我，若有错那也是我的错，不是孩子的错。人生在世，做错了事就得认，就得改，就得补啊。昌哥身上毕竟有我的血脉，也不会完全像一个毒妇，他若真被教坏了，我日后也不会姑息他。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要救救我的儿子。
2: 哎，你别忘了去趟齐家说些软话，毕竟亲戚一场，不至于大家闹得那么难看啊。
4: 齐小公也参了这一本，措辞实在厉害，可官家竟然什么也没说。瞧着那妇人也是被赶了出去，白夫人，这手棋我怕是废了，咱们和扬州都是白费心机了。
5: 你也是老了，消息也没有那么灵通了。
4: 太夫人是知道什么了？
5: 官家在朝上虽然什么都没说，可下了朝把他留下来在内室骂了。
4: 真的？
5: 可贵的并不是这消息，而是传消息来的人。你猜是谁？
4: 奴婢哪会知道，那定是太夫人的心腹了。
5: 我的心腹只有你这么个老货，别吃这样的醋。传消息来的人是三哥。
4: 三哥？
5: 三哥去吃酒遇到了朱内官，朱内官传来的消息，三哥得了信儿就快马到隔壁园子去陪他二哥吃酒了。
4: 太后身边的那位朱内官，
5: 现在你知道这消息的可贵之处了吧？
4: 太后娘娘专门传了消息出来，太夫人要是得了太后娘娘的援助，那可就事半功倍了呀。
5: 这顾廷烨是官家新贵，越是贵得厉害，这太后就越是视他做眼中钉。就好比这茶，你越想让他摇盏，就越得耐着性子打着，不能急也不能慢。唉，不但得茶饼好，这茶筅也得来帮忙。
4: 那齐小公爷以后不见天的得找二

的麻烦了。

0: 仲怀的枪是虎虎生威呀，是公爷的枪好。哎呀，公爷，我已经喝了一圈茶，挑了两盏灯，天都快亮了，这小公爷的公文还没做完。你这个孩子啊，瞎说笑。现下是亥时三刻，方才人定，今日。 得大内赏识，这才文书案牍多了些。哦，官家赏识，哈，天家公事不敢懈怠。那这官家赏识袁若，也不是一日，明日指不定案牍更多呢。这个，
1: 要不我去帮袁若看？
0: 哎，别别别别。
2: 书斋多有文书，恐怕不便呐。也是，想今日天色已晚，我迟迟不归，只怕家里不安。要不我明日再来。
0: 好啊，那我送送周怀。
2: 好，公爷留步。
0: 请。
2: 嘿，袁若，嘿，快把他拦住！快，这真是前世的冤孽。

0: 还记得当年袁若孩子似的模样。这一眨眼，你都已经上了朝堂，当了言官了。
1: 当初我们同窗求学，难道不就是为了参事论证？
0: 是啊，只可惜现在你我分庭而战，各自论述了。
1: 只求招章设计，私人交情自然是疏忽了些。
2: 私人交情？你指的是与谁的交情？
3: 顾侯爵的是谁的交情？
2: 你现在已经叫我顾侯了。
3: 今日顾侯是为了公事而来，并非是私事，叫二叔未免攀附了些。
0: 你家是公府，我家是侯府，你叫我一声二叔怎么就攀附了？本来就是你高我低的事儿。哎呀，现在的袁若我是看不懂了。
3: 以前顾侯傍满天下，我倒是觉得真性率直，从不骄饰伪装。如今顾侯誉满天下，我也是看不懂了。
2: 哪里看不懂？
3: 我哪里都看不懂。当初同窗求学，万万没想到会有今日。
0: 月若，纵使你心里边再恨我，你就算把我参得丢官罢爵，这盛家六姑娘已经嫁给我了，她始终是要埋在我顾家的祖坟里边。你现在这么做，不是在难为她吗？
1: 不知顾侯何故提到内卷？我如今参你，是朝廷奏对，顾侯若是行得端，坐得正，

0: 又有什么话可说？我顾廷烨的为人，整个汴京城何人不知，何人不晓？你有见谁为了曼娘的事儿来参我吗？没有啊，袁若，你这么聪明，难道看不懂这里面的来由？你要说你没有私心，我可不信。
1: 这是你私宅内院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不必知道。我只知道，如今满京城的街头瓦舍，老妇小童，都在说你顾侯的始乱终弃。
0: 我与曼娘的事儿，官家也知之甚深。这曼娘本来就是一个装作楚楚可怜的毒妇，你若信我，
2: 官家是知之甚深，还是信你甚深？ 你是前几功臣，一路护送官家到如今，官家不知你信你，难道会信一个泼妇吗？
0: 看来袁若是不会信我了。
3: 二叔。
2: 我同你一起长大，叫过你二叔，心事也曾与你说过，物件也曾托你捎带过。可如今，我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若是官家信了你，他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0: 若我是你，喜欢上哪家的姑娘，我第二天便去提亲去。当时你在盛家读书塾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提亲，可你没有，拖拖拉拉一拖就是好几年。你拖到后来，县主找上门来了。你又说身不由己，恐全家沦丧他人之手。我说，若你真的喜欢盛家六姑娘，你要娶她。
4: 我帮你去把你父亲救出来，帮你度过危难。可袁若你没点头啊！
0: 这个世上啊，不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站在原地等你的。
4: 你就这样把罪责都推卸到别人的头上吗？他们都被你蒙蔽了，我不会。
0: 我如今参你。
5: 不是为了私事，
6: 只是为了朝廷。这是我的仇。侯爷，石梁村的人来信儿，说跟着曼娘到了墓地。
5: 啊！这不可能，他一定是骗我，他最会骗人。
7: 侯爷，是朕查吧。
5: 皇王把他赶出了汴京城，他一定知道是我的主意。
7: 是骗我，想报复我。侯爷，这是我亲自打的七包擂茶，喝了会满意些。
5: 他是个骗子，我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他居然骗了我七八年，他一定是在骗我，什么烧纸，什么坟地，全都是在骗我。
7: 要不去看看？去，明日便去。
5: 别明日了，现在就去。现在？
7: 快马能到的，没事儿，陪你去。

0: 你呀、就是个不会享福的。看你爹爹如今做了天大的官了，你姐姐就当上侯府的千金了，你呢生了个小病，一副药的事儿，别人都不死，就你死了，会用都没有，会用都没有，我这下半辈子就断送在你的手上了。那姐姐呀、天生就是个贱种，她在府里头享受着荣华富贵，你死的时候偏得叫她，你叫她干什么呀？啊，你有能耐把她叫这儿来，你也是个没良心的贱种。
1: 大哥还没死，你应该抓时间去救他。
0: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放了我就是想要引你来找你儿子。你瞧见了，那就是。
1: 你还敢骗我？
0: 我骗你的时候你深信不疑，如今我说了实话你非不信。顾廷烨，顾廷烨，你做了杜玉虎又怎样，袭爵了又怎样，在我眼里你不过就是一个冤大头。
1: 你给我住口。

0: 是
1: 我，
2: 是我。
3: 你就算把他挖开了，
4: 你要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再打你巴掌，把嘴闭上，听清楚没有？

0: 永远要再见蓉儿，若再在冰城看见你，你就见不着太阳。
1: 是啊，
2: 你亲自押解，找一个偏僻的村镇。

0: 我要安顿你。如果他敢走出村镇一步，我找保长说话。
1: 你这丧尽天良的家伙！你敢软禁我！你敢软禁我！顾天意，顾天意，你放开我！顾天意！

0: 我下一个。
1: 我会给你戴上
0: 哟，
1: 这个就
0: 好。
1: 来这。嗯。来，阿娘抱，媳妇乖啊，
0: 媳妇。
2: 哎呦，快！放我这儿来，让我抱抱小皮猴子。
0: 呦呦呦呦呦呦！
3: 六妹妹送这么大的礼，可把这孩子高兴坏了。
1: 这是我第一个侄子，我看着高兴。
2: 要说做正头娘子啊，还是咱六丫头有本事。那街上见父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可一转头，六姑爷就将全副身家都托给了六丫头的肚子。这玉戒指虽好，与他来说也不算什么。这份本事，咱们家谁也没有啊。四丫头，是不是啊？
1: 母亲还不知道吧？咱们四姐夫房里的那个春小娘，没能留住孩子。不过我们四姐姐是天底下最贤惠的，怎么能看着四姐夫一个堂堂伯爵六公子空房冷落呢？这不左左右右的给四姐夫添了四五个小娘吧。如今啊，四姐姐这个院里除了四姐夫，还有那些小娘们可什么都听四姐姐的。我们四姐姐这个心腹做的可比六妹妹要威风多了。
4: 五妹夫也是个才情横溢的人，只可惜了，五妹妹平日里连诗句都读不上两句，也不知道你们平日里关起门都聊些什么。
5: 听说我大姐姐最近身体还是虚，我这次回来带了小鹿岭上的野味，和了参须炖了汤水给大姐喝，吃了最补气了。那边的温泉也不错，有时间我们一起去泡一泡吧，对身体好。
1: 六妹妹，我就不去了，我要如今这身上有了，怕是不太方便。
6: 他还没坐稳，不便张扬。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咱们家在京城也没有几门亲戚，你就算嫁了人也应该多走动，日后也好有个依靠。像你康姨母也接去庄上住住，她与你婆婆秦太夫人素来交好的。
1: 既然康姨母同太夫人交好，只怕是看不上小鹿岭了。
6: 那你也该哄着长辈赏脸才是啊。哼。
0: 哎呦，

四丫头，你也做了多时了，难道不想去见见你父亲？

0: 明丫头，前头预备了个小旗面，一会儿大家都要过去用的，你去看看操办的如何了。
1: 嗯，好。

0: 这个死丫头，得了三分颜色就回来耀武扬威。顾廷烨也是个张狂性子，早晚有日死在官家手里。
1: 大娘子小声啊，恐被人听见了。
0: 怎么，还能怕他不成？
1: 如今，主君在前厅与咱们姑爷逛花园，若听到这话，只怕姑爷也有不便，恐会迁怒大娘子啊。
2: 六丫头如今算是攀高枝了，看她几时跌落下来。祖母、母亲，我也去搭把手。你那个姐姐康王氏，我是从不让她到我这儿来请安的。
3: 你若听我一句劝，也不要与他再来往了。这怎么也是我亲姐姐呀？怎么能不来往呢？他在你这里倒腾了些什么？你心里很该有个谱了。母亲说这些话好没道理。若我姐姐有什么错，那也是我亲姐姐呀，咱们是一门的亲戚。 那顾家是个事儿堆，明丫头才多大呀？小孩子家家的刚成亲，身边也没个贴心的长辈看护，处处不知底细，成天亲戚到嗓子眼过日子，不知哪日就出了差错，自己还顾不过来自己，脚跟还没站稳呢，就亲戚的惦记着沾光了，这样的亲戚。
2: 也配做亲戚。六妹妹家里都平安，叫康姨母到我家里坐坐才是呢。我那个婆婆呀，隔三差五的找我晦气，这还有个长辈去镇镇她。如儿，你近来懂事多了，我也欣慰。 可你到底是人家的心腹，纵使你那婆母有些不对的地方，一则你要想着她这辈子是穷苦人出身；再有呢，你家官人、文家族老也都是向着你的。
1: 祖母说的是啊，可祖母是没看见我那婆婆的嘴脸，每日天不亮就要我去站规矩。如今我有了身子。
3: 雨天还要在屋檐下候着，非要等到官人去求情才放我走。唉，倘若我们在礼数上有了过错，即便有天大的礼，也要减三分。但若如儿这头，若把礼数做足了，亲家那还有什么不大？那我们盛家也是不怕的。
2: 是是，都听母亲的。华兰好歹算是高嫁了，可她在婆家受罪，我多心疼男人。如儿这是低贱，若还要受罪，我们盛家就是笑话了。要说这嫁人呐，自然是门当户对，贫娇最好。
4: 又不是骗婚弃婚，没得谁非得忍气吞声不可。儿媳记下了，若有什么差池，儿媳定好好思量。
2: 我今日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可要真记下才好。
4: 真记下了，记下了。

0: 老太太，大娘子，六姑娘传话来说，席面都安排好了，可以用饭了。
1: 哦，我这老骨头就不折腾了，你们自去吧。
2: 好，祖母您好生休息。
3: 岳父大人，我敬。
4: 嗯，好叫。嗯，
5: 岳父大人，听说前几日官家又去祭奠了叔。
6: 叔王乃是官家之父，我敬官家九五之尊，却还记着自己的出身，也是人之孝子啊。
5: 这是咱家私家话，岳父大人何必避讳？只怕官家是动了再乱叔王名分之心吧。
6: 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哪里是一句话就可以说完的？吃菜吃菜。
7: 官人这番话要是惹出我一番惆怅来，应该自罚一盏才是。
8: 好，我喝。
5: 不知道是怎么惹出我家娘子惆怅。
7: 再过几日便是我小娘的名旦了，有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还望爹爹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为我小娘大大的做一场法事，把她的牌位从义庄挪出来供奉在玉清观里，也好享些香火，不至于全无着落呀。
1: 住口，还敢再提这些？
7: 是，我是本不该提，只是这几日我总是夜里梦见我小娘对我哭泣，心里头不安得很呢，也不知道她在下边是不是冷了，受了罪了，还望大娘子可怜可怜我，让我做一场法事吧。大娘子放心，我绝对不用宫中账出钱，我们自己出，也算是尽份孝心。指望爹爹能在法事那日替我给小娘烧一件旧物，也算是积些功德了。
4: 嗯，吃饭呢。嗯，
1: 别说什么功德不功德，说出口都脏污了我盛家的门楣。
5: 岳母大人，这是什么话？
1: 哎呀，都是些家里的杂事儿。吃饭，你先吃饭。
5: 我瞧下月初八正是个好日子，不如岳父大人那日去玉清观走一趟，上个牌位，这点小事也耽误不了岳父大人多久。
6: 嗯，那日我正好休沐。
9: 爹，我小娘也在玉清观呢。
5: 都是一家人，那正好同姨妹的小娘做个伴，
9: 那还不如不做伴的好。
1: 哎呀，这艳阳高照的一团喜气，何必说这些？吃饭，大家先吃饭。
7: 如今六妹妹位高权重，可是家里的事儿还是爹爹做主的，只可怜我小娘一个人在义庄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身为人子，我
10: 好了好了，

0: 莫尔啊，无非就是想做场法事，超度一番，啊，
1: 爹，
0: 免得。
1: 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亲手做的。
0: 你如今得风告命，春风得意，却也不用堵我嘴呀、啊。
2: 刘妹妹，如今是嫁入了高门，也不能回头来冷落你姐姐我呀。难不成要我跪下来求你吗？好，我跪得的。
3: 起来，走。天下哪有姐姐归妹妹的道理？六姨妹，这是我家大娘子的私事，也是父亲大人做主的事，又不碍着你什么事儿，你何必插手呢？
1: 是他自己要跪的，不是我让他跪的。
4: 你这是做什么？一家人吃饭呢，你摔东西跌碗霸道起来了，这家还轮不到你做主。
1: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杀人凶手配在死人面前站着。
3: 什么凶手？
1: 你还不知道吗？林晴霜是害死我小娘的凶手啊。
4: 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胡说。我没胡说。四姐姐，除非我死了，否则你永远都别想将林晴霜的牌位放在玉清观。
4: 你胡说八道。秦霜是那么娇柔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害死你的小娘呢？全家人都知道你小娘是死于难产，这怎么可能呢？
2: 你敢污蔑我小娘？
1: 人证供词俱在，你若不信，我们可以去开封府。

是想毁了全家的名声。嗯，下人都出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好

0: 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0: 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2: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3: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项机制。
4: 果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5: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6: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7: 1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8: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9: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4: 相机保不了命，
15: 可不可以别带你保住命。
1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7: 如果不能成就我。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老太太再吃些吧。
1: 算了，
0: 老太太还是惦记着明姑娘呢。
1: 她一个小孩子家家的，原想她安安稳稳的嫁个中等人家，图个清闲和顺，偏偏落入顾家这个多事之地，真是。
2: 老太太，前厅六姑娘和主君吵起来了。
1: 什么？
2: 四姑娘非要把林小娘的牌位安放至玉清观，六姑娘咬定不肯，主君真骂六姑娘呢。
1: 看看去，快走快走。
0: 老太太且宽心，姑娘是稳重从容，是个能再三隐忍多思多想的性子，绝不会至于为这点小事情和主君顶撞啊。
1: 你不知道的，这丫头什么都好，既不惹事也不怕事，可是只要提起林青霜，她就是要吃人。快走。
3: 四姐姐，你若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不以小娘的名声在我父亲面前装娇弱扮委屈，你我之间本可以和和气气的，可是你非要将这层纱布扯破，往我嘴里塞，恶心我，就不要怪我下你的面子。
4: 岂有此理！不要以为你攀个朝廷新贵做夫婿，你就可以任意撒泼了。
3: 爹，当日我给我小娘做法事，只求您去法事场看一看，您嫌繁琐不肯去看。我小娘为什么会因为子大难产而死？为什么去看她的郎中去了一次就再也没回来？林琴霜流水一样的补品送到她那里，到底是安的什么心？这些你有想过吗？
4: 你住口！你这是做什么？啊！你瞧这些陈年旧事，你把它翻出来做什么？你这是在逼问你的父亲呢？啊！
3: 是您逼我的。林琴霜纵女偷情，这才成了这门亲事。你当日恨得咬牙切齿，可如今这才过了多久，全忘了吗？
5: 我说些什么？这都没有的事。
3: 什么没？
6: 六姑娘，你要谨言慎行才是。
4: 你以为你现在有了夫家，我这个当父亲的就不敢教训你了是吗？啊！我今日就好好教训教训。
7: 岳丈大人，

0: 接你回家，但好像我来的不是时候，又好像是时候。
1: 这正是时候呢，六个月，你用饭了没有？要不然先坐下来用个便饭。
2: 婉然，饭也是没法吃了，
3: 咱们就回去吧。
0: 四姨姐的小娘背了人命，我觉得不宜再出现在玉清观里，更不适合再出现在盛家的族谱里。
1: 你又跑来胡说些什么？
4: 这怎么能行呢？这好歹也是为我们盛家添了男丁的，这怎么能从
5: 岳长大人，
0: 我家娘子为了盛家的名声，为了他哥哥的功名，姐姐的清誉，一直隐忍。做人嘛，你疼疼别人，别人也疼疼你。既然这样，你们反倒拿他的慈悲心肠来要挟他，这不太合适吧？况且长风兄弟日后也是要科考的，若他有一个杀人犯的母亲，只怕说出去也不好听吧。
1: 你们夫妇俩说是就是啊。
4: 闭嘴吧。

0: 我进去了。
1: 有人护着他们，我进去做什么？我把盛家这一头料理好了，他自然什么都好。
2: 先坐着我的。
0: 小桃和丹菊都喜欢吃，我给他们留着吧。
2: 你啊，向来算得定，做得稳，我从来没见过你今天这个样子。
0: 现在才发觉上当了。
2: 你温柔的样子我喜欢，你这么跋扈女人撕破脸的样子我也喜欢，不对，更喜欢。现在想想，你从前算得定是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在乎，可是你对你的母亲的爱是最深的。我听着你为你母亲说的那些话，看着你为你母亲做的那些事儿，自己想想吧。我已经没有机会为我的母亲做任何事。
0: 你为他做了他最想做的事儿。
2: 是啊，我为他争得了高位。
0: 就是他最想做的事儿。
2: 说得对，其实我外祖父所求的无非是我母亲的平安，而我母亲所求的也是我平安长大。
0: 我想到临死前逼着我去了他的房里，也是同样的心愿。这么多年我守着誓言，也是为了他心愿得遂。
2: 记得那日你在扬州城的大街上跑着跟我说你母亲快不行了，我看到你满手满脸的血，我就想起我的母亲也是因为生孩子丢了性命。那时候看着你，我就会看到我自己。
0: 所以你带我去医馆，替我去找郎中，还带我去住林青霜，我心里都是感激你的。
2: 以前都是叫
3: 阿娘，
2: 为什么现在叫小娘？
0: 他不让我叫他阿娘，说是名分贱女，可在我心里他就是我母亲。小娘在临死前逼着我改了称呼，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在盛家活下去。
2: 把岳母的灵位搬到玉泉观的正殿里去吧。
0: 你叫她岳母？
2: 她是你尊贵的母亲，我自然该叫她岳母。我什么都别怕，
3: 想叫阿娘就叫阿娘。

0: 刘妹妹攀上了顾侯，又得了诰命，竟如此专横霸道起来。我如此求他，他都不肯。你是可怜了我小娘，连个牌位都不。
1: 吃饭。
0: 可怜官人刚才都没吃两口，官人多吃些吧。官人也莫生气，那个顾侯如今是红人，自然是专横霸道惯了。咱们如今也只有咽下这口气，昂官自有造。官人只要多用些功，日后金榜题名，文官清流，终究是比他孤亭夜里啊。到时候再报这口气。
1: 你给我住口！我问你，你和我在玉清观相遇，是你说的偶遇，还是你处心积虑而来？
0: 自是上天的安排，前世的姻缘啊。
1: 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0: 实在是偶然遇见，我自打金明池旁遇见你，我心里我……
1: 你若不想说实话，我就亲自去问你的六妹妹。
0: 她从小嫉羡我才情，如今又得了高位，自然是为了挑拨你我。你为何不信我，非要信她啊？
1: 我也不信她。我和他在你父亲母亲面前对峙，当面锣对面鼓，总有一个说的是实话。大宅院里争宠的事多了去了，弄到最后最多被赶出门去。闹出命案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们母女俩是何其的狠毒。
0: 是为了在玉清观与你相见，可那也是因为心存爱意，只盼一见啊。我自小在盛家，身为庶女，缺衣少食，过得苦不堪言，只能读些诗书以寄才情。本以为遇见了你，得见良人，可以逃出生天，没想到你竟然听了那些人的疯话，污蔑我和我母亲。早知道，早知道就让我烂死在盛家好了，也不至于换来这伤心一场。官人，你想想，若我母亲是那如此歹毒之人，她怎会一个人孤零零的病死，连个牌位都没得供奉？
1: 真的，
0: 不真不真，你爱信谁信谁去吧。
2: 侯爷，大娘子，顾老太太过来了，正在偏厅吃茶呢。
3: 哦，我穿着官服不宜见长辈，换了衣裳就去。
4: 那我现在去吧。
3: 好，
2: 顾老太太身边还跟着一位姑娘，并不像女使的样子，可也不像是亲戚。
4: 那她是想再给侯爷做妾？
5: 小桃，
6: 顾老太太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两个人来的？
5: 哦，她是离了宣宁堂一个人过来的。
6: 这秦太夫人门都不想上，就想搞到家里鸡飞狗跳。
4: 大娘子不必担心，凡是有什么事儿，侯爷都是维护大娘子的。
5: 是呀，侯爷对我这么好，什么事都替我想着，我更应该让他省点麻烦才是。
7: 所谓男婚女嫁，生儿育女， 乃人之大伦。以你的身份和地位，能嫁入我们顾家也是极有福气的了。可是这进门都快一年了，你这肚子怎么还不见有动静啊？
2: 估计是尚且没有缘分吧。
7: 之前二哥外室还有个孩子，如今也没了，就空在族谱上了一个名字。哎，我们长房人丁寥落，看着伤心。你既然事多不便，我给你找一个人放屋里好了。凤仙啊，上来见过夫人。
4: 见过夫人。
8: 这是
7: 原本是庄上佃户的女儿，最能制衣做饭，料理一手好汤水，刚好放屋里给二哥补补身子。
9: 公子啊，
3: 嗯，
9: 刚才下面的女使跟我说，看见古老太太带了一个年轻的小娘子来，瞧着面生没见过。
1: 什么模样的小娘子？
9: 长得还挺清秀的，

0: 我有官服洗一下。侯爷万福，这是姑老太太送过来的姑娘，姓钱，叫做凤仙。方才钱娘子已经给我家大娘子敬了茶了。她答应了。
1: 姑老太太当面说我家大娘子生不出来，还说大娘子把侯爷身边的人都打发了，如今这个再不收，就是善妒了。她是一口答应的，还是姑老太跟她说了半晌，她答应的。
0: 姑老太太都说了，大娘子自然只能应了。她倒是答应得快，
1: 我听了现在赶过来，都赶不上她这一盏茶。
2: 大娘子都是为了侯爷好，屋里头不缺这盏茶。侯爷息怒。既然大娘子答应了，你就安排她到水仙阁去。别的也就罢了，这凤仙啊，就是好生养，找她我算是费了劲儿了。 若是能给二哥生个一男半女的，我算对得起我哥哥，对得起祠堂那块丹书铁券。这都是公母的脸面，无论这凤仙姑娘是生哥还是生姐，我跟侯爷都会厚待她的。
1: 哟，
2: 我都快走了，二哥回来了。
1: 我方刚在路上遇着了翠微。哦，
2: 那就是见过凤仙姑娘了。
1: 哟，这么快就叫凤仙这么亲热了？我已经把她安置到水仙阁去了。
2: 水仙阁？嗯。这是上好的院子，距离正屋和书房都很近，若侯爷要人伺候，也便捷一些。我嫂嫂秦大娘子说的没错，你这媳妇儿啊，的确是能干的主。

0: 姑母这是给我送礼来了吧？
1: 自然是送的。
0: 我先父结婚十年才生了我大哥，我大哥成亲十五年才有了贤姐，姑母不给他们送礼，反倒给我这个新婚的人送。
1: 你大哥身子骨不好，你父亲当年都是为了整个顾家，他们忙不到这头来。
0: 姑母当年出嫁，您作为长媳在婆家日子不好过，若娘家得力些还好，偏偏那个时候顾家亏空，险些入狱。
1: 行了，陈年往事还提他做什么？
0: 情急之下便找了一个扬州盐商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家结亲，被人笑掉了大牙，只怕姑母在婆家日子更不好过，只怕那个时候饭菜淡了些，都要你回娘家取盐吧。
1: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0: 深宅大院这些事儿见得太多，猜都猜不到。姑母啊，你一腔愤怒全部都倒在我母亲身上，我母亲过世后您便拿我出气，别以为这些事儿我都忘了。
1: 好，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那我索性把话说开了。从一开始我就断定你母亲不配做顾氏宗妇，如今你也有出息了。当初我是薄待了你，眼下我也不想沾你的光，可你现在是顾家的主君，总该挑起这副担子来。四房五房落了难，炳哥也被流放，你总该快快病府供养寡母寡嫂才对呀。那夫人，泥瓦匠都要选一个月，这一日一日的拖着，怎么是个事儿？
0: 只怕你是听了我继母说的话，才怒气冲冲的冲过来要给我塞个小妾，好恶心恶心银兰吧。
1: 若不是得了你的授意，这小房出身的怎么敢如此？
0: 还没病服，他已经派个人来杀我一刀，若病了府，我还有命在吗？不，这事儿怪不得你了。
1: 你这是欲加之罪，他秦大娘子杀了你，对他有什么好处？
0: 自然是他儿子袭爵这天大的好处。姑母，你为人耿直，对他深信不疑，难道你从来没怀疑过他会害我？
1: 害我？这怎么可能呢？
0: 姑母，从小到大我真的有如此顽劣吗？每次我闯了祸，他都护着我替我说话，而我父亲却打我打得更狠。
1: 怎么会这样呢？二哥，我知道你性子焦烈，你继母行事的确是过了一点，但是这几十年来他操持一家上下老小也不容易，你就看在自己父亲的份上抬抬手吧。
0: 倘若他不再耍什么手腕，到此为止了，我自然不会跟他计较个没完。姑母，你也帮我劝劝他吧，让他收手吧，别再抓着那些恩怨不放，不然的话合了府之后我们没有好日子过，他也好不到哪去。
1: 他现在和你媳妇娘家的姨母谈得火热，我的话恐怕他听不进去呀。

0: 小夫妻俩把人给留下了，
1: 收了。我跟着顾老太太，看到她出门站了好久，凤仙没跟着。
0: 这么说，真把人留下？
1: 艾夫人何必管这个呢？横竖都是好事儿啊。奴婢想着，那边定然不肯收人，只盼着孤老太太和二公子大闹一场生分呢，自然就和太夫人走得更近了。现下既然那边收了这个小妾，我们在成员。

0: 就算多了一双眼睛。
1: 好肉，又何止是这些？老二既然把人收了，这盛家的姑娘也不是一个愿意跟别人分床的主。这小夫妻俩有的闹呢，只要吵呢，就不是铁桶一块儿；只要不是铁桶一块儿，那就踹也踹不开，戳也戳。

0: 瞧什么呢，这么入迷。莫不是外头有人了？不是，这是我家里来的信。你家人叫你回家去，给你说了人家，让你求我的恩典呀。
1: 嗯。
0: 没见识，在这伯爵府里头做女使，比外头富户的姑娘都要强上三分呢。
1: 可是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当初在盛家的时候，林小娘就说半年放了我去嫁人的，可跟了姑娘来伯爵府已将近两年了，我真的再也等不起了。
0: 你是我的陪嫁丫头，从盛府一起出来的，没我点头，谁敢放你回去啊？你呀，日后若是听话，同我一条心，我帮你找个读书人嫁了，不比你现在回家去强了百倍。你去找官人来看我吧，就说我病了，头疼得厉害。

0: 公子，四姑娘头疼得紧，起不来床，邀请郎中来。
1: 她要请便让她去请吧。
0: 不然公子去瞧瞧娘子吧，娘子头疼得厉害。

0: 你是要干什么，公子？你不用怕，我有事要问。我记得当初大娘子在慎家的时候，有两个贴身女使，一个叫陆仲，一个叫云簪。他们俩都是她从小长大的心腹。可出嫁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带上他们二人，却带了你和福禄？
1: 这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家中大娘子安排的。你若说了，从此以后我疼你；你若不说，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大娘子不是不让你出去，你现在出去又有什么好的结果？
0: 倒不如跟了我，不说富贵，至少安稳。说吧，他们两个都去哪儿了？
1: 听说他们被打死了。为什么？说他们。 说他们串通了林小娘，投放四姑娘出去和你。

0: 大娘子呢？
1: 回侯爷是去了水仙阁给前娘子安置去了。
0: 这么晚了不歇着，有什么可安置的？
1: 侯爷不知道，这前娘子只有一个女使和一个包裹，什么物件不都得咱们大娘子去安置啊？
0: 他倒是个热心肠。
1: 侯爷，
0: 侯爷这是生气了？
1: 生气？生什么气啊？这床还破侯爷的吗？
0: 傻姑娘，你什么时候见着侯爷不睡主仆了？
2: 知道。
0: 哎，
1: 这侯爷真是一时一品假。
3: 替身女使子加一个，杂事厨房要加三个。
2: 哟，我说这人去哪儿？原来都在这院里团着呢。
3: 侯爷晚安。侯爷来了，那您看看这屋里还缺些什么，我让翠微记下，明天去置办。
2: 缺些什么，一时半会儿怎么知道呢？今晚得在这且住住，多用用，多看看，我才能跟大娘子汇报呢。若是都置办好了，哎，不用操心，咱们回去吧。
3: 大体都好了，若要是要缺什么，也都是些琐碎物件，侯爷留着帮着看看吧，就当是您和钱娘子的洞房花烛了。

0: 侯爷，已经要三更了，安歇了吧。
1: 石头，
2: 哎。已经三更了，我怎么没听到人打更啊？
3: 啊，正屋那边还没来话。
2: 谁问你这个？
3: 啊，小的也没有听到打更的声音，正屋那边也没来话。

0: 大娘子，听说家里三哥屋里又多了一个人。
1: 三哥哥的事儿与我何干？
0: 听说是三娘子替三哥放的人，说是自己不便了，

0: 上次见他，他还康健着呢，这就生病了？
1: 嗯，
0: 还没泡完呢。
1: 哦，不是生病，
0: 是我身孕了。

0: 丹菊，哎，你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姑娘，奴婢是觉得这三大娘子如此也是无奈之举，可是姑娘您如今还没有动静，为什么交替侯爷置办人呢？
0: 哎，从来妾室分三种，外头聘的，旁人送的，家里养的。这顾老太太当着面塞人，我就是担了善妒的名声一口拒了，那终究还是侯爷和顾老太太缠斗。侯爷对我实在是千依百顺，如今的朝堂事务繁杂，这事何必让他操心。
1: 话虽是这么说，可是若是姑娘你以后真有了身子，岂不是还要再生？我知道姑娘心里不快，可若真到了那个时候，与其弄一些不知道根底儿的人，姑娘倒不如让咱们自己人过去。这些年我瞧了，咱们院里都是好的，小桃老实，翠微姐姐管着整个院子，也是老实人。
0: 嗯，若是下人有这个意思，愿意伺候侯爷，我觉得还好。若不然，那就是拿他们当物件来使，我可做不了。也许是我没有容人之量，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真拿妾室当姐妹来对待。
1: 姑娘这是说什么话呢？谁也不会拿妾室当姐妹呀。可是那到时候姑娘真有了身子，又让谁去伺候侯爷呢？
0: 侯爷的心在什么地方是勉强不来的，他要是心里有别人，我不安排，难道他找不着吗？
1: 那若是到时候侯爷真想要了什么人呢？
0: 那咱们自己可得把自己的心给守住了呀。

0: 侯爷，奴婢打水来，您洗把脸安置了吧。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奴婢一直在这儿啊。啊，是奴婢的不是了，天色晚了，奴婢这就退下。愿侯爷花烛美满，多子多福。
2: 石头，
1: 三更了，三更半，小的方才去瞧了一下，正屋里吹着灯。
2: 什么？那你们说什么了没？
1: 不知道啊。
2: 怎么就不知道呢？你让小桃那傻姑娘去打听打听啊。
1: 他才不傻。
2: 那你到底打听了没有？
1: 这屋子吹了灯了，我气不太过。
2: 快去。

0: 侯爷还蛮睡呢，这屋里也没什么话呀。我们家大娘子晚上好得很，还同我吃了蜜服苏奶花，漱了口才安歇的。
1: 好吃吗？
0: 好吃，府里的厨师比外头做的好吃多了。

是少爷，去拿位符，烧火点点吃。哎，吃吃吃！他们两个哪里像是主仆，何该是姐妹才是？每日除了吃吃吃，还知道什么？

0: 侯爷这是要干什么？
1: 他能吹着灯睡下，我也能吹着灯睡下。
2: 没灯。
3: 啊！

0: 侯爷，咱是要回去了。
1: 丑事过了吗？
0: 嗯，刚打了梆子。
1: 看来我不回去，他是不会过来问一句的了。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7: 相机保不了命，
18: 可不可以赶紧抛出命？
1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0: 如果不能成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喜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22: 都有都有，
21: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23: 打造国际一流北

0: 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大先生第5季铿锵归来，在山海间感悟科学家精神，
21: 技术研究是灵魂呢，你没有技术研究什么你也得不到。
22: 科研的话就是把这个不确定的变成确定的，
23: 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研究嘛，有意思的也在这儿。
24: 尘埃中的尘埃的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是非常庞大的，
25: 全世界任何一个会议没有中国的声音是开不起来的。
26: 将来对整个宇宙的解释就由我们来说话。
1: 巅峰对谈，聆听院士与院士的交锋碰撞，开启全新科学哲思。
27: 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年畅想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吧？
28: 人类怎么走出地球，怎么在太空获取资源，
29: 到月球上去，在那里把钢材给生产出来。
30: 我们一个普通人这么短暂的生命，对宇宙的演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北京卫视9月4日起，每周5晚21:10，敬请关注。

0: 你怎么睡这儿了？
1: 听你这话，像是不想我睡你这屋里似的。
0: 不是。该起了。
1: 这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

0: 这个招了新人，你若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尽管跟我说啊。
1: 也没什么。我刚入府里的时候，一来是不知道你的难处，二来也是没能通晓家里上下的境况，怕杂人多不好摆布。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个府里的处境，父母当面说着，隔壁斜眼瞧着，不好出差错。横竖我知道府里是疼我的，就让我掌管家，这奉先自然得盯得住我。等以后局面好了，再把他打包。
2: 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没吃醋？
1: 不吃醋呀，不吃醋难道不好吗？
3: 不好，起床。
4: 放开园子的监管来说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吧，园子也就完工了。我算了算，也是拖了两个多月了，再这么拖下去，只怕旁人会说闲话。我想着，等到院子完工那日，就开府设宴，也就得了。
3: 你是当家大娘子，你说什么就什么。
4: 那日可是大宴，往来的亲朋高眷都会来，侯爷您可要留着空在家待客才好。
3: 这消息一旦放出去，就有人来拜府了。
4: 拜府？
3: 嗯，伯府当日来不了的，不想来的，怕来了太招摇的，

0: 都会在那日子之前提前来拜你这个大娘子。
1: 这么早啊？
0: 若是热灶，哪怕是当下六月，也有人赶着来烧。
1: 侯爷果然高明，只怕这火烧太旺了，会把灶给塌毁了。
0: 正是，所以你得把好这个灶门，不是谁来添柴都让的。
1: 战为朝廷之余，侯府之宴也是朝廷之余，那侯爷可要多加当心才是。
0: 如今咱俩是在一个灶上，
1: 那咱们一起当心。
0: 何府大宴你说了算，隔壁院里几个你可得当心了。
1: 我知道。
0: 我从小啊父母不慈啊，这你也是知道的。我父亲虽然对我苛刻了些，但不管他爱我还是恨我，那都是真的。不像我那继母挂了张画皮。可为什么我对我继母远不如我对我父亲这么暴力？你怎么为什么？
1: 因为继婆母是外人。
0: 没错，我继母是我父亲许仙来的，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把我当成眼中钉，牵扯到他们的前程，就希望我死得快一点。他这么可恨，但我却知道他是一个外人，所以我心里就没这么疼了。
1: 可老侯爷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0: 我从小就觉得我父亲是我的天，他如天神一般，我敬他爱他，不管他怎么对我，我对他总有一丝指望。我觉得总有一日他会明白我，理解我。可是到了最后，我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么的痛。因为我觉得他天生就是应该爱我的。
1: 我明白。
0: 一分不乱，你是我娘子。
1: 明白。我自然待你也是以地看天，以心看月，我敬你爱你的。
0: 吃饭了吗？
1: 我说错了吗？
2: 你还没开始吃药呢。
3: 石头，
4: 哎，侯爷，这么早上朝去啊？
3: 早什么早？还早？
5: 侯爷这怎么了？好像有些古怪。昨日就细细多问，可您朝堂上的事情都有操心吧？石头又给你带东西了，
6: 啊，南北铺的樱桃煎，大娘子尝尝。
5: 南北铺子的，不错。南北铺子的好吃。
6: 是啊是啊，
5: 过几日园子就要完工了，家里要设宴款待。这果子好，到时候让蜜饯局买些来摆设。
6: 好啊好啊。
5: 还有上次那个苏奈花也好，再加上这个。
6: 啊，没错没错。
5: 把这个菜扔到前面去，
6: 丹爵，
5: 丹爵。按种类放它。
7: 嫂嫂慢点，来来来，好小子，你这两个宅子合在一起，实在是大呀。
8: 大有什么用？还好先修了个园子，嫂嫂好好看看。我们这些粗鲁男人哪懂什么风雅？嫂嫂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告诉我。你暑假还没走呢。
1: 侯爷太客气了，这都是你家夫人一力修的。
8: 都是他弄的，我懂什么呀？来来来来，
9: 张姨让他弄了啊。张姨让，
0: 你家的轿子。
10: 呀，这位就是姐姐在世的时候常提到的顾侯爷吧？侯爷晚安，乔迁之喜，幸福同乐。
7: 哦，这是王七的三妹妹，前些日子聘到我家的。
1: 既然将军有妾伺候了，就恕我回家安置了。哎，
0: 嫂嫂，不客气。
10: 姐姐，你就放心回去吧。我肯定会伺候好官人的。
1: 你倒是想让我回去，可我凭什么要走？丢人的又不是我。
10: 姐姐，你可千万别怪官人，是我自己看了邀帖，非要跟来的。
0: 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是打张家的脸？正爷，你带个妾来，这不合理啊！
1: 五丫头怕坐不稳胎，特意让我来给你告个罪，说她来不了了。还有咱们家长柏，这会儿他又去翰林院伺候去了。他说，你们家姑爷知道他不喜欢这种场合，就特意没送帖子，真是知心。他们两个遇着，总有说不完的话。
5: 没事。哎呦，哪
1: 里？哎，怎么你还请了他来？没有两张帖子，一张帖子是给吴大娘子的，一张帖子是给四姐夫的。我到了府里，说四姐夫陪着吴大娘子去泸州买画了，那帖子就自然也没送成。
5: 感情你是算好了去给他送的帖子吧？
1: 前些日，侯爷特去同四姐夫说，吴大娘子买的那幅画在泸州。
5: 你们夫妇俩就是故意。
1: 可转天，我那婆婆就将一张毒帖送到了我四姐姐的手上。
5: 你这个婆婆，她可是有名的很，那在后院很说得上话的。
1: 我记得严小伯一家分家产，还特意请他去坐镇仲裁，这亏的是个妓女，要不然你这日子可比我都要难过。
5: 是的，要不他们家这分家呀，一年也没个决断。
11: 哪里呀，我哪能有什么决断呀？
1: 打从康家入了京，我就隔三差五的回去一次。还是次次都能看着姨妈在席上坐着。大娘子姐妹情深，这也难怪。
5: 往日数落你那些话，你都给忘了吧？
1: 那不然怎么办呢？
5: 人家呀，不是做爱把我请去，是见着。
11: 哎呦，人家是一团和气，正正亮亮的就

0: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我呀，不过是熬了两天饭饭吃。
1: 葛大娘说，厨司都已准备停当，吩咐一声即可开席。只是太夫人手下的多番过去瞧，虽都给拦了，只怕是有什么事。
2: 叫咱们的四司六局跟那边的四司六局说一声，就今日一场戏，做完了，大家都好好歇着，这院子自然是要归还给他们的。
1: 是，妹妹，我先走了，你先忙着。
3: 我先去去啊。
4: 明，嗯，这真是，你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这么亲的说话呢？
5: 恭喜婶婶病复之喜，今日场面这样大，只怕是要累着婶婶了。
6: 快别客气了，怪我眼拙，不知这位是。
7: 这是我们申大娘子，咱们是齐国公府小公爷的内眷。
5: 原先在仙玉侯爷发丧的时候，远远的见过婶婶，只怕当日婶婶事儿多，没见着我。
6: 原来是郡主娘娘家的，你有二府虽有亲，却早出五府，什么婶婶不婶婶的，可别提。这不是羞臊我了吗？里面坐吧。
5: 听说婶婶自幼爱说笑，叫人听了如沐春风，喜不自胜。可我却是无用的，寡人一直郁郁不乐，可我又不知该如何开解。
6: 夫人，刚刚武大娘子叫咱们过去。
5: 那边哪有武大娘子啊？
6: 大丈夫志在四方，恒哥现在正是报效上进之时。我虽是女流之辈，可我也知道朝堂上诸事繁多，恒哥是忧心朝务，正是上进之举，总不好日日斗蝶儿画眉毛。你们夫妻二人互敬互爱，阖家昌顺，这就是最大的正道，你说对吧，侄媳妇儿？
5: 啊，对。
6: 哎，你们这些孩子好，我们这做长辈的也就放心了。
5: 婶婶说的是，可我们家怎么比得上叔叔？如今当红得令，春风马蹄。瞧瞧这人气，这场面。二叔如今官运亨通，婶婶也是风告之声。这有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叔叔婶婶如日中天，也要小心才好。
6: 四姐姐既是攀上你，自然也跟你说了不少我的事儿吧。
5: 婶婶是最娴静不过的，
6: 人人都说我嫁入侯府是高攀，便是今日短短几个时辰，就有七八个大娘子来跟我说我有福气。可谁知这宅院，一是要打发闲在这院子里两三年的妾室通房，还有凶狠外室为家里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二是要去应

0: 这美名在外的续弦妓女，这家里边更有雕牛骑主，庄园满帐。我一个庶女出身，无靠无挂，入了这府里便也是寸步难行。你说我若撂不开这些，这日子愁也愁死了。我也听婆母提起过，侯府也并不清闲。这世上对咱们女子的要求太高，若我们女子再去为难自己，可咱这辈子可就真没法活了。来吧，
1: 夫人不觉得同我想这些交情延伸了吗？
0: 很多事情都是交深言浅闹出来的，如今咱们把话说坦白了，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就没什么失望不失望的了。
1: 把话说坦白了，若是把话说坦白了，黄粱梦醒又该如何？
0: 总管事的说，西院南丁院再加两座，让隐客的看着点儿，别让光禄大夫刘家的和太学院高大人同席。前些日子两家刚闹了官司，别让场面太难看。
2: 是，
0: 他一个人跑不过来，你们两个去帮帮他。
3: 大娘子，咱们去歇歇吧，我去要一碗豆花来吃了解解渴。
0: 小唐，
3: 哎，
0: 你我去找一下小公爷。
3: 小公爷，
0: 就说我有话对他说，让他去西廊桥等我。
3: 不能是不好吧？
0: 他把事儿都闹到他娘子的面前了，若再含糊下去，非有大事不可。你放心，我有份。

0: 康家妹妹啊，真是有意思，
1: 真是热闹啊。哎，你家这个樱桃尖味道怎么不一样啊？
2: 哎呦，老姐姐，快别说那个了，放下，别吃了。
3: 怎么了？
2: 哎呀，我们家二媳妇儿呀，说我年纪大，怕我累着，就接手操办了这席面。不知道她在街上哪个铺子错了这家樱桃尖，总归不是我们那家蜜饯局了。现在这家里啊，上上下下的都不是我做主的。哎，这席面上要有什么不妥的，老姐姐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担待啊。
3: 她一个庶出丫头能嫁到你们侯府已经是通天的福气了，怎么还这么不懂规矩瞎闹腾。
1: 那我说你呀，就是心太好，为人太好了，你纵的他们都无法无天了。
2: 我老了，也失去了倚仗，现在是二媳妇掌家了，我呀也落得个清闲，他呀也该历练历练。
4: 你家二郎啊，如今又疼媳妇，又是官家公谷之臣，我那嫂子啊，毁得跟什么似的。早知道啊，他浪子回头的这么利索，就该把我那侄女儿娶过来，省得这如今呀三天两头回家闹腾，说姑爷呀混账。
2: 不是我说嘴啊，你家侄女若嫁过来，可未必能有他家这么好的日子过。
4: 这怎么说呀？
2: 我这姑娘啊，打小就没有亲妈，我那做嫡母的亲妹妹本想把她收到房里去养，可是没成想人家呀就没瞧上她，一转身啊跑到老太太房里过活去了。哎呦，那麻利劲儿啊，其他骑兵都追不上呢。
3: 还真反了他了。
4: 哎呀，

0: 我这每次去盛家呀，这树姑娘就端出狄姑娘的派头来，几位姐姐都不敢惹她，我也是多嘴说了她两句，没成想她竟跟我翻了脸。我想这家里总该有人训斥吧，人家讨好了老太太，拿着对牌钥匙管起家来，连我那亲妹妹正房大娘子都给比下去了。
1: 哎呀，我是老了，冲不起来了，也落了个清闲。
2: 这眼下涂了清闲，步步退让，这往后的日子只有更难过。
3: 大侄女儿，你是英国公家的独生女，你怎么会理解我这个做后母的难处？现在老侯爷没了，二郎也没了，二郎袭了爵，我又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我是说什么都有错，做什么都碍事。
4: 算了算了。
5: 哎，大郎媳妇邵家大娘子怎么没出来呀？
3: 二郎媳妇那脾气又做主惯了，吓着大郎媳妇了。气虚心悸，我就让他在后院多躺躺，免得出来又被吓着了。
5: 你们越是软弱，他岂不越是霸道？难道我朝就没了王法不成？
3: 算了算了，我都是半截入土的人，我只要忍下了这口气呀，大郎媳妇儿他们孤儿寡母的日子就能好过去。
5: 他若是敢来惹我，定要啐他一脸。

0: 六妹妹，
1: 小公也好，
0: 来，要不然你还是叫我云若吧。
1: 我今天冒着名声俱毁的风险叫你过来说话，也并不是来给你叙旧的。
0: 哦，只要是六妹妹叫我过来，什么都行。
1: 我想顾家与徐家本就是沾亲带故的，虽说早出五夫，那说起来也是该叫一声叔叔婶婶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当初也是称呼侯爷为二叔。
0: 你是想让我叫你，想
1: 让我……辈分上我终究还算是你的长辈了。
0: 你好狠的心啊你！
2: 哎，大娘子怎么没见着？哎，我也没见到小桃啊。那些个妇人都今年成了精了，定不会想明拿什么好。你去找找，别让她受欺负。好嘞，跟你去。
1: 人人都说我如今日子过得好，掉进蜜罐里了。还有人说我一个庶女能拿到祖母身边养，都是我阿娘烧高香。可我愿意舍弃这一切锦衣玉食的日子，什么爵位车驾诰命豪服，我愿意拿这一切来换回我阿娘的性命，只要她能活过来。我愿意一辈子住在盛家那个逼仄的屋子里，吃不好穿不好没有炭火都不要紧，只要他能活过来，只要能

0: 让我枕着他的膝盖，我什么都愿意做。
1: 我知道，我都明白。
0: 你不明白，我娘永远都不会回来。我阿娘回不来了，她活不过来了。不论我做什么，她都不可能再回来了。我还有很多日子要过。人死了不会活过来，时间过去了也不会再回来。小冬野，你已娶，我已嫁，一辈子都不能回头
2: 了。平桃，
3: 见了大夫人吗？
4: 没看到啊。怎么不见我们家盛六妹妹啊？奴婢瞧着六姑娘往西边的院子去了，那院子冷僻少人，六姑娘坐着歇气儿呢。要不我替大娘子你叫去吧。算了，小蜜操持这么大场宴她也累了，我去找大姐姐说两句吧。吃。
3: 公子，我听莫凡的一丫鬟说大娘子在西边的院子歇着，
5: 她是累着，我过去看看。
3: 来，
5: 哎，这话你是听莫兰说的？
3: 对，莫兰说的。
6: 我每天都在后悔，我给自己揽了三五份的差事去做，我不敢停下来，因为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为什么？为什么当初家人不同意的时候，我没能更努力一些？为什么我一定要中了科举之后才去你们家提亲？我为什么？为什么平日里要出府闹，惹得县主情人？我又恨，我恨他们雍王一家强横霸道，挟持我爹爹

0: 小公爷，你我之间是天公造物弄人。六妹妹，你明白就好。 也只有你能明白我只是怕你恨我，冤枉我。我从来没有恨过你，我没有怨过你。我知道你是很不易的，我明白。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恨我？ 我为何要恨你？你身为人子，当然要替你父母的安危着想。再说了，你后来也不知道宫闱巨变，用亡遇害，你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知道的。不，你应该恨我。 小公爷，咱们这一辈子若是一直往回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今日我见过你家是大娘子了，我也能看出来，她心里是非常珍爱你的。侯爷待我很好，
1: 你心里真爱顾他顾侯爷吗？
0: 他有像我这样。 彻夜未眠的想你，你有这样想念过他吗？你有一想到他，就痛哭流涕的怎么去想他吗？啊，没有，你没有。

0: 我也没有为你痛哭流涕过，小公爷。你一直在朝上参谋，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亏他是个明白人，他若是个不讲理的毒夫，我该怎么过？你有想过吗？是，你是你们齐家的宝贝，怎么做都行。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1: 我以后的日子是要在侯府过的呀，你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宣泄，还是真为我？你自己有想过吗？
0: 我做一切，当然都是想让你好。那也得是我自己觉得好才算好，你自己觉得不算。 现在算不算也不要紧了，这一切早就已经结束了，只有你还不肯放下。

0: 这小姑娘虽说做了言官，不有朝堂，可是这脾气性子还是跟个娃娃一样。想一出是一出，我说我不恨她，不怨她，她反倒生起气来了。难道我要她想让我恨她，怨她不成？我瞧着小姑娘说她后面挺伤心的，
1: 我也知道她伤心。
0: 可是这么犹犹豫豫的，拖拖拉拉，这以后的日子，难不成要给这些往事陪葬吗？我早骂他一点，他早醒一点，于他、于齐家，还有他大娘子申家，都是有好处。那侯爷呢？侯爷，他不在朝堂上参侯爷，就是对侯爷好了，对侯爷好就是对我好，这以后的日子也就能安稳过。
2: 真是变了天了，做妾的竟敢出这种言，
0: 禹州这穷乡僻壤的，知道什么规矩？也就他们敢舔着脸让妾来这种。小声点，这一群都是禹州。
2: 禹州怎么了？
3: 我疼，我疼。
0: 这天下总归是汴京大内的，不是他们禹州的吧？
2: 沈大娘子到的好早。 小镇将军来了没有？继续投。不跟你玩了，这个。跟你们说个好笑的，你说这张家嫁入沈家也有大半年了吧，却也没见他们同房几次啊。
0: 还想让他生孩子，简直就是做梦！贤妇，你就敢诋毁当家主母？
4: 做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对我们姑娘拉拉扯扯？
0: 你，
4: 白妈妈，
0: 嫂子，你刚才说什么？
2: 大娘子，刚刚也没说什么。

0: 么，就是在猜猜你会不会说我们宇宙话，有没有喝过我们宇宙酒。我们宇宙啊，星云硕大，桑树成片，只可惜地处荒凉，只有劣等的仇杀。
1: 穷乡僻壤，
2: 住口。
0: 对，穷乡僻壤，可我们这些人从小就是穿着这些东西长大的，不光他们，还有将军的亲妹妹，我姐姐，还有将军他自己，还有当今皇后大娘子，生在汴京，生在福窝里头，什么都不知道。这将军最爱吃的酥饼只有我会做，将军的故乡也只有我知道。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你就是个狐狸精。
0: 你说谁狐狸精啊？哎，
1: 嫂子，
3: 你再说一遍。说话，你再说一遍。哎，
1: 这场面大了，这就难免东家和西家有冤，南面和北面有恩，这宇宙的、汴京的，哪边都不能得罪。要是自家稳不住阵脚，这席面就更不好看了。

0: 俗话说呀，秋润燥多吃白，但是呢今年秋天用这个方法可就大错特错了。大家来看哈，悠悠手上现在都是大家平时经常用来秋天润燥的一些食材。蒋老师，您平时都怎么吃啊？
1: 平时的我们这个梨子皮这么一削，一口生的银耳嘛就泡一泡，摆点冰糖烧个银耳羹。这个百合呢，细菌百合也是一道小的热菜。
0: 那今年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润燥了，是为什么呢，徐老师？
2: 但是今年秋天呢，它比较特别。今年呢，因为它属于这个水印太过，那就是湿气大了。今年这个雨水也特别多啊，所以气温变化也很大。像我们这些食材，其实性质它都是偏凉的。
0: 那咱们先来看一看，今年我们的润秋燥应该怎么吃呢？先从大家最常吃的这个雪梨开始哈。
2: 给它煮了来吃或者蒸了来吃，搭配一些祛湿的食材，像茯苓啊、山药啊，还可以配点花椒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跟它配到一块儿的。另外呢，调味呢，我们可以少加一点糖，对吧？加点冰糖什么之类的。
0: 那除去梨之外呢，银耳和百合是不是也有一些搭配，能够既除湿又润燥呢？
2: 比如说在做银耳羹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温的东西，这些祛湿的加到里面以后，其实也好吃。
0: 所以啊，今年秋季只润燥是不行的，必须边祛湿边润燥。那大家家里常备的这些润燥食材，怎么样搭配才能够同步的进行祛湿润燥的这个效果？更适合今年秋季养生的需求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免费立刻的获得常见的润燥食材的正确吃法了。银耳百合到底怎么吃，搭配什么效果才对呢？这些呢我们都为您做了详细的总结在资料里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把入秋调理方案一次性的给您配齐了，湿气重的、寒湿湿热两款祛湿茶对号和秋老虎来了也不怕，有应对的穴位按摩，怕冷怕凉有入秋必备的温运包方子，肚子膝盖都能敷，还能反复用，全套方案呢照着做就行了，特别的省心。不过呢要跟您说一声，咱们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刚才徐老师也说了，这个梨子我们要熟着吃比较好，这个季节今天给大家

0: 家做一道菜呢，就是历史的名菜，是乾隆赐予的名字哦。它叫龙窗凤翼。哇，
1: 听上去好隆重的一道菜啊！这我们能学会吗？
0: 有一个诀窍，哎，是这个鸡翅的去骨，而它的皮呢是比较完整的，叫一剪一抹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操练起来。
1: 乾隆赐名菜龙川凤翼，加入雪梨，去湿用润燥，鸡翅如何完整去骨不破皮？好，
0: 成功！哇，成功！只用两味料，巧做可乐红烧汁，暖暖的味道开做。这凤翼我们用的是鸡的鬃翅，鬃翅这块怎么呢？我们想一剪一抹，剪怎么剪呢？把这个上面啊鸡的这个骨头，哎，骨头把它啊剪去。哦，
1: 连接的那骨头不要哈，
0: 剪掉了，去脂不要。 然后我们一抹抹什么呢？向下，哎，看看哦，这有点把肉踢出来了。对呀，哎，看这个骨头，哎，看向下抹，下来一根，
2: 干净利索的就下来了。
0: 再来一个啊，一、二、三，非常的光滑的下来了，哎，完整的鸡翅。
1: 哦，这样摘下来反过来，它皮就破不了了。眼睛学会了，我试试行吗？
0: 好，首先拿起剪刀，
1: 先把这两个骨头给它剪掉。
0: 对，那就非常的漂亮了。好，剪下来了，其实用刀一剁也是可以的。对，向下抹，一根一根的抹。对，哎，不是下来一根的吗？
1: 沿着骨头就好弄了。
0: 对了，啊，一个就成功了，
1: 扯断，好了，
0: 互相连啊。 好，成功！哇，
1: 成功！
0: 掌声如雷，
1: 皮没有破
0: 哎，非常完整吧？下面一步我们做什么呢？下面我们是龙，龙是什么？当年乾隆下江南，这些御膳的厨师哦，相当的紧张，说给他吃什么呢？光弄个红烧鸡翅也没什么特色，哎，里面加点内容啊，哎，他们就悄悄的哎，加了这个，加了虾，啊，所以呢，乾隆呢，吃了一口，哎，鸡翅轻轻咬了一口。
2: 然后呢，再一咬，哎，怎么这么鲜的呢？一看哦，是虾。乾隆说过太神奇了，所以呢，他就起了一道名字了，叫做鸡翅凤，虾是龙，就叫它龙窗凤翅。
1: 你看啊，这个名字特别美，为什么叫美食文化呢？哈，
0: 我们
2: 从食材的性质来说啊，鸡它是温性的，虾是凉的，这两个其实我们在秋天也是一个综合了以后，也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菜的。
0: 我们虾哦，哎。 把前面壳去掉，留个小尾巴啊，待会就知道了。尾巴稍微翘翘的，它漂亮啊。好，悠悠在那儿帮我扒虾，我也不能闲着。鸡翅我们干嘛呢？来加点料酒，来点盐啊，给它个基本的底味，抓一抓，腌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鸡翅暂时休息一下，虾也剥好了。秋天的重要元素。 闪亮登场，哦，雪梨，
1: 再帮助咱们润燥。好，
0: 咱们做一个升级版的龙川凤。对了，好，把雪梨两头切掉，然后把皮削掉。嗯，先把这个梨啊，把它切成什么样呢？先切成大片，然后呢，把它切成条。这个梨切成条以后，把它泡到这个水里面，它容易氧化。哎，你不泡到水里面，它一会儿就发黑了。下面就开始汤起来，把虾穿进去。
2: 就是把这个龙放进去了啊，
0: 对了，叫尾巴露到外面一点啊，给它漂亮，哎，下面我们再来一个梨，哦，
2: 这样穿，
0: 把它放到里面，对了，
1: 这回口感更丰富了啊，
0: 这口感更丰富了，嗯，吃起来还这个梨子脆脆的，甜甜的味道，哎，好，我们逐个的。
2: 把它穿上就可以了。我准备过节的时候在家里露一手。那除了食补上的讲究之外呢？这个秋天为了帮助大家这个祛湿啊、润燥啊同步进行，徐老师还带来了一个代茶饮。对，所以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秋天润燥祛湿的代茶饮。啊，这个里边呢，因为重要的祛湿的，这叫广陈皮，这种润燥我们用什么呢？ 润燥其实有一个叫雪梨干，再配两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就构成了这个秋天的这个代茶饮。
1: 刚才您说用到广陈皮哈，因为陈皮的种类很多，为什么要用广陈皮呢？
2: 因为它的香味比较醇厚，而且它还有回甘。川陈皮呢，它的这个味道呢，它是比较烈一些，然后呢偏苦。 所以做茶饮的时候呢，我们是多用广陈皮；入这个汤剂时，我们是多用这个叫川陈皮。
1: 您看咱们市面上除了这个广陈皮、川陈皮，还有这种陈皮丝，怎么样来辨别，或者说怎么样？

0: 选到一个品质比较好的陈皮呢？
1: 作为药的话是有四种，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叫茶枝甘，广陈皮啊，它就是茶枝甘的皮啊。第二种呢叫大红袍，这个橘子在四川，哎，这个重庆啊那一带，把皮剥下来，哎，晒干了以后，那么这个就是陈化了，叫川陈皮。然后呢，这种丝呢，小的蜜橘吃过吧？

0: 密密麻麻的这个油脂比较多，正因为它油脂多，所以它含的这个芳香物质比较多。
1: 所以呢，咱们这个代茶饮啊，要想真正的起到祛湿润燥的作用，是一定要用广陈皮了。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它配雪梨干，另外再配两味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在里边，这个代茶饮就比较完整了。
1: 今年秋天的只润燥可不行哈，得祛湿润燥同步进行。那徐老师带来的这款祛湿润燥代茶饮，怎么样来配比剩下的这两味药材又到底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马上获得祛湿润燥代茶饮的详细配方了，包括每一味的精准克重、主治时长等等都可以打包发到您的手机上。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把入秋调理方案一次性的给您配齐了，湿气重的、寒湿湿热两款祛湿茶对号喝，秋老虎来了也不怕，有应对的穴位按摩，怕冷怕凉有入秋必备的温运包方子，肚子膝盖都能敷，还能反复用，全套方案呢照着做就行了，特别的省心。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咱们名额有限，所以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对，咱们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2: 我们先调一个红烧汁。哦，但是我今天这个红烧汁呢是用可乐调的。
1: 您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古人哪有可乐呀，蒋老师？
2: 真是的，古人哦，他真的没有可乐。所以呢，我今天为什么要用可乐呢？用这个可乐调到家里面调的比较方便，我只要两样东西，一种可乐，再放一种酱油就可以了。
1: 哦，就可以完美的复刻出龙川凤翼最经典的味道了。
2: 没错。哦，
1: 好，那操作起来。
2: 打开可乐，好。倒在碗中。
0: 哦，用这么多呀？
2: 就不放水了我们。哦，20分的可乐，1份的酱油，这个直接调好了。
1: 什么？
2: 调好了就可以了。哎，就所以讲家庭操作相当方便，因为这个可乐里面味道非常丰富。为什么没放糖呢？它本身就有甜味了。这个汁呢，浓度也比较好。第二会儿呢，它会自然的受气，也不用勾芡了。哎，简单吧。好，下面一步我们干嘛呢？把这个鸡翅煎一煎。为什么煎这个鸡翅？第一，煎的话鸡翅收缩了，它就把这个虾和雪梨锁住了，不会掉出来了。第二个呢，表面煎一煎，吃起来口感更加的好，有点脆了表面啊。但是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工作，我们稍微弄点酱油在表面抹一下。
0: 中国这个料理啊，色香味都是很全的。
2: 哎，所以中华料理博大精深啊。锅烧热了以后，对对对，要放，只能放一点点油，哎，油不可多。皮薄的一面朝上，哎，皮厚的一面朝下啊。火要小，油要少，哎，精神要集中，哎，这时候其实稍微晃动一下啊，好，不错。
1: 哪面皮厚啊，蒋老师？
2: 哦，哪面皮厚啊？鸡是这样的嘛，鸡的外侧。哦。外侧这一块就是皮厚的那一块。啊，我一翻身，你知道了。扫描，抹点酱油，颜色就好看吧。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一锅陈菜啊，剩余了一点油，哎，把生姜煸一下。生姜煮可乐，它味道非常美。如果是放点葱的话，吃的非常怪异。啊，好，我们加一点料酒。好，料酒下去以后干嘛呢？我们下面就将这个调好的可乐红烧汁倒下去。好，大火烧滚了以后改成小中火，静静的等待8分钟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秋天啊，只单纯的润燥可不行，小心适得其反。咱们要祛湿润燥同步进行，才能够安然度秋。那徐主任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祛湿润燥的代茶饮，它的详细配方是什么呢？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免费马上的获得祛湿润燥代茶饮的详细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把入秋调理方案一次性的给您配齐了，湿气重的、寒湿湿热两款祛湿茶对号喝，觉得干燥的3种秋燥体质对应3款药膳，滋阴润燥，秋老虎来了也不怕，有应对的穴位按摩，怕冷怕凉有入秋必备的温运包方子，肚子膝盖都

0: 能敷，还能反复用，全套方案呢照着做就行了，特别的省心。咱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好，七八分钟了已经。好，看这个啊，这个汁儿看上去啊比较稠点了啊，我们再朝每个鸡翅上面浇一浇，这时候可以火稍微大点，哎，它是越烧越粘稠就可以了，装盘。
0: 刚才我还担心哈，我说这个馅儿会不会掉出来？哎呀，
1: 它掉出来了，
0: 还等着呢。
1: 你得裹在一道的上啊。哦，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道龙川凤翼，龙凤呈祥，就给大家
2: 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7: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8: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9: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0: 相机保不了命，
11: 给我自由，
12: 赶紧放出命。
6: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4: 如果不能长久，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我跟你说啊，孙老师特别懂我。前两天呢，我跟他吐槽，我说这个脾胃这两天有点问题。你看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你给我带来了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大家都知道小米粥养胃，我得赶快来两口哈。哎，
17: 停，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准备这个？
16: 不让我？
17: 因为网上啊，把这个小米粥都叫万能养胃小米粥。
16: 对呀。
17: 所以呢，我特意就给你端来了。啊。但是你看，我在大屏幕上特意打出来了。万能小米粥真的能养护你的胃吗？我后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哦，网上说的不见得都对，所以呢，你这个粥且慢喝。
16: 这到嘴边了还不让喝，大家说养不养胃啊？你看都养胃。哎，
17: 别着急，我今天做了万全的准备，特意请来了对脾胃特别有研究的专家。哦，请他来辨别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么喝。
16: 好，那我先忍一忍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欢迎来自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周振坤主任。主任您好。
18: 大家好。

0: 两位健康达人，一位呢是非常漂亮的60后，我们的王阿姨，还有90后的小丁，欢迎。有家就有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好了，您说到了这位专家精通调理脾胃，对吧？
1: 是。
0: 但是我好像没听错吧？针灸科的主任，这个好像不太这个搭嘎呀。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的对脾胃特别有研究吗？因为他的脾胃啊常年就不好。
0: 哎，
1: 这个脾胃不好呢，他就开始天天琢磨，就是我怎么能让自己的脾胃好起来呢？然后包括临床去研究啊，然后总结出来了自己的一套绝招，在自己身上，在患者身上都去实践了很长时间，
0: 奏效
1: 发现特别管用。
0: 那主任，你有啥绝招啊？
2: 这个绝招呢，就是三主穴位，万能脾胃养护主穴。
0: 万能啊，肯定是简单实用，是吧？适合我们全家居家养生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很多那个老百姓啊，都是有很大的困扰，就是有些人呢，就说我吃了一辈的饭呢，怎么现在好像是不太会吃了，就是腹胀、腹泻、便秘啊，轮番的找上门来，而且反复，并且呢进行调理呢也总不爱好，而且呢有些人呢称的就是每天都坚持揉腹，而且坚持很久，效果也不是很佳。患者啊经常问我这一句话，说大夫，我这个脾胃啊是不关上了，那是不是得给它打开？其实他说这个脾胃的关上了，我们医学里头就是本来气机是运转很好的，它气机用滞了，就是类似于关上了。所以呢，我们这组穴位呢就能疏导气机，就把这个脾胃的关上的门呢给打开。就包括我自己，脾胃有哪块出现不适的症状呢？我就自己可以按揉一下或者针灸一下。那么我们不会针灸的呢，就是可能就在家按着这穴位揉按就可以了。
0: 能不能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呢？
2: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有一个病例，因为这是一个肿瘤术后的病人，他呢饱受的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折磨吧，就是5-6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便一次，用了很多方法，但这收效的都特别少。后来呢，我就用这组穴位呢，给他进行针灸调理。针灸第一天回家之后呢，他就排出来了。第二天就特别高兴地告诉我了这个消息。
0: 哇，说完之后我更期待了。咱们都知道，咱们健康的那根儿啊，其实就在脾胃上，脾胃好了，气血才能足。那这个祖穴到底是什么？居家如何的去运用呢？各位，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赶快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两位是您的患者是吧？好，他们用过这个穴位吗？问问他们的感受。
3: 我是接触这个周大夫的时候呢，是开始以耳鸣过去，那时候我最明显的是耳朵，然后这个肚子还特别胀，一到下午就胀得特别的难受，脾胃不好，然后浑身乏力，还一个食欲不好，还一个大便不好，大便总是特别稀，另外没有规律。主任通过针灸、艾灸、穴位埋针法，还有就是喝汤药，系统的给我调节了一番。然后经过一段的调节吧，我这些症状全没有了，也那个乏力的感觉也没有了，大便也特别好了，另外这个胀肚的这个情况也没有了。我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耳鸣，人家都说治不好，但是我的耳鸣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
0: 脾胃调好了，耳朵也好了。
3: 对，脾胃调好了，我这耳朵也好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让我最想说的就是，我20多年，我这个鼻炎特别厉害，晚上离不开滴鼻镜。但是通过这些脾胃这个调理，我现在可以不用滴鼻镜了。我这个鼻炎已经好了，所以就是我的感触呢，就是通过主任这些调理以后，我就以前的这些毛病几乎现在都没有了，
0: 就感觉像一个开关一样。

0: 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啊？太了不起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1: 对，我是实实在在受益者。
0: 太厉害了，小丁儿，你今年30对吧？
2: 30岁。
0: 对，你脾胃怎么不好呢？
2: 我从小其实肠胃不太好，我在20年的时候，那会儿就年轻嘛，对吧？然后晚上那个不吃点这个
0: 烧烤，
2: 不喝点啤酒，那怎么叫青春呢？对吧？后来之后就腹泻特别严重，一天腹泻能有10几次，就整个人都是一种很崩溃的状态，就可以理解为基本住在厕所了。找了很多这种大型的三甲医院，然后呢，其实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比较统一，让我吃那个进口药，然后就吃了好几年进口药，但是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太多问题啊。然后我这人比较喜欢探索，因为我之前膝盖动过手术，一到下雨阴天的时候可能会不太舒服，因为我之前什么拔罐啊、那个按摩呀、推拿都试过，后来有一天我就去开药，开那个进口药，后来我就看这个针灸，我觉得针灸我没体验过，我挺好奇的，
0: 找到主任，
2: 然后我当时找到主任，我找到主任的时候呢，我当时说，我说主任，我下雨坏天，我这个膝盖不舒服，能不能扎？他说能，后来我当时一想。哎，那是不是我这个肠胃问题能不能调一调呢？啊，主任跟我说可以。然后当时有一事儿特别神奇，就是周主任当时给我扎了那几个穴位啊，可能就包含这三组。
0: 这万能组穴嘛。
2: 应该是包含这三组，但是因为扎挺多针的，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那会儿腹胀的特别厉害，就是也不怕各位笑话，就是肚子里面固体和气体是混合到一起的，不敢放屁。放屁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跑厕所去。
0: 明白。
2: 这个
0: 很难受。
2: 然后当时周主任给我扎了肚子上，反正扎了这些，包括腿啊，扎了一些穴位。扎完之后呢，能有2分钟吧，差不多，就很短暂的时间，我就在那躺着，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面这个固体和气体就分离了。这个气体就排出去了，我肚子特别舒服，特别温热。我现在上厕所一天基本也就1到2次，
0: 就正常了嘛。
2: 对，正常了，就是相当于是我之前跟周主任总说，我说哎，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啊，真的没有夸张，真的是这样的。
0: 一天上10几趟厕所的话，你哪有精神头好好的工作学习啊？
2: 对，而且这里面有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周主任给我扎针灸的时候呢，然后当时那会儿我脑门上都是痘。就是很多这个痘痘，紫色的这种疙瘩啊。到周主任特别有意思，他给我，因为头上要扎穴位嘛，然后他拨弄我的头发说，哎呀，这脑门上怎么都这么多痘啊？
0: 也可以扎两针是吧？
2: 然后给我扎了几次之后，后来我痘这么多年再没长过痘。
0: 哎呀妈，有美容的功效呢，
2: 真的是非常神奇。我脑门你看现在也没有痘，但是你仔细看其实是有痘印的。以前脑门长了很多那种就是变紫色一点的那种硬结痘痘。
0: 你看看孙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没？他是扎完针灸之后，原来意外的收获就痘痘也没有了，对吧？
2: 对，
0: 该解决的问题也都解决了。阿姨的问题是耳鸣啊，包括鼻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一通百通啊。
3: 这些都跟这个万能祖穴有关系吗？
4: 这个跟万能主穴呢有关系，因为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嘛，
0: 对，
4: 气血化生的之源，它对脏腑气血器官呢都有一个调整和濡养。像小丁这个本身就脾虚兼有湿热之症，其实这个面部痤疮啊，它也跟那个湿热有关系，所以它体内湿热清除了，它这些痤疮就下去了。
0: 了解了，那阿姨的情况跟她好像症状上是完全相反的哈。
4: 对，王阿姨年龄毕竟偏大，脾胃功能就弱，脾胃功能弱呢，她气血生化呢就乏源，清阳不生，气血不能上容于耳，就出现耳鸣。鼻呢，鼻是属于肺系，鼻为肺系，肺呢是属金的，脾是属土的，土生金。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话呢，也影响肺系的功能，所以她在脾胃调整好了之后呢，他鼻子也相应能好转了。我说的这个万能的三主穴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针灸调理脾胃一个核心穴位。
0: 那到底如何去养护我们这些脾胃呢？我觉得这小米粥必须来两口，这不就是万能的养胃法宝吗？
4: 你先待会儿再喝，我先给你出3道题。如果这些3道题呢你都答不对的话呢，那就说明你平时调脾胃呢是欠妥当的，脾胃在你调养的前提下呢会越调越虚。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逐一的听题哈，来看到第一道题是什么呢？第一道题，各位，脾胃虚弱应该好好的补养，让脾胃壮实起来，对吗？3、2、1，亮题板。
3: 这个应该肯定是对的。
0: 你先说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自己就觉得特别弱的时候，你就身体肯定特别虚，对吧？

0: 那时候你不得拿点好东西赶快补一补吗？
1: 是啊，
0: 得让这个胃舒服了你才能壮实起来。
1: 这一点我跟你一样，我也选择了对，你念王阿姨选差来听一听。
2: 我觉得本身你的胃就虚弱，你如果再补，你就把这个虚弱又会给加重了，
1: 更虚了。
2: 我觉得应该先调理，慢慢的再补，不应该当时就补，越补我觉得就是越厉害。
1: 了解。好，小丁。
3: 脾胃主运化嘛，就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给运化起来，我们吃进的食物，那如果它本来就已经很虚弱了，然后我们还去补它，你像它本来它就带不动了，之后你还去给它上压力啊，
1: 带不动了，
3: 对，带不动，所以说它只会越来越弱。
1: 好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现场的观众都举好了，回头看一看，来各位看有多少人支持我跟孙老师。哎呀，看上去好像向着我们的比较多。来，各位，我们来揭晓答案，到底是对是错呢？主任，
4: 这个答案呢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单纯性脾胃虚弱，就神疲乏力啊这些症状，你可以单纯给它进补。但如果你夹杂一些寒湿啊、湿热呀、啊，包括食积啊、气滞啊这些实证之邪，而且实证之邪比较突出的前提下呢，就必须先把这个实证之邪呢给它倾泻掉，之后再补。就像我们道路上堵车了，我们必须得把堵车的这个地点呢给它疏通，这个车流才能通畅。如果我们不疏通这个堵塞的地方呢，车流呢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拥堵就会越来越厉害。
0: 所以您给的这个叉子呀，实际上是给我们现场所有人的。有些人需要补，有些人需要先去
4: 泻，
0: 然后
4: 再补。
1: 各位，你看第一个坑咱就掉下去了哈。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哈，来。好，各位，如果腹泻用补法哈，相反如果是便秘用泻法，请问对吗？三二一，亮题板。哎，好多人选了叉，来马上揭晓一下最终的答案。主任，
4: 这个题的答案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中医在临床诊疗的时候呢，就提倡了一个需要辨证论治，就是辨别你身体的一个虚实。如果你这虚实不辨解明辨的话呢，你进行调理脾胃呢容易调理方向就相反的。就像我们以腹泻为例哈，有虚症和实症。虚泻呢就一般就是由脾胃虚弱来的，它呢是一般同时伴有一个神疲乏力啊、倦怠啊、便秘比较稀，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它健脾益气止泻，这就需要补。那还有一种腹泻呢，就是像说的就食积腹泻，由寒湿啊、湿热呀、啊，包括一些食积气滞这样造成腹泻呢，它起病比较急，而且便呢就是气味比较大。像湿热腹泻呢，别看是稀还沾马桶，这样是患者呢，我们一般都是先泻他体内那个湿邪，把湿热之不正常的邪气呢给它泻出去，之后呢再给它健脾固本。便秘呢同样呢也分实症和虚症，有老年人呢由于脾气虚啊、阳气虚啊，就是胃肠动力不足啊，容易造成一些便秘。再一个，老年人津亏，这像河道里水是水少了，这船就运行不了，所以呢在治疗上呢就可能是补脾气健脾阳进行治疗。还有一种便秘呢是由于热解于肠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清热去通便去，去进行治疗。
1: 哎呀，恍然大悟啊啊！所以各位，辨证真的非常的重要。首先要辨明是实还是虚，然后再给到底是补还是泻。好了，各位，这个道理明白了，你看又是一个坑，我都不敢答了。接下来看第三道题啊。哎，我的小米粥来了。食谱最佳养胃法，万能小米粥加少食多餐法。来，我给正确。我看看大家伙来都高高的举起，跟我一样的，哇，太棒了，这回肯定是对的。
4: 这道题呢，一个是万能小米粥，一个是少食多餐，这两个方式呢都是不对的。小米粥呢虽然说是小米，它也是属于食物类的，食物类呢它也分为温补类和清泻类的。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食用去。
0: 所以我如果我是属于

0: 实证的，
1: 对，
0: 那我就吃清蟹类的食物去比较好。
2: 对，
0: 如果我是虚证的
1: 温补，
0: 那我就吃温补类的
2: 食物，温补类比较好。
0: 哦，所以这个万能小米粥属于哪一类？
1: 哪一类呢？
2: 我后面给大家列举了温补类和清蟹类的食物，咱们稍后呢我们再揭晓这个答案。
1: 好，留个悬念。明白了，那少食多餐法，
0: 我觉得少食多餐我实际上没给胃增加负担呀，我应该是给它减轻负担了。
2: 因为少食多餐在你脾胃虚弱情况下的可是给脾胃减轻了负担，也就是一个过渡时期，不能长期使用。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脾胃它也需要休息，就像我们学生上课上45分钟课，它得需要15分钟，这脾胃呢它也需要一个排空期，一个休整期，在进食的时候就定时定量，而且呢在两餐中间呢尽量不去吃一些类似是主餐这样食品，这样脾胃呢才能修整好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运行工作。
1: 听到这儿明白了，我这个小米粥还是个悬念，它到底能不能养脾胃，属于哪一类，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吃的时候有啥讲究，以及专家带来的绝招万能脾胃的养护祖学是什么。叔叔阿姨听到这儿迫不及待了，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我们满满的干货。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哈，全家适用。好了，看来大家伙都掉坑里，我们养脾胃的时候可能都养错了，所以各位，我们给大家再次梳理和总结一下。
2: 反向养生呢，就脾胃更伤，补泻一错，百养皆空。养护脾胃的操作要点要先辨虚实，再定补泻。
0: 哦，所以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你到底是虚还是实，
1: 对，
0: 然后再说到底是应该用补法还是泻法。
1: 明白了，叔叔阿姨，这就是我们养脾胃的真谛：先辨虚实，再定是补呢还是泻呢。第一步咱们就操作起来好不好，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到底怎么样养好我们的脾胃。第一步那就要辨我们的虚实了。
2: 对，
1: 好，那各位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看一看您的体质是属于虚还是实。
0: 这是脾胃虚实的自测法。
1: 对，
0: 先来看看虚症需要温补的人群到底有哪些特征。
1: 各位我们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条看您符合吗？胃部怕冷，吃凉的不适合，有没有？阿姨是吗？
3: 我这五条全占了。
1: 阿姨说全占了。好，这是第一条啊，您符合。大便常年溏稀粘马桶，有没有？
3: 有。
1: 也有是吧。好，第三条，饭后胀，然后呢就需要按揉，按揉之后呢还能稍微缓解，并且加上热敷，是否有？举手。你看看，饭后犯困，浑身没有力气，有没有？我看看。哎呀，你们都是虚症的。好，最后一个，舌苔薄白，口气清淡。阿姨，您最明显的是哪一条？
3: 我最明显的一个是第一条，第二条，最厉害的这个第四条，犯困、乏力，对，乏力，这个特别明显。
1: 还有不能吃冷的，吃冷的
3: 不能吃凉的。我是从摘完胆以后，就到外面，就是包括我旅游啊，我跟外边永远不喝水，就是人家都带水，我不喝。还有吃饭的时候，我是必须到我住的地方我才敢吃。因为什么呢？就是稍微不对付一点，我就要拉肚子。另外在拉肚子之前吧，他的肚子吧就那种绞痛，
1: 翻江倒海。
3: 哎，对，所以我不管我出去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天都不喝一口水，就造成我容易上火。但是是我不敢喝，喝完了这是真不舒服。
1: 主任，阿姨是五条全中，但是现场其他的人群呢，我看到有符合三条的、四条的，出现几个症状，咱们就可以定性他就是虚症的。
2: 那如果要是符合一条的，你有可能偏于虚症。你符合条数的越多呢，可能你就更倾向于一个脾胃虚寒的病症。
1: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相反的实症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临床表现症状呢？本期的重点内容是脾胃虚实的自测法。
4: 养护脾胃第一步就是辨别虚实，您的脾胃是虚是实，快来自测一下。

0: 下吧。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3: 还能退烧哦。
5: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森林的41倍，让你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皮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本期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实证需要倾泻人群的特征有以下几条：第一，胃部胃热反酸，口干口苦，有没有各位现场的观众？你看，好。第二，大便干结顽固的便秘，刚好跟刚才症状是相反的。第三条，空腹，也就不吃东西的时候，它也是胀胀的，肚子偏硬。然后呢，如果按的话不舒服，因为它一直是鼓鼓的哈，胀胀的状态。第四，情绪烦躁，腹胀，随情绪加重。哈，有心情不好了，这地儿更难受了，肚子更胀了，最后也是舌象，舌苔厚腻发黄，口臭。好了，接下来问一下小丁，你符合几条？
6: 基本都是比较符合。我说一下第一个，就啥呢，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睡觉，我半夜就会起来吐酸水，反酸水。然后呢，因为我年轻嘛，然后性子有时候比较急，我之前是经常口干口苦啊，有时候尤其生生气，就感觉这个嘴里就跟吃了苦瓜是这种感觉似的。嗯。然后呢，第二就是啥呢？就是干结这边，其实我之前说我可能腹泻，但是我在之前的话呢，是腹泻和便秘是混着来的。哦。有时候腹泻腹得很厉害，有时候这上不出来厕所呀，甚至我都不怕各位笑话我，我之前就因为着急上厕所呀，就给我这个硬生生的给自己撑的肛裂了。哦，就上不出来，然后再就是情绪烦躁，腹胀随情绪加重。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情绪烦躁还是会有点腹胀。当年的话呢，我一点不夸张，我有时候一生气啊，一烦呢、啊，感觉自己这个胸腔跟肚子跟个气球似的，
5: 炸裂了是吧？
6: 然后那个舌苔厚腻发黄口臭，因为我说嘛，之前那个应酬比较多，大鱼大肉、海鲜什么白酒什么的。的确是这个味道比较难闻，所以说我之前的时候呢，一般我跟人说话呢，我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5: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本期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7: 我们也是跟虚症一样，如果有第一个症状出来呢，是实症的方向，在症状符合的越来越多呢，那你就是实症的几率就越来越大。
5: 好了，分了虚实，大家记住，如果是虚症的需要温补，如果是实症的话一定是需要倾泻的。那刚才这个自测表，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场的叔叔阿姨有没有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二维码持续存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所有的自测内容包括我们这个万能的组学一并都收藏。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哈，这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好了，各位，我想调查一下
0: 我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哈，就是咱说这脾胃不好，是不是最差的表现就是胃动力不足，有没有？就感觉好像。

0: 要腹胀，是吧？排便没那么通畅，同意我的举个手，是这样的吗？叔叔阿姨，你看我妈就这样，这个时候大家就喜欢揉，是不是？揉揉肚子。我先问问大家，大家伙平时就觉得这个排便困难，揉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按揉的方法，什么顺序？来，我们先看孙老师怎么揉。
1: 对，每次都是顺时针。
0: 顺时针揉。
1: 因为我以前就胖的时候，也是这个经常会腹胀。
0: 啊，你就
1: 腹胀特别厉害。我经常要这么揉，我希望我的肚子能小一点，包括排便也能痛快一点。
0: 顺时针。
1: 但是说实话，主任，基本上没管什么用，但是我还是老揉。
0: 是不是揉错了？我看他们是怎么揉，都揉一下，我看看阿姨揉一下，我看看啊，有顺时针的，有逆时针的哈，还有这个左右蹭的。我看那边，你看那叔叔，你看你那是揉吗？
1: 叔叔是两个手这么着上下揉，
0: 每个人按揉的顺序不一样，力度也不同。但是网上呢，据说孙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口诀：如果你想通便的话，顺时针；但如果止泻的话，逆时针，是吧？
1: 这个有道理吗？
0: 对，有科学依据。
2: 这个有道理，但是呢，也不能全按的那个口诀，你也得根据就是我们说的，得先辨你的虚实，才能进行去揉按去。
1: 哦，所以我明白了，今天其实最最基础的，
0: 对，
1: 就是刚才这两个表，就是你得先辨清楚自己到底是虚症还是实症。
0: 嗯，
2: 对，因为我们刚才我看见那个他这个揉腹上下揉，其实揉腹啊，它是啥呢？你这光皮动肉不动，那叫磨，就不叫揉。
0: 皮动肉不动，就叔叔说您呢、啊？
2: 对，揉的是啥呢？是皮也动，用一定的适合自己能耐受的力度，用指腹啊，或者是掌的大小鱼际这一块的肌肉呢，也跟着组织呢，也跟着在揉动，而且这揉动呢，你就力度呢自己觉得非常适合，而且有温热的感觉，这个就揉就效果比较好。再一个，关于揉腹的一些具体的手法呢，我也做了一下总结，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0: 哎，来看一下
1: 揉腹的口诀，要这样记：第一个，实证积食，湿热腹胀，这时候需要顺时针揉腹，即长期的热敷。第二个，虚症虚寒久泻乏力，这时候需要逆时针揉腹，温补固肠。时密时泻，虚实夹杂的，要先顺后逆，先疏通再固本。
0: 那我们先来说实证的积食，您能不能带我们操作一下，教教我们？
2: 腹部按摩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要注意，我们不能吃完饭就揉，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吧，我们再进行揉，而且每次揉的时间呢，也就是5分钟到10分钟，要揉按穴位呢，也就是2分钟或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我一般告诉患者揉腹呢，就是从右下腹开始，这个有一定力度，带着这个皮下的一些组织进行揉按，揉按之后从升结肠一直到横结肠，完了再往下到
0: 降结肠
2: 之后呢，到直肠，我们要是实证的话，就往下一顺，抬起手来，再从头开始这么揉。
0: 画了一个问号，就是那个肠道的轨迹。好，那带咱们操作一下好不好？
2: 从右下腹开始，就是手一定要不要磨，就是有一定力度，就底下的肌肉都动完了之后呢，到横结肠，就这样一点点揉，揉完之后呢，就是如果你便秘比较厉害的呢，就是力度稍微在自己耐受的前提下力度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到这儿揉完之后呢，就给它往下一输送，就可以抬起来。
0: 好，这是实证。
1: 那逆时针又应该怎么揉呢？
2: 逆时针一般不是有补法吗？补法我们从左下腹开始，就是按照刚才的方向就这么揉，揉完之后呢，再从横的再是要右下腹这么揉，揉完之后呢，最后揉这一圈之后呢，我们的手呢叫温热的时候，再可以贴在神阙穴这个位置，就肚脐这位置，就像温补一下，就是温补神阙穴。
1: 怎么揉呢？
2: 神阙穴就按着揉就行，
1: 按着就行。
2: 对，按着揉就行。
0: 就是顺时针和逆时针，它是非常有讲究，它是分虚实的。叔叔阿姨了解了吗？那比如说虚实夹杂的时候呢？
2: 虚实夹杂，就先顺时针揉呢，先把这个实症呢，我们给它排泄出去，之后呢，再逆时针进行一些温补。
0: 好的，了解。这样，我们现场。

0: 抽查一下吧。来，小丁，完整的演示一下顺时针。
1: 从右下方开始啊，
0: 看看啊，
1: 一点点的这么揉。
0: 对。
1: 但是手其实是在动，但我这个有点快啊。
0: 横截长。
1: 再慢一点。
0: 然后降截长。
1: 对。
0: 在按揉的时候，专家说了有一个时间的讲究，吃完饭以后多长时间？
1: 吃完饭以后呢，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呢每次按揉时间在5到10分钟啊，当然如果按穴位的话可能就2-3分钟吧。
2: 那再一个呢，你腹部皮肤表面有破溃呀、或者是你经期出血量比较大呀，腹部肿瘤的这样病人呢，我们尽量不按。如果我们腹痛的比较厉害，尤其腹部剧按的时候，都跟个硬板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一些炎性啊，或者是一些别的病疾病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上，及时上医院就医。
0: 感谢小丁的互动，给您送个奖品，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亮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掌声送给小丁，好好学习哈。
1: 谢谢。
0: 你看这个揉腹啊，有那么多的讲究，这个您是针灸方面的权威专家，那个手法上有吗？
2: 手法上也有补泻啊。我们常见的一个就像虚实补泻呀、迎水补泻呀、呼吸补泻啊、开合补泻啊、连转补泻，而且还有两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腹式手法，就烧山火和透天凉。烧山火呢是补法，透天凉是泻法。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哈，通过这个道具给各位展示一下。
2: 这个当着我们人体穴位的一部分，这个表面这层黄络可以看作是皮部。
0: 哦，这是皮肤。
2: 底下这一层呢，可以看个骨骼呀、血管呀、神经这个位置。要在这个穴位上进行操作呢，我们把它分为天、人、地三个部分。
0: 好，那咱们先看看补这个施针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讲究。来，
2: 对，施针呢，我们先慢慢的进针，在天部呢实行捻转手法的，让这个先得气，得气之后呢，我们实行重插轻提，重插轻提，在天部实行重插轻提修九阳术。之后呢，我们再到这第一线，我们再把针呢实行到人部，实行重插轻提，重插轻提，
0: 一共也是
2: 实行九阳术。九阳术呢，我们在针呢就是
0: 在下，
2: 对，再插到地部，行重插轻提，重插轻提，一个九阳术。这一个回合呢叫一个回合，我们可在临床呢得做3、5、7、9个回合，就是在第三回合患者有温热感的时候呢就可以停止了。出针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快速出针，紧按针孔，这就叫补法。
0: 明白了，这是补。接下来再看看泻哈。
2: 我们在实行透天凉的泻法的时候呢，就快速的将针呢进入到地部。烧山火我们实行的是重插轻提九阳术，我们透天凉呢是重提轻插行六阴术，在地部呢行6回。之后呢，我们把针呢提到人部，也是从重提轻插，重提轻插，也行六阴术。之后呢，在天部呢行重提轻插，重提轻插。
0: 拔针的时候呢？
2: 也得留会儿针。
0: 留
2: 着针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拔针的时候是摇大针口，完了之后呢给它出针，不用那个紧闭针口。
0: 好了，叔叔阿姨，刚才咱们很直观的看到了手法的补是怎么补的，泻又是怎么泻的。其实今天啊，这期节目特别特别的实用，手法有虚实补泻之分，其实食物是更有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食物的精确分类，补泻精准分类。各位，这些食物是属于虚症人群的专属定制哈，是属于温补类的。那温补类呢，我们专家老师推荐的是南瓜、山药、红枣、生姜以及桂圆。那大瓶两侧呢，我们把所有这些食物的食性啊，还有一些用法，还有推荐具体的吃法，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好的推荐，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把它一并保存。那主任，那我们挑一个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2: 行，我们先说频率比较高的就是生姜。生姜

0: 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食材，它的药性食性呢就是一个辛甘微温，它的功效在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的作用，叫雨淋都着凉了，或者是寒冷的刺激，经常就自己切个姜丝煮煮水，这个就是温脾阳而生津液，助痿阳呢就发散寒气，这就是它的发汗解表作用。再一个，我们呢可能就是吃一些寒凉刺激造成呕吐啊，或者晕车呕啊，我们也可以用生姜进行缓解这个呕吐。
1: 看您也是明确提出了不建议，就是大量的生嚼，还有浓的姜汁。
0: 我们有的患者就这样说，天天就吃姜，就吃生姜，
1: 是生姜干嚼是吗？
0: 对，干嚼就吃进去了。结果吃了之后呢，它因为姜啊是辛散的嘛，它对那个胃黏膜呢有一种刺激，而且容易伤津，所以我们不建议大量这么长时间吃。
1: 好的，各位，这些都是适用于虚症的人群，那一定要把这些温补类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专家老师呢只是说以生姜为例告诉大家一些它的用法，包括一些禁忌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以实证为主的这些人群，他们就是应该倾泻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组的推荐。好，实证的专属倾泻疏导类哈，有绿豆、冬瓜、薏仁，还有白萝卜，还有陈皮。同样呢，我们也是把这些食材的食性、推荐的吃法，还有一些禁忌的地方，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总结和整理。还是那句话，可以慢慢的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哈，一并的保存。好，那我们也是选一个代表吧，
0: 白萝卜吧。
1: 好，
0: 白萝卜呢，它是也是属于辛微凉的一个食物，在平时呢，它有消食化积、和中下气的一个功效。白萝卜汤可以消食化积下气，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蒸白萝卜。再一个，白萝卜在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呢，它尽量呢少和人参啊、黄芪这些补气类的药进行同食，它有一定的豪气破气的作用。
1: 当然，专家老师说不建议生食，就干嚼是吧？凉拌
0: 对，
1: 还有腌制的都不推荐。
0: 对，腌制的东西啊，它也是有燥性比较强，而且它也有一些滋腻性，所以对一些湿热的病人或胃阴不足的病人，我们都不建议这么饮食。生吃也不行啊，生吃就是脾胃虚寒，它有辛辣作用，它还是偏凉的，所以虚寒的病人也不建议他多吃。
1: 有一个问题，孙老师给我熬的这小米粥，怎么也不算是实证的，也不算虚证的，这到底是哪一类呀？
2: 对呀，到现在能不能喝呀？
0: 小米呢，我们给单独做了一个分类，就是谷类的。
1: 我们来看一看，五谷主食养胃体系核心脾胃的根基。各位，我们看小米儿、大米、粗粮、杂粮、米浆、米汤、米粥，哇！
2: 关键看小米下头还有个炒字儿。
1: 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把所有的这些重点内容，小米、大米，还有这些杂粮、米浆，它的这些药性，包括搭配，还有一些重点的禁忌都给大家总结整理好了，这是我们的重点内容。各位，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我这小米儿吧，它为什么写了个炒字啊？
0: 小米本身呢是偏凉性的，而且呢它是入脾肺肾经的，因为它偏凉性呢，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呢，就咱们前头说不是万能的，脾胃虚寒的人呢，我们要长期喝小米粥呢，就加重他的虚寒症状，所以我们呢就有炒小米。炒小米呢，就是因为炒制之后呢，就把小米的寒性呢给它得到缓解，这样我们吃炒小米就更好。
1: 好了，各位，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终极秘籍还是要辨证虚实，然后再下定论，您是补啊还是泻呀？手法有补泻之分，食物同样也有补泻之分。叔叔阿姨，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哈，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拿出手机，最后一次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

0: 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这是我们本期所有的通关秘籍。说了半天，最后大招还没说，来，万能脾胃养护的祖穴，我们来看一看哈。
1: 万能脾胃养护祖穴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养护脾胃的美食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皮本，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本期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这是我们专家的绝招。
10: 第一组是肠道调节器，就是在膝关节下面的3个穴位、足三里、上巨区和下巨区。
0: 为啥它能调节我们的肠胃呀？这三个穴位，
10: 因为足三里是胃经啊，胃经它有和胃降逆的作用。等上巨区呢，它是属于大肠经的，它肯定对大肠经的排泄功能呢，它有一定的调节。等到下巨区呢，它是小肠经的腧穴，小肠经呢，它可以能分清泌浊，同时呢，这三个穴呢，就是一个下腹道的一个气机的一个枢纽。像我们说平时出现胃痉挛，胃痉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扎足三里。像我们要如果肠道便秘比较厉害呢，长期便秘啊、腹泻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扎上巨区和下巨区。同理呢，因为这个能帮助改善一个肠道的胃肠的传导功能，并且呢有分清泌浊呀，就把这个肠道的
0: 往下引是吧，
10: 往下就是排泄的功能促进它往下排。
0: 这么厉害，那您给我们大家明确的标注一下取穴的具体位置。
10: 足三里呢，就是位于肚皮下3寸，胫骨前几外1横指，
0: 来
10: 就先定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再往下3寸呢，就是上巨区，就4个手指头，就是上巨区穴。
0: 大家摸一摸。
10: 对。
0: 然后再往下。
10: 再往下3寸呢，就是下巨区。
0: 哦。
10: 这几组穴位啊，我们都可以在家按揉。我们在按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那个力度比较适中，就是揉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
0: 推荐多久？
10: 2到5分钟左右吧。
0: 2到5分钟哈，这三个穴位。好，接下来第二组神秘出场了。你看这个呢，就位置是在腹部5穴。第二组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脾胃的动力和中焦的位置。您给我们讲讲为啥

0: 现这五个穴位啊，
1: 这腹部这五个穴位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胃肠的一个动力核，因为我们脾胃功能失调的时候呢，这腹部五穴呢对脾胃的运化功能和它的升降功能呢都是一个调节。就像上脘呢是在脐上五寸的位置，它临床主治呢这就和胃降逆，因为出现胃气不降的时候有恶心呢、嗳气呀、反酸啊这些，我们取上脘。那中脘呢是胃的募穴和腑的会穴，中医部分脏腑嘛，如果腑有病我们都一般都取中脘，而且它是调脾胃一个关键要穴。在下脘呢正好是在小肠的上端，这个对食积不下呀，就是我们传导功能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下脘进行调节。再一个就是天枢，天枢呢是在脐旁两寸，这个呢是大肠经的募穴，它呢是有双向调节胃肠蠕动的功能，腹泻便秘的都可以通过天枢穴进行调理。为啥说它是动力呢？动力它就是缺少一个推动的一个气，气海穴，它能把整个的胃肠啊就能将它运转出来，所以它是个动力，
0: 就增强我们的脾胃的动力和运化的功能。
1: 对，就是包括腹部按摩，包括腹部穴位按摩吧，都是一个在餐后去行一个小时再进行操作。在按穴位呢可以用拇指的指腹去按，你就用那个大鱼际小鱼际有点大，知道吧，用指腹按，这样式的更好一些。
0: 这是第二组，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组哈，第三组，上下双穴，一个是在手上，一个在脚上，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心胃连动阀。
1: 内关和公孙啊，这两个穴位啊，一个为啥上下双穴呢？内关就是我们人体这么定位前的手指都是属于上的，手上指是属于上的，内关是在腕部，公孙呢是在足部。那内关呢它有宽胸顺气，我们胃病可能都大家都认为就吃出来的，但有些胃病呢可能跟你情绪有关系，情绪呢不是包括你脾气有多急，就是工作压力大，忧思焦散虑都伤于脾嘛，内关呢能宽胸顺气，所以呢就对一些情绪引起的一些胃病啊它有一定的更好的缓解作用。另外呢公孙呢它也是脾经的一个络穴，还是拔脉交会穴，它这个呢对于一个健脾和胃呢，而且的和胃作用就比较好。再一个呢就内关和公孙啊，拔脉交会穴呢公孙冲脉心胃胸心胸胃，内关因为下肘通吧，就是说啥呢，它内关和公孙它是一个我们针灸临床常用一个经典配穴，它主要是对心胃胸的疾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诊疗。
0: 那我们来带大家，咱们就操作一下，咱们就举个例子，内关穴吧，好不好？
1: 内关穴呢、比较好取，就在腕和纹上两寸。我们这两寸怎么比呢？就是一般我们用自己的手指，这个三个手指呢，以中指的中间这个指横纹为基准，这样一搭，这就是内关穴。内关穴是在两筋中间，我们自己按一按，这块有两个筋。
0: 对，
1: 两筋中间，这就内关穴。内关穴呢，我们在调脾胃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宽胸顺气嘛。在调脾胃的时候呢，它可能对肝气郁结的一个胃肠功能有个调整作用。但我们排除这个环境呢，我们对有心脏疾病的人呢，我出现心绞痛啊或者胸闷呢，我们也可以用内关穴进行揉按，并且出现一些恶心的晕车呢，我们都可以常用内关穴。
0: 阿姨，内关穴，阿姨您带着大家按揉一下哈，来，
2: 三指，然后指横纹，这个部位，按揉。对，
0: 就是内关穴，
2: 是这个吗？
1: 对，
0: 好了，哎呦，真的太棒了，阿姨学会了，感谢阿姨。那我们代表养生堂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给您，
2: 谢谢
0: 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

0: 酸年年福利们，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祝您永远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祝您健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嘞，好了，我估计这个点儿大家也饿了。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妙的食材哈，叫做鲜芋软蒸馍。你听这名字就非常的绝，而且呢还说用上了两种非常神秘的鲜品磨成汁儿做的，老少皆宜。最重要的

0: 蒸厨房。
1: 今天呢，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鲜芋软蒸馍。那它有三个亮点。首先，鲜芋指的就是鲜芋米汁儿，那全程呢是不用一滴水。第二个特点呢是蒸出来的这个馍呢是暄软蓬松的口感。那第三个特点呢，它会用到两种这个姜汁的鲜品啊，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强强联合。那张老师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2: 哎，没错。我们今天做馍的这个鲜姜汁啊，有两种哈，它有都是有健脾胃的功能。第一个姜汁负责什么呢？负责一个运，运什么呢？是运化，因为脾只有运化好了，才能把吃进的营养更好的吸收。那另外一个姜汁呢，是负责收。有些脾胃不好的人吧，怎么吃怎么排，所以营养也都流失了。这个收呢，是把营养固色住。你看啊，一个运化，一个更好的固色，让我们的脾胃更加的健康。
1: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多的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的好食材。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3: 首先呢，第一个鲜呢，就是我这一碗鲜玉米汁啊，嗯，然后呢，另外一个鲜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但是一会儿做的时候呢，我再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哦，
1: 哎，这个颜色看到了，是有点像那个淀粉水的颜色，
2: 是，
1: 但是也是出自一个鲜品啊。
2: 对，嗯，
1: 哎，都是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特别好奇，这个鲜玉米怎么能够给它打成这种姜汁呢？
3: 通过我们这个工具来把鲜玉米呢打成米浆啊、哦、啊，而且全程呢我不会放一滴的水。哇，
2: 我们家有这个小型的，
1: 哦，就是擦子吗？
2: 啊、对对。
3: 家里没有这个呢，我们用打碎机、破壁机都是可以的。哦哦，但是就一定记住了，不要加水、嗯、啊，因为玉米它本身是含有水分的，嗯啊，然后我们擦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伤到自己的手，嗯
1: 啊，没错啊。
3: 这个季节的玉米呢，它的含水量很高，所以我们通过打的时候已经能看见它是属于浆状。打这个米浆的时候呢，就是越细腻越好，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的这个馍呢不会有太多的颗粒感。嗯啊，然后呢在家做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配比，就是两根玉米做一锅的馍就完全够了。哦啊，
1: 也不需要很多的玉米啊，只需要两根就可以了。
3: 对，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玉米浆已经打好了、嗯、啊，然后这里面呢都是很细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纤维，然后没有什么颗粒状、哦、啊，然后这个水分呢也都是玉米它自身含有的玉米汁儿、嗯、啊，纯天然的。那我们怎么能让我们这个馍吃起来更好吃呢？首先呢，我们大概其是两根的玉米加进一颗的鸡蛋，嗯
1: 啊，全蛋，
3: 对，全蛋。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馍呢吃起来更加的暄软，然后更加的有麦香味儿，我们加进一些新谷粒的全麦粉。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3: 加进30到50克的全麦粉，100克左右的面粉，加进5克的酵母粉，嗯，然后呢再加进一些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鲜，50克的左右。
1: 刚刚加入的姜汁呢，也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能够在健脾胃的时候帮助我们有一个收的作用的这个好的食材是什么呢？嗯，一会儿张老师给大家揭晓啊。
3: 在我们的玉米糊里呢，我们再加进少量的油，让它看起来更润更香。
1: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看我们的这个面和的差不多了，那想问问柴大厨，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那种胖乎乎椭圆造型是怎么制作的呢？
3: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面团呢已经和好了，我们呢给它稍微的搓一搓，搓成长条，然后呢给它切出剂子出来，剂子差不多我们就是60克一块。然后呢我们之前这个玉米的这个叶子呢我们留着不要扔，我们呢一会儿把我搓好的这个馍就放在这个叶子上，然后放到蒸箱里去蒸。
1: 一般我们这个家里面吃玉米，玉米叶子肯定是要扔掉的，但是我们这次呢是给它变废为宝了。 感觉这个家里的这个屉布都不用。

0: 用准备了，而且还自带这个玉米叶的那个清香味儿。
1: 而且这个玉米叶啊，它也有功能啊，它也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如果脾虚的话，有些水湿运不出去，哎，既有了香味儿，还把这湿气给排出去了。
0: 哎，我们看到了柴大厨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还是把它这个造型要中间宽一点，然后两边是要给它搓得细一点，是吧？
2: 对，类似于枣糊状，因为我们做的是鲜芋嘛，所以呢，玉米呢也是两头尖，中间粗，所以呢，我们呢尽量让它象形一些。
1: 对，
2: 包好了呢，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蒸笼里头去醒发5分钟，这个时候不用开火，我们目测它变到2倍大的时候，就已经醒发好了。
0: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问问张老师，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两个双鲜的姜汁儿，那其中一个是负责运的一个作用，这个运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的玉米呢？
1: 哎，没错，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运呢，负责运化，就是我们这个玉米。玉米呢，它是入脾胃经，它是甘平的，甘有滋补的作用，对不对？哎，它性平，所以适合大多数人，无论老年人呐、小孩啊都可以吃。它是健脾和胃，另外呢，还有一个轻度的一个祛湿的功能。那得收拾什么呢？就那碗白色的汁儿。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它是什么？是芡实，老百姓叫它鸡头米。它也是干的，干有一个补益作用，它还一个涩的功能。你如果尝一尝，你生的鸡头米哈，有点涩舌头。正是这个涩有一个收的功能嘛，所以呢，有一些脾胃特别不好的人，哎，怎么吃怎么排。这个呢，涩呢就把这个营养给留住了。
2: 我们醒发时间现在差不多有5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从原先的大小呢，会变大。会变成1倍的大小，可以开火去蒸它了。等水开以后沸腾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计时5到7分钟就可以成品了。
0: 今天我们做的这一道鲜芋软蒸馍呢，它的造型呢是胖乎乎的啊，非常的别致。然后一摁呢，它的这个会回弹，说明很松软。再一掰开以后呢，可以看到非常细腻的一个状态。最重要的呢，还用到了这个鲜玉米，原汁原味啊，味道非常的香浓。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这秋天呀，越来越凉快了，到了咱们贴秋膘的好时候。今天我给您推荐一个贴秋膘的好搭子。先讲一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是古代文人呢用茶来消酒食的典故，出自《云仙杂记》。白居易呢刚到了齐地，刘禹锡呀宿醉，吃多了酒肉难受，然后就拿自己的菊苗、腌菜、萝卜干当礼物，跟白居易啊换了2袋6班茶，用喝茶来解酒消食。今天我给您推荐的呀也是茶。很多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脾胃的功能啊比以前弱了。年轻的时候呢，吃很多的肉也问题不大，可是年龄一大之后呢，脾胃功能下降，吃的肉稍微多一点之后，就容易觉得腹胀，难以消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来一杯茶，哎，再吃点山楂，帮着我们往下消一消，顺一顺。那我再给您啊加点漂亮的一朵花。如果说呀，脾胃被肉食肥甘湿浊啊闷住了，就容易导致咱们脘腹胀满，口中啊黏腻，贴秋膘啊就贴得不太舒服了。那这朵花呢，就可以帮助您啊开脾醒胃，芳香宣散。这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味中药野葛的花蕾，也就是葛花。我给您推荐的这个茶方里，除了葛花，茉莉花茶呢也能够清利头目，散脾胃之热。山楂呢，大家都知道了，是可以消肉食、解这种油腻的。那这三者呢搭配起来，就有助于减轻肥甘厚味导致的胃胀口干。那整个方子的搭配，咱们扫码可以获得完整的冲泡方法。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

0: 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喜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2: 都有，
1: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000-5000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在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上强调，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应担当。
1: 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选民登记工作至9月中旬集中进行。
0: 2026年服贸会明天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一批新成果将首发首展。
1: 永定河集二期19个重点项目亮相，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全线打通，两园一河以全新姿态迎接全球宾客。
0: 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开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这次系列宣讲由部分市级领导同志和12个产业领域的36位科技人才走进大学，走上讲堂，讲述行事任务、发展成就，分享扎根一线。

0: 科技报国的奋斗故事。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膺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致辞。
1: 尹力在讲话时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党中央做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北京作为首都，要弘扬实干奋斗精神，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拓展领先优势，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尹力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京津冀区域内有40余所双一流高校，180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区域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城市群前列。我们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注重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高校要聚焦基础学科前沿领域，开展重大原创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努力形成更多颠覆性成果。尹力强调，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要赢得战略主动，不仅比拼技术先进性，更要较量产业创新能力。我们要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做好服务，加强供需精准对接，加大应用场景开放和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把实验室里的好技术转化为市场上的好项目，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大动能。尹力强调，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构筑人才竞争优势夯基垒台。北京中关村学院要聚焦人工智能领域前沿赛道，统筹推进拔尖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努力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同学们要心怀国之大者，在科技攻关中勇挑重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天地中展现才华，实现梦想，建功立业。怀进鹏表示，这次活动是办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的生动实践，是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务实之举，是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有益探索。教育部正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新格局，教育部将与北京市携手，在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上树立示范和标杆，更好引导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继续支持北京构筑政府支持、校企共建、产学联动的格局，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加有力支持北京中关村学院在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引领示范。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北京高校新生引航工程，与会领导为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来自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领域的一线科技人才做报告。市领导李成林、赵磊、于英杰参加。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目前全市各区和乡镇广泛设置宣传点，向群众宣传选举知识，动员选民登记。
2: 在东城区，和平里地区选举分会通过融合文艺汇演与选举宣传、发放选民寄语卡等方式，让每一位选民了解选举、参与选举、珍视选举。西城区天桥地区分会采取集中宣传、张贴海报的方式，开展选举宣传和选民登记。朝阳区、海淀区设置政策咨询台和选民登记点，发放致选民的一封信，向群众普及换届选举流程，引导完成选民登记。丰台区针对职场人员密集、流动选民多的特点，深入商圈企

0: 业，普及换届选举常识，解读选民权利与义务。
1: 我了解到了选民登记的资格条件，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流程，以及秘密写票、公开计票流程。
2: 责任很重，我会依法行使好自己神圣的投票权，选出心系群众的人大代表。
0: 门头沟、通州、顺义等区依托集中宣传点、街道社区显示屏、微信公众号、居民微信群等，把换届选举的重要意义、法律规定和相关程序送到群众身边，同时聚焦人户分离人员、老年人、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定向宣传。在选民登记方面，通过社区干部、网格员、楼门长等基层治理力量，上门核实选民登记，做到应登尽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基层末。
3: 比如说如何去行使投票权，人大代表能为我们做哪些工作，就这些问题进行逐一的解答，然后最大限度地引导居民去主动登记。
4: 网格员通过电话、微信和上门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逐户摸排，确保做到不错登、不漏登、不重登。
0: 据了解，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各区和乡镇共设立宣传点5000余个，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84万余份。此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5: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公告，经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均为2026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按选区进行登记，本市凡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选区的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按照投票选举日2026年11月6日含本日计算，特此公告。
6: 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天，记者提前到首钢园探营，看到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
7: 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记者探营时发现，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现场展示24个省区市、15个中央企业、8个中央金融企业的140个案例，包含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此外，今年服贸会展览展示国际水平也进一步提升。
8: 境外国家还有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数量也更多了，到目前为止呢，是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这个本届服贸会确认设展办会。挪威呢是今年这个服贸会的主宾国，然后呢作为一个海洋经济的国家呢，它的展团呢也汇集了像这个海洋经济的挪威知名企业。
7: 走进文旅服务专题旅游展，在数字艺术沉浸式展馆建设的加持下，裸眼 3D 的北京文旅魔方、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京剧 AI 互动，向人们展示着不断变换、充满无限可能的北京文旅。
9: 我们也是首次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国产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等文旅出海项目。现场的北京礼物将会有多款文创新品首发。
7: 从人工智能服务于学校日常教学，到海外院校语言备考、院校申请等留学服务，在教育服务专题展集中展示的北京教育服务前沿成果中，人们可以一览未来教育的模样。
10: 现场有留学咨询、 AI 智能教辅、机器人足球这些产品可以现场体验，还有多种专属服务与折扣方案，让本届服贸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促消费、惠民生。
7: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科技感满满，近4200平方米内集纳参展机构17家、参展企业134家，这里包含

0: 有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展示41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
1: 可以看到大量的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可以看到像6G 这样的技术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批首发首展的项目落地。那这一批首发首展项目呢，是经过北京这样一个超大城市验证，可落地、可复制的成熟的数字解决方案。
0: 据了解，今年服贸会期间还设有卫生健康服务、金融服务、体育服务等专题展区。北京台报道，
2: 从今天开始呢，2026服贸会新闻中心就正式的启用了。那么这里呢，也是本届展会中外媒体的记者之家。整个空间呢，是延续了服贸会标志性的国际蓝为主视觉色调。在功能上呢，设置了媒体公共办公区、新闻发布厅、嘉宾专访区等区域。今年的这个新闻中心啊，可以说科技感和互动体验感实现了全面的升级，特别是这款单边直播报道点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出境记者的工作效率。
3: 它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人机互动系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根据播音员语速的变化调整提示器速度的快慢。
2: 我来试一下。好，沿中轴线和长安街两轴，根据我的这个语速完全匹配啊。今年的新闻中心呢，还设置了很多的主题展，把北京城市发展的展示与潮玩文创市集集合在了一起。
4: 现在咱们到的是一个主题打卡墙，由各区的照片然后组成了一个心形，中间体现咱们北京新活力。
2: 这是我们电视台的 logo， 那我就贴到这个位置吧，把我们的 logo 贴到离这颗心最近的这个位置。2026服贸会在明天迎来开幕，来自全国各地海内外的媒体记者将以这里为大本营，奔赴各个展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服贸会最鲜活、最前沿的一线消息。
0: 近日，永定河城市阳台、潮玩悦享水岸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全线打通，永定河畔一幅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的崭新画卷铺展开来。
5: 今年服贸会期间，逛两园一河的市民游客有了新玩法。永定河集二期昨天正式亮相，有9个全新商业盒子投入运营，人们可以到这里喝咖啡、品美食、挑文创，感受京西的活力与松弛。他们和永定河集一期一起，构成了覆盖永定河首钢段的1.6公里活力滨水河岸，丰富市民亲水休闲消费体验。
6: 你想玩什么？我可以给您跳舞、比心、弹钢琴。
5: 堤岸之上，火车餐厅附近嵌入城市阳台，上层是开阔的活力广场，下层是下河通道和滩地亲水平台，宛如天然的冰水剧场。这里已经成为观赏永定河落日的绝佳观景点。
7: 城市阳台呢，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5: 此外，同期还开放了多种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内特别打造了全长2.4公里的观光小火车，设置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文化广场站、樱桃园站5大主题站点，串联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路线。小火车的终点区域两园一河水上专线已经开放运营，通过摆渡游船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连通起来，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专线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8: 两岸风景挺好的，是吧？更方便了呗，是吧？不用绕那么远了，享两岸的风景吧。
5: 相比去年，今年跟市民游客见面的两园一河，在去年示范段的基础上实现扩容升级，19个重点项目全面完工并整体亮相，
9: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
5: 北京台报道。
10: 高水平推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建设，合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标杆。围绕这一目标，河北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中国雄安集团与中关村发展集团近日在雄安续签战略合作协议，将深化园区共建，加速创新要素集聚。昨晚，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在北京饭店开幕。本季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开幕大秀上，高定设计师劳伦斯许首发呈现刘洛秀工艺高定作品。
11: 然后我们这次时装周依然坚持是国潮范儿、国际化，首发首秀与商业转化的这个特色定位，来打

0: 造一个首发经济的高地。
1: 本届时装周将持续到9月17号，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135场时尚活动。活动联动京津冀上千家品牌店铺，一张秀票即可兑换商圈专属优惠、酒店住宿、景区入园等多元权益，串联全链条消费场景。北京台报道。
2: 日前，本市出台《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举措，让市民享受更便捷、更专业的居家照护服务。
1: 在京东部练习卧床老人翻身、洗护等标准动作，
3: 我们会学一些对老人的评估，还有助浴的全套流程，还有就是说突发老人不适应的一些应急状况、擦浴流程。
1: 在培训基地，养老照护的培训内容涵盖了助浴、健康监测、应急处置等5大板块、20项标准化作业流程。
4: 有就是专门的理论基础知识，另外一个我们重点放在服务技能上边，进行这种实操类的学习。
1: 为了规范行业标准，提升服务品质，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方案推出20条举措，提出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挑选所需服务，依托从业人员信用查询、健康证明线上核验、服务档案全程追溯等机制，让家政消费更安心。同时推行示范合同，落实明码标价，健全消费纠纷调解渠道，让消费者维权有保障。北京台报道。
5: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野花被用在城市绿化中。这些乡土野花不仅美化了城市，还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
6: 这里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园中的乔木显得高大苍翠，而地上的野花呢，也更彰显着勃勃生机。从去年开始，公园打造了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10种野花。
1: 百日草、黑心菊、鼠尾草，成片的野花在南森园中自由生长。在南森的生态保育小区，去年公园种下一批花椒树，前不久监测人员就发现了不少柑橘凤蝶。
7: 柑橘凤蝶嘛，喜食这个柑橘，但是柑橘呢在北方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就栽了同样是芸香科的花椒树来替代了柑橘，所以它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在花椒树上实现。
1: 南森5年前还是一片渣土堆，如今可以记录到野生植物已达到116种，鸟类从81种增至174种。成片的野花不挑水土，耐贫瘠，还可以为蝴蝶、蜜蜂提供食源。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正在这曾经的渣土堆上运转起来。同样是野花入园，城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野花野草纳入自然抚育范围。475万平方米绿地，90%以上由乡土地被植物覆盖。蒲公英、点地梅、紫花地丁等数10种野花已花开繁盛。
8: 像这个悬浮花，这也是今年这个比较大面积盛开的，在整个湿地啊、水系周围，我们今年还补了一些苜蓿，给周围大雁，然后一些鸟类提供了很丰富的食物来源。野花地被比较多，吸引了很多的蝴蝶。
1: 同样在香山公园，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花丛中舞动着翅膀，蜜蜂也在追赶山花。2025年春天起，北京在环城一绿二绿百余座绿格公园中打造传粉昆虫多样性提升示范项目，完善昆虫栖息系统。
9: 目前的大概的这种野花地被有近100种，我们在绿格公园的养护管理中啊，就提倡茎叶结合的这种管护模式。这种草花组合进入公园之后啊，能够大大的节约这种养护成本，能够替代高投入高成本的冷基型草坪，能够弥补这个乔木和灌木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这个短板，大面积的呀，也形成了一个花海，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就是很有野趣的这么一个郊游的一个空间。
1: 北京台报道。
5: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式记录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

0: 亮性魅力之都北京，今晚10:30将在北京卫视开播，敬请关注。
1: 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4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将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5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2: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午后开始，北京出现小到中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8.8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5.5毫米。本次降雨过程在今天中午前后结束，气温出现明显下滑，
3: 从6日最高气温的30.2度下降到今天的22度左右。今天大家应该感觉外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
2: 明天开始至本周末，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虽呈回升态势，但回升节奏缓慢，昼夜温差较大。
3: 明天大约在25度左右，后期的话预计最高气温会在28到29度左右，维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4度左右，也提示大家早晚的时候注意增添衣物。
2: 北京台报道。
0: 雨季天晴，今天北京迎来凉爽好天气，首钢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尽显盛会将至的蓬勃气息。
4: 天清气朗，京城处处美景如画。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蓝天流云之下的大美京华。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雨后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12，优。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地面持续受偏北风作用，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主要受高压场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天气预报。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出现了一场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还出现了暴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8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房山区的金昆路 G108K92 这个站点，累计雨量为80.5毫米。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好天气啊，风力不大，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是在11到14度之间。未来3天，北京将会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逐步回升，从25度来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4-15度附近徘徊。未来3天天气不错，总体体感比较的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需要注意防晒补水，昼夜温差大，早晚偏凉，需要添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逐渐来到高峰期，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见多云，17到26度；西城晴见多云，17到26度；朝阳晴见多云，17到26度；海淀晴见多云，15到26度；丰台晴见多云，15到26度；石景山。

0: 山晴见多云，15到26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6到25度。房山晴见多云，15到26度。通州晴见多云，14到25度。顺义晴见多云，16到26度。昌平晴见多云，14到26度。大兴晴见多云，15到25度。怀柔晴见多云，12到26度。平谷晴见多云，11到26度。密云晴见多云，14到26度。延庆晴见多云，11到24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1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5: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相机保不了命，
10: 我不死你们赶紧保住命。
7: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如果不能成就我。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喜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14: 都有都有，
13: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

0: 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

0: 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

0: 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

0: 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

0: 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2: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3: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4: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6: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

0: 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1000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

0: 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1941年，日军为将细菌战深入到华中地区，已在南京设立1644部队，在上海秘密建立细菌研究所，将这一任务代号为沉睡计划。中共地下党员戴安娜接到上级指示，要抢在沉睡计划全面实施之前获取研究成果和实施方案。

0: 好嘞，谢谢。
1: 您好，哎，
2: 欢迎光临，
0: 老板，几张照片。
2: 好。
0: 哎，你那个相机是美国货呀？
2: 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对，但是呢，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一张四寸的，
2: 好。
3: 取钞票的时候记得带着这张单子来。
0: 好，
2: 三块，
0: 谢谢。
4: 行了，总，嗯，再来啊，
0: 哎。
4: 哎，洗照片要放大镜干嘛呀？
2: 眼睛老花了。

0: 谢谢你啊。
1: 您慢走啊，再来啊。
2: 再来。
1: 哎，
2: 今儿几号啊？
1: 23。
2: 也就是说这个月你干了23天是吧？
1: 啊，
2: 我就算你昨夜的工资吧。拿着，走吧。
1: 什么意思？
2: 这个春光照相馆，我想关了。啊？
1: 病了？
2: 你才病了呢。拿着。我想去上海，重新开一家照相馆。
1: 林木正，你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2: 我跟你说的是正事儿。
1: 那你带上我呀。
2: 带上你，带不了。
3: 谢谢关爷。

0: 我们的姐姐能请你跳这么远，
1: 抱歉，武少，已经同人约好了，我在等他。
0: 一进来就看你坐在这儿了，今天恐怕是等到了，
1: 会等到的。

0: 先生，今日既有事，就改日再挑吧。
1: 没阵子，我这趟可是专程来找你的。
0: 不知道的还以为跳舞是犯了什么法，随时都要抓我去收监。
1: 见谅。
0: 没劲儿透了，让他们这样盯着，我手脚都动不开的。改日吧。哎，
1: 晋王，我就想要跳不俗不休的。
0: 铃木先生，你这不是要跳舞，那叫依你。
1: 喂，車を入り口に回して待っててくれ。タバコを吸ってから行く。

0: 像是在私奔，我们去哪里？
1: 我有点累了，
0: 那我送你回家。

旌旗招展。却原来是死啊！招来的，这个时候还仗势，没睡不睡，怕的要死呀、啊！

0: 那有董虎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负责送胶卷的。但是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伙计，是不是？
1: 是。

金。

0: 至亲，至雅，至柔。红星兰花瓷，清雅柔。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続きは必ず私が見つけ出します。なぜ鈴木は急に連絡が取れなくなったんだ。
3: 鈴木さん、なぜかなしてたじゃん。
2: デート。
4: はい、老板您馄饨。
5: 鬼天气，我一个舞厅皇后，脚关节被冻坏了，可怎么办？
6: 你怎么在这儿？
5: 今天我生日啊，怎么这么母气？偏站在你肉上。你跟他那么熟，竟没发现他是共产党？你不会也是？
6: 你才是！我还没听呢，你礼貌吗？
5: 老板，再来一碗。
6: 哎，不用不用，慢慢吃吧。
5: 你别走啊！你去哪儿啊？
2: 軍人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なぜ貴様は女のベッドで死んでる？
7: 少佐、カバンは見つかりません。
8: 彼はいつも持ってました。
7: 入れ。
9: 二楼の舞女不叫美珍，告诉我她叫王小妮儿，照相馆的伙计叫陈开来，陈开来。
2: 大美人呢？
9: 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5: 别动，你是共的，把钱交出。
6: 有意思吗你？
5: 看来你是心里有鬼
6: 呀。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
5: 谁跟着你了？我也是这趟车。照相馆出事你就着急跑，肯定有鬼。
6: 我不跑我能说得清吗？你心里才有鬼，跟你们没关系，你跑什么呀？
5: 那我也说不清。
6: 你有什么说不清？你又不是照相馆。

0: 人，
1: 不都被你牵连了？
0: 你胡说八道，谁牵连你了？
1: 就是咱俩一起。
0: 下一站。
1: 哎呀！
0: 终于上来了，
2: 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人物，谁稀罕长安这个小虾米？
3: 坐一下啊。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1: 貴様らが謝るのは私ではない。

0: 想什么？
1: 说人是不是都被命运摆布着？昨天还在排长会，今天就在火车上，像做梦一样。
0: 哎呀，走都走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师傅给你留多少钱？
1: 还能留什么钱？工资都没给我拿。
0: 那你哪来的钱买票？
1: 昨天拍堂会借的呀。
0: 至少还留了台相机给你，也算值点钱吧。
1: 你怎么老是钱钱钱？
0: 没钱我们去上海怎么活？
1: 哎，你是你，我是我，哪来的我们呀？
0: 哪儿啊？
1: 我想一个人进去。
0: 你干嘛总躲着我？
1: 你不正常。
0: 你才不正常。
1: 你去上海连件行李都不拿，你正常吗？啊？
0: 没咋拉着你吗？
1: 哎呀，你哎，
2: 查票了，查票了啊！都把票准备好啊！
0: 看你这做贼心虚的样子，
1: 把你连累。
0: 走，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你去什么？那你可想清楚了，我要是闹起来，说不定你待会儿就真的有人注意到你。走，走。过来呀。这没人查票，消费就行。知道我为什么没行李吗？有钱就够了。
1: 有钱你还吃我馄饨？
0: 这不是还你吗？真是。Waiter， 点餐。给他一份。
3: 好。
1: 这都够吃十碗馄饨了。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要 double。
3: 好的。
0: 要两杯水，就这些。
3: 好。

0: 不领我的情？
1: 我不吃软饭的。
0: 这哪叫吃软饭啊？我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不赏脸是吧？
1: 那行。
0: 干嘛去啊？
2: 洗手间。

0: 今天天气很好，组长是有加班，加班要过过人，装备安静的房子，听见心跳声，四周也有如随风轻轻飘零，是他想好的。
1: 你进去很久了，
0: 放心，

0: 你看什么呢？
1: 大人物。
0: 大人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玉皇大帝，也没有老娘过生日重要。
1: 生日快乐。
0: 有没有生日礼物？
1: 没有。
0: 就不知道你没。给我拍张照片，就当是生日礼物了。
1: 这不简单吗？
2: 我左脸比较好看。
0: 再拍一张，我右脸也不错。

0: 拍什么呢？
1: 要你管，拍美女不行。
0: 带走。
1: 哎，你干嘛呀？哎，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
2: 快点！
1: 放开我！
2: 快点！
1: 去哪儿啊？
2: 王，放开，放开！抬手。进。
1: 放开我！
2: 进。

0: 什么都没有，应该只是个照相师。过来。认识我？
1: 不认识。
0: 那为什么拍我？
1: 我是个照相师，我一冲动就拍了。
0: 谁告诉你照相师是可以随便拍的？
1: 那一刻，我觉得你像一件瓷器。
0: 瓷器？
1: 很精美。
0: 去上海做什么？
1: 闯闯。
0: 怎么闯？
1: 除了拍照，我也不会别的呀。
0: 是什么？
1: 之前拍的作品。
0: 上海认识人吗？
1: 不认识。
0: 说谎，疏于上海。这笔记本里的信是个上海人给你写的？
1: 那是笔友，我们都没见过面。
0: 那也算认识。
1: 你要这么说也对。
0: 要老实。

0: 你干嘛呢？双筷你赔啊！你再啰嗦，我把你跟这些东西一块扔出去。让他走吧。
1: 拍照怎么派人家那儿去了？我总要比他好看吧。发现你这人，总归是眼神不好。他们问你什么了？我的身份，你的身份，你们什么关系？去上海干什么？你怎么回答的？
0: 当然说咱俩是相好的了。难道要说？ 咱俩是春光照相馆，一起逃出来的。这群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1: 这世道，活是最重要的。
0: 我问你，我和那女人谁漂亮？
1: 美人在骨不在皮。
0: 什么意思呀？我也可以很有气质的，好吗？哪天让你看看姐姐的风范，吓死我！
1: 你还是演给那些舞厅的小开看吧。师父出事了。
0: 我可能随时都会受牵连，你确定还要跟着我吗？这世道，我还能相信谁呀？咱俩在一栋楼住那么久，平时你就对我爱答不理的，是不是嫌弃我是个无人？没有。
1: 真没有，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0: 那我可要告诉你，上海更难混。好在我认识的人多，你要跟着我还能好过点儿。你本名姓啥？
1: 陈啊。

0: 陈该来是我本名，我奶奶说过，我跟姓陈的最合得。到了上海，就跟我混。你少来吧你！你租房的时候叫王小妮，那五天的少爷有的叫你小慧，有的叫你美珍，你名字你都好记着。你奶奶是不是说你跟谁都合？记性真好，我每个名字你都记得。 从今天开始，我叫金宝，我本名就叫金宝。这名字倒是挺富贵的。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银宝。如果我哪天出事了，你必须帮我照顾她。
1: 咱俩没说到那个地步吧？
0: 你是个好人。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赵公子啊，这么着急走？
1: 看来是家人有约啊。什么家人？南京来的母老虎啊？
0: 谁说母老虎就不能是家人的？
1: 不知道这母老虎一来，遭殃的会是谁了？
0: 是谁都好，总不会是你赵公子的。
1: 走了。

0: 身吧，总也得端着点儿。苏督察怎么从杭州过来了呀？
1: 顾宁现在整修。
0: 啊、哦，

0: 苏窗寒，窗寒西岭千秋雪的窗寒，你记住了。我要走了，去法国。
1: 这苏明还是个美女啊，张公子，要不要想办法拿下这个南京来的督察大人？
2: 方队长，说笑了。
3: 你嚷嚷，刚才
4: 带过来。
5: 哎哎，你们抓他干嘛呀？放开他，放开！
4: 干什么的？
3: 照相呢？
4: 你是同伙，
3: 我不是。
4: 带回去，
0: 放他走。
5: 听见没？放他走。
4: 组长，请上车。
2: 上海不好混，要当心。
5: 走了，姓陈的，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差点害死我。
3: 摔坏了。
5: 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没事别瞎拍，走了，快点。
4: 苏督察，给您汇报一下。跑的那个还在追，落网的已经说了，是重庆方面派来的。
0: 啊。是吗？
4: 哦，我也不太相信。这样，您先回去休息，我立刻带他回去审。
0: 不必了，我自己审。
4: 您一路舟车劳顿，况且市政府不具备审讯条件，这是我们76号管的事儿。
0: 那就去76号审。
4: 这不符合程序，得先请示李默群主任。
0: 我亲自去请示。去76号。

0: 把犯人绑椅子上。是。苏督察，这儿又脏又乱，不适合你。要不然我来审。
1: 去泡壶茶。
0: 去泡壶茶。
1: 你去。闲杂人等全部离开。

0: 你的命对我没用，讲实话，我可以放了你。
1: 谁给你下的药？
0: 死了。

0: 苏茶，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来晚了。
1: 茶呢？
2: 这是今年的新茶。嗯。

0: 我倒是想杀，但有人比我更快。刺客刚抓回来就被弄死了。李主任，你们76号可都是精英啊！
1: 司徒查拉，这是话里有话。知道就好。南京派我来护我查贪腐，你们就来这么一出？
0: 接待我了吗？
2: 司徒查息怒，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到办公室谈。
0: 绑架商人，乱党横行，民怨深重。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汪主席忍无可忍。督察专员刚落地就遭刺杀，刺客抓回来就死了。每条都和76号脱不开关系。李主任，你得给我个解释。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快，沏杯茶。
0: 绿茶。
3: 真和绿茶，请坐。实在抱歉，公务缠身没能去接你，没想到遇到这种事儿。76号保卫不力，苍队长失职，但您放心，这件事情我必须彻查到底。能查清楚吗？行动失败就服毒自尽，这是飓风队的风格。
0: 那这事儿就让飓风队背了呗。
3: 他不背，我们也没有别的证据啊。
0: 也是，不明不白死在76号的，又岂止他一个？

0: 这件事情已经闹到南京去了。你说你们76号乱党刺客抓不到，勒索商人却有各种手段。
1: 司督察，有些事儿你看到上海不清楚，
0: 那就费心您给我讲清楚。
1: 说到头，我们都是替日本人做事。
0: 我知道日本人看不惯方先生这种所谓的爱国商人，但你们也不能给他扣个帽子就为所欲为了。连街头小报都能拿到把柄，肆意的发散舆论。你说你们每年拿着那么多经费，却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李主任，这就是你跟日本人的交代。
1: 司督察

是逼我递辞呈来了。你能不能继续做这个位置，要看有没有碰钱。司督察，你要明白，76号的首要任务是抓乱党。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随身带着重要的情报。英佐将军给我下了死命令，对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这么多我都抓不过来，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些琐事？李主任，你猜他的行踪是怎么暴露的？ 这些情报是从你们76号泄露出去的。有些人为了钱是没有底线的。也不知道你说的有没有证据。我这不是来找证据的吗？ 可我还没有开始查，就有人想让我死。如果真是内部问题，我李茂群自当清理门户，绝不留余地。但愿如此。

0: 对不起。
1: 你叫什么？
0: 76号，直属行动队1队队长，参谋连。
1: 头衔还挺长。
2: 送苏东上尉市政府。
0: 是，

0: 钱给你，
1: 喜儿，等等，
0: 这是我小姨娘的地盘，她在这里收竹虫。
2: 仙雨来，

0: 我挡了多少次都不要哭，女人的眼泪是最不值钱的。沈凤喜挨了刘司令的打，也只晓得哭，最后只能进精神病院。
1: 哎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讲一声的。
0: 你想你了，也想来上海闯闯。
1: 好好好，在我这儿住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0: 好，
1: 走，我带你去转转。
0: 啊，你别乱跑，小姨娘。这男人是我相好的。哎，
2: 别乱讲啊！
1: 走，一起去转转。

杜晨，这些是他们搜集到上海各级官员与七十六号勾结参与腐败的重要证据，其中包括买卖官爵、吃空饷、参与走私。 甚至草菅人命。

0: 这几个人都与李莫群私交甚密。
1: 其中涉及的各级人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逮捕，等候调查。今晚行动。
2: 是。
3: 是。
2: 你这炒饭比华茂饭店的还要好吃。
4: 哎，你这相好的嘴真甜呀。
2: 不是相好，是邻居，我是照相师。
4: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拍两张？
2: 等这相机修好了，就第一个给你拍。小姨娘，这附近有照相馆吗？
4: 对面就有家，你要去赶紧去，马上关门了。
5: 哎，老板，
6: 哦呦，我这打烊嘞，你要照相还是洗照片啊？
5: 我想借您的暗房用一下，我自己洗。
6: 哎，
5: 我付钱的。
6: 行，进来吧。
5: 哎，谢谢。哎，
6: 暗房在这边。
5: 啊。
4: 你跟姓陈的那个小伙子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7: 呆头呆脑的，我才看不上他。
4: 那你还到处嚷嚷人家是你相好的？
7: 我就是喜欢逗他玩儿。
4: 没点关系你能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7: 他没地方去。
4: 你以前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呀。
7: 过去他也管过我的闲事。
8: 美珍，慢点，等我一下，美珍。
9: 你放开我！
8: 等会，
9: 放开我！
8: 美珍，美珍，
9: 你烦不烦？
8: 这还是不如壮士，不如就今日吧！啊，
9: 走开！你
2: 快跑啊！警察抓流氓了，开枪啊！快跑啊！哎，快！美珍，珍，回家，走。
5: 我是怕他来我照相馆闹事，砸了我的饭碗。今天就是换做别人被欺负，我也是会帮的。这看到了嘛，就总得帮一帮。
7: 谢了。
5: 客气。
4: 这门亲事，小姨娘我同意了。
7: 谁要和他结？我才不着急嫁人呢。
4: 找一个知冷暖的人，生一对儿女，和和美美的，多好呀。
7: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白了？
4: 那你想做什么？
7: 做这大上海的武亭皇后。
4: 什么？
7: 这大上海最厉害的武亭叫什么？
4: 米高梅。
7: 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亭皇后非我莫属。

0: 去上海开福来照相馆。
1: 老板，来包烟吧。
2: 送重庆。
1: 哎，

0: 人全都连夜审过了，全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无一例外，全部否认自己与76号有关。
1: 我本来就没指望靠他们能搬到临摹区，要想抓到他的把柄，光靠这些是不够的。
0: 那需要靠什么？
2: 进。
3: 主任，于处长来了。
4: 你让人走！谁让你在火车站动手的？不是我，你他妈杀人都杀不明白，
5: 有本事就直接弄死他！你好过现在留下把柄。

0: 杭州死了个日本官员，消息很可能是上海泄露出去的。宁佐让我彻查此事，
1: 难不成您觉得？
2: 闭嘴！
0: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定要记清楚。贪念前是小，但和共党军统勾结，那才是大忌。主任，这种事儿给我们两个脑袋，我们也不敢呐。 已经和那群家属提前通了气了，但苏门这个女人，不是抓几个贪官就准备罢休的。这把火早晚会烧到76号，你出去避避风头。

0: 只有找到七十六号和乱党勾结的证据，才能直接威胁到他。站台跑掉的杀手有线索了吗？没有。
1: 还记得那个照相师吗？能找到他？快起来！谁让你进来的？你怎么进来的？
2: 这是我姐妹的房子，我想进哪间房间我就进哪间房间。
1: 谁让你乱动了？起开！
2: 你不是说你旧相机去了，怎么洗上照片了？还惦记你师傅呢？
1: 他不是我师傅。哎，那你怎么不洗在火车上拍的我的生日照啊？那个得等相机修好了才能洗。
2: 相机什么时候修好？
1: 还差一步。
2: 差什么？
1: 钱。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你干嘛？
1: 我想开家照相馆。
2: 为了修相。

0: 机，你要开一家店。
1: 我的梦想本来就是开照相馆。
0: 我觉得你的梦想特别好，但恐怕实现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借。
1: 不借拉倒。
0: 哎，都说借钱的是孙子，你怎么还跟大爷似的？有你这么借钱的吗？
1: 你要是把钱借给我，这辈子你就是我姐，钱我肯定还你。
0: 打住，我不要做你姐，除非你求我。
1: 不该跟你说。
0: 借多少？
1: 我昨天洗照片的时候跟老板都聊好了，5000就能转让。
0: 这么多？
2: 转让费呢？5000，房租呢？你们每月自己付，好吧？你看行吧？
0: 老板，您这说的5000转让费确实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没这么多钱。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付您500定金，先开张，之后再慢慢付您剩下的，您看行吗？
2: 哦，那我直接送你好嘞。
1: 那不合适吧？
0: 你闭嘴吧！
2: 哼，小次郎，不懂上海的行情。没钱开什么店了啊？
0: 你讲谁上次了呢？
3: 别打我！
0: 放开我！
4: 盘盘怎么样？
0: 这5000转让费，再加上每个月的房租，得多少钱啊？太黑了也。
4: 王老板，这俩是我亲弟弟亲妹妹。咱们邻居这么久，这条街什么行情？你这儿生意怎么样？我可都知道。这样，您给我降点行不行？
2: 你说个数我听听。
4: 3000行吗？
2: 哦哟，你帮帮忙好吧，你的面子也不止2000呀。
4: 那你这些年去我仙域来，我可没少给你优惠。
2: 好好好，让500啊，4500，少一分不对啊。
4: 你有多少？
0: 2000。
4: 一口价4000。
5: 4200。这一天天的，就是都变白了。
6: 你送来的审视计划，
7: 交警都洗出来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过。你要尽快找到一个能够破解密码的人。
1: 等待速递。

0: 欢迎光临。你怎么来了？
1: 你是不是在站台拍了好多照片？
0: 我就随便拍一拍。
1: 拿出来。
0: 没洗呢。
1: 现在洗。
0: 我的胶卷还没拍。

0: 你受伤了没有？没动手，就让洗照片。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啊？你到底拍什么了？
1: 认识他吗？

0: 能帮我找到他吗？
1: 找人的事情76号比较擅长吧，
0: 但我更相信老朋友。
1: 能帮我买包烟吗？

0: 苏堤唤醒，扶来照相馆断桥。
1: 陈开来，这两天店里有没有客人？
2: 除了洗照片的母老虎，一个人都没有。
1: 我给你介绍一个，火柴厂小开，姐姐在米高梅可不是白混的。冯少，这是我伙计，
3: 照相师陈开来。
1: 给冯少拍一组照片吧。
4: 方便吗？
3: 方便。
2: 金宝的朋友不用钱。
4: 钱还是要付的。
2: 你要是觉得好，多介绍几个朋友来。
4: 新店光靠朋友介绍哪里够，最好是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
2: 哎，这要登报很多人能看见吧？
4: 自然。
2: 那咱也宣传宣传。
1: 不登，没经费。哎，你到底拍不拍？废话那么多，还让我们花钱。
4: 不用你花钱，这事我可以办的。福来照相馆，明天就见报。

0: 请问这是新开的照相馆吗？
1: 是。您照相啊？你给我吧。
0: 谢谢。
1: 您是看广告来的吗？
0: 这是你开的照相馆？
1: 对，我跟别人合开的。
0: 真不错。
1: 谢谢。
0: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1: 我这个是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0: 你认错人了。
1: 是吗？我总觉得你特别眼熟。
0: 就是的呀，我觉得也面熟。哦，我晓得了，你是个电影明星呀。我不是。你肯定是电影明星。
1: 我说的眼熟不是那个。哎，你掐我干什么呀？
0: 长这么好看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这样，新店开业给你优惠8折，去准备。不用了，那一口价5折，你要是觉得照片好看你就拿走一份，另一份啊我们就贴在橱窗上，那客人不都得以为大明星上我们这里拍过照片的呀。
1: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0: 别打岔，你是老板娘吧？
1: 她是老板，不是娘。
0: 小陈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照相师，一定会把你拍得特别美。橱窗里的照片拍得很好，我只是顺路过来看一看，下次有需要我一定来。
1: 好。
0: 哎呀，那太可惜了，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价格，你就拍一张吧。不用了，谢谢。那你要想拍照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啊，陈师傅手艺很好的。

0: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1: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2: 他不是段桥，他叫陈凯来，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一个表弟，但不确定他现在的身份。
3: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那你告诉我，特别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我看到的就那些。
3: 也就是说，有人偷偷溜进了特别间里，杀了于应祥。这个人呢，对澡堂子的环境极为熟悉，还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
5: 赵公子，吃水果。
6: 谢谢。
7: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先回去了呢。
6: 天大的事情没有享受要紧啊？为什么？因为人们总归要死掉的呀。
5: 赵公子，我朋友被76号逮了。
6: 你是？
5: 车站我们见过的呀，还有照相师陈开来。
7: 啊，对，都是我的亲人。照相馆刚开业，就卷进这样的事情里。
5: 陈开来绝对良民，杀只鸡都不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人？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赵公子，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忙？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早就跟他说过了，上海不好混的，要他当心。
2: 赵公子，你开个价吧。
1: 钱有没有用我不晓得，但你找我肯定是没有用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再找找其他关系了。
3: 你想让我指认杜营长？
4: 什么杜营长？
3: 臭瞎子！长官说的对，一个瞎子怎么会杀人呢？
4: 哼，挺有种啊！你说的也对，不是他，那就是你。嗯，
3: 不是我，不是我。
4: 来，看这个。一掰一翘，整个指甲盖就掉下来，十指连心，你说疼不疼？
3: 疼，听着都疼。
4: 是那瞎子的狗命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3: 我的。
4: 对喽，说吧，谁杀的人？
3: 真不是我。
4: 那是谁？
3: 没看到。
4: 你是真不想活了，为了一个人渣。
3: 杜瞎子真是好人。
4: 你懂个屁，还好人？他就应该死在南京，他就不配活着。
5: 滚起来，给老子守住阵地，不然军法处置。
6: 营长，我们就这么点人，
5: 你让兄弟们去送死吗？我去找唐司令搬救兵，你在这里守住阵地。营长，相信我，
7: 兄弟们，掩护营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好人？
1: 我看到杜营长和顺天安的。

0: 走，从这里出去，离开南京城，往东三四公里就是南门营。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你去哪儿？
1: 回去，阵地不能丢。
0: 人人都知道，南京城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也得守。
0: 南京不守，接下来呢？打汉口，汉口不守，打重庆，重庆不守，一退再退，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还能退去哪儿？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感受多曼桃花坞，淘洗最美时光。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2: 都有都有，
1: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陶醉平谷。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8日21:05，敬请收看。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万亩大桃林，香甜醉平谷。相约时光走进平谷，
2: 这就是农耕区
3: 了，不错。
1: 奔赴湖畔耕读园，尽享农耕乐趣。
4: 手工搓玉米粒，
5: 彩玲，咱家要不弄个苞米地，有点可惜了。
6: 是啊，果然被爱情滋养过的桃，种出来的就是好看。
1: 感受多曼桃花坞，淘洗最美时光。
7: 可以晚上看星空的一个，
6: 我俩以前一起登黄山就以为能看见星空，结果后半夜瓢泼大雨。
5: 太方便了。胖子胖子来来走。
1: 火热桃园里桃王争霸赛，
2: 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都是我们平谷的桃王。
1: 究竟谁能摘得桃系美食巅峰对决的桂冠？
4: 请投票。
3: 在雨中跟你们来到，
6: 对，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遇到雨，
5: 多浪漫啊！
6: 你们是觉得啥浪漫呢？
8: 雨中，然后在这种氛围下就很浪漫，然后这山袅袅炊烟的感觉。
5: 哎，还有一个更浪漫的事儿，就是你俩应该感觉到非常的亲切。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东北。啊，
3: 这个点你说的有点牵强。这是北京东北，我来了无数次平谷，然后还有很多湖，太美了。
5: 你看我面前就是一座嘛。
3: 对啊，
6: 这叫啥湖啊？
9: 嗨，欢迎大家。
5: 你好。
9: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湖畔耕读园。我是园区的负责人，我叫刘卫平。哦，大家也可以叫我平姐。
5: 平姐你好。
6: 对，我们刚才探讨就面前这个湖到底怎么回事呢，叫什么名啊？
9: 这个湖叫西域水库，后面那个山呢叫沼山，围绕着这个西域水库，而且我们湖畔耕读园呢就坐落在这三山一水之间。对，所以今天大家呢来到我们湖畔耕读园，首先我要送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大礼。
5: 什么大礼？
9: 就是一个空气清新大礼。啊，
3: 嗨，这个礼萍姐，你送的也不用花钱呀，
9: 那是非常珍贵的呀。我们能买来各种的吃喝，但是买不来这么好健康的空气和这么优美的环境呀。
3: 真的是，
9: 对，
3: 这是真的。
9: 所以我们这儿有超高的这个负氧离子，
5: 看您这精气神就看出来了。
9: 那必须的。
5: 对，
9: 所以我们耕读园啊是2022年8月建成，总共那个占地面积呢一共是160亩，村企共同联合建成的，集休闲露营、团建还有农耕研学为一体的这个综合园区，让每一个来到我们园区的这些朋友呢，不光能欣赏到我们的湖畔美景，更能学到我们传统的一些知识。
5: 哎呦，越小越今天高兴了。哎，
9: 对，这一次的平谷之行呢，主题是讲我们的陶醉平谷，感受到我们平谷的这个桃香和山水香，还有我们重重的泥土香。
6: 那咱这一天就吃桃，我老公今天就是在桃公主。
9: 那必须的。来到我们湖畔耕读园呀，大家还是一会儿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耕读文化。接下来呢乘坐我们游园的小火车去到我们下一个挑战区。
5: 好
3: 好，
10: 出发。
3: 小心的数数数数，别打
6: 啥。
3: Don't hit the tree，
5: 别撞树上了。
6: 我只管这儿，后边甩哪儿去我可不知道啊。
5: 来吧。
6: 天哪，感觉回到了幼儿园。哦，
3: 不错不错不错。
8: 啊，这里就是农耕区了。
9: 厉害呀。
3: 不错。
8: 哎， 小月月呢？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鼓掌！哇，好，你能啊！
3: 来，再背一宿。
12: 再背一宿，好家伙！再背一宿。
5: 人家月月是来这儿点题来了。
3: 吃饭的时候要节省，对吧？
5: 没错，
3: 我们要光盘。
9: 对，现在呢，我要先考考大家。哎，看咱们眼前这一片作物，都知道是什么作物吗？来，咱们进前看看。
13: 来到天津地头，就得认一下这些农作物了，是吧？
9: 对。
14: 林
5: ，Jimmy 说这是豆，
14: 看起来毛豆，
5: 因为它长毛是吧？
14: 对，
5: 毛豆、啊、
9: 不是不是，
13: 秋葵
9: ，No No No，
3: 来我给你们提示一下，什么开花节节高，
13: 芝麻、哦、
15: 芝麻
9: 芝麻
15: ，Sesame。
9: 对，这个是芝麻，
8: 这芝麻呀。
9: 你看，对，咱们老说芝麻开花节节高，芝麻花都出来了。看，这是很形象的，咱们可以摘一个看一看里边这个结构。
5: 来这儿。
9: 感觉这个芝麻就是，就这种的在里边
5: 是整整齐齐的排的。
9: 对，在里边是一排一排的。哦哟。接下来呀、啊，那我们就得体验一把农耕的乐趣，手工搓玉米粒儿。今天中午呢，就要用咱们搓的这个玉米粒儿来给大家熬玉米粥、贴饼子。
3: 我上大学之前，我这里都干过，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学校就有地，
5: 这一路耕读过来。
3: 是的。
13: 那今天我要跟你一队。
3: 我们现在就这么站队就分了。
5: 那肯定，这主力不能给你们。别老说小时候那些事儿，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9: 好，开始，加油啊！
13: 你看我们组纯叫人工智能，手干出了机械化的速度。
5: 你别看他那是专业的，咱也不是业余的。
9: 这个加油！小龙老师、哎啊、觉得干这个活感觉怎么样啊？
3: 血脉觉醒啊！
9: 血脉觉醒，再来时光。
16: 这是我第一次，
5: 第一次 ，first time。哎呀哎呀！
9: 哦 ，Jimmy 已经找到这个窍门了。
17: 嗨，嗨，
5: 嗨！咱仨人没赶上龙哥人一个。
9: 你们要加油了，马上一炷香就要结束了，这输赢就要定出来了。
13: 我就是一定，我得赢他们。向龙太厉害了，
3: 我觉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3: 谁跟你有友谊啊？关键是。哎哎哎！
9: 小龙老师，您不能仗着您长得帅，您老是一个劲儿的犯规呀、啊。
3: 我觉得萍姐，您说的话前半句，我觉得我是认可的。
9: 咱们现在马上这个时间就要结束了啊。
3: 哦哦，看看这个，看，
13: 哦，你这个健身真的不白健啊，
8: 真解压，它有点像那种捏捏的那种感觉。
13: 我想试试，
9: 佳怡，你可以两个，一个拿一个光的那个骨头，俩着手一块搓。
13: 主打，其实没干过，但是因为吃过玉米。
18: 3、2、1，
9: 停。
8: OK。
9: 好，停，结束了。
5: 称重吧，来，萍姐。
9: 小龙老师这一边是。4070千克，
5: 来吧，
9: 来
5: 咱这儿了。
8: 对，你。

0: 你再掏掏，那没多沉。天哪！哎呀，
1: 我天哥，这是10斤了。现在感觉我手巨热，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搓的那个热热的。
2: 我破，它已经破起泡了。那真是。
3: 体会到了农民的这个种地的辛苦了，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劳动人民的辛苦的所在嘛。
3: 对。
1: 哎，我看那里面那么多锄头、耙子。
4: 我想和小龙老师跳一个农耕的舞蹈。哇，
1: 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农耕。
5: 来吧，
4: 来吧。
1: 啊，来吧，来吧。

0: 好的，大家顺利完成劳动体验，
1: 同时呢，也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迎来了我们园区的福利。我们耕读园园区呢，为朋友们准备了500张的入园门票，其中300张是亲子研学门票，可以一家老小出游，也可以体验亲子研学。还有200张我们的动感门票，其中有20分钟的卡丁车畅玩，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农耕文化和我们的传统趣味体育。具体领取方式呢，请看我们屏幕的下方。
0: 刚才咱们呢已经体验过我们这个玉米搓粒的这个农耕劳动了，哎呀，
2: 过瘾！
0: 我看着大家呀也是意犹未尽。嗯、
1: 是的，
0: 没事儿，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热身啊、哦。说到我们平谷在田间地头这个乐趣呀，一定要说到我们平谷桃园里边的桃农了。他们在桃园里边的这个农耕技术呀，那真是数一数二的。嗯哦，所以呢，一会儿咱们就要去桃园里边看一下我们真正的桃农是怎么劳动的。
3: 好，
1: 好了。
4: 湖畔桃花源，哎，
5: 一股香香的浓烈的桃味儿，跟着萍姐的指引就在这儿了。这里边听说有个桃王等咱们呢，
1: 来吧，
5: 走吧，
4: 好嘞，
5: 走吧，
6: 走吧，
5: 走，
7: 出发。
1: 哎呀，这大门开真有气势！哎呦，
2: 太有仪式感了。
8: 哎呀，桃子，桃子，桃子！
1: 哎，这真桃假桃，这么红。
9: 嗨，你们好，哎、
5: 你们好，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家桃园啊！
5: 趁你不备啊，这已经摘俩了。
1: 桃子，
9: 吃饱来桃园管够。
5: 你早说呀！
9: 你知道我家桃子为啥好吃吗？啊，我这是在我们这个镇罗营镇，我们是第一名，有金奖的。哦，
6: 怪不得呢，全镇第一。
9: 对，
1: 它怎么比的呢？是比好吃还是大呢？
9: 就是甜度、外观。嗯，今年我这个桃王金奖是吧，测的是15点多，我那树尖上的那桃，去年测过22，吃过以后就那手。就这样的，就蜂蜜一样，
1: 对，黏儿，
9: 拉黏儿啊，对，香甜香甜的。咱们家桃子都是原生态种植的，像孩子一样呵护它。其实说给孩子一样，孩子有脾气咱可以骂，但是这桃子你咋着也不能说，不能骂，还得慢慢呵护。这个开花之后半个月，是就像这婴儿在月子一样伺候它。雨点掉了都怕砸着它，特别油桃。哦，这个半个月之内，我们是最心惊胆颤的。这个半个月过去之后，6月初就开始套袋子，给它穿衣服，这个就是对它一种保护。
1: 那问您，满树这么多果，怎么套呀？
9: 我们两口子今年套了6万袋，
1: 6万个，
9: 天天起早贪黑的，就4点多起来。
5: 这哪是给桃子套袋，这是照顾着6万个孩子。
9: 对。我们这个桃园有30多个品种，但是咱这大平谷，你们猜猜有多少个品种？
1: 那比30多肯定还多，对吧？
5: 300，
9: 对，
4: 300，
9: 对，300多个品种。它这分4大类，有白桃、黄桃、盘桃，还有一个毛桃。你看我们这大山没有啊？

0: 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中午给这个晚上得相差十度，就是有利于这个桃子的甜度会上升。
1: 天时地利桃合，
0: 对，
1: 一方水土养一方桃，
0: 对，就在这儿呢。
2: 哎呀，真好。
0: 你们猜猜我是哪儿的，听不听出来口音？
3: 一听那口音就是苹果本地的。
4: 啊，不是吗？
0: 猜不出来吗？那证明我这个苹果话这个山根。

0: 河南就是粮食产区，桃子真没吃过。哦，92年来到这个之后啊，哎呀，这还有这桃呢，回来我得吃一个。正尝尝的时候啊，有一小伙就过来了。哎，干嘛呢？我吓得要跑，但是没跑了，让他给逮上了。我说我就尝一个桃，他说尝一个行，尝一个可以尝，让你管够。哦。就因为这接的缘故，看着哎，这地方不错，桃也不错，哎，这小伙也不错，是不是打算就嫁这儿啊？
1: 小伙也不错，哎呦，还有这爱情故事呢。
2: 后来冯姐就有了自己的桃花源，
0: 对，就有了我的幸福。
3: 因为桃有点小淘气，有点小淘气，有点小桃源，真好。
4: 你们家有孩子吗？
0: 我家有，有孩子，有桃太郎。嗯，
4: 几个？
0: 两个。
3: 他们现在接手你这片桃源了吗？
0: 他们没有这爱好，他们就是七巧就在外边上学，就是暑假了给我打打工。
2: 我觉得会回归的。
4: 姐，我跟你说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有些人年轻时候又到北京又闯荡，完演戏演太医又什么玩意儿，然后最后还是得掰苞米最厉害，然后掰苞米咔就掰，最后人都回归当初的。
2: 到岁数大了，他就种地吧，老年了，他就自己想要
0: 在社会上没有，就是说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树叶落的
1: 姐啊，
0: 再说一个
1: 姐，咱别啥话都接，
0: 说
2: 可以了。他已经让我心够疼了，
1: 姐，你的甜蜜是他的毒药啊。
2: 姐这句话我记住了，我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1: 用武之地。
0: 没事，你退休了找姐来。
1: 姐，他退休了，他退休找你，你能给他安排啥活？
0: 在桃园你给我看个大门行不行？
2: 来，我不怕退休，我现在已经预约好我退休后的工作。桃门
1: 桃园守门人。
2: 我嘴都瓢了，说的我不想老桃门守门员。
0: 你们看看哪个桃子漂亮，可以摘哪一个。
1: 您给传授传授摘桃的技巧。哎，
0: 好嘞，咱要首先摘的时候是吧，手托桃，手把枝，然后轻轻的一托一拧就下来，带着果饼下来是最好的桃。哦，最完美的，
1: 这是100分的摘桃方式。
0: 对，咱们摘桃子还有一个秘密啊。哦，
1: 啥秘密？
0: 吃中上部，它是营养是最足的，因为光照照的时间长。
4: 这上面最甜哈。
0: 对，上面最甜。对，捡红的。对，
4: 我再来一个，给我儿子女儿一人掰一个好不好，老板？哎
0: 呀，儿女双全呀，幸福啊。
4: 谢谢老板。
2: 哇，你看我这两个很好，我这个摘的不仅好，还有一个小蜗牛在上面，好可爱。
3: 啊，看看它长得简直就是完美标准意义上的漂亮的桃，果然被爱情滋养过的桃种出来就是好看。
5: 郑哥，哎，
1: 郑哥在呢，
5: 你给我摘点哈。
1: 我给你摘了，我给你准备好了。
2: 好的，
1: 走吧。
0: 中午饭也快到时间了，留着吃一个中午饭，上咱们这个耕读园啊。
2: 好吧，那我们就吃饭吧。
1: 吃饭了。
0: 好，走，出发。
1: 走了，姐呀，那这篮我们就拿上了啊。
0: 好嘞，送给你们了。
3: 我们刚弄的玉米面饽饽上来了。啊，
1: 这是我们的战果，是
3: 吧？劳动果实。
2: 还有黄山楂，第一次见到。
4: 是吧？我也是。我觉得有红烧肉呢。
1: 来吧，太医辛苦了，您剥了那么多苞米。
4: 感觉今天的饭都显得格外的香。
2: 所谓自己动手啊，
1: 丰衣足食啊。
2: 您看看这个自己磨的面，就是味儿不一样啊。嗯，
6: 干活干累了，再来顿小硬菜，补充补充体力。
7: 来，鱼来了。哎呦，
6: 对，谢谢
7: 对，可以都尝尝啊，这是我们西域水库的这个大鲤鱼。
4: 哎，这鱼看着好吃。
7: 这个我们叫八八席，也是我们农村传统的一个席面，它是由八盘八碗来形成的这一桌席面。嗯，我们做这个山楂糖葫芦也很受欢迎。我们地区这个山楂呀是经过这个全国乡村一村一品认证过的。最好吃的山楂就是出在于我们镇罗营镇啊。
4: 哎，他酿菜的味儿，就是他不是饭店那个味儿，
7: 对，
4: 家里人做饭那个味儿，
2: 家的味道，
4: 跟我奶奶做的特别像。

0: 我觉得我们晚上肯定还有美食大赛，我觉得你们应该带着这里边最好吃的菜去参加一下。
1: 好的，
2: 把家的味道搬到大赛上。
3: 对，那晚上咱们美食大赛见呗，平姐。
1: 好嘞，
3: 好，谢谢。
1: 那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2: 加油。

0: 桃花坞。
1: 哇，
2: 多慢桃花坞，
0: 还是多慢呢？
3: 来到这儿就不想快。
0: 我是小慢，他是多慢。
2: 我是多慢，我是多慢。More man,
0: more man,
4: 此慢非彼慢。
3: 三个人说了三个慢。
5: 你好，你好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多慢桃花坞。我是桃花坞的负责人于鹏飞。为什么取名多慢呢？就是因为城市里头现在的节奏太快，让更多的朋友呢来到咱们桃花坞来体验慢生活。
0: 我叫小慢，你们叫多慢，多慢是。
5: 我也知道小曼老师呢，他肯定工作挺忙也挺累，所以说特意打造了这个多曼桃花坞。
3: 被你打造的，
0: 我打造。哎呦，这是俺家。
2: 你佩服不？
0: 佩服，
3: 只能说佩服。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桃花坞三面环山，被桃林所包围，吃住玩都可以，有最具有特色的民宿。然后有平谷特色美食，拿平谷的桃木来烤披萨，小朋友可以亲手体验做披萨。咱们这儿又研发了豆腐披萨、黄桃披萨、驴肉披萨，
0: 都是意大利人不太同意的。
5: 因为我们这边呢有两个最，那就彩铃老师和大胖媳妇儿，我带他们去参观最具有特色的民宿。其他老师呢去参观我们最惬意的风光，有惊喜等着各位老师。
3: 好，
0: 我们这一期叫陶醉平谷，我们先醉在桃花坞一下。
5: 是的，是的，是的。
1: 出发，
3: 醉起来吧。
5: 哇，这个就是十号园，
0: 好漂亮。
2: 对，漂亮。
0: 发现真的，你得陶醉山野才能忘却一些尘间事。哇哦。
5: 这个房间呢，它就是中式和西式的一个相结合。这边传统房子的老梁，
0: 说这个房梁是很老了吗？
5: 对，很老的房梁，因为这个村就是一个古村落。你看这边有一个壁炉，西式的一个壁炉，
0: 太大了这壁炉。哎呀，这要是在国外，要是有这么个壁炉，那这家得多有钱啊！我天。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中西合璧的东西。你说我俩结婚的时候也是，订那个婚纱是西式婚礼的婚纱，完同时再订那个中式的。是，其实大家更喜欢穿那中式的，但是中式的它最后没穿进去，我也。
5: 这个桌子它是一个有故事的桌子。
0: 哎，这桌子真好看。嗯，
2: 对。
5: 这个房子边上之前是一个养鸡场，确实是可以想起儿时的一些回忆。现在咱们都用大理石来做桌子，但这个桌子它是鸡蛋壳钙化的。
0: 哦，这是好多，先有鸡还是先有桌子呢？
5: 然后到了这边就是它住宿的空间了。哇哦。
2: 哇、哦，好大！
0: 感受一下。
2: 哇，是很高。
5: 这边是一个金字塔空中藏书阁的一个造型，它上面放了很多书，
0: 通天的知识量啊，真是。
2: 对，可以指这里还有写的文。
5: 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秘密是什么呢？可以晚上看星空的一个，所以说很多情侣呢，他特别喜欢订这个房间。
0: 哎，我俩以前一起刚处对象的时候一起登黄山，本来想的特别浪漫，以为能看见星空，结果后半夜瓢泼大雨。哎，对，那天晚上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浪漫的事儿，我俩就在那饿着，到后半夜他偷偷把他珍藏的一个试衣架给我了，当然我也是摸着了，我就摸着他裤兜里还是有吃的，然后最后给我了。
5: 虽然当时没有自信，但是也留下了美好的时刻。
0: 是是是，我刚才在想，我俩上一次看星空是啥时候？应该是那个时候。有一天晚上躺在那个沙滩，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

0: 我。
1: 对，你会看的星星，在的海边，啊，好浪漫，还有不用钱，免费，免费的浪漫好。
0: 免费的浪漫好。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在伦敦上学，然后他在雷丁上学。后来我因为就是我俩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就放弃了伦敦，跑到雷丁去跟他一起。然后我就偷偷潜入雷丁大学的图书馆，有一次那图书馆管理员看了我一眼，他应该查我学生卡，但他没查，他问我，他是你爸呀？我说是。
2: 有人在等我们。你们好，
3: 你们好。
4: Hello，
5: 老师好，
6: 欢迎各位老师。哇，
7: 欢迎来到最惬意的风景梯田桃林。
6: 哦，这个是我们大佛山唯一一个梯田的这种桃园，在我们这个雨后也是特别的好看，特别的漂亮。
2: 桃花开的时候，你真的来平谷犹如进了仙境一样。
8: 我在这儿等着你归来，想家乡的可以乐开怀。
6: 哎，欢迎咱们各位朋友老师啊！首先你们，大家都尝一尝咱们面前的这个桃子啊。咱们这个桃，你们看都是不一样的。
9: 咱这儿的桃和别的镇子比起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6: 它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品质最高，质量最好，你们每个人都会爱吃的桃，这就应该是我们大佛山大桃最有特色的点。
2: 这桃啊是真甜呐。
10: 我们刚从那个
11: 耕读湖畔耕读园
2: 在萍姐那儿过来，然后她可很自信呢。
11: 我是桃王，我们每个桃中都很自信，其实果冻也特别自信。果冻可是我们平谷区的科技桃王，果冻用科技改变了很多的技术，所以让果冻跟大家说说。
6: 可以，
2: 好。
6: 你像这个，你们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水蜜系列啊、这个是平谷九宝桃的2.0版本。黄肉的那个就是我们引进的最优心的那种，叫中油味地，是我们这个油桃，也是蟠桃的这个品种。这个是我们这个北京果蔬所的这个瑞光系列27，这个是红肉油桃的一个品种，都是我们现在大佛山镇主打的一个特色品种。这也是一种科技引进，你比如说我们的种植模式的科技，有我们土壤改良的这个科技，有我们在种植过程中用的先进的智能机械。
2: 所以你看它的智慧，它的科技运用在了种植一系列上。平谷大桃应该是一桃难求呀，卖得很好呀。
11: 对，
6: 我这个姐姐是我们桃销售电商的代表哦，
9: 带着大家致富的。
6: 对，
11: 我原来也在市里边工作，返乡创业之后呢，就想着能把大桃推销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平谷，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平谷大桃。所以我们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更多的渠道把这个 IP 打出去，叫早上鲜桃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摆到餐桌上，
9: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2: 无限缩短从枝头到餐桌的距离。
11: 对，
9: 二位选择返乡创业，内心会有成就感吗？
6: 我觉得任何一个岗位，只要你认真的去干，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成就。我觉得我现在是找到了我自己的成就。你比如说10年前，我们平谷就，大桃面临一种病害，这个如果防治不住，那整个产业就绝产。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就筛选优秀的这种防治方法，优秀的这种药剂也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产业又防控住了，把这个产业又保住了，
2: 保住平安了。
6: 对，
9: 我就觉得您跟桃之间呀，有情谊，有情分，有情感，特别是您对这片土地有情怀。
6: 我爱我的家乡。
12: 对，你看我们刚才见了是冯姐，冯姐属于老一辈农人，看到的就是这种守的自己桃林，守自己的技术。然后二位呢，其实看到就是新农人带着一份闯。我觉得老农人加新农人在一起，是酿出来了我们属于平谷的无限的未来和可能。哎呀，真的，来来来，
2: 金灿灿的，
7: 好久。

0: 敬平谷，敬桃林，
1: 好喝。
2: 哇，
3: 咱们品了这么多桃，喝了这么多桃茶和桃酒，还有一款桃茶的手作特别适合温太医，你要不要去试试？
1: 好，
4: 可以。
3: 好，
4: 那咱出发。走，
3: 好好走。
5: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6: 哇，哎呀，我们可吃了太好吃的桃了
7: 啊！你们这是吃桃了？
6: 老甜了，
7: 比宅的还甜吗？
6: 是的，
0: 就我想着跟着给你带一个。
4: 玉中，我们在这儿干嘛呀？
8: 在这儿体验咱们桃花坞的特色手工啊，一个是做咱们的桃茶，还有一个是做咱们的桃木。
4: 那来吧。
3: 我现在给大家来分组，啊，做桃茶的。
7: 我来。
3: 于总带大家来做来桃，来做桃木的。
4: 走，来这边做桃木，走，里边请。
3: 哇，小孩做手工的感觉，
1: 好浪漫啊。
8: 那老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咱们叫桃茶呢？最下面的这三个小格子是咱们的基础款乌龙茶，桃的果肉加上桃花，基础款的桃茶就可以配成了。今天呢，我们又增加了三个样式，然后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做自己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桃茶。
4: 好，来，
1: 我喜欢桃肉多一点的。
0: 对，我也喜欢桃肉，对，那我就多放点桃肉。
1: 乌龙呢，这点味儿就好了。桃花香味儿，金银花去去火，陈皮润喉，燥补气补血。
8: 哇，您挺养生。
3: 曾经宫廷御医。
1: 你看这位奶奶60多岁，能这么年轻。哇！那位爷爷60多岁了，都是我给他们的方子。
8: 是吧？哎呦，
3: 当年就因为他这方子，让我整个神清气爽到现在。我想试一下这个，拿两个桃，然后加点桃肉，加上这个乌龙，
0: 它立马就会有味道吗？你尝一下，尝一下。
1: 我们10分钟结束了，
3: 我先喝一会儿。都说了多慢桃花坞，慢在享受生活，
1: 慢，逃避掉岁月留下的痕迹。
3: 我觉得要逃离世俗的纷嚣。干活归干活，还是要享受生活。
5: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7: 来，家庭组的，咱们请坐。
9: 我们要做的这个东西叫啥？
7: 咱们做的叫桃木文创。哦，各位老师，平谷是桃香，在这儿呢，咱们做手串呢，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
4: 来，好，讨个好彩头。
7: 咱们穿这个可以穿手串，也可以把它放到桃木剑上。就是桃木吧，它有很好的寓意，比如说这个辟邪呀、纳福呀。这个是桃木磨成的粉做的串珠。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
10: 真的？为什么你要中药的臭？如果你不会吃，
4: 大胖媳妇彩玲应该解答你了啊。他说你要有病你就吃这个珠子，为啥你要带身上？你快跟你老公说说，我没法跟你老公说的。
9: 因为你病不重。
7: 是养生，还没到治疗的阶段，外用不内服。我给各位老师发一个这个，这个是咱们穿珠的针，然后咱们把那个线穿到里边去，然后把珠子穿进去。咱们尽量单股双股，它有点拽不进去。
11: 行，穿好了。
10: 穿好了。
11: 对。
7: 大家做手工做的太认真了，我来帮你打个结。做好了吗，各位老师？
4: 做好了，我们都做好了。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特别好，因为就不知不觉一会儿时间刷一下就过去了，
1: 这不是解压，
4: 很解压。这些桃树、这些桃子的文化产业，我们享受其中的时候，其实脑子里面、心里面就只剩下自己的作品了。
7: 对，
4: 在这儿享受住这个静谧的、独属于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时光，
3: 所以叫多曼桃花坞。
7: 对。
8: 好，各位老师啊，相信大家呢也发现了咱们大桃的无限的价值。
4: 对，
8: 这就是咱们平谷大桃的无限的魅力。接下来呢，咱们参加一个活动。
1: 好，
8: 咱们这边请。哇，
4: 行，
1: 走。
8: 各位老师，我给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啊。好，把弹力带绑在腰上，朋友主是用蓝色的手提包，家庭主是用橙色的这个手提包，带拉绳去抢桃子，比谁摘到的桃子多，塑料球就是桃子，大桃数量居多的然后是获胜方。哦，获胜方可以为我们逃亡争霸赛助力。
9: 哦， you just try to grab as many as you can. Yes. You win this time.
1: 大胖媳妇咱俩一组，让剩下他们一组啊。
4: 净瞎说，
9: 这么想要我家男人。
1: 这个还有什么可玩的呢？哼，
4: 当然有可玩的了。
9: 让你们一个我都不用上。
1: 对。
0: 女子汉说话像是
9: 刚才有人警告我容易被崩飞。
1: 擦掉
0: 直接去刚那个甜那儿了。
1: 那来呗，
4: 来吧
0: 来吧来吧。
12: Jimmy, I think the strategy is this. You hold that two guy. I pitch that.
4: Okay.
1: 从还没开始玩我就已经
9: 有点紧张了吗？
1: 不是，我已经有点要放弃的感觉了。
9: 为什么呀？
1: 因为大胖媳妇她太胖了。
12: Hold them. Hold them. Use your arm.
4: I can try.
9: 所以我们稍等一下，等大胖媳妇先找个位置，然后我再去抢他的对家位。
1: 好，好吧，可以，来吧，
0: 来吧，
4: 来吧，来吧。
8: 游戏限时五分钟，现在开始。
4: 开始。
9: 加油！加油！
4: You hold it! Hold it! Hold it! Hold it! Let it! Let it go! Hold the circle! Let it go!
9: Let it go! Let it go!
4: Jimmy! Jimmy! Take it!
9: Oh, nice! Nice! Nice!
4: Jimmy, let it! Jimmy, get the pitch! Not hard! Not hard!
0: 我天哪！
4: Jimmy, I can hold it.
8: Yeah. 加油
4: Jimmy, the number one. Hold on. One minute.
8: 三二一，
4: 就咱俩最努力啊！就咱俩最努力。
1: 我们数一数，
4: 数数啊！
1: 一、二、
4: 二、
1: 二十四、二十五、
4: 二十六、
1: 二十七。
8: 首先公布一下，是他们方是胜利方。
1: 二十五，二十七，
4: 余总说句公道话，这毕竟在你的地盘。
8: 照我来说的话，实力相当，实力相当，
1: 实力相
9: 当。他说耍赖程度实力相当，
1: 耍赖的程度实力相当是吧？
8: 耍赖的话就是各有千秋吧。
1: 耍赖，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俩。
8: 参赛人数我觉得是其次，主要是谁是赖王，我觉得大家评一下。
9: 那谁是呢？心里有答案，他才说了这个话。你觉得是谁？
1: 参赛。
0: 谁是？哎，
9: 不是那个意思。
4: 恭喜，这是朋友组赢过的为数不多。
8: 大胖媳妇儿呢，她确实是能靠自己的实力啊，拿到了很多的球。
1: 大胖媳妇儿的体重，我感受到了。她 它压在我身上，我根本就动不了啊。
13: 我得替我们整个两个组说句话。你看，我们明明抢到一个球，但是却能把它变成两个。啊，
8: 对对对，
13: 就证明我们相约时光的好师团，如果要是能去参与评估的大桃带货的话，我们也能把一个桃变成两个，把一份收入变成两份，让更多的果农收到实惠。这个是我们玩这个游戏的初衷。
3: 所以欢迎老师来给我们带货，带货我们苹果大桃。大家看见这个桃上边都有一个标签吗？哦。这个上边就是我们每一个桃的品种，
13: 油盘桃36-5，
3: 对
14: ，Morning Yellow Peach，
15: 早黄桃，
13: 你看，
3: 对，
13: 这一共有多少种呢？
3: 苹果大桃有300多种，
13: 嗯，这些个球其实就是我们苹果大桃种类的代表，
3: 对，哎呦，
13: 太好了，这个游戏有意义。
8: 今天由于你们的努力啊，也为我们的观众赢得了福利。凡是通过今天线上线下来我们桃花坞，可以体验入住减免100元。同时呢，咱们苹果相约时光的活动也有好多酒店也可以为咱们提供优惠。具体的领取方式呢，在我们屏幕下方。朋友组跟着我去我们摩洛哥中庭餐厅体验苹果美食，咱们家庭组呢就去神秘餐厅。
1: 好，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
13: 具体有多神秘，我们替你们体验体验。
1: 好，
6: 祝爸爸。
5: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16: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美丽的桃花坞。我们这个餐厅是平谷唯一一家摩洛哥风情的餐厅。我们的餐厅都是选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做的美食。这个水豆腐是我们手工磨制，然后是卤水点制的。这个呢是绿桃五彩鲜，
0: 像翡翠一样。好吃，
1: 热桃
16: 别有一个风味是吧？
1: 对，
0: 那有点甜味儿。
16: 因为桃子嘛，它有淡淡的清香，嗯，有甜甜的味道。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水库的大鲤鱼。
1: 没有把桃放进去吧？
16: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6: 哦，这个鱼好好吃哦，它本身肉质也很好。
16: 那个是黄桃披萨，平谷嘛是大桃之乡，外面很少吃到有黄桃披萨。
1: 东北人跟黄桃罐头感情太深了，我觉得这个黄桃披萨如果在我们东北卖会特别好。
17: 有需要我？
1: 那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呀？
16: 玉桃金虾醉桃香。
1: 这个名字就醉了，
0: 香，香，哎，看多香。
1: 咱们三个东北人吃到了锅包虾，
6: 嗯，主要他这个味儿做的是对的，
1: 对，所以这大厨肯定能获奖啊。
0: 上面它还有一些姜和萝卜解腻。
6: 什么叫平谷是大桃之乡？嗯，每一道菜基本都和桃有点渊源，而且有热做冷做，
0: 对，融合，
1: 又有异域风情，又有本地特色，我觉得你们结合的特别好。

0: 哦，快点！秀啊，欢迎大家来到农业中关村零号店智能餐厅。
1: 您好，
2: 这个是我们特地为大家准备的机器人智能烹饪美食，请大家慢慢品尝。
1: 都是吗？
0: 您尝尝看看是不是？
1: 我就不信机器人能把这肉饼做好了。
2: 我就不信那机器人做的了。
1: 因为有个人姓机，叫机器人。机器人肉饼。
0: 和我去年吃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每大赛的时候，我投的这道菜，
3: 饼很好吃，我爱这道菜，下次我会抽时间来这个地方，来这家饭店吃这道饼。
0: 怎么样呀？我们这个菜
3: 真不错。
0: 大家猜一下这几道菜里边哪道是机器人炒的？这个菜去年就用机器人炒过，
3: 我感觉今年机器人手艺又好了。你考不到彩铃，彩铃
1: 来这吃过，是你这儿 VIP。
3: 对，
1: 拔丝那个红薯，这不太弄呢。
0: 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机器人炒的。我们的餐。

0: 听机器人炒菜的水平堪称于大厨的水平，
1: 分不出来啊。
0: 对，
1: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机器人的菜谱它得是人给的，
0: 对，是大厨不断的反复去磨合去研究的，他自己品尝完了之后跟自己的这个水平差不多，然后就定了一个定量化的这么个菜谱，这个就是我们这儿的餐厅的特色。
2: 真不错。
1: 咱机器人还能做啥呢？
0: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里边是内置了有200道菜谱。
1: 这咱不能请个机器人吧？
2: 到年代了吧？姐，要不然你带机器人来参加一下美食大赛啊？
0: 可以，我代表机器人去吧。
2: 祝你取得好成绩，
1: 加油了！
3: 一会儿见
0: 呀，一会儿见呀。
4: 相约时光，平谷逃亡争霸赛现在开。

0: 选手。
1: 他们呢，分别是来自平谷四个主产大桃乡镇的代表了。谁能够加冕成为桃王，就要看现场观众朋友们你们的投票了。准备好了吗，各位？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峪口镇胡家营村的出口桃王，我叫方护生。我们的大桃啊，出口了新加坡、非洲的加纳，我是第一个把大桃卖到国外的人。我们这个桃为啥能出口这么好呢？色泽鲜艳，果形端正，咱们的品质棒不棒？想不想吃？
3: 我是刘家店镇诚信桃王李方晴，我已三年被评为刘家店镇诚信之行。咱们这个桃子为什么是全红的？一般的桃子都是平着长，但是咱们利用这个倒拉纸把它拉起来，品质杠杠的。
4: 我是来自峪口镇关上村的冯卫平，评委的是最甜桃王。要说我们的桃为啥甜，原生态种植，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负离子高，有山有水，欢迎大家光临。
5: 我是来自大华山镇科技桃王杨国栋，这款华山蜜桃它是咱们九宝桃的升级版，通过科技的力量筛选了芽变品种，第二个是中油味地，我们高知园出来的流行品种，未来可以主推的一个品种，多到大华山品尝咱们平谷质量最高的平谷大桃。
1: 接下来时间呢，分别来为自己的队伍拉拉票。
6: 我姐告诉我，当年她是怎么就开始种桃了呢？人家是河南人，完来到了平谷，在树上摘了一个桃，然后被一个很帅的小伙发现了，说干啥呢？她说我就吃一个。完人说你要是拿筐来，你就算偷了。行，那这桃挺好啊，心里想这小伙也挺好，俩人就结婚了，现在一儿一女，非常幸福。
4: 所以就落咱们这个最美平谷了。
6: 对。代表着走桃花运，就是单身的能找对象，觉得这个这多好的彩头啊，是吧？
4: 大家吃，随便吃，这是香甜香甜的啊。
7: 今天大家桃子自由，哎，
4: 桃子自由，敞开吃啊。
8: 都读过《西游记》，对不对？也都看过《西游记》动画片。大闹蟠桃会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去偷了几个大桃子？那个大桃子长得又圆又漂亮。咱们就是说，除了它，谁还有比咱们这个桃更漂亮的呢？从颜值上，我们就赢了。哦，还没开始呢。
3: 是领桃子，今天必须要几盆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9: 后面别挤，后面别挤。
4: 他们，我给他们。
3: 来来来。
7: 我们有多少亩桃园？
2: 我们村3000亩。
7: 3000亩地不算多，我们把桃已经卖到了新加坡，以后还要去多伦多，是不是？
2: 我们这个桃为啥能出口这么好呢？就是我们有很大的质量保证的，色子一定是特别鲜艳，果形是特别的端正，我们的分量出口的标准一定在300克，都是6两的标准。你看我们这桃核出境编号，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出口果园基地，这个是我们北京市现在是第一个拿到出口证书的一个果园。
7: 哎，别着急，没到呢，没到，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10: 来给大家跳段舞，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这个桃子。
5: 吃过大华山的桃啊，咱们可以上场品尝一下。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慢点慢点，
5: 咱注意安全。
7: 大家对于平谷大桃的喜爱程度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6: 大家想要多少斤，请展示。
5: 一下。
8: 刘家店镇，收获到370斤的订单，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大家。
6: 我们非常开心，收到了305斤的订单。
7: 大华山镇
10: 320斤。
5: 海玲，你猜猜我们这多少斤？
6: 400多。
5: Jamie, guess.
6: Guess how much?
5: How much?
2: 400斤。
7: 我们方大哥的得票是多少呢？有多少斤的订单呢？3、2、1。哦。
8: 本届相约时光逃亡争霸赛的全新逃亡就是
2: 出口逃亡方沪生。耶！
7: 今天我们选这个逃亡啊，无论谁当选，都是我们平谷的光荣。能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都是我们平谷的逃亡。
1: 相约时光平谷逃亡争霸赛到这儿就圆满成功了。
6: 来平谷桃园也真的觉得种一个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希望平谷的桃能走得越来越远，走向国际。
2: 不认识好日期，还有平原的桃子好吃。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8: 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平谷站即将开赛。
9: 我们本期的主题叫做陶醉平谷，所以这道菜有没有让您陶醉其中是打分的关键。
8: 谁能最终胜出，代表平谷出征北京十区美食争霸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9: 有请出第一支参赛代表队，湖畔耕读员代表队，有请。
11: 一别出于长山水，半缕山楂醉桃香。
9: 好，
8: 妙哉、
9: 啊！太符合主题了。第二支参赛代表队，平谷味道代表队。
12: 九月轮桃香，味道展风采。
9: 第三支参赛代表队是桃花坞摩洛哥中餐厅代表队。
13: 金户花开入珍馐，
14: 凤腿飘香满苹果。
9: 好，现在三家餐厅的大厨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我们先来一一的问一下我们菜品的特色。首先我们湖畔耕读员，
15: 今天这道炸香酥鱼，我们选用西域水库的鲜活河鱼，把外皮炸得金黄酥脆，再有咱们镇罗营的特色山楂，小火慢熬成透亮的山楂酱汁儿，浇在炸好的鱼块上，把水库的河鲜和本地的山楂完美结合，酥脆坦荡，回味甘甜，是咱平谷妥妥的好味道。
16: 今天的这道菜呢，选用的是咱们平谷本地优质的大桃，放在红酒中温柔浸泡，果肉浓郁，层次感十足，搭配了西班牙火腿肉，底下铺上香煎的全谷物面包，咸鲜的火腿中和桃子的清甜，做出了咱们平谷大桃特色的美味。
9: 这三香足以令人期待，掌声送给他们。
17: 今天我们带的是凤腿鸡户揽清河，鸡腿的鲜嫩多汁加上窝窝花，清新可口，薄荷叶呢它是解腻的，三种食材搭

0: 家乡。
1: 听完了他们的介绍，对哪道菜最心动的？
2: 凤腿吧，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我平常还会有一点健身，我觉得会很喜欢吃这种口感的东西，所以我对它比较期待。
3: 我最期待的其实是平谷味的这家。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呢，我从来没有尝过。
5: 我还是比较期待炸香酥鱼，本身我比较爱吃鱼，这个山楂呢还能够很好的解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所以我特别期待。
0: 我比较支持平谷味道，悠悠酒韵，桃香芬芳。这个酒做的美食结合我们平谷特别有特色的桃子，我觉得应该是很独特，所以说我对这个口味还是蛮期待的。
6: 那现在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美食京超平谷站现在开始，
7: 请上菜。

0: 我最推崇的就是九运桃香塔。九运桃香入口回味无穷，他把这个陶醉品古的主题发挥到极致。
1: 我觉得从三个里面选的话，我会更喜欢这道炸香酥鱼，因为其实酥鱼的话可能从小家里面其实都会炸，但是它的这个味道，山楂的这个酱汁浇上以后，配上这个我没有吃过的黄山楂的口感，会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2: 吃出情感来了。哎，到我们这桌了
3: 啊，当我吃到酥鱼的时候，还有九运桃香塔的时候，我不得不赞叹啊，就是色香味俱全。吃鱼的时候，第一口下去的是酥酥脆脆的，接着就是炸香的一个酸甜的味道，这两个正好是抵消在一起，就没有让这个鱼特别腻。我特别喜欢这个桃香塔的这个点啊，它这个桃啊非常软，但它下面的这个面包非常酥，也是两层口感，其实让我有点觉得难分伯仲。
2: 哎
3: 哎，
4: 接下来呢，请工作人员上票。
2: 一定要谨慎，每位只有一次投票的机会，并且认准您选中的菜品，在票的背面写上自己的评语，留下自己的名字。
4: 那么究竟哪一对能够代表我们平谷诠释好陶醉平谷的这个特别的主题呢？
2: 请投票。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桌。
4: 哎呦，这个评价很高啊！香的叫渣渣，味美平谷遇见桃花，这还押韵呢。好，
2: 来，有请第二桌，请投票。我们的湖畔耕读员目前遥遥领先，平谷味道紧随其后，努力追赶。半数的票已经过去，我们的桃花屋摩洛哥中餐厅目前仍然没有得票。我们的比赛就是这么残酷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第四桌也是最后一桌，评委请投票。我们那炸香酥鱼的板子已经被扎得装不下了，九运桃香塔的这个塔现在也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4: 你看这个也给做了首诗哈，九运悠悠荣宝塔，桃香缕缕沁齿颊啊。
2: 现在大家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究竟哪支参赛队伍会获得我们这一届的京超美食大赛平谷站的冠军呢？桃花屋摩洛哥中餐厅获得了四票，平谷味道的票数是
4: 14票，
2: 湖畔耕读员炸香酥鱼的票数，他的票数是
4: 22票。所以呢，本届美食京超平谷站获胜的队伍就是湖畔耕读员，祝贺他们，
2: 恭喜。那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平谷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彩玲，为获胜的参赛队伍颁奖，
4: 祝贺你们。要想吃得好，就往平谷跑。耕读传家，这里是京郊生活美学目的地，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欢迎大家来平谷。谢谢，
2: 谢谢，谢谢周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三十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2: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3: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这项机制。
4: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5: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6: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7: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8: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9: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0: 北京的冬天是从一场雪开始的，大天鹅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经过超长距离的飞行，他们需要停下来休息。尽管天鹅们都十分疲惫，但该有的礼节却不能忘记。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远方，此刻他们汇聚在这片安静的湖面，

节性的鸣叫、点头来相互认识。未来的几个月，他们将朝夕相处，共同在北京度过冬季。颐和园的昆明狐狸，他们伴着颐和园龙船的倒影疏雨，仿佛在和历史对话。圆明园的福海边，大天鹅啄食水草。南海子公园的芦苇荡边，长焦镜头捕捉到他们耳鬓厮磨的细腻。原来钢筋水泥的缝隙里也能长出诗意的栖息地。温榆河的城区河道里，五只优雅的油皮天鹅亚成体正慵懒地休憩。若说城区是天鹅的打卡地，京郊湿地便是他们的加油站。密云清水河的河道里，大天鹅幼鸟跟随着青鸟，学习在天鹅群中相处的社交礼仪。沙河水库的浅滩上，天鹅群如流动的云，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分散成片。观听水库浅滩上的晨光里，它们振翅一飞，翅尖搅碎一湖金辉。这些镶嵌在燕山褶皱里的大水盆，用丰饶的食物、安全的庇护所，托举着天鹅跨越山海的勇气。如果把北京的天鹅踪迹画成地图，会发现一条隐形的黄金航线，从城区公园到郊区水库。它们沿着永定河、潮白河等五大水系游走，最终汇聚在京郊湿地。这里是海河水系的咽喉。如今天鹅不再是稀客，而是北京的生态名片。它们的每一次降落都是自然在用翅膀投票。这座城市愿意为鸟留一片水，为人守一方绿。北京之北，观听水库。每年冬天，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席卷大地，另一群来自远方的客人便会如约而至。他们是灰鹤，在长达数月的寒冬里，这里将成为他们在中国境内最大的越冬家园。最多的时候有将近5000只灰鹤选择在这里停留。对于灰鹤而言，这是一场与严寒的博弈，也是一次对生存的抉择。观听水库这片独特的水域成了最理想的避风港。白天他们会离开水库中心结冰的夜栖地，飞到周边的农田里觅食。收割后的玉米地是他们的露天食堂，遗落的玉米粒和谷物构成了他们冬季食谱中超过一半的能量来源。

幼鹤跟在父母身边学习觅食，成年的灰鹤则负责警戒，警惕着天空中的猛禽。他们以家族为纽带，聚集成庞大的越冬群体，抵御天敌和严寒。

冰面是他们的庇护所，而周边的湿地和农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觅食地。北京的冬天，湿地的水面反而比夏季更加热闹。十三陵的河道里，环嘴鹬是稀客。这些年，它陆续在怀柔、密云、房山、延庆的河道里露过面，仿佛在慢慢认路。沙河水库更出人意料，卷羽鹈鹕本该往南去，却停在结了冰的河道上，厚羽毛裹着，站在灰白的冰面上，怎么看都像走错了季节。青头前鸭总是待在北京房山河道里，别看样子不起眼，可它们是妥妥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还有些名字听着就稀罕，白秋沙鸭、花脸鸭、丑鸭、长尾鸭，偶尔闪现在某河湾，待上几天又不见了踪影。他们不是主角，但每一次记录都像冬天随手写下的注脚。当然更常见的是那些准时赴约的老朋友，普通秋沙鸭排成队掠过水面，红头前鸭和凤头前鸭扎堆在未动的深水区，鸬鹚的叫声从低空滚过，它们才是北京冬季河道上真正的常住户。年年如此，反倒让人觉得冬天本就该是这个样子。当紫禁城的红墙还未褪去冬日的寒意，当最后一场春雪还在长城脚下徘徊，北京的冬天正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温柔走向尾声。但在城市的边缘，在那片被芦苇与水面占据的湿地里，一场关乎命运与延续的宏大序曲已经悄然奏响。对于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原住民来说，寒冷并非阻隔，而是情感的催化剂。鸳鸯，这些在北京水域越冬的美丽精灵，此刻正上演着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在最后一片浮冰的见证下，他们用互赠的深情一瞥锁定了今生的伴侣。就在本地居民忙于安家置业之时，南方的天际线上出现了第一批破冰而来的旅客，他们是候鸟迁徙大军的先遣队，刚刚告别了温暖的鄱阳湖，凭借着古老的记忆与星辰的指引，一路向北。沙河水库迎来了白鹤的驻足，他们忙碌着寻找食物补充能量。观听水库边的玉米地里记录下了白枕鹤的倩影，体态修长，警惕地张望。而密云水库的上空则回荡起了丹顶鹤穿透云霄的鸣叫。北京是他们漫长旅途的第一个歇脚点，也是重要的能量补给站。他们是春天的信使，带着南方的讯息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不需要日历，大自然自有它的生物钟。伴随着候鸟抵达的脚步声，迎春花吹响了金色的号角，柳树抽出了嫩绿的丝绦，杨树也迫不及待地舒展新叶，气温缓慢而坚定地攀升着，大地回应着天空中翅膀的召唤。春季迁徙季到来，天鹅和灰鹤的体能已积蓄至顶峰，

遥远的西伯利亚，去旅行繁衍的使命。天空变成了繁忙的航路，南来的先遣队与北归的越冬者在此刻交汇，北京的湿地在这一刻成为了连接中国南北乃至整个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生命驿站。当最后一对灰鹤消失在北方的暮色中，北京的春天才算是真正的降临了。那些留下或不留下的，那些路过或永驻的，他们的故事都融进了这片湿地的泥土与水流之中。惊蛰这一天，太阳到达黄经345度，对于北京而言，这只是一个日历上的刻度，但对于湿地里的生命来说，水温到了，该醒的都醒了。蛙类从泥底的沉睡中睁开眼，它们是整个北京城里最早感知水温变化的动物，皮肤记住了每一度上升的温度，肌肉开始恢复力量，它们不需要日历，身体就是最准的节气表。蝌蚪的出现是水下世界完成苏醒的标志，整个冬天的沉寂正在被一点点打破。在靠近水边的树洞里，雌性鸳鸯已经开始孵化，十多枚象牙白色的卵在绒毛的覆盖下静静孕育着新的生命。负责孵化的雌鸟并非独守空巢，它的伴侣从不远离，始终在洞口附近的枝头上守候。

场雷雨突如其来，忙碌都市人急急忙忙地躲着这场大暴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片漆黑，雨线密集地砸向公园的水面，水位在不停地上涨。借着夜探的灯光，我们得以窥见深邃黑夜里丰富的湿地生灵。一只黑斑侧爪蛙，夜给了它足够的安全，雨给了它充分的滋润。平原龙溪蟹，正如其种名，栖息于河流、池塘、岸边、泥洞或石块下，喜欢待在急速的清澈溪水中，靠着有力的腹肢行进在溪流中寻找机会，是对水质高度敏感的指示物种。北京境内种群极稀少，属于北京地区濒危物种。这是一只小龙虾，它本名克氏圆螯虾，原产美洲，属于因美食引进的物种。它出现在北京的自然水体里，可得小心了。更深的水体世界里，生活着我们熟悉却陌生的鱼类，在真实的水生世界里却是鲜活的，一个个的我们叫不上名字的物种。红鳍圆脖，高体庞皮，宽鳍裂，泥鳅，鲶，知蛾虫，圆尾斗鱼，

采光变幻的奥运塔让人们确认这里是一片城市中的湿地，黑暗中的荒野什么也看不到，但这片水上的世界属于蝙蝠的天地，它们依靠超声波定位捕捉着漫天飞舞的蚊虫。这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难得一遇的暗夜奇观，我们有幸记录下来。黑暗中，人类需要照明才能窥探神奇的发生。宽鳍鬣如何在黑暗的水下世界里相互追逐呢？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宽鳍鬣雄鱼的身体已经开始出现色彩，这是它们进入繁殖期的标志。雄性宽鳍鬣锲而不舍地追逐着雌鱼，在这条生生不息的溪流中，他们用最原始也最真挚的方式谱写着属于鱼类的浪漫恋曲。过去的十年，北京鱼类从40多种恢复到了目前的74种。北京的湿地蕴藏在五大水系之中，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大清河如血脉般贯穿京城，通过不断修复，整个水系有水河长增加464公里，地下水位回升13.68米，山川为谷，水系为脉，大清河水系西南镇守，拒马溯源，永定河水系西山纵贯，谓之母亲，北运河水系枢纽京畿，穿城而过，潮白河水系两河汇流，润泽东北，济运河水系蜿蜒东去，泽背平谷，无水归海河维系着千年古都的生态根基。棒花鱼、蚕、高体庞皮、红鳍鹛、鲫鱼、麦穗鱼，它们是湿地生态链中最底层的物种，却撑起了整座食物金字塔的基座。生活在湿地的众多鸟类都以这些鱼类为食。密云北庄观鸟小镇，清水河宽阔的水面生长着大片的湿地植物，这里栖息着捕鱼高手、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绿鹭。它们每天捕食的对象是北京水生境良好的指示物种宽鳍鬣。北京的水系中生活着3种国家二级保护鱼类，14种北京重点保护鱼类，一个是濒危的水鸟，一个是珍稀的原生鱼，这官司还真不好判啊。每年4到6月是它们的产卵期，5月正值繁殖高峰。雄性宽鳍鬣发色后，体侧粉红、蓝绿横纹闪烁，头部和臀鳍上还会长出细小的白色珠星，那是成熟的标志。求偶大战在群鱼中展开，通常是雌鱼率先发情，随后性成熟的雄鱼展开针锋相对的追逐。这场水下的选美关乎基因的遗传，关乎种群的延续。当雌鱼选定伴侣，配对便告完成，它们游向水流较急的区域，雌鱼产卵，雄鱼同步排精，体外受精瞬间完成。宽鳍鬣的卵沉入水底沙石缝隙中，在流水的冲刷

蚌，是生活在淡水中的一种软体动物，身披坚硬的外壳，包裹着柔软的外套膜、腹足和内脏团，在水底营绿石生活。高体蚌皮，北京湿地中最常见的本土鱼类，此刻也感受到了水温的微妙上升。河蚌张开外壳，它正在等待，等待着游过它身边的一种鱼类，这是斜方鱼，但河蚌等待的不是它，这是宽鳍鬣，也不是它，这是高体蚌皮。雄性身体已从灰色变化出彩色，这是河蚌要等的鱼。蚌皮将卵产在河蚌的身体里，让河蚌代为孵化。而河蚌同样将自身的钩介幼虫粘附在蚌皮的尾部，借助蚌皮的移动，把自己的后代带向更远的地方。一直以来，北京持续开展造林增绿、湿地修复，建成79处保护地与28条廊道，增植放流，营造自然带，为迁徙鸟类提供充足食源。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树上的人工巢箱里，一片忙碌而躁动的气氛在弥漫。十多只小鸳鸯挤在巢底，仰着毛茸茸的脑袋，黑亮的圆眼不住地望向洞口，它们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个狭窄的木箱子再也装不下它们对这个春天的全部向往。那位有经验的母亲并不急于让孩子们出发，作为一只阅历丰富的雌鸟，它深知这个世界的善意与险恶。水面之下有鱼，天空之上有鹰，草丛深处有猫，它独自跳下巢箱，在周围的水面和岸边反复巡查，排除所有潜在的危险。他终于发出那声短促而确切的呼唤，就是在说，来吧。第一只小鸳鸯鼓起勇气纵身一跃，第二只，第三只，

这座人工池是小鸳鸯跳槽后需要经历的第一站。远处的开阔湖面才是他们要抵达的地方。

母亲率先上岸，发出召唤。第一只小鸳鸯攀了上去，

小鸳鸯全都爬了上来，挤在母亲身旁。但母亲数了一遍，少了一只，它还在水中。一次又一次，用小小的脚掌把自己蹬离水面，跃向池边。

用尽力气跃起，扣住了一道裂缝的凸起边缘。他上来了。

北京的这个夏天有一个珍贵的秘密，藏在了密云水库北部山区的电力铁塔上。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约9000只。它们是最被密切关注的物种，对水质、植物资源及人为干扰极其敏感。它们原本的传统繁殖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每年春夏季在东北筑巢育雏，秋冬季迁往长江以南越冬。但今年有一对东方白鹳的选择改变了这个持续了千百年的定势。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确认，这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这座铁塔上的巢不仅是一个鸟巢，更是一份生态质量的诊断书。东方白鹳的繁殖定居，意味着密云水库湿地生态已具备支撑其完成整个繁殖周期的能力。截至目前，北京记录的鸟类种数已达到531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比例超过1/3。

城市公园的湖面上，白骨顶开始集结了。夏季里，它们分散在各处，独自育雏。如今雏鸟已长成，这是秋天最明确的信号。越冬的鸭雁也到齐了，凤头前鸭、红头前鸭、赤嘴前鸭，今年来的比去年早。它们占据着开阔水面，与白骨顶群共享着同一片湖水。秋沙鸭来了，雀鸭也来了，这是冬季访客的先行部队。他们在南方越冬，却每年秋季准时来到北京。每一只前鸭的出现，都在宣告北方的冰已经在更远的地方冻结了。在那些铺天盖地的鸟浪中，藏着一种特别的鸭子，花脸鸭。它们是东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最具辨识度的精灵，也是东亚地区鸭雁类中迁徙最壮观的一种。每年深秋，成千上万只花脸鸭会集结成规模庞大的鸟浪，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南大港、曹妃甸等沿海湿地翻涌盘旋，如同一大片

当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时，总有极个别的个体选择了偏离航线。他们脱离了那排山倒海的洪流，独自向内陆飞来，落进了北京的城市湿地颐和园。他们或许是迷路了，或许只是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的水域究竟藏着什么。

小 PT，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水上，游泳占据了近四成的昼间活动，而捕食则是这趟旅程的核心任务。清晨和上午是捕食的高峰时段，他们会利用这段光线充足的时间频繁潜入水中，每一次下潜都是一场速度与精准的较量。一旦锁定猎物，他们便会用那像糖葫芦一样的分瓣蹼脚在身后有力交替滑动，驱动着梭子般的身体在水下灵活地追逐转向。这出色的游泳本领让小 PT 成为水下名副其实的捕猎高手。为了能吞下这些滑溜的小鱼，他们甚至会吞食自己的羽毛用来包裹鱼骨，保护敏感的消化系统不受伤害。当气温随着秋风日渐转凉，小 PT 将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他们需要在入冬前积攒足够的能量，去迎接季风的更迭与生命的考验。又是一个冬天，但与上一个冬天不同的是，这一次天鹅不再只是匆匆过客。曾经，天鹅只是在此歇脚补给的旅人，如今他们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的一票。在延庆冰封的白河峡谷中，一种生灵刚刚醒来，豹猫。作为北京山区唯一一种野生猫科动物，那个深夜它循着水流深处的蛛丝马迹而来，冰层封住了河面，也封住了一些来不及逃离的鱼。平谷西域水库，白尾海雕被誉为空中老虎，每年冬季如约而至，宽阔洁净的水域为它们提供了天然的猎场。

当一只海雕捕获了食物，另一只盘旋而至。不请自来，不宣而战。

西域水库最多时聚集了18只白尾海雕，18只空中老虎同框争食的画面，是北京冬天最摄人心魄的野生巨目。从冬天开始到冬天结束，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天鹅的北迁、鸳鸯的守望、雏鸟的挣扎与奔跑、东方白鹳的首次繁殖。如今冬天的冰重新封住水面，但冰下的生命并未停歇。北京的湿地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它们彼此连通，在地表之下互相补给，在季节之间互相调节。正是这个跨越京津冀、连接太行山、燕山与渤海的水系网络，滋养着每一块湿地，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迁徙与繁衍。湿地保护是一条鱼、一只鸟、一株水生植物的存续，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注视与参与。它就藏在我们散步时会经过的那片水面里，保护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要每一次远远的驻足，不惊扰、不打扰、不投喂。北京的湿地从未真正安静过，每一个冬天都是另一种生命的春天。水系相连，生命相连，春风会再起，冰会再融。只要我们在守护，故事就还在继续。

0: 来喽，
1: 开门，开门，
0: 来喽，
2: 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来喽来喽。

0: 你女儿，我女儿，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
2: 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

0: 晓得不？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1: 好。
0: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1: 记得。
0: 咋说？
1: Mother。

0: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彬彬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向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航，一航，哎，一航，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崔阿姨呢？
1: 也走了。
0: 不是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0: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杜湘东和徐文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还来得及。

0: 想问靠边请。哦，
1: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你放心，家里的老人我会照顾好的，两个孩子我也会带大的。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哎，局长。
0: 哎，老傅。嗯。
1: 又练字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字，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这天天写报告，哎呀。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这，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0: 你任务完成了吗？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1: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呀！
0: 事情稍微有点大。 一亲自交到你手里，
1: 坐下。
0: 那里边还有个 U 盘，你重点看一下。嗯。

0: 叫杜祥龙，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

0: 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1: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1: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向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1: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1: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局，于思，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魏哥。

0: 近日，巴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恒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恒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永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杜向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那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

本芳，本芳，本芳。

我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窦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柳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杰。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0: 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禀皇上，张俭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策问河渠、荆棘、选举、盐铁四体，据照诸子所言应对，甚是得体。
2: 他的河渠之策，颇有见地，为状元之才。
3: 光绪恩客岁在甲午，减40有2，26载科场蹉跎，得一甲一名。宾客皆贺状元之名，但我心中悲喜两忘，只当客气恭维罢了。但求可报亲恩，辅佐社稷足矣。10年7月，丰岛炮战，倭寇突袭我军，终于甲午之战爆发，然大清一败在案。与翁师彻夜长谈，简忧心万分，怒斥李鸿章筹办海防20年，耗资数千万，然一旦有事，却只能蔓延求和，竟对倭寇毫无一战之力。
4: 弟子张俭见过老师。老师，我深夜前来是想告诉老师，明日我要弹劾李鸿章。
5: 黄海之战的底报你看了吗？
4: 正因为看了，才深夜讨扰老师。可是他李大人为了保存实力，命北洋水师躲在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此举无异于把黄海制海权拱手交给日本人。
5: 岂知啊，这干系岂是你一个人能背得动的？
4: 一个六品修撰的顶戴，总不如国家社稷重要，不要也罢。
3: 未料此举招致太后不满，顷刻间满朝同僚皆对简避之不及，颓丧之时噩耗突至，家父彭年公病逝，简伏地痛绝，按礼制回乡定幽。120天的官场生涯戛然而止，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待亲之重，星夜奔散。京城繁华犹在目，故里灵前已肃翻，半生功名竟成永绝之憾。
6: 滩头放挺时，狂风作浪欲何为？待他浪静风停后，文载船归过不归。下中间，此乃船行浅滩之象啊！
7: 大人，如今朝堂之上战和未定，正是大风大雨之际。
6: 罪而小国日本，国土尚不及我大清一个小省。我恨我穿这身官服不能擅专。
8: 报，大人，翰林院修撰张俭前来拜见，已经到署衙了。
6: 哎呦，这个人可得罪不得，快随我去迎接。威海卫都失手了，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4: 丁军闻自杀殉国，赵大人，恐怕此时此刻我们的炮台、军舰上都已经换上日本旗了。
6: 大清朝啊，
9: 我想不通，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4: 赵大人，此时不是自哀自怜的时候。大人，请想，如果接下来日渐直下南阳，崇明就危险了。我通州、金江连海，为今之法，当提早做防备才是啊。
9: 待我修书一封，奏请两江总督张大人。
4: 赵大人，赵大人，事急从权，东南警事日审一日，我建议招募乡勇，筹办地方团练，以拱卫通海。
9: 地方团练，嗯，
10: 好，
8: 好，
9: 那，哎呀，黄师爷，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10: 都下去。快说，
11: 大人，状元公，国难当前，日寇紧逼，在座皆心忧如焚，但是团练一事不宜措手，还需从长计议。
4: 说清楚，说清楚，何为不宜措手啊？
11: 组织民间力量兴办地方团练，本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自我大清立国以来，地方团练本来就是为了对付游民匪患的。如今我通海并无匪患横行，若是不经奏请贸然筹办，是怕好心办成坏事，惹得朝廷猜忌责难。
9: 哎呀，哎，幸亏黄师爷提醒得及时，我险些就乱了阵脚。即使团练一事确需从长计议，你想啊，若是小打小闹，那无异于给日寇送了人头，若真成了气候，曾侯的湘军引箭上载呀。
4: 大人，在我看来，他刚才就是一派胡言，游民匪患，这叫国敌。他们在旅顺残杀我两万同胞啊，不仅如此，还派出大炮攻击刘公岛，这叫游民匪患。日人亡我大清之心，路人皆知，等日本人拿着枪炮打上门来，你就等着赵大人一律革职吧，你！
9: 哎呀，记职，谁能坐以待毙呢？这不是说了吗？从长计议，你不能慌啊，记职，对不对？你不妨先就通海的防务拟出个章程来，本官即刻报张大人示下啊！李彦伺候，
4: 赵大人。哎，

0: 四弟，狼山镇众子六营已经开进了通州城，我看你是个团练呢，不用办了。众子六营的军力难道比不过草草成军的平头百姓？
1: 三哥，现在是朝廷避战，议和之声不绝于耳，你怎么敢保证哪天一纸文书下来，众子六营调往他处？
0: 是。
1: 可我们办团练没有经验呐，
0: 三哥，您怎么忘了？05年，我们跟随吴长庆大帅是去朝鲜平过乱的，军中的部署制式应该大同小异，军备武器，我们慢慢准备。现在重要的是要把家国天下共御外敌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只要能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事可为。
1: 小人见过状元公。
0: 四周赵大人有请状元公速去知州署，有紧要军务相商。这个高宝山刚带着兵进城，这赵引德就找你去谈军务，这里边不会有什么麻烦吧？三哥，既然要办团练，我就不怕麻烦。我陪你去。
1: 不用，让小泉跟我去就行了。
0: 回禀赵大人，我即刻前往。
2: 好。
0: 四弟，不要意气用事。
1: 放心，三哥。

0: 高宗明，别着急，张俭已经往回赶了，很快就到。哼，他一个小小的六品翰林，架子还不小。哎呀，他这个翰林可和等闲翰林不一样。壬午那年，他还没中状元呢。随庆军去了趟朝鲜，回来，李中堂、张都县。 都争相延揽，请他入幕，他却南不拜章，北不投里，愣是两边都没去，可这名声就闻于朝野了。名声，不过是文官们沽名钓誉罢了。我高某不吃这一套。
1: 状元恭请。
0: 状元恭请，到了，大人。状元恭到了。
2: 来来来，季侄，快快快快快，快请坐。让高总兵赵大人久等。
0: 哎呀，无妨。这海门离通州也不算近了，季侄紧赶慢赶，总算是赶回来了。来，坐坐坐坐坐。
2: 谢赵大人。
0: 不知高总兵赵大人。
2: 唤我来何事啊？
3: 高某奉献帅之命，率众自六营驻防通海两地。以惯例，粮草军饷应由地方协办。可是我听说，张状元也要操办团练。
2: 回高总兵话，季侄操办团练不假，但高总兵率兵驻防，以拱卫通海，逆于外地。
0: 张俭未及赶去劳军，已深感不安，又怎会因为操办团练于事与高总兵有隙呢？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误会？赵知州，你说。
4: 好，坐坐坐坐，季侄。
0: 高总兵，下官实在是有苦衷，季侄。 要办团练，那只能从本地招募。
2: 是啊，地方团练嘛，自然是从本地招募。
0: 对，是。

0: 说不是呢，但是高总兵要扩充兵额，
1: 扩兵2000，还得吃饱了喝足了，不然我拿什么跟日本人干？
0: 哎，高总兵，通州地方小，您要人，季直也要人，下官实在是为难。还有这钱粮，哎，
1: 张中人，木勇团练，无非是地方上小打小闹，难成气候，不办也罢了。将人员和粮草集中到狼山兵营，张状元可有异议啊？
2: 高大人，为地方计，团练不可不办。不过我与赵大人已约法三章，所需粮饷由我自筹，绝不糜费公款。
1: 那人呢？
2: 那自然是要从地方招募啊。
1: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跟我抢人。
2: 高总兵，我是奉了张之洞张大人口谕，在通海操办团练，此事关系本地居民的安危。况且
1: 张状元，你抬出张大人是想吓唬本官吗？
2: 张简绝无此意，总兵大人请想啊，现在战事莫测，若日渐南下，不及一日，战火便可烧到通州。总兵大人，您受现帅节制，如果调到其他地方作战，那通州若无团练乡勇的保护，那通州百姓将如何面对呢？
1: 哼哼，好，既然你状元公如此硬气，那咱们走着瞧。

0: 大人，征收军粮的告示已经张贴出去了。军饷一事，我也想了办法，从捐税中筹措，所以大人不必忧心。哎呀，
1: 我就想不明白了，高总兵为何执意要扩兵2000，一步都不肯让？
0: 兵额越多，响应越丰啊！哎呀，
1: 那也落不到他手里啊！
0: 大人，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这重子六营对外宣称要扩兵2000，实则只有1000，那多出来的1000空饷，可就是进饷。哎呀，
1: 那如此说来，他与张俭必有一争啊！
0: 我看这二人，一人为名，一人为利，谁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大人，钱粮咱们正常的筹措，就等张高二人分出一个胜负来，谁胜了咱们给谁。再说状元公不也亲口说他要自筹团练资费吗？到那时如果真的是他胜了，那多出的粮饷不正好可以充实咱们的州库吗？
1: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啊！哎呀，哎，黄先生高见啊！
2: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2000，客官您走好。点钢海珠原子一对，扁圆不光，白里透黄。哟，四哥，哎，
3: 张四伯，
2: 哎呀，四哥，在门口怎么不进去呀？
4: 老生啊，
2: 来来，走走走，有话屋里说。四哥，你稍坐一会儿啊。
4: 好，好，您忙，您忙。
2: 哎，哎呀，这位客官，哎，珠子我能收，1两银子如何呀？
4: 这太少了吧。
2: 1两2，
4: 您好好瞧瞧，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宝贝。
2: 1两3，不能再多了。
4: 我再好好想想。
2: 封顶1两4，这位客官。不瞒你说，离开我的当铺，通海两地绝没有任何一家当铺能出到1两4的。
5: 能高了1两4，我把脑袋割了给你。
4: 行吧，爸，
2: 活当还是死当啊？
4: 死当。
2: 好的，开当票，
5: 开当票。
2: 哎呦，四哥，你坐。这对珠子，我收拾一下。5两银子随便出手。四哥，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没事儿。
2: 你缺钱就跟兄弟我说一声，你不用当当。
4: 老生啊，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实话实说吧。确实是缺钱，可是我赶考，家里办白事都是向你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
2: 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赤膊兄弟，你说你跟我客气什么劲儿啊？难道说是你现在成了状元公，你就故意跟我客套生分不成？啊，你将来做了大官，怕我沾你的光不成啊？
4: 不成。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来，先看看东西。
2: 慢，你得先告诉我，你用这些钱干什么，我才好给价呀。
4: 操办团练，这是操办团练的钱。
2: 什么？办团练要用你自己的钱？这天底下哪里有做公家事用私人钱的道理啊？我不许你当。
4: 老生啊。可是形势你知道，
2: 我就是个升斗小民，操什么朝廷的心呢？我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书。 四哥，你现在家里穷的只剩下书了，
4: 看着给吧。

0: 莹儿，
1: 爹。
0: 啊，莹儿，哟，又画上了。
1: 爹。
0: 爹今天想去一趟海门张家。
1: 张家？你去那干什么？
0: 我就是想去问问，你跟张家老四这个婚约到底还做不做数了？
1: 爹，您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四哥还在丁忧期间，您这么贸然去还问这个，这不合适。哎，
0: 爹可不是着急把你嫁出去啊，我就是想去得个信儿，只要他能给个老靠话，哎，那咱们就安心了嘛。如今张继职高中状元，日后那定是青云直上啊。我听说他现在招募乡勇，兴办团练，是受了蜀里两江总督张之洞张大人的嘱托。你想想，他贵为状元，又有朝廷重臣的赏识，日后前途那是无可限量。那再看看咱们家的，你说来说去，也就是个经商之家，商为四民之末。爹这不是担心张家老四日后会不会生反悔之心呢？
1: 爹啊，这婚约既然已经定了，那我就算是张家的人了。您想那么多啊，就是多虑了。四哥有很多朋友都是做生意的，我敢保证，他绝对不会看不起商人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四哥真的因为中了状元就背信弃义，那这桩婚事我还就不愿意接了呢。到时候我就留在家里陪您颐养天年，这样可好？
0: 哎呀，看我女儿啊，既有才德又是大体。哎，行，爹就不去了，我们就等着张家上门。哟，这墨竹越画越好了。
2: 是
3: 吗？嗯。来了来了，喊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啊，
4: 听说赵员工办团练，特来投奔。
3: 啊？
4: 那走。
3: 哎，不是不是，让你们进了吗？哎，
5: 你上次说过，通海两处办团练，要维持一年，起码要7万两银子不可。可你这当书顶什么用啊？杯水车薪呢。
6: 莫少，大数是7万，我是想先把前期费用筹措出来，日后的再想办法。此事万分紧急。
5: 四哥，你要是有本宋版书，那兴许能当个高价。
6: 哎呀，孟生啊，一页宋版1两金呢，我没有这样的身家。但是孟生，我这个书是壬午年我从朝鲜带回来的，非常好的书。你看，《全唐诗》《柳河东集》《太平广记》，我家里还有20多箱书，也是非常非常好。
5: 行了行了，四哥。我知道这些书在你心里面那都是宝贝。这样吧，我给你拿1000。

0: 那母老虎真咬人呐！盛哥，我怎么觉着我是在讹你啊？
1: 你讹我就对了，你不讹我，你讹谁呀？嘿，你知道这些年你欠了我多少银子吗？来，手给我，哎。
2: 哼哼哼哼哼！四爷让，赶紧把底下这几个无赖轰走吧，他们吃光了家里的米布，说刚才还说让我把您的睡房腾出来给他们睡。
3: 小娟，先不用着急。
4: 这些个人没那么简单。
5: 三爷让，这有什么不简单的？他们这就是来捣乱的，哪是来投奔团练的呀？
4: 小泉，人家打出的名义是来投奔我的，所以我不能把他们轰走。
5: 这，
4: 开饭吧，
5: 饿了，
6: 吃吧，吃吧，吃吧。
7: 米都被你们吃光了，拿什么开饭啊？怎么可能呢？你们自己吃了多少，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
8: 那也是状元公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家米都没了，你还想学别人办团练呢？
7: 难不成让大家参加团练都自担干粮？
9: 就是。啊，
7: 易红兄弟，照你这么说，团练还是不办为好，是吧？
8: 你办不办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那你为什么叫兄弟们来投奔我，还口口声声说要参加团练啊？
8: 我们吃饭啊，我们吃饱了才能练嘛。
7: 对，
8: 没错，
7: 饭我一定管饱。今天我请各位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好吃顿饭。

0: 你白长这么大个子了，就不知道搭把手啊！行了，小娟，我在前边拉，你在后边推就是了。走。哎，你干嘛？
1: 这荒郊野岭的，你不怕我杀人越货，你让我拉车是吧？
2: 小娟，
1: 义工兄弟，你本不是匪类，装出这副匪气呀、啊，也吓唬不了人。
2: 我吓你，
1: 庄员工，我跟您吃了几顿饱饭，这个情面我记得，但是我这双手是拿刀拿枪的，不是拉车的。
3: 小娟，你刚才说话也不好听，不能无礼。
1: 义工兄弟，想必是行伍出身吧？当年在谁麾下效力啊？这
4: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告诉我现在去哪儿？
1: 四先生，你看我就说这人不能帮忙，咱是好心，他可全是歹意。我就吃了你几顿饭，你帮我什么了？
3: 你自己看。
1: 义工兄弟，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盐场看看你的弟兄们，走吗？ 走啊！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状元给我来给大家送粮食了。每个人都有，都来我这里来领粮食。来，快来！
1: 每个人都有。
0: 对，每个人都有，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送粮食来了。大家都来我这里来领粮食，大家快来！
2: 快来！快来！

0: 对，每个人都有，都有是吧？对，每个人都有，你们的家人也都有。好，家里面几口人？来，来我这里领。还有没有没领到的，都可以来我这里领粮食。乡亲们，
1: 感谢关主任大恩大德，草民给您磕头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请起，请起，各位，请起，请起。 请请请请，乡亲们，张俭今日前来呀，本来是有件事情想恳求大家帮助，但是看到大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实在是不忍张口。但是，姿势体大，不得不说，乡亲们，倭寇现在已经在山东登陆。 大有顺海南下打入我通州之势，我今天来呀，是想跟乡亲们说一声，有年轻力壮的，有血性的，爱通州，也爱咱们国家的男儿，跟我一起筹办团练，咱们保卫咱们的家园。多谢各位，拜托拜托。
4: 我参加，我愿意参加团练，
5: 我也参加，
6: 我也参加，
7: 我也参加。
8: 庄一峰，我本是直隶提督叶志超麾下的小旗。光绪20年，我随军前往朝鲜平乱，叶志超是个软蛋，先是怯战，后又溃退500里。只是我和段后的兄弟们。 被日本贼军围困，那你能活着逃出来，也算是九死一生啊。我们一路拼杀，终于突出重围，可是我发现就剩我一个人了。说多了，庄员工，我董玉红恩怨分明，今天我们白受了。
9: 庄员工的恩惠，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哎，
8: 一泓兄弟，一车玉米饼子也救不了他们于水火，谈不到什么恩惠，
9: 请受我一拜。哎，一泓兄弟，
8: 小泉兄弟都有得罪。哎，
9: 你告诉我那三个兄弟，让他们回家。你就说左领说的。
8: 等一下，一泓兄弟。
9: 你在我家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说什么了？我吃饭，下一顿去哪儿吃？
8: 不是这句。
9: 你刚来的时候说参加团练啊。
8: 对，
9: 这句还算数吗？可，
8: 一泓大哥，你怎么还不明白？状元公一诺千金，你也应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9: 既然这样，以后我董一泓为状元公马首是瞻。
8: 起来，一泓兄弟。

0: 高总兵还有何见教啊？没什么见教，就是想劝状元公不要一意孤行，免得将来不好收场。
1: 不必了，高总兵的好意，张俭心领了。
0: 那好，既然如此，状元公
1: 好自为之吧。
0: 哦，对了，段员工，现在外面不太平，这些天您最好哪儿也别去，我留几个兵丁给你守门，新科状元在我驻京期间万一有个闪失，那我高某可担待不起啊。
2: 高总兵，
0: 告辞。
2: 走。
3: 他还是挺关心您的，
4: 他这哪里是关心呢？他分明是把我禁足在家中。

0: 鱼。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什么人？
0: 我找赵员工张继直。
2: 有一件事儿，我提前跟你说清楚，这段时间赵员工不能出门。如果你要是胡来的话，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3: 这叫什么事儿啊？那也不能找几个兵把四哥一只软禁在家呀，
4: 这还有王法没有啊？
5: 其实要不你给翁大人或者张之洞大人写封信，告他高宝山一状。
6: 没用，沈大哥，高宝山的理由是保护新科状元的安全，此事捅到皇上面前，你也奈何不了他。
7: 那就在家里受这窝囊气啊，
6: 把团练操办起来，不就不窝囊了吗？
7: 现在朝廷有人议和，万一求和不战，那咱们开刀怎么办？
6: 此事万万不可议和，求和重办，各位不要再劝我了，团练我办定了，只求各位兄弟多多帮忙。
5: 你说怎么办吧？
6: 大哥，您去趟上海，找到张之洞大人的幕僚赵凤昌先生，把我写的海防团防营制让他转给张之洞大人。
5: 好。
7: 四哥，我干什么？
6: 你跟三哥多多招募乡勇，能招多少招多少，既可让冀招乡勇有信心，也可以让高宝山不敢小觑。
7: 好，那你就一直在家被软禁着。
6: 高宝山不是认为把我软禁起来团练就办不成吗？让他等着吧，
5: 咱明天一早分头行动，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

0: 力
1: 送年上青年，
0: 上青年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3: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首都博物馆馆藏多件玉器和瓷器精品，都是在一座墓葬中出土的。这座墓就是位于今天德胜门外小西天的赫舍里墓。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精美的物件。羊脂玉云纹鸡心佩，长8厘米，宽5.7厘米，海淀区索家坟清赫舍里氏墓出土。玉鸡心佩是汉代常见的一种佩饰，清代玉鸡心佩多仿汉代制品，此玉佩为镂空碾琢流云纹，两面纹饰相同，琢刻线条纤细繁密秀丽，抛光极好。1962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在德胜门外小西天进行校区扩建，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到了拱形的墓顶，施工人员迅速上报给了北京市文物部门，文物部门很快派遣工作队到了现场，经过勘测确定这是一座古代墓葬。在进入墓室之后，专家们很是失望，因为墓室里空空如也，同时专家们还发现在墓顶上还有几个盗洞。很显然，这座墓葬已经在早年间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就在大家都以为此次考古发现将无所获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一个工作人员在敲击墓室墙壁的时候听到了咚咚的空响声，说明墙壁是空的。这个发现很快激起了在场考古人员的兴趣。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三个壁龛里有数十件精美的陪葬品，尤其是大量的玉器静静地躺在那里，几百年来散发着温润的光芒。经过整理后，在此墓中共出土了玉器30件、瓷器15件、金属器8件、木质一方，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品物件，尤其是其中的玉器和瓷器，几乎件件都是精品。经过墓志上的记载，我们得知这座墓的主人竟然是一个只有7岁的小女孩。在墓志中，我们对这位小姑娘有了更深的了解。墓主人为赫舍里氏，法名叫众圣宝，生于康熙戊申年7月13日，死于甲寅年12月27日。他的祖父为索尼，父亲为索额图，都是清朝初年的权倾一时的朝臣。索尼为满族正黄旗，康熙时为一等公辅政大臣。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曾任国史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因此赫舍里氏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墓志中说，他从小聪明，3、4岁就像成人一般，性格温厚，做事合乎礼数，孝敬长辈，但是却得了疾病，突然死去。死后埋葬在德胜门外的墓地。在他的墓地中出土了如此之多精美的陪葬品，还有一些是元朝、明朝的瓷器、玉器。除了说明这个孩子深受祖父、父亲的宠爱之外，同时我们也能推测出，在康熙年间，索尼作为顺治皇帝为康熙皇帝指定的4大辅政大臣之首，赫舍里家族作为康熙皇帝首位皇后娘家权倾一时的景况。杨之玉凌霄花室是元代时期的一件文物，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长12.8厘米，宽7.4厘米，玉质温润洁白，4朵凌霄花，花萼相连，2朵昂首向上，2朵垂头向下，花瓣皆作品字形如意云头状，花瓣外有3、2条粗细不均的阴刻线，由花萼向上延伸，背面平素。该器造型浑厚，雕工简练粗放，磨工极佳，花瓣内外具有玻璃光泽，镂空处亦平滑无灼痕。

新配，长 7.7 厘米，宽 4.6 厘米，北京海淀区索家坟青褐色李氏墓出土。玉佩以镂空技法琢制，一面雕螭纹及鸳鸯戏水，一面为凤鸟依附在祥云之中，琢刻线条细腻流畅，

带钩在中国古代服饰上的主要作用是束腰和配系器物，古又称膝比，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今天的腰带扣。带钩通常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钩首在带钩的一端并向上弯曲成钩状，钩身正面为钩面，钩面上常有各种纹饰。一般来说，大的带钩用来束扎衣服，小的带钩大多卡在隔带上，用于系挂物件。带钩的制作原料有铜、铁、金、银、玉石等。玉制带钩数量不是很多，但玉石色泽温润，制作精美，别具风格。我们眼前的这件玉制带钩名为青白玉龙首螭纹带钩，是明代的。明清时期，玉带钩的用途由实用的腰带扣演变为装饰性的玩赏之物，造型趋于统一，以龙首玉带钩为主流。万通墓出土的青白玉龙首螭纹带钩，其纹饰叫做苍龙教子，一条老龙在与一只子螭对话，苍龙沉稳厚重，小螭则顽皮活泼，鹰刻的细毛发向后漂浮，带出了一点毛毛躁躁的感觉。工匠对于角色的把握真是到位。此件带钩青白玉制，带土沁，龙首为钩，圆钮上附一金别子，工艺比较粗宽，有粗大明的风范。目前考古资料表明，玉制带钩最早的见于春秋秦墓，之后历代墓葬中均有发现。到明清时期，玉带钩的用途由实用的腰带扣演变成装饰性的玩赏之物，数量比以前为多，造型已趋于统一。在带钩中又以龙首玉带钩为主流。万氏家族除万珍儿外，皆葬于城南，即今右安门官乡附近。墓葬结构皆为砖石所砌，棺木虽然腐朽，但均未遭到盗掘。墓中的金银器以盘丝、泪丝、镶嵌为主，那些精工雕刻的器皿都可列入上品，与王妃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万氏家族墓志的出土，给明代史料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作为补史来说，可算作重要资料。带扣是一种方便可靠的束腰用具，在元明清大为盛行。基本形制是由两件大小相近的长方形玉器配套合为一副，一边类似带钩，但比较宽短，有钩首，另一边为扣环。

以便与钩首相衔接，两边底部各有一圆形钮，用于在腰带上固定。这件白玉螭龙纹带扣是用一块整玉雕琢而成，分为子扣、母扣，主体花纹为两只盘螭，螭为传说中五角的龙，中心宝珠上螭绕珠而行，宝珠背面凸起一圆柱钮。您仔细看，在方形玉扣上还浮雕了一只小兽，并把两扣相连，开合自如，玉质莹润彻透，颜色一级白，包浆润泽见骨。以镂雕技法塑云龙于扣面，苍劲律动，发压起线，平整流畅，堪称形神俱备，玉中精品。1962年，在北京密云清代乾隆皇子墓中出土，带扣琢刻精细，玲珑剔透，出土时有极好的光泽，显示出皇家用品的

这处皇子墓一共埋葬着乾隆的三位皇子，他们分别是定亲王永璜、寻亲王永璋。前两位您或许不认识，但是这第三位皇子可谓是家喻户晓，他便是《还珠格格》中的五阿哥永琪。先看这件青白玉双冠坠，它玉质通透，紧致细润，双冠成对，朴实可爱。从秦代的双冠纹瓦当看，冠削犬帽，经常成双出没，且彼此亲密。相传欢性忠贞，如果一只走散或是死亡，另一只都会终生等待对方，故此古人多以欢为忠贞不二的象征。从目前所见玉欢雕件看，多数都成对出现，或互相追逐，或亲密嬉戏，或首尾相连，加之美玉洁白无瑕、坚韧莹润的特性，寓意爱情坚定长久。且欢与欢同音，双欢即为双欢，寓意幸福吉祥、阖家欢乐。再说这件白玉葫芦坠，它和前面那件青白玉双欢坠一样，都为和田白玉雕成，玉质也很致密，不过比前面的双欢欠莹润，题材是葫芦。葫芦谐音福禄，另外葫芦多子，象征繁盛的生殖力，所以寓意福禄万代。的艺术品在清代非常多，民间和宫廷都很喜欢。这座密云皇子墓就曾出土了诸多以葫芦为题材的玉佩，如青玉大吉葫芦佩与墨玉巧作葫芦连环佩。玉佩总的来说是一种装饰品，有时候单个出现，也有成组出现的情况。所谓组玉佩，就是将几种形状不同的单件玉佩以线穿组合成一串，既有装饰的功能。

现在普遍认为，大型祖玉佩是从西周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的。玉佩可以戴在脖子上，也可以系在腰上。春秋以后，祖玉佩一般都是系在腰上的。祖玉佩有两个功能，一是彰显身份。考古发掘显示，地位越高的贵族，祖玉佩就越长。二是用来结布的，由于走起路来带着的玉佩会发出环佩叮咚的声音，因此佩戴者必须步履平缓，连步轻移，走得慢，步子小，这才能保证玉佩发出的是悦耳的叮咚声，这样也能体现出佩戴者的端庄仪态。而出土的这件墨玉巧作葫芦连环佩，就是典型的祖玉佩。其做工最为特别，它采用的是一种名为巧色的工艺形式。巧色是玉雕行业一种专门的工艺形式。巧色玉亦称巧色玉、巧作玉，要求玉工利用玉石的天然色泽纹理，施以适合玉材的雕琢，创作出精美的艺术作品。

据资料记载，此墓葬建于乾隆十七年，占地约一万多平方米，陵区建造的异常壮观。陵墓北部筑起高台，台前是汉白玉雕刻的五供神道和三间龙恩殿，殿内有藻井、雀替、廪方，门窗上均装饰彩绘云龙，可见其规制。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既保不了命，
5: 能不能自命？
6: 赶紧放出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如果不能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0: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9: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1: 重磅档案，短短888字，却开启近10年运河申遗故事。中国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跨越千年的铁叉，记录下隋代劳动人民在运河工地怎样的艰辛历程。历代帝王又为何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一方金代墓志竟然惊现北京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

代科技神人要如何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大运河又是怎样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2006年，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然而，申遗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中国大运河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条流动的国家记忆又如何诠释着中华文明五性魅力？学无史，看档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档案联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倾情讲述《京华通惠运河永记》，纪念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敬请关注。

河冰初结，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2024年4月19日，昔日漕运鼎盛时期的开漕盛景在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重现。一年一度的大运河开漕节主题系列活动如期而至，而参加活动的都是枕河而居的乡亲们。随着一声嘹亮的口号，演员们身披古时船工、百姓、漕运官员的服装，载歌载舞，现场热闹非凡。如这般关于大运河的民间活动，如今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近20年前的一份重磅档案开始讲起。2005年12月，一封联名公开信几乎同时被递到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手中。寄信人分别是90岁的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以及61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这一紧急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诚如信中所说，这条足以与长城媲美的大运河，千百年来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再提起大运河，我们常常用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来诠释，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不到短短10年，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24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从北京向东望去，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显得分外醒目。而以运河之州为设计理念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便停靠于一片宜人的绿色之中，它是副中心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穿行其中，仿佛时空流转，人与水、河与城的动人故事在这里缓缓展开。大运河为什么要申遗？它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作为首善之区，北京要如何擦亮大运河这张金名片？大运河与北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呢？在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档案探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回望历史，串点呈现，古今辉映，见证千年运河佳话。

0: 在中国，尤其是生活在大运河沿岸的老百姓，当提到大运河时，总会这样评价：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从公元前486年春秋五霸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大运河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而大运河千年历史绵延不断，成为其连续性的典范。
1: 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段，从宁波到北京全长3200公里，而世界其他9大人工运河的总长都不到大运河长度的一半。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这样评价道：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0: 提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运河，可能大家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位于中美洲国家的巴拿马运河、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等等。这些欧美的运河很多是在工业革命前后开凿的，而与这些运河不同，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代水利工程的杰作，是历史上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水利工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北京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有着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等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名胜、遗产和文化记忆。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大运河故事，就以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方式，从北京这座已经有871年历史的古都入手，带您领略历经岁月从大运河中流淌而出的中华文明五姓魅力。今年是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咱北京老百姓常说的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运河又是如何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的呢？故事还要从一把铁叉说起。

0: 在展厅千余件的文物当中，有一把看似其貌不扬的隋代铁叉，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高粱河出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与当下使用的铁制铁锹不同，这一件文物的下部采用的是铁包木的材质。隋代百姓缺乏大型设备，只能够使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凿运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宋代王溥撰写的《堂会要》中有俯首俯足这样一个词语，意思是隋唐时百姓自残手足逃避征戍，因为断手断脚总比没命有福气。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杨广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昏庸无道、横征暴敛。据记载，为了修建运河，隋炀帝曾强征数百万民工，男人不够就以妇女补充。恶劣的劳动条件、严苛的管理监督，使饿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十有四五都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0: 繁摇众议间，不知有多少人忍痛砍下了自己的手足来避免一死他乡。那么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为什么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大运河运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1: 大运河的开凿肇始于社会生产

0: 迅速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争霸等目的，掀起了第一波开凿运河的热潮。吴国在争霸过程中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工程最为浩大。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夺北周灭南陈，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隋朝。虽然在疆域上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可是南北方事实上却仍然是貌合神离。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并准备干一件事，开凿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北部一段，从洛阳直通涿郡。隋朝的涿郡，唐朝的幽州，即是今天北京的前身。因为当时与边疆政权相接，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前哨重地，永济渠就是为了向北京这个边疆军镇运兵运粮和军事物资而开凿的。
1: 到了唐代呢，北京属于幽州，仍然是唐王朝维护北疆安定的军事重镇。永济渠依旧发挥着运输粮食的作用，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政治功能。
2: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运兵运粮走陆运不会更变通吗？陆运和水运差距有那么大吗？在大运河博物馆里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小游戏，很有意思。光就运送效率这一点，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差距一看便知。这里用驴车和船做对比，相同的载重，您看是不是很明显？船的速度是车的两倍多，更何况水运的承载能力远远大于陆运。另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是，水运成本比陆运要低，而且低很多。
0: 在铁路发明之前，路上运输主要依靠牛车、马车，沙漠地区还有骆驼，长距离的陆运就成了一场噩梦。相同条件下，陆运成本能达到水运的20倍以上。举例来说，在道路平坦的平原，一个牛队如果运送粮食，每走250公里，就要吃掉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草料。问题是，这些草料谁来运呢？还得是更多的牛，但这些更多的牛也要吃更多的草料。历代帝王要扩大统治范围，就必须建立高效的物资流转系统，能够最快调拨人员、粮食、军队。靠牛拉车给牛割草的功夫，别人都打到城根底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水路就成了国家的血管，能够快速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虽然隋炀帝开大运河造成了民怨沸腾，甚至最后亡国灭身，但是这条运河也有造福后代、功在千秋的意义。
2: 我身边的这方木制位于展厅的第三部分，辽金建都漕运通记，它没有对面的五件宋代瓷器华美，也没有旁边同时期的铜座龙精致，但是对于运河北首的通州来说，珍贵非常。这是千年前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的墓志，是北京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石宗弼将军可能都想不到，自己的一方墓志能够成为金代通州建制的重要证据。可以看到，在墓志中提到了两次通州，开头的《通州乡共进士郑坚传》介绍了墓志的撰写人是一位名叫郑坚的通州当地乡共进士。第二处在结尾，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之新营。
0: 在石宗弼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些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这说明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那么通州是如何成为运河上的物流集散地的呢？只要从金代北京完成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说起。金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王朝，首都一开始设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第四代皇帝海陵王

0: 颜亮，在谋士三代皇帝熹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心想要继续用兵征讨南宋，打下南宋都城杭州。此时的北京叫做燕京，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不仅利于南征，还能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及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经过一番研究，完颜亮决定迁都北京。
1: 公元1153年，完颜亮迁都北京，改名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时代。那么这跟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后的是金中都至通州运河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迁都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口，需要一系列的物资供应都跟上，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暴增。公元1151年，完颜亮疏通了路线的北运河河道，并把路线更名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州之意。至此，通州作为北京水陆门户的地位确立，正式成为了基辅重镇，这在通州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时光流转，王朝更迭，在完颜亮迁都北京120多年后，马可波罗笔下东方最大最灿烂的城市诞生了。公元1267年，金中都的故城残垣尚在，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北京以积水潭为核心，另外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这座拔地起建的都城成为后来明清都城的规范。而此时的忽必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元大都对于南方经济有强烈依赖性，如果没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供应，元朝根本无法在北京建都立足。如何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又如何将南方的财富运往北方供养大都？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也只能从交通层面去突破。1283年，元朝修成了从今山东济宁到山东东平西南的济州河，6年后又修成从鞍山到临清的会同河，使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经由山东段北上，台湾取直京杭大运河，缩短了南来漕粮的运输里程，而水路达到北京的终点，在通州的张家湾。至此，大运河实现了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
2: 那元代以前的我们的首都，国家的都城是在这个长安洛阳西边一带，所以它的运河的走向是一个人字形。那到了元代时候，政权的首都呢是到了大都城，是在我们现在的北京这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靠东。那这个时候元代的时候就台湾取直，把这个之前从洛阳到北京和这个江南到洛阳这两段呢，把它拉直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杭州北上的船只呢就可以不用再绕到这个西部的这个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段，直接就从山东这个区域向北边直接航行到元代大都。
1: 但此时忽必烈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成，漕船到了通州后，还需要将粮食继续陆运转至元大都的积水潭，也就是现在的什刹海。明代万历年间，保底县令袁璜曾经算过一笔账，从通州至北京城的陆路运费等于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水路运费。忽必烈的目标就是要运粮直入京城，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如此便可以省下巨额的车费。那该怎么办呢？要问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大运河中如何体现，那下面的这一位在历史中鼎鼎大名的科技神人绝对有发言权，他就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也就是我身后画像中的这位老爷子。郭守敬有多神，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有多大，我讲几件事儿您就能体会到了。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后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

0: 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EMOST 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1: 郭守敬生于1231年，河北邢台人，从小聪明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制造的天体位置的简仪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仪，他主持修订的授时历是世界古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1262年，郭守敬被举荐收到忽必烈的召见，他提出水利建设6条建议，忽必烈每听完一条便点头称赞，随即任命他为掌管各地河渠修治的长官，4年升为副河渠使。期间，郭守敬走遍了大都周边的山山水水，掌握了第一手水源资料。1291年，忽必烈已经77岁高龄了，在遗中未了心愿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也正是这一年，郭守敬向忽必烈陈述了11项水利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提议新挖一条通州至大都城的运河。这项主张说进了忽必烈的心坎里，立即批示当速行之。于是次年1月，朝廷任命郭守敬为太史令兼都水监，全权负责运河的设计施工，重大事项必须由他亲自指授而行事。1292年8月，开凿运河工程正式启动，而这条运河正是现在每位北京市民都熟悉的通惠河。开凿通惠河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的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又是什么意思？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建于金代和元初，皆利用永定河水济运，因河水浑浊，含沙量大，兼以水性凶悍，水流不稳而失败。再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想让漕船直接驶入大都，主要涉及2个难题：一是怎样让船爬坡，二是怎样保证济运的水量。郭守敬接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创新性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充分地展示了元代的水利科技水平。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郭守敬改进了升船闸，他组织在通州通往大都的运河上设立了24道水闸，改用10闸门分段控制水位，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让船舶实现爬坡。
1: 让船爬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但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怎么办？郭守敬的办法十分巧妙，他主持修建了白福泉引水工程。位于北京昌平的白福泉水量充足，海拔高60米左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郭守敬专门为它设计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引水线路，即以白福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路向南，汇聚西山附近的双塔、鱼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孟山坡，也就是如今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克服了其间的洼地地形的限制。
0: 我身后的是元代通惠河全图。当年郭守敬使泉水在孟山坡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1: 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步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年的治水经验。据记载，通惠河修建时，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官员带头参加挖河劳动，文武百官纷纷响应，亲自率领所属门丁穿上义父的衣裳，手拿挖土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一时间，自愿挖河的人不计其数，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293年8月，通惠河不到1年就竣工了。 这也标志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真正实现了全线贯通。据原始记载，当时积水潭竹炉避水，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曾三次造漕船8000多艘载运。1293年7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水面上的繁忙景象，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了这条通惠天下的运河，元大都得以从水路直接连通通州这一漕运重镇，从华北遥控江南，南方漕粮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而直接进入元大都城内的终点码头，这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庞大疆域和首都的政治国脉，也让北京真正成长为全国政治中心。

0: 会合自建成以后，商船千帆竞泊。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二层《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在众多的展品当中十分醒目。这一幅画卷专为大运河博物馆定制，展开足足长27.4米，高度浓缩了大运河京津冀段的古老风貌和现代变迁。您可能想不到，这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一位会员曾经发现，画作中的张家湾古城东北角缺少了黄木场。在他的建议下，张家湾古城东北角苍茫绿野中多了一株黄木场里有故事的老槐树。
1: 在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一个飘字让人惊讶，偌大的一座都市当然不会凭空出现，又怎会顺水飘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北京城，尤其是北京的紫禁城，是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规模营造的。1406年，为了彰显皇家威严，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诏，从次年开始修建史上最伟大的皇城——北京城，并从全国征集木材和砖瓦。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拒赴北京听役。这是一次空前浩大的工程，所需的木材等物资之海量，耗费银两难以估量。如今位于通州区大成街的文庙内放着三根沉木，距今已有400余年。在历史上，对这样的木头有个专用词，即黄木，指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这些木材当年是先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再经陆路运进北京，而中转储存木材之处后来取名黄木厂村。
0: 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精致宏伟的天坛，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整个北京城就这样通过大运河经由黄木厂飘来了。而画卷中那棵新增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张家湾的黄木厂村中遗留下来的一棵由木厂官吏所栽的国槐，至今已有600多年，仍然枝繁叶茂，冠状如伞，如今已经成为了黄木厂村的历史见证。
1: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通州写过一首诗：堤上偶成，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九里岗林玉皇坝，曾无长策指心惊。从春秋吴王开邗沟，秦始皇凿灵渠，汉朝

0: 通漕渠，隋炀帝大兴运河，到明朝修建紫禁城，清朝康熙乾隆南巡等，大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中国南北方，是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支撑。正如后来梁启超先生所说，自运河集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则已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大运河是如何助力北京升级成为首都的，也分别讲到了大运河鲜明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那么包容和平又体现在哪儿呢？其实大运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伴随着物资运送，大量的人口由南往北迁移，往来运河的江浙赣等各地商人将他们的货物连同当地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等一起带到运河沿线各地，最终到达京城。随着交流日益频繁，京城开始出现了融合南北特点的园林民居建筑。此外，鲜明地受到大运河影响的还有戏曲艺术。
0: 清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为乾隆帝祝寿。不久，在陆续进京的四大徽班不断完善融合的基础上，伟大的戏曲艺术京剧诞生了。高朗廷则被后人尊为京剧奠基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杭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全长3200华里的包容之河，从古至今对南北方风俗融合与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大运河将古代中国沟通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是中外交往交融、和平合作的历史见证。来华朝贡的苏禄王沿运河北上访问，埋骨于大运河畔的德州，留下子孙后裔安家落户。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数次往来于运河，详细记录下沿途驿站里程、水闸分布、名胜古迹等与运河相关的珍贵文字。荷兰使团中的纽霍夫、英国使团中的亚历山大在出使中国途中用铜板和水彩记录大运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历史写实场景。大运河这条和平交往的纽带，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河、反对隔绝闭塞的和平特性，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顺应天长、厚生爱物、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记录着大运河怎样的历史风貌，大运河又是如何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我手里的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画面中通州的燃灯塔倒影在葫芦头的水面上，还可以看到几艘转运于通惠河上的驳船，以及通州旧城的北城墙。千百年来，通州最具有地标性的古建筑就是燃灯塔，它伫立在陆河畔，如燃灯一般为河上远行而来的无数船只导航。追寻历史，各代通州方志均记载通州八景，其中第一景即为古塔凌云。在流传下来的通州民谣当中也唱到，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作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如今通州燃灯塔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大运河这条永不枯竭的活历史，其沿线分布着大量如燃灯塔一样的历史文物古迹，串珠成线，展开其中的任何点与线都能够

0: 苏联出一部厚重的史书，保护好大运河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保护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与挑战。
1: 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1855年，黄河在同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1901年，火车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代替了原来的漕运方式，导致了运河功能的进一步衰落，运河的河道也一度断流，许多河段淤积出了土地，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的航运水利事业，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漫长的时间里，许多运河枢纽遗址遭到重大破坏，有些已渺无踪迹，历史文物保护一度状况堪忧。另外，很多河道也一度垃圾遍布，污水横流，臭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
0: 您还记得开头提到的运河三老联名信的故事吗？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本期节目所要向您讲述的重要命题：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呢？实际上，大运河的申遗绝不仅仅是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名号，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启大运河的全面保护工作。在三位专家的推动下，2006年3月的两会上，58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共同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提案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此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开始拉开帷幕。2006年5月12日，细雨蒙蒙，被新闻媒体称为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并为我身后的这一块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时不足100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员加入，到达杭州时已有150多人。
1: 考察团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市的18个城市、30余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而只有运河城市加强交流，相互合作，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才能系统而全面、有效而合理地进行。2008年3月24日，由运河沿线8省33城组成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启动。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2006年大运河申遗项目启动之初，通州便立即成立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小组，并由此取得了很大成效。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还被选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6景区之一。
0: 从专家呼吁到实地调查，从民间浪潮到全面开展，大运河申遗在紧张而有效、繁忙而细致的工作中，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意义。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毫无悬念迅速通过，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1: 纵观西方的很多运河，如今功能依然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而申遗10年回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点。在运的基础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越来越浓，更是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北京也持续推进这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民生之河、融合之河的建设。

让更多民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运河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大运河森林公园是通州区的著名景点，也是北京建

0: 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也是在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了粤岛观景台。如今许多市民追随着总书记的足迹，站在三层的观景台上，俯视奔流的北运河，寻找一眼千年的辉煌。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同样守护着运河。在推进大运河保护时，北京率先提出文化带的概念。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车。2022年6月24日，载着市民建设者的通州香河船只相向而行，缓缓驶过北运河。杨蛙船长，大运河经济段62公里实现通航，这意味着北京首次出现了省际航道和省际水上旅游运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物理连接。千年大运河纵贯京津冀，通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协同增效方面已做出示范。碧波万顷下，运河兴，百业兴。在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思量古今，俯观运河，不禁感慨万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1: 上千张照片，40年的夙愿，究竟是怎样一段经历，让传奇摄影家念念不忘？严禁古稀，仍要骑行千里，镜头内外都是传奇。他的作品又记录下了祖国大地40年间怎样的沧桑巨变？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学无史，看档案，档案前往大运河实地探访追寻。老二八邂逅小黄车，寻踪运河传奇。特邀大运河摄影家刘世钊老先生，从他拍摄的上千张大运河摄影作品中抽丝剥茧，为您倾情讲述流水它带来光阴的故事。运河淌岁月，万里走单骑。

水波荡漾的河流，或站或坐的小菜商们，赤脚而坐，似笑未笑的祥和，身前身后鲜嫩的小菜，让人不禁想到汪曾祺老先生的那句话：“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能想象？ 这是1981年北京什刹海的一角样貌吗？灰瓦屋前的舞狮，赤身小娃的撒娇畅游，你能想象这是1981年北京通惠河边的风貌吗？万千照片记录下大运河边上的人间风情、绝美风貌，而这些均出自一人之手，一辆28自行车。 一台徕卡相机，40年前，他单骑千里行走运河两岸。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40年后，他重走大运河。运河两岸又有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歌中唱得好，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你能猜到运河船工吃的油饼有多大吗？你能看出来这些乡亲在干什么吗？你能想象这条不起眼的土路曾经是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必经之路吗？您见过边聊天就能。

0: 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吗？曾经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又是怎样一番景象？今天我们档案栏目的主人公，他拍摄的大运河照片成千上万，他不仅为大运河留下了光影的纪念，更为大运河所承载的运河文化、中华文明刻下了丰富的人文档案。拍摄下这些珍贵照片的摄影家，就是这位脚踩太和津公路自行车、看上去酷酷的老人。他名叫刘世钊，曾是《人民中国》杂志的摄影记者，如今已经75岁高龄了。
1: 都说刘世钊镜头内外都是传奇，如何传奇？我们不妨看一下。
0: 刘世钊1948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的家族可谓声名赫赫，爷爷曾是人称西康王的刘文辉。西康王是个什么王？西康指的是现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一部分地区当时共同组成的一个省，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1939年建省，1955年撤销。西康建省时拥有10万人马的刘文辉当选西康省主席，执掌西康军政大权，人称西康王。1949年12月，刘世钊的爷爷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省和平解放。1959年，刘世钊11岁时，爷爷刘文辉调任北京，出任林业部部长。全家人来到北京，住进史家胡同，原来傅作义的宅邸。1960年，12岁的刘世钊随着家人去颐和园游玩，第一次拿起相机，第一次按下了快门。从此，他对摄影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这张刘文辉的肖像照，就是当时只有13岁的刘世钊拍摄下来的，至今摆放在四川老家旧居中。1969年，刘世钊下乡到内蒙古兵团。1975年，因为刘世钊爷爷刘文辉生病，需要家人在身边陪护，于是刘文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刘世钊回到北京照顾爷爷，一直到去世。1979年，刘世钊进入《人民中国》杂志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儿时的爱好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生的职业。
1: 作为摄影师的刘世钊同样颇为传奇，从业数10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大奖。这是一张在中国摄影界曾引起不小轰动的照片，作品名字叫做《空谷耗子》，这是出自刘世钊之手。这幅作品是当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业界与社会极大的反响。
0: 30年的摄影记者生涯，刘世钊用影像定格了许多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采访中国南北大动脉，坐了半个月火车，下火车后耳朵依然光当了3天。上世纪80年代，在对海外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上，定期刊载过许多刘世钊拍摄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这些照片在外国读者中影响很大，他们打开了一扇扇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 刘世钊说，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有2件事，一件是徒步走三峡拍摄空谷耗子，另一件呢，就是千里走单骑拍摄运河两岸。

0: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也刚到人民中国一年多不到两年。当时人民中国杂志嘛，是有个宗旨叫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当时有个连载的选题是文字记者沈星大提出来的，京杭大运河，我们一直到上路都是按照他的思想，他的选题的计划在进行采访。
1: 文字记者沈星大生于江苏江阴，是地地道道大运

0: 河边上的人，从小喝运河水，在运河玩。1981年的那次骑行，对于沈兴大来说就是圆了儿时的梦，但对于刘世钊，他是一点点慢慢参悟大运河的。
1: 还是运河呀，人是变化最大，也是变得最快。我喜欢把镜头对准运河边上两岸的人，他们才是运河的生命，代表着大运河。
0: 1981年5月的一天，刘世钊与沈兴大开始了他们的骑行大运河之旅，而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大运河的源头——白浮泉。

0: 42年了，又来到了白富泉。当年来的时候，9个龙头，大概有4-5个已经被土埋了去，今天都能看到他们给清理出来了，而且也开始蓄上了水，渐渐显出了白富泉又有了生机。
1: 作为大运河源头，白富泉在整个大运河文化带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打通了通州城到元大都的水路，使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了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大大提升了都城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与历史上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富泉，而刘世钊到白富泉拍下的这张照片比侯仁之还要早上8-9年。此次我们档案栏目组来到白富泉拍摄时正值冬季，水面已经结冰，夏季的白富泉水波荡漾，清澈的泉水从泉眼龙头喷涌而出，不能欣赏到龙泉树浴的盛景。
0: 近年白富泉遗址进行了整修，并且还建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很多游客愿意到这儿来旅游。在白富泉外边的金门水渠，当年我曾经拍过一些孩子在里边游泳嬉戏，特别有意思。当年游泳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到这个遗址公园来游玩的人里大概就有他们，而且现在应该是带着孩子来。
1: 1981年，刘世钊和沈兴大在北京市内就整整采访拍摄了1个月。而北京段的拍摄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为他们之后的每一站确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拍什么，怎么拍。拍摄运河两岸的人成为刘世钊骑行大运河之行中最珍贵和生动的照片。天津海河边夜色下谈恋爱的情侣，一个栏杆站一对儿；吴桥农家院里边聊天就能边表演绝活的妇女；微山湖上渔家人在一起吃饭；高邮湖的渔家小孩等等，一个个普通的人组成了一幅鲜活的运河沿岸生活景象。那次骑行之后，大运河也变成刘世钊生命中再也割舍不掉的一部分。在他的电脑里，以大运河命名的文件夹就有5-6个，里面存着数千张照片，记录着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分照片、找底片、对照日记，成了刘世钊退休后每天的必修课。
2: 一张照片拍下了什刹海怎样的欢声笑语，一下快门定格了二闸乡亲们怎样的好戏。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呀，先有

0: 什刹海后有北京城，什刹海的重要性和漕运密不可分。元代时，什刹海作为大运河在北方的终点，是北京城内十分重要的漕运码头，来自全国的商货物资均集散于此，所以从古至今，钟楼和斜街这一带都是最繁华的闹市。
1: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水道调运粮食到京城或指定地点的一种专业运输。漕运文化已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刘世钊拍摄的照片中，有北京城漕运的重要之地南新仓，有漕运重要的水路交汇口河西坞，有徐州著名的古代粮仓，有扬州热闹的漕运码头。一路上漕运的痕迹无处不在，而北京段关于漕运的遗址遗迹是最多的。明代什刹海失去了运输和码头的功能，逐渐转化成文人游赏的景区。由于这里风景优美，留下了一批王府和寺庙等特色建筑，也成了目前京城内老北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之一。
0: 根据刘老师的回忆呀，在1981年，当他走到什刹海附近的时候，就被那时的农贸市场给吸引住了。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银锭桥畔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卖菜的小摊儿，而荷花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摊位，形成了自由市场。甚至不少的居民都说呀，经济的复苏就是在这儿感受到的。
1: 现在的什刹海这边依旧保留着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同时也成为了中外游客旅游观光打卡地。每年冬天，什刹海冰场也格外受欢迎。历史悠久的天然冰场也一直有专人管理维护，十分热闹。在感受过了什刹海浓重的人间烟火气后，刘世钊和沈兴大沿着记载中大运河的流域一路向东，来到了庆丰闸。
2: 1981年，我们从东便门沿着通惠河骑到了庆丰村，在村口我们看见有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庆丰前街，是红底白字儿。路边问着一个老汉，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二闸村，所以我们知道庆丰闸就在这边儿。

通闸最初是木制的，后来改成石头制的。闸机的底座是成个八字形。为了方便两岸的居民在通惠河上建了一座木桥，两岸的居民可以通过木桥往来。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还遇见了一个叫王慧英的老人，据他讲，他就住在这附近。 他们家已经有16、17代在这里作为船户负责运送给朝廷的皇粮、白粮。当年王慧英老人把我们带到桥上，桥下就是庆丰闸的遗址。他说，当年有一个闸丁是负责。 每次拉闸的时候，跳到水里去，把这个绳子拴在这个闸板的一个铁环上，然后用旁边的人摇辘轳，把闸板升起来或者降下去。据说当时这个水位的升降能够达到5米，现在已经看不见闸的样子了。但是当时这个地方的水流可非常湍急，水势很猛的。 2016年，我来到庆丰村，这里边已经变化太大。

0: 河道整理了，岸边建成了庆丰公园，周边的百姓到这儿来欣赏风景、休闲娱乐，非常让人高兴。那年到这儿还特别想找一件东西，一直没找着，心里挺惦记的。要是能再见着，那就好了。
1: 大运河两岸的村落有着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1981年，刘世钊来到庆丰村的时候，就拍摄到了一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活动。可2016年，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寻找时，便访附近居民却未能找到。多年来，寻到这项民俗活动的踪迹，也成为了刘世钊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在拍摄此次节目的过程中， 听到刘世钊的这个心愿，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能够让刘世钊如此心心念念多年？我们档案栏目组通过查阅资料和多方探寻，终于找寻到了相关线索。这项民俗活动也让我们对运河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次，我们栏目也将为刘世钊完成这一心愿。
0: 从通惠河往下，庆丰闸是第二个闸，所以叫二闸。提起二闸，北京的老人都知道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好玩。老北京有句谚语，叫“二闸的狮子会浮水”。1981年，我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的表演。 2016年，再到二闸去，没有见到他们踪影，他们去哪儿了呢？我一直在找寻他们。今天终于在朝阳区非遗展览馆看到了他们的行头。二闸的狮子会浮水这条谚语，实际上源于他们表演了一次失误。当时他们正在船上表演，结果一只狮子掉进了通惠河里。 另外一只狮子一看，也跳进了河里。两只狮子同时在河里表演，赢得了当场的喝彩。后来，这成了他们的绝活。

0: 二扎十字会是从明朝的皇宫里传到民间的，它的名字叫纲领五太师。为什么叫纲领五太师呢？你看它每个狮子的脖子上都带着13个钢制的铃铛，据说这个钢制的铃铛舞起狮子来声音是特别的洪亮。从1981年在二闸拍到了这个狮子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两只狮子了。今天在这里见到，感到的格外的亲切。它们依然跟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保存的还非常完好。
1: 运河似乎生长在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一个月的骑行让刘世钊和沈星大越来越为大运河着迷，也不禁对其他地方的运河风貌更加好奇。在结束了北京市内的采访和拍摄后，他们开始沿着通惠河向更远骑行，正式开始出发了。这一路上还有很多如二扎狮子一样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沧州农家院子里的武馆、镇江甘露寺的老人京剧班、苏州说书先生的说书场等等，是当地风土人情最生动的表现。

这种加焊了铁框的228飞鸽自行车，后面驮着的行李足有上百斤，这就是当时沈兴大和刘世钊所谓“千里走单骑”的。

0: 全部家当。在出发前，两个人做了很详尽的案头工作，沈星大在图书馆查资料，规划采访内容等等。他手写的资料纸垒起来啊，有一米多高，被仔细地放在这个铁框里。而刘世钊光摄影器材就有50斤左右，放在铁框里还要小心翼翼，别弄坏了。虽然在如今这装备看上去显得有些简单，但在当时骑车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自行车是细致，大马路能走，小泥路也行；另外一方面自行车灵活，遇到有什么有趣的事儿，车子随时可以停下来，风景看得格外逼真。
1: 然而条件简陋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困难，遇到雨天，有的土路变泥路，哪怕只有300-400米的路程，加了负重的自行车还是会陷在泥里推不动，同时还要保护相机和资料，只能两人推一辆车，推一会儿再回来推另一辆。珍贵的雨靴灌满了泥，每一步都走得更加沉。
0: 但每当雨过天晴，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路旁美丽的风景，两个人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出发。可有些时候，除了美丽的风景，刘世钊也看到了让他非常震惊的画面。骑行大运河，刘世钊虽然主要担任摄影工作，可这一路的所观所想，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我手中的就是1981年刘世钊留下的笔记，您看，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沓儿。为了方便保存，刘老师将这些跨越了42年的笔记用这样的密封袋保存了起来。这些笔记中啊，大多是一些行程的记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流水账。但1981年6月19日，也正是他们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的第一天，这一篇中啊却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1年6月19日，星期五，车出建国门，一直沿大路往东行，路南就是通惠河，简直不得了，走了一路越走越臭，河水被污染得成了黑色，河面生成一大片白色的泡沫，中间还合着棕色的花纹。附近的居民见到我们，以为是搞环境保护的，都纷纷发出对污染的不满。刚刚离开北京10来里，就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啊，真不是个滋味。那时候的污染啊，给刘世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他的一个牵挂。
1: 如今，在北京通州京杭大运河通惠河边，景象与42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这里河道宽阔，水面清澈，不再有白色的泡和这棕色的花纹，还有一座龙王庙沿河而建。附近的居民也多了一个游览的去处。与龙王庙相连，是在通惠河边新建起的平津广场，广场以河上的古闸平津闸命名。
2: 运河全线贯通，通水以后，还没有来过这里。今天到了这里，就不能不看看这个过去运河上的标志——燃灯佛舍利塔。
1: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诗：“一支塔影任通州”，说的正是这座燃灯佛舍利塔。古塔凌云也是通州八景之一。通州的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高13层，是古代通州地区大运河边的地标。南来的漕船远远望到它，就知道到北京了。漕船人经历数月艰辛，一看见燃灯塔，心里就踏实了。

0: 1981年我到这儿的时候，燃灯佛舍利塔下还是花丝镶嵌厂，而且在塔底儿还有一棵榆树，现在这棵榆树已经从塔上移植到下边，种在了燃灯塔的旁边。在漕运的年代，燃灯佛舍利塔是地标建筑，船工们隔着很远远远望到了这座塔，就知道通州到北京到了。今天作为城市副中心，周围修了很多高楼大厦，日新月异。
1: 都说一只塔引认通州，我1981年到通州的时候，真在张家湾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去的时候有条路叫关沟，其实上是沟呢，是条土路，两边住的是人家。过去上京赶考的举子们坐船到了张家湾，下船以后就住在这两边，然后从这里进京骑马坐轿等等，所以这个地方人们叫它关沟。但是后来到了张家湾再去问，没有人知道。现在我还在关注他的消息。
2: 是什么让百岁老曹公眼泛泪花，激动回忆往昔经历？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3: 这位老人呢，名叫戴元成，他还有个绰号叫扛大包的。扛大包的即扛皇粮的，他是当时通州城内唯一位健在的扛过皇粮的老人。清末从南方运到通州的上等毫米，即所谓百草，就是由他们抬进宫的。刘世钊忍不住感慨，这或许是他们与漕运遗风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了。
2: 刘世钊他们去拜访戴元成老人时，老人已经103岁高龄了，但是身体硬朗，还带着小重孙去街上玩。请大家注意这些照片，老人家在接受采访时泪光闪闪。当时老人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根据刘世钊回忆，当时老人家听力已有障碍，很多事情也都是他的儿子代为转述。当老人家得知是有人来向他问询当年漕运的经历时，这一下子唤起了老人的回忆。想到当年的时光，老人家难掩内心的激动，于是刘世钊也将这一幕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在通州，刘世钊他们见到过很多像戴元成这样上年纪的老人，他们都对运河很有感情，能讲上一些关于运河的故事。除了采访这些老人，刘世钊他们还沿途拍摄了很多当地农业工业的生产场景。
3: 除了这些啊，来到通州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儿，是刘世钊惦记了很久的。不过这件事儿啊，得边吃边说，

通州有著名的三宝，一个是大顺斋的火烧，一个是酱豆腐，第三个就是这个小楼鲶鱼。别看糖火烧、酱豆腐不起眼，那也都是全国的优秀的旅游产品。在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都跟漕运有关，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一去品尝，所以在这个地方当年吃到了大顺斋的火烧，是特别好吃，又甜又酥。1981年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到这里来问他有没有小楼鲶鱼，结果很遗憾，当时用料都是野生的，因为野生的鲶鱼这个捕捉难度比较大，当时没有货，一直就存在一个念想在心里。

0: 42年前到这里时，刘世钊和沈星大没有品尝到外焦里嫩、肉质糯的小楼鲶鱼。在1900年以前，通州地区就出现了这道菜，由于小楼饭店制作工艺讲究，所以在众多饭店中脱颖而出，直到现在仍盛名不衰。 而之所以有名，也和大运河密切相关。那是用的是运河中野生的两须鲶鱼，运河中的鱼现捞现做，连煮鱼的水都是从大运河打上来的。其实运河沿线有很多美食，你像小楼鲶鱼、通州三宝也都算。在河西务，大油饼，那个是漕运的遗存。 当年我们在通州采访拍摄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然后就离开通州，沿着运河一直往南骑行，在83年的1月份到达了杭州的拱宸桥，那算到了运河的最南端，一共用时400多天，行程有10000多里。
1: 如果按照标准长度计算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也就是3588里。可是为什么刘老师说他们骑行了10000多里呢？原来，每到一个城市或者村子里之后，刘世钊和沈星大还会发散着骑，去很多需要采访的地方。两人沿途采访了53个县和77个村镇，访问上千人。 他们从北京出发，赶过河北清涧、全国首屈一指的罗马大集，住过江苏徐州乾隆皇帝南下的行宫，在常州感受过米市的鱼米人家，在大运河起点的浙江杭州拱宸桥留下了10年后再骑行的心愿。大运河途经的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市，他们都骑行了一圈，各地独特又新奇的景象给刘世钊留下了难忘的记忆。2014年，搞了一辈子摄影的刘世钊光荣退休了，这一年，一个新闻也映入他的眼帘。201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 这一下子激起了刘世钊内心深处重走大运河的强烈愿望。可是，当时沈星大已经将近80岁了，身体条件已经不能支持他与刘世钊再一次重走大运河了。为了重走京杭大运河，刘世钊盘算了好一阵子。退休后，刘世钊就在准备第二次骑行。 因为喜欢体育，喜欢运动，他骑自行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中断过，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上班30里，下班30里，似乎所有一切都是在为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所准备。从1981年到2016年，30多年，可以说是整整一代人的而立之年。 更是我们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不断取得新成就、迈入新时代的奋进韶华。作为摄影师，刘世钊太想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见证时代的变迁。这一年，刘世钊已经68岁了，不再是单位里最年轻的那一个。 但他从不想骑车有多累，只想能不能拍出好照片。他的爱人也担心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这一趟并不轻松的行程。但同为记者的妻子虽然口头上阻拦，但更懂得刘世钊对这个愿望的执着。
0: 通过众筹以及朋友的帮助。 2018日，刘世钊从北京工往府正式启程，开始了他时隔35年的圆梦之旅。经常有人问刘世钊，为何年近古稀还要搞这种重体力活动？乘车去摄影，岂不更省力省时？他的回答一般都是：骑行可以到达机动车无法到达的一些地方，更好地处理一些随遇情境，观察到。

0: 到一些更细微的场景，但更多的是因为骑行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接触到生活于运河两岸的人。
1: 运河的变化的确很大，不管它的景色，不管它的人物。所以说2016年的那次骑行是去记录变化，但是呢，实际上在第一次骑行以后，运河已经给我心里边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实际上第二次骑行我也是去还愿，是去还我再去骑一次的愿。
0: 在刘世钊心中，他能时隔35年两次骑行拍摄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运河，实在是大幸运。35年对人生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但对于有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来说，那只是一瞬间。每每说起两次骑行的感受，刘世钊提及最多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这变化从他自己身上就可见一斑。
1: 这35年变化是各个方面的，其实上从我使的器材也有变化，当时使的胶片一下带了上百个胶卷出去，沿途都要冲胶卷。第二次呢是带着数码相机，镜头也不是定焦了，也都变成变焦了，就是数码取代了过去的胶片，这也是一种变化，也是一种进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吃上也有不小的变化。第一次骑行的时候，很明显沧州咸、无锡甜，很具地方特点。而第二次2016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你骑到任何地方，不管南方北方，想吃什么口味，各地都有，不用担心这个。这就是人员流动带来的变化。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本期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运河英文名 Canal， 特指的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实打实的人力大工程。在陆地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啊，运河作为打通交通经济的大动脉，对促进国家的统一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商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运河不少，但是能被大家脱口而出的有这三条：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以及巴拿马运河。很多人熟悉巴拿马运河，其实是源自于1915年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要知道，这是当时的中国参加的首个国际展会，并一举拿下，争夺第一。而这个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正是为了庆祝当时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美国东西海岸得以贯通，因此素有世界桥梁之称，也被誉为最具战略意义的两大运河之一。而另一条则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连接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航道，近可以沟通红海与地中海，远则可以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它是埃及的生命线，更是大国的博弈场。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不甘放下凭借殖民侵略拿下的运河控制权，发动战争，并将正在争霸当中的美苏牵扯进来。最终在美苏的干预下，英法撤兵，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斗争的胜利成为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成就，更促进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要说在世界的各个运河当中啊，能够以大字所称谓的，当属我们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了
3: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2: 那么这个 Grand 是在哪儿呢？京杭大运河有三个最，最古老，从春秋时期就开始建了，里程最长，工程最大，从北到南足足有1700公里。途经四省两市，贯通五大水系，而大运河的大还远远不仅于此。京杭大运河不只是一条河，它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一种生活方式。上千年来，人们依托它生活，围绕它展开政治、经济活动。大运河及其流经的区域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一个 DNA。

0: 在两岸风物的变迁中，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也改变了大运河及其沿岸。如果说1981年的首次骑行是一段探索之旅的话，那么2016年再度追梦，刘世钊的镜头里记录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1: 曾经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都知道这样一句俗语：杭州码头装大米，一欠拉到北京城。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曾对我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千百年后，运河的漕运功能虽已褪色，但开放合作的基因却正在焕发新气。
0: 2022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大运河终于迎来100多年来首次全线通水。刘世钊也不禁在想，或许有机会可以坐上船再游览一次大运河，说不准那个时候啊，又可以吃上大运河边热气腾腾的大油饼。如今刘世钊每天仍然非常忙碌，他的家中一柜子一柜子的照片底片都需要整理分类，这一辈子拍下来的照片到底有多少，刘世钊都不敢统计。
1: 当我们问刘世钊还有什么心愿时，他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可能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大运河的照片整理好捐给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的历史，引起更多年轻人对大运河的关注和兴趣。我也希望今后能有人接力记录在以后30年、60年甚至90年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一部大运河影像史。2022年7月30日，首都博物馆本馆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举行文物展品征集新闻发布会现场，刘世钊无偿捐赠了自1981年以来2次拍摄大运河的照片。千百年来，沟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的历史使命。随着京杭大运河实现了100年以来首次运河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逐步推进，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未来将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而刘世钊所拍摄的运河照片也将在博物馆内为更多的人讲述运河两岸光阴的故

大哥，车上！别动！别动！别动！站住！快下！

快点快点

0: 林佳玉集团的事情，你还知道些什么？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还想问什么？你们在我们之间有没有奸细？有，但是我不认识他呀。我不知道他是谁。
1: 你真不知道他是谁？我瞒着你们干嘛呀？我也想戴罪立功，不是？啊？你撒谎！你肯定知道那个人是谁。你说，那个人到底是谁？说呀！哟，大卧底来了，还有这小娘们儿。 你们都是警察呀！黑警是谁？你肯定知道。我不知道。黑警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呢？那都是林佳玉单线在联系。你不是卧底吗？你接着卧呀！你是警察，你自己查呀！
2: 你肯定知道。
1: 警察大人。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你必须要遵守一个警察的纪律。
1: 我好兄弟也是个警察，难道他就要白白牺牲了吗？
0: 你要相信我们，相信组织，更要相信你自己。无论多久，我们一定会还宗飞宇同志一个公道的。
2: 无论多久，现在都已经多久了？还宗飞宇一个公道，我们就差最后一个黑警抓不到，怎么还公道？你告诉我怎么还公道？
0: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别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陪你一起。不就是个黑警吗？一年、两年、十年，我都陪你一起找，我都陪着你。

0: 我们一定可以把他找出来的。我是真没想到，这吴俊居然会是个警察，难怪那么能打，人以前是特警队队长。
1: 我曾经还暗中发誓，一定要抓住他，现在想想，还真是尴尬。
2: 妈知道你不是坏人，儿子，妈真的好想你啊。
3: 飞宇阁是英雄，大姐，我是飞宇的同事。你有一位好儿子，他是一位优秀的警察，他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宁、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永远怀念他。
2: 我只想他活着，我只想他回来。大姐，别太难过了。阿姨，您别太难过了，我们已经破获了贩毒集团，为飞宇哥报仇了。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瞑目的。 我想要我儿子的骨灰，我要把他带回去，带回老家。
3: 好，
2: 我要一直守着他。
3: 好的，大姐，我来安排。小丁，
4: 到，
3: 过来。

0: 晚上一起吃饭吗？
1: 没问题啊，求之不得呢。
0: 哎，那你下午干嘛？
2: 我想去看一下雅文，你不会吃醋吧？
0: 那要看他找他干嘛喽。
3: 范队。
0: 哦，先不说了。哦，赵队。
3: 晚上一起吃饭。
0: 啊，不好意思啊，我有约了。
3: 啊，是约的吴惧吧？我之前不知道他是警察，闹了挺多误会的。这次正好一起吃饭吧，我有些话想跟他。
0: 啊，不用了，赵队，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会替你转达的。但吃饭，要不改天吧，改天我俩一起请你。
3: 好。
0: 嗯，那我先走了。
3: 我俩。

0: 才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
1: 不去。你好，我叫林雅文，你不记得了吗？
0: 无惧哥哥，这花送给你。我们拍张照吧。

小文，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也是我的好妹妹。对不起，我没有能保护好你，真的对不起。希望有来生，你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有爱你的爸爸妈妈，你能找到你最心爱的人，享受着平凡人的快乐。

走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0: 挺帅啊你，
1: 穿着警服的样子一身正气，
0: 难怪雅文会这么喜欢你。我是警察，你好像不惊讶，有什么好惊讶的？
1: 我一开始怀疑过你是
0: 警察，但那也只是猜想罢了，
2: 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3: 江湖事情纷繁复杂，哪有时间能让我去调查清楚？
0: 到后来也就无所谓了。
1: 你是警察，
0: 还是你是林佳玉的人，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敌人。年纪轻轻想得还挺透的，哼。只是有一件事我没有想明白。
1: 你是一开始接近
0: 我就是有目的的，是吗？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小混混呀。
4: 我承认，我是利用你，打入了整个两江的贩毒集团。
5: 但是第一次相遇，真的是偶然。
4: 我来两江调查邹飞宇死因的时候，在他的灵堂上遇到了你，
5: 而你恰恰是齐泰的儿子。
4: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卧底计划。
5: 而我的上线通过邹飞宇
4: 知道了你的价值，所以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5: 这算是冥冥当中
4: 飞宇哥选中了我，替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吧。
0: 看来我一直挺傻的，
1: 开始是邹飞宇，
0: 然后是你。
4: 不是也把我给骗了吗？
5: 我一直认为你很单纯，
4: 可以走上正路。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个心机男孩，扮猪吃老虎。
3: 总之你赢了，现在我是阶下囚。
4: 齐天，你错了，打败你的不是。

0: 是我，是你自己。你真的认为你犯了罪可以逃脱惩罚吗？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2: 雅儿她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好吧？
0: 林佳玉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那他怎么办啊？
3: 雅文，他已经死了。

0: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你对林亚文做的事情早已经不是爱了。
1: 我知道。

0: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1: 不错，挺豪华。没想到吧，找的。
2: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飞宇哥，冰蓝贩毒集团已经破获了，你未完成的心愿，我们替你完成了。只可惜。

0: 还有漏网之鱼。距离那个黑井暂时还没有查到，希望你在天之灵可以帮帮我。
1: 你好，赵队。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人了，你是邹飞宇的同事？
0: 是的，我是邹飞宇的学弟和战友。啊，你也是来祭拜飞宇哥的？
1: 对，
0: 我叫吴俊。你好。
1: 幸会幸会，我是邹飞宇的高中同学姚志杰。
0: 谢谢你来祭拜飞宇哥。
1: 应该的嘛，飞宇兄弟啊，读书的时候可优秀了，那个时候可是我们两江中学的骄傲啊，他在和平年代算得上是个真正的英雄，可惜啊，走得太早了。
0: 是啊，但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 哎，刚才我看你穿警服的背影，还以为你是赵队。我就说嘛，这身形看起来不太像嘛。
0: 赵队？哪个赵队？
1: 就是缉毒大队副大队长赵叶磊啊，还是我好哥们儿呢。
0: 他也认识飞宇哥？
1: 哦，那倒不是，他们之前啊可能不认识的，是有一次啊，我请赵队吃饭，他到我们家里来，

0: 来，赵队，过来喝水。
1: 哎，这是你以前照片吗？
0: 啊？啊，那是我高中时候拍的。哎，来来来，坐。
1: 这小伙子谁呀？挺帅的。
0: 他是我读高中时候一个好哥们儿，叫邹飞宇。
1: 啊，
0: 他呀，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可好了，当时他特别想当警察，所以后来就上了刑侦专业。
1: 邹飞宇，刑侦专业。
0: 对呀，可惜啊，一年多之前突然就联系不上他了，但他肯定还在做警察。你也是警察，帮我找找呗。后来我还专门问过赵队，找到没有？他跟我说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再次见到飞宇兄，就成烈士了。
2: 你请赵一磊吃饭那天是哪天？
0: 去年10月17号中午。
2: 你没记错吧？
0: 不会的，那天是我生日。本来啊，我是安排的晚上的饭局，但赵队晚上有事情，他就抽空中午过来了。
2: 谢谢。我替飞宇哥谢谢你
0: 啊。什么谢谢？我不明白。
2: 很快你就会明白了，我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慢走。
2: 10月17号那天正是1017缉毒行动飞宇哥牺牲的时间。当初你靠一个偶然害死了邹飞宇，现在我同样靠一个偶然把你揪出来了，这就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3: 是啊，报应呗。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没想到来这么快。事到如今啊，你们想怎么办随便吧，我无话可说。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为什么？
2: 为了这些，为了豪宅，为了金钱，你可以丧失做警察的底线是吧？
3: 我也想做一个好警察呀，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房子，我好久才能来一次，我不敢来这儿，我来到这儿，我就只敢在这里点根雪茄。

0: 偷偷地坐在这儿，我喝杯红酒，我活得像个小偷一样。我真的害怕，我是真的怕呀。
1: 害怕？连警察都敢害，你有什么好害怕？

0: 我说过，你放我一马，我会给你更大的回报。
1: 这是多少？100万。怎么样？干一次就胜过你干10年警察，你再干几票，就相当于你干一辈子警察了。
0: 谢谢。怎么啊？区区100万，你就满足了？ 跟你合作太冒险了，你收都收了，怕什么危险？100万也是收，1亿也是收，跟我一块干吧，我保你挣大钱。我绝不能亲自出面贩毒。嘿嘿，你放心，你是我的王牌，我怎么会拿你当炮灰呢？ 你的身份只有我知道，啊，兄弟，干一次，他也是干了，啊。

0: 好，双快，不过现在我还得请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吧，什么？
0: 你帮我找个人，他是原两江制药厂的技术总监，他叫林佳玉。我正在研制新的病毒，一旦成功，这个世界都是咱们的。你们是搞禁毒的，谁有这方面的能力，你比我清楚。
1: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啊！好啊！不跑不跑，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好啊！不要过来，我会还钱的。
3: 我过来怎么找你要钱？
2: 我会还钱。
3: 然后你还敢从这里跳下去？
2: 不会，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
3: 林佳玉，我告诉你，你赶快给我乖乖还钱，否则今天你就是不想跳，我们几个也把你扔下去。
2: 我女儿还小，你给我点时间。
3: 我一定会还钱给你，
2: 别给我废话，这话你说了几百回了啊！
3: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2: 好呀，没钱还是吧？行，那你跳，跳啊！
3: 我不要，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相信我。
2: 浪费时间，哥几个，还不还钱？啊！
3: 会还钱的，给我个机会。
2: 这都多久了？怎么给你机会？
4: 都给我住手！关你屁！

0: 季少，你警察呀？行不行？我连你一块扔下去！
1: 我就是警察，快滚！再废话，通通请你们吃牢饭，滚！
2: 我们闹着玩呢，你误会了啊！
1: 谢谢警官，谢谢警官。警官，你要抓他们，他们要抓我的女儿，快点抓他们！
2: 放心吧，由我来制裁他们，没人敢动你女儿。怎么样，你没伤着吧？
1: 没事，谢谢，林先生。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请你帮忙，
0: 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1: 说，你说的，走吧。

0: 这边。
1: 秦老板，人到了。来来来来，坐。坐呀，愣着干嘛？
0: 秦总。
2: 这位是林佳玉，林博士。这位是齐泰，齐大老板。你就是林佳玉，两江制药厂以前的技术总监，久仰大名。
0: 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
2: 您在业界那可是有口皆碑啊。要不是那些人嫉妒你，咱们今天也不可能认识。来，坐坐坐，
0: 走。
2: 嗯，坐。真有你的，啊，能把林博士帮我请到。哼，现在林博士可是最艰难的时期，还靠齐老板多多帮忙。那是肯定了。林博士这么强的能人，肯定要多加关照啊。 这是我最爱的酒，来，从今天起，咱们就是兄弟了。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
0: 干杯！
2: 干杯！
0: 干杯！
3: 齐泰没把冰兰配方给你啊？最后的一部分，他一直都不肯告诉我，肯定是对我不信。
0: 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冰兰出现之后就有价无货，他肯定赚了不少。我们只是吃他剩下来的骨头，还要看他的脸色做人。
0: 你想怎么办？
3: 把他干掉，将他的生意抢过来。把他干掉，你会制造冰兰吗？我们干掉他呢，冰兰的配方自然就有了。就算他把冰兰的配方藏起来，我也可以做跟冰兰差不多的仿制品。虽然纯度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些瘾君子也没别的选择。
0: 我得好好想想。对你的好处显而易见，毕竟这个世界知道你身份的人越少越好。你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吧。但是，你和我都不能出面。 万延斌，你知道吧？齐泰手下的头号干将，他野心勃勃，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和齐泰的。

贴身保镖康哥的关系非常好，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找一个合适的中间人，要靠谱，然后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出示一下证件。
1: 有问题吗？
0: 没问题。好，谢谢配合，走吧。
2: 泰哥，前面有警察，真是。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驾驶证、行驶证。请你们下车，配合检查。
1: 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还得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呢。
2: 这是什么？
3: 嗯？老板，走，别动！

0: 喂，
1: 喂，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两江参加吴剧的庆功会啊。看
1: 不清你赶快回来吧，我们又有新任务了，抓紧时间啊。
0: 好。

0: 那我先进了。
1: 对，我们去开会了啊，你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2: 怎么样，我的安队，什么时候吃饭、逛街、看电影啊？或者咱们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且在旅行当中，我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要做。
1: 什么事儿？
2: 先开会吧。
1: 哎，你把话说完，什么事儿？
2: 求婚呗。

0: 报警服务台，311号接警员，请讲。
1: 我报警，大成集团董事长楼层，那里刚刚。

0: 更半夜，
1: 几次三番上来打扰我休息，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0: 啊，
2: 我们是警察。
3: 你们是哪儿的警察？怎么证明？
1: 为了我的安全，我不能开门。

0: 卫东，看到，怎么回事啊？他们，你可真行啊，什么人都带上来。说吧，什么事儿？
1: 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0: 强奸案？
2: 小张，你负责录音录像，注意保护现场，东西保持原位。技侦同事马上来取证。能把灯开一下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15分钟前，110接到的电话报警，报警人提供了1.5小时前陈工先生和一名女性下属进入这栋大厦的信息，举报这里发生强奸案。市局110指挥中心命令我们出警，确认报警是否属实，有无受害人。陈先生，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位女士？
0: 这是彻头彻尾的诬告陷害啊！你们应该追查那个报警的人，我也可以报警啊！我被人跟踪监视，用这么龌龊的罪名举报，我是受害人，你们看了啊？不是犯罪啊，哪有犯罪啊？这都是我个人的隐私，他人无权干涉，对不对？
1: 您的公民权利会得到尊重和保护，但现在你必须履行公民义务，接受公安机关的问询，配合我们调查。那位女士在哪？
0: 我不知道，刚才在。
1: 这是卫生间吗？
0: 对啊。
1: 方便看一下吗？
0: 当然可以。
1: 你好，有人吗？你好，警察，请开一下门。这门能开开吗？
0: 如果锁的话，只能从里边打开。
1: 你好，请开一下门。警察，

0: 叫什么名字？
1: 赵寻。
0: 是你报的警吗？
2: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3: 请保持安静，
4: 请保持安静。
2: OK OK， 好好好好，安静。
0: 你被强奸了吗？

今天晚上我什么也不干，就坐在这儿等林绿。等得起

0: 刚说了，你不来，谁也别想走，赵也别想接。干脆啊，我就说你连夜回燕州了，马上收拾行李离开酒店。
1: 不行，我马上到。
2: 摘了
3: ，我自己来。
2: 啊，好，来，你别请。对了，这个康律说你生病了，身体哪儿不舒服呀？
3: 我没有生病，我是让康辉骗你的，我只是不想让你灌我酒。
2: 嘿，你还跟我来这一手？坐。诸位，咱们今天呢，这是庆功宴。这林律往这一站呢，就是让我想起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个房顶是什么生辉？蓬荜生辉。
4: 对，生辉。
3: 恭喜。我今天就喝一杯表示庆祝。如果你们谁要灌我酒的话，我抬腿就走人。
2: 好说。来，
5: 干了。
2: 哎呀。坐，动快啊！
6: 老徐啊，这林丹律师能来不容易啊。
3: 我不来，他能罢休啊。
5: 来，我敬你一个。
2: 林律，

0: 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借一壶说话。
1: 可以啊，
2: 来，
3: 你提壶来的，
0: 请我先来吧，
2: 请进。
4: 哎呀，小莲呀、啊，难得咱俩能够促膝谈一下心啊。呀，小莲，
1: 您有话就说。
4: 啊，那个是这样啊，我特意避开他们，就是想单独的再感谢你一次。
1: 这是我的工作吧？
4: 啊，是，你帮我扩大了资产，我也帮你挣到了钱。你们大政府这回挣了我500万的律师费，小林，你是不是也分到了200-300万呢？这就对于大律来说，这笔钱也不少吧。我开句玩笑话啊，这一年我养了你。
1: 龙总，您这笑话挺冷的。您支付的是法律服务费用，不是您养我。
4: 口误。我花钱是买的是你们的法律服务，但重点在于你，我不想给你画上句号。今天晚上不是告别，我打算全权委托你代理我个人和企业一切的法律事务，我包你年收入肯定比现在多。我心甘情愿终生养你。一会儿就咱们俩单独聊聊。
5: 龙总，
6: 有酒冲我来嘛？
7: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
5: 找你半天了，
7: 还可以开一会儿。你手是不是跟不往下呀、啊？这
5: 没
7: 那个林律啊，你等等我啊，
5: 龙总，
7: 给你喝什么酒？哎呦，谁把你跪成？别吐！
4: 林律啊，今天的酒我没喝爽啊，从一开始你就不想来，害得我们大伙儿饿着肚子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你好不容易来了，一进屋就下了通牒，说今天只喝一杯酒。关键是我心甘情愿的想继续跟你合作，怎么连个回音都没有啊？
1: 合作这一年多，你每次请我们吃饭都想把我们灌大，次次都喝到下坐不堪。您要过面子吗？
4: 我乐意。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你的服务，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应该干什么，我有这个权利。今天我让你喝酒，你必须得喝。
1: 我觉得您对拥有的权利有所误解啊。我必须提醒您，您付给所有人的钱，包括在座的你的属下，你买的是他们的专业智慧，不是买他们为奴，你更买不了他们的尊严和自由。
4: 林律说的对，
1: 我卖的是法律服务，而不是我这个人。我没有义务对你唯命是从，更没有义务陪你喝酒。截止今天下午5:30，签完了收购合约，本律提供的并购服务就到此结束了。从此以后，跟您跟贵司再也没有任何的瓜葛。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您，通知你的会计，明天就把钱转到我所。3天之内收不到律师费，你会收到我的律师函。这是发票。
4: 您看，我警告你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8: 龙总，我就给你一次免费咨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规定，律师费逾期不付，每拖延一天，甲方需向乙方支付1/5%的违约金。

0: 哎，李姨，
1: 林玉，出大事了，马上去金融街派出所，人被带到那儿了。
0: 谁被带过去了？
1: 程董。
0: 陈董被带过去了，陈董怎么了？
2: 一会儿见面聊吧。
1: 哦，好好。
2: 下那么大雨，走了。
3: 二十分钟前，我接到集团保安部给我打来的紧急电话，说他涉嫌强奸，已经被刑侦支队上面带走了。
0: 强奸？当场抓获的吗？受害人在吗？
3: 在，一起带走。
0: 谁呀？
3: 他的助理，赵寻。
4: 赵寻，赵寻，你事发后洗过澡吗？考虑到保护和固定证据的必要性，我们要先带你去医院体检，然后再去派出所做笔录，这个流程你可以吗？就是先去做体检，然后再去做笔录，同意吗？
5: 好了，过来吧。站到这张白纸上，我们为你做身体外伤的检查。

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我这个位置是你的，你坐下。把头抬起来。 颈部明显外伤，把手臂放下。

0: 你好。
1: 我是大正律所的律师林凯。我想了解一下我的委托人是否被传唤到这儿。
0: 是，他正在接受调查。
1: 我想了解一下他涉及案件的相关情况。
0: 目前还没有调查清楚，暂时无可奉告。
2: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见律师？
0: 现在不行。
1: 我们先出去等吧。谢谢啊。
3: 是大事儿，不会在深更半夜打给你的。
4: 说什么事儿？
3: 我们接到了一个匿名爆料电话，说大成集团董事长程董在半夜涉嫌强奸被举报。我一接到讯息，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们的摄影组赶到大成楼下现场，没来得及向你汇报，现场去抢拍警方抓捕视频。
5: 拍到了吗？
3: 拍到了，被警察带上警车的全部过程拍得清清楚楚，视频像素可以清晰地辨认出
5: 男女双方当事人的脸。
4: 还有别家媒体没？
3: 现场貌似只有我们一家，我们的人员机位藏得很隐蔽，上不上线一定。
5: 一边是独家新闻和号机的流量，一边是合作伙伴金格，可一旦被别人抢发，拱手将这么大的包钱让给警队，
3: 眼睁睁地错过这波定量。
5: 反正我是不甘心。
4: 先别挂了，让我考虑一分钟。放心，
3: 得嘞。
5: 等一下，这事你干得漂亮啊！
4: 我也不睡了，半个小时赶过去。注意两点：一，视频全部由小号转发，遵守行为原则，女当事人面部打码，使用化名，不公开真实身份。

0: 明白。
1: 二，消息发出后，
2: 大成的公关团队肯定会像潮水一样淹过来，统一口径，就说我们对视频员一无所知。
0: 当然。
1: 还有，
3: 昨天晚上我不舒服，
2: 吃安眠药睡了，手机关机，谁都联系不上。视频曝光的事儿，我一概不知情。
0: 懂，
1: 老规矩。
2: 强奸，成功这是要疯啊！
4: 天哪，这谁能深更半夜的通知媒体到现场？
5: 那就是第三方。
4: 那跟媒体爆料的人和报警人会不会有关联啊？
5: 现在不知道。
4: 这事情越来越严重了，必须全网删除视频。
6: 双腿放在这上面，开始了啊！

0: 把我的手机打爆了，
1: 刘亮，你在干嘛呢？接电话！
0: 你不是正在家里浑水不行的吗？
1: 是绝对是故意的。快讯现在对上传视频不屏蔽、不阻拦，甚至还推波助澜。
0: 联系礼仪可能联系的所有部门老大，商务、市场广告，一概拖延处理达成的公关斡旋，必须就绪，互相推诿。
1: 这一年上亿的广告费。 好，养兵千日，没想到关键的时候，竟然养的是一条蛇。做得天亮以后更大的荷包，现在就让流量飞一会儿吧。
2: 怎么这么多媒体？你先别管了，直接开进去。不要拦车，注意安全。下来吧，帮你挡着，对过去。
3: 说说吧，程先生，把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和全部经过都如实说说。戴上口罩，我渴，想喝点水，可以吗？休息会儿，吃点东西没？感觉好些吗？坐坐坐。没吃啊？没胃口吗？
2: 喝口牛奶吧，一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一会儿问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得需要体力。

0: 问吧。
1: 请你如实陈述昨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和全部经过。
0: 昨天晚上先是饭局，然后回大城上床睡觉，你们来了。
2: 请你严肃点回答。

0: 我这还不够严肃吗？
1: 为了执法的严谨性，询问的全程会被录音录像，没问题吧？咱们随便聊。你什么时候入职大厂呢？

0: 你们不只是工作关系吧？
1: 我不否认，有潜在的情人关系。
0: 你追他还是他追你啊？
1: 我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0: 必须回答。你的答案决定昨晚你和他的关系和事件定性。
1: OK。算我主动好了。
0: 你把他提拔为助理，是不是事先就看上他了？
1: 我不否认。
2: 一当上高级助理后，他就开始追求你吗？你接受他的追求了吗？
1: 他不接受的话，早就拒绝了。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3: 他是第一次发生关系吗？
1: 小伙子，你谈恋爱难道不是循序渐进的吗？
2: 你是说他追求你，但你并没有接受他？你和他是情人关系吗？
4: 不是，
2: 不是。
0: 你不止一个情人吧？
5: 这和昨天晚上
1: 我跟这个女孩的定性有关系吗？
0: 你和其他女人的关系当然关乎你和这个受害人的关系定性了。
4: 他有很多情人，
2: 那些女人都接受这种关系吗？明知道他是有妇之夫，也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唯一，
4: 没有女人会拒绝他吧？
2: 你呢？
6: 程先生让您试一下这个。哇，
7: 你看看，我给你戴上吧。陈先生，您看看，
1: 转一下。啊，挺好。
7: 嗯，你稍等，马上给你办。
4: 太贵了。
1: 今天晚上有商务活动，你穿牛仔裤合适吗？给你买了那么多都不穿，结果就是还得再来买。
7: 给您办好了。
1: 嗯，
7: 谢谢陈先生。
1: 好，谢谢啊，走。
2: 聊聊昨晚吧。之前你们一起出席了一场商务宴。
1: 昨天晚上我跟一帮商圈的哥们儿从晚上8点多一直喝酒，喝到晚上的11点多钟，然后回到我集团的私人寓所。

0: 吧。
1: 啊，
0: 来，慢点，慢点。
1: 嗯。怎么样？穿好鞋了？
2: 嗯。
1: 哎。来。

0: 几点到几点乘车返回集团大厦？几点到几点跟你助理发生关系？
1: 我不清楚。
2: 怎么会不清楚？

0: 然后和我的助理发生了关系，然后我们睡着了，深更半夜你们闯进来了。
1: 我要知道精确的时间，几点到几点酒宴？

0: 什么都不记得，你喝醉了？什么时候没有意识的？在酒宴上，一会儿酒还没有喝完的时候，我就断片了。是有人灌你酒吗？还是你桌上所有男士都在灌我？那是几点？ 不清楚，好像是九点。宴会怎么结束？你和成功怎么回到大成，进入到他卧室，你记得吗？一点意识都没有。没有。
1: 那就从经过室开始吧。
2: 如实陈述，从开始发生关系到结束的全部细节。那，哎，
1: 警官，我觉得此处应该略去若干字。您不会让我讲小黄文吧？
2: 请你严肃点儿。
1: 我这还不够严肃吗？
2: 你必须回答：事前事中，你有没有使用暴力？有没有强迫对方？
1: 他有没有表示拒绝反抗的语言和行动？你和他发生关系是不是违背了妇女的意志？警官，你觉得我有必要去强迫别人吗？好好回答问题。现在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当然没有。你们可以去问他，问了他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你醒来是什么时候？
0: 醒来的时候人在哪？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必须要回答。起来，在床上。谁床上？他的。成功吗？当时他在做什么？
3: 衣服脱了，
0: 然后呢？

0: 我概括一下你之前的陈述，你被他带回私人住所，弄到床上脱去衣裤，整个过程你深度酒醉，失去意识，行为无法自主，
1: 所以你是被强迫的，
0: 对吗？
2: 紧张吗？
3: 嚯，小手冰凉，手心都是汗。今天晚上不许掉链子，听见了吗？
2: 近一点，
3: 傻丫头，
4: 够了！不是，
0: 我向你说明一下，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
4: 其中其他手段指的是使女性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手段，在女性醉酒、缺乏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即是强奸。
5: 不，他没有强奸我。
0: 这么说你是自愿的？

清醒后意识到正在发生或者发生过的事情，你的感觉是被强迫还是自愿？赵寻，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启齿，但是你可以无条件相信我，在这里你可以说实话。

0: 能暂停一会儿？我想静几分钟。
1: 可以。

0: 清官，你们问了我半天了，我也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1: 昨天晚上到底谁报的警？
2: 这报警人的身份信息，公安机关有保密义务。
0: 他在现场吗？他是目击者吗？他能拿出证据来吗？如果明摆着是诬告陷害，你们对他也有保密保护的义务。
2: 我们会核实报警人的身份和报警动机，一旦确认他在捏造事实、虚假告发、败坏你的个人名誉，公安机关一定会追究他的责任。
0: 警官，我对这个报警人，你们的调查结果具有知情权，对吧？我现在可以100%的肯定，他的背后一定有个幕后的黑手，企图陷害我。
2: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你看看笔录，确认无误就在上面签字。
3: 可以了吗？

0: 那我们重新开始，请你明确回答，是否自愿和成功发生性关系，是还是不是？
1: 是。
0: 成功有没有对你实施强奸？
1: 没有。
0: 你确定不对成功提出刑事指控？
1: 我不指控。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治。谢谢。最后一个问题，从事发到警察到现场，你是否联系过其他人，委托过第三方替你打110报警？

0: 行，暂时问到这儿，你先在这儿休息。
1: 警官，我能问问是谁报的警吗？
0: 我不能回答你。

0: 我可以走了吧？
1: 不能。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你传唤24小时。我们给你安排了房间休息，等受害人的体检和笔录结果都出来后啊，我们再决定是不是还要对你进行询问，做出处置结果。
0: 博士，弄清这么点事有那么难吗？你们履行你们的职责，深更半夜来抓人，我尽公民的义务配合你们来到这里，问什么答什么，我够配合的吧？是，我婚内出轨，行为失检，道德失格，这是我的错，但这些错不归你们警察管，对不对？一个明摆着的诬陷诬告，你们要把我留在这个地方多长时间啊？我告诉你们，等你们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还我清白之前，一旦消息走漏出去，我个人的名义、企业的商誉、经济损失将数以亿计，这个损失谁来担啊？啊！
2: 你别激动，坐下。你现在还没有解除犯罪嫌疑呢，就跟我们谈经济损失，那你别出轨啊！
3: 坐下。

0: 研队，王支队长一大早专程从分局赶过来，在研队办公室等你汇报。
1: 连王支队都惊动了。
2: 当事人否认强奸，不指控，就没有受害人。王支队，这立不了案呢，放人吧。
1: 王支队，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3: 讲。
1: 首先，根据出警情况，还有现场调查的证物，以及赵寻在接受体检还有笔录时的情绪状态，尤其是他对随成功返回大城，到他发生性关系的全程，意识是否清醒描述不清。我认为他心理活动复杂，否认强奸的态度像是应激反应，也像是自我保护，不排除隐瞒事实的可能。
3: 如果是自我保护，说成是强奸，那不是对自己的名誉更加有利吗？
1: 未必。
4: 强子，别打岔。那边继续说。
1: 其次，就是根据媒体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和我们同时到达现场偷拍视频传到网上的反应速度来看，报警人在报警同时也向媒体爆了料。
4: 报警人的身份查清楚没有？
1: 还没，匿名报警。成功向我们质疑报警人的行为动机，要求我们调查他的身份。他认为是有幕后势力在利用这件事情诬告陷害他。
3: 所以成功认为有幕后黑手搞他，并非是被害妄想。
1: 总之，受害人虽然否认强奸，但真相未必如此，他的真实心理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深究。还有就是我们从大成那边拿到的监控视频尚未进行分析，两位当事人的陈述还没有得到视频的印证，无法立刻见人证物，这些都需要时间去调查清楚。
4: 那你的意思呢？
1: 先不放人，至少等24小时传唤期满。给我18个小时，我只要有把现有证物梳理一遍的时间，同时等司法鉴定报告出来。
4: 天明，当事人不指控，刑事案件就没有被害人，确实很难立案呀。我的意思，放人，马上放人。处理社会热点案件，一定要记住两个要点：高效侦查，快速定论。
1: 可受害人的复杂态度，还有报警人可能的背后动机，
4: 你可以继续查，人必须马上放，就这么决定了。

0: 喂，啊，我是。哦，好的，我马上进来。陈总那边有消息了，
1: 我跟你一起去。
0: 哦，不用，他们只让律师进去。
1: 快下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持续守候四小时，哎，请跟随我一起让你让进去。师姐，你是？
0: 燕明。哦，燕明，你好，你好，我是成功的代理律师。
1: 我知道，
0: 这案子你主办。
1: 对，昨天晚上我刚好我值班。之前我就听说程董是师姐客户，名声全权委托，怎么，刑诉也归你管？
0: 对，他的法律事务我全权代理。处置的如何？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陈先生？马上会有结果，先等一下吧，喝点水。哦，我不渴。
2: 什么时候来的？3点。添麻烦了。应该的。请坐。警官，我想问一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传唤结束，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你可以走了。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调查的结果结论是什么？我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嫌疑人，被诬告的受害人。 我对你们警方调查的结果具有知情权，对吧，林律？
0: 是的，您有这个权利，但是您先坐下吧，听燕女们说。

0: 初步调查结果，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你涉嫌强奸，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但不立案不意味着侦查结束，一旦出现新证人、新证言，我们随时会重启刑事侦查。
1: 什么意思？新证人证言？
2: 连你们所谓的受害人都已经矢口否认这件事情了，难道我还洗不清身上这盆脏水了吗？
1: 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无论如何要感谢你们几位警官通宵调查，还给我清白。谢谢你们。
3: 你的个人物品。
1: 啊，谢谢。
2: 走之前签个字。
1: 我还有一个请求，警官。刚好我的律师也在场。 我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我个人的名誉也关乎到上市公司的商誉，也关乎万千股民手中股票的价值，懂吧？所以这件事情，请求你们警方对外要严格保密，保护我的个人隐私，任何消息不能流传到社会上，可以吗？
4: 有个事儿，陈董啊，凌晨3、4点的时候，你被公安机关带走的视频已经上网了。现在门口有很多的记者在等着你。什么视频？谁干的？谁传到网上的？目前还不清楚。
2: 分明是有人设计陷害我，想毁掉个人的名誉，抹黑我企业的信誉。我请求你们警方赶快调查，就先查这个所谓的什么报警人，查他的身份、动机，他到底想干什么。
0: 您把他找出来交给我，我要告他。
5: 陈先生，你先冷静。
2: 林远，
5: 我有这个权利对吧？
2: 您有这个权利。
5: 陈先生，不要激动啊，您先坐，我跟你说啊。 您的确有权利通过正常的报警流程向警方报警，提出指控。警方受理后，一旦查明这个报警人的确是涉嫌诬告陷害、捏造事实的话，司法机关一定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如果证明他不是捏造事实，那我们就有义务去保护这个报警人的身份信息，维护他的人身安全。

0: 我现在就要报警，林凯，你帮我办手续。我现在就要报警。
1: 陈总，咱们先回去。
2: 外面都是媒体，我怎么出去？哦，
1: 燕警官，能否通融一下，让我们把车开到院子里来，以防我们离开的时候会造成混乱？可以，
2: 车牌要通知警卫，帮他们车进来。好，谢谢。来。
1: 行，谢谢。
3: 你的
1: 这边。

0: 对，那
1: 真是吧？
0: 都是你照顾他呀？啊，老得洗澡。
2: 二老师，遛弯去了。
1: 咱俩买菜去了。
2: 啊，好嘞，凑齐了嘛。
1: 好嘞。嗯。啊。哎。哎，王师傅，遛哪儿呢？嗯，
2: 太好，再见。哇，没少买呀你。
3: 来
2: 了。啊，今天才凑。
1: 哎，方老师。哎。哎，您吃了没有？
0: 还没吃呢。
1: 还没吃呢。啊。您今天吃的可够晚的是。啊，
0: 一会儿上去吃。
1: 哎，方奶奶，我问你啊，你今天有什么热闹事儿吗？
0: 哎呦，今天早晨的大新闻你没看呐？
1: 什么大新闻？
0: 强奸啊？
1: 强奸？
0: 就是赵寻那个姓程的大老板，强奸的是谁不知道？都打了马赛克的。
1: 我看着一路走过来这么多人盯着我，以为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家寻寻啊，就是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没关系。走走走。嗨。
4: 回公寓是吧？
5: 嗯。
4: 你自己一个人住吗？
5: 有个销售部的室友。我还是想回自己父母家。
4: 前进路新海小区二号楼二单元201是吧？
5: 你怎么知道？
4: 你资料上写的呀。
6: 这都打了马赛克也看不出来呀、啊，怎么像啊？
1: 你看这是白衬衫、牛仔裤。你看啊，这鞋不是你前两天给他买的吗？
4: 是这吧？
5: 嗯。谢谢你，送我回来。
4: 不客气。等一下，这上面有我的号码，你回去想到什么，想补充什么，随时打给我。
5: 叶明，燕警官，谢谢你陪我一夜。
4: 不客气。要我陪你上去吗？
5: 不用了，谢谢。
0: 赵寻，下班啦。嗯、啊。哦，别忘了测体温呢。哦。
5: 好。
7: 急急忙忙的衣服和裤子跟视频还一模一样。
8: 不然他急什么？急着急了。
9: 就是。一看就知道亏心事儿，
10: 他妈捏呀。
11: 有那个有差。

0: 你怎么关机了，萱萱？你到哪儿去了？
1: 怎么回事？一大早就回家，你不上班？
0: 我今天休息，不用上班。哎，你们公司出了大事了，你不知道？
1: 你们老板的事儿跟你有关？
0: 萱萱，你听妈说，你在外头出什么事儿了？你别问我。
1: 这脸上打个马赛克的小女孩是你吗？
0: 那上面穿的跟你一模一样。
2: 萱萱，你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爸和你妈都在呢。你听我说，你说实话。
3: 别问我了。
4: 怎么回事？
2: 赵明，你怎么动手？
4: 你什么踩出去？
2: 赵明，你怎么动手呢？
4: 你看着他，
2: 你怎么打他呢？
5: 程总好。
3: 程总好。程总好。
6: 程总好。
7: 通知所有的董事和高管，下午1点召开紧急会议。
3: 好的，程总。什么会议主题？需要各位董事高管提前做什么准备？
7: 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3: 明白。

0: 林哥，这些年你做投资并购，做飞速，但是我知道你行速也非常在行。关键这个时候我谁都不相信，我只信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追查报警人的身份动机，他的社会关系，银行往来账户，我要查出幕后的黑手是谁，谁想在名誉上置我于死地。你放心，财力物力无限的支持。
1: 第一，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配合林看，
0: 给他资金和人手，他不方便做不了的事情你帮他搞定，总之他需要什么你就配合什么。
2: 知道了。
0: 我饿了，要不要一块吃点？
2: 林律，一起吃吧，折腾一晚上了。

0: 你这个赵助理可以啊，是吧？要奖项有奖项，要身材有身材，还有酒量。你给他倒点水。好嘞好嘞，嗯，来，到你那边去坐。慢点啊，嗯，你喝来了，再晚的话我都护不住他了。你好，李总，不好意思，来了啊。哎，行，别起哄了，来来来，快坐坐坐。你看带什么了？
1: 带什么？哎，我可不是个坏啊，不要因为迟到了给我送礼。
0: 你怎么知道我给你送礼啊？啊，大家都喝半天了，
1: 给他拿一个热毛巾，
0: 解酒护肝的。
1: 什么呀？就是，
2: 只有我想着你。

0: 陈总，在接受您的委托之前，我们还是来聊一聊昨天晚上的事。每一个细节，我希望您对我100%的坦白诚实。
1: 当然。
0: 那就从宴会结束说起。
1: 嗯，
0: 是你要。

0: 要求赵寻跟你回大臣呢，还是他主动跟你回大臣？
1: 嗯，昨天晚上宴会9点多他就喝挂了，一直睡在酒宴上，直到散席我才把他叫醒。嗯，
0: 哦，他醉到什么程度？意识清醒吗？能不能自己行走？
1: 当然，我一叫他就醒了。
2: 哎，没事啊，今天表现不错啊，啊，没掉链子，回去之后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3: 我没有喝多啊。
1: 他跟我一起走出会所的，是吧，李姨？
4: 是的，我看见了。我送他回去。
2: 不用，我送他回去。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慢点啊。啊。
4: 昨天晚上是程董扶着赵寻上车的，但是他绝对不至于意识不清，最多就是喝大了。临走的时候还招手冲我笑呢。

0: 所以我就让司机改变了路线，一起回到了我的住所。
1: 那赵寻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拒绝？
0: 当然接受。
2: 你酒醒得还挺快，到底年轻啊。
3: 到点了吗？
0: 哎呀，

0: 你认为他那个时候是清醒吗？
1: 清醒。
0: 这是您的主观感觉还是客观事实？
1: 哎呀，拜托您看，一个人喝醉到什么程度，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0: 陈董，我有义务提醒一点啊，和酒醉意识不清，尤其是丧失行为能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符合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强奸定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人渣，那不是我。紧接着他就醒来了。

0: 去洗澡。
1: 我已经洗过了。
0: 嗯，那我去洗澡。
1: 哎，哎呀，小傻瓜，
2: 撞疼了吧？
1: 我这里大，你第一次来会迷路的，我带你去洗手间。
0: 我不用。
1: 啊，你拿包干什么？
0: 我里面有洗漱用品。
1: 我那里面什么都有。
0: 不用。
1: 要不要帮你？
2: 自己走进卫生间洗澡，足以证明他是清醒的吧？
3: 那洗完澡走出卫生间之后呢？
2: 水到渠成啊。
3: 从头到尾他没有通过语言或者是行为表示过拒绝吗？
1: 当然没有啊。
3: 你没有使用暴力吧？
1: 不可能，任何女人她只要说不的话，我会立刻停止。虽然我很喜欢她们，爱她们，但是我也尊重她们。我对任何女人都很温柔。
3: 那时间是从几点到几点呢？
1: 12点半到1点半，我不确定了。那个后来我就睡了。再后来门铃响，警察上门了。
3: 有一点我有疑问，就是赵寻为什么当着警察的面，既不确认强奸，也不否认强奸？
1: 你怎么知道？
3: 根据公安机关现场的处置反推啊。
1: 确实是，当时警察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4: 你被强奸了吗？
1: 赵寻，你告诉他实情好吗？把实情告诉他，不用害怕，我在这儿呢。
5: 工作，老三，你
6: 坐下，坐下，
1: 我在配合你们。
6: 坐下。
4: 你有没有受到伤害？请回答，有没有？
1: 赵寻。你告诉他实情，
6: 保持安静。
1: 他年纪小，你们不要吓他，不要害怕，知道吗？我在这儿呢。
5: 保持安静，
1: 安静。
4: 你希望我们带你离开这儿吗？愿意配合警方调查吗？

0: 陈先生，我们现在对你依法传唤，请跟我们走一趟。
1: 先把衣服穿好吧。
2: 我衣服在。
3: 没有搞清楚就依法传唤，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要不然你们打也行。
4: 在第一次问询结束和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你有权会见你的律师。但对于现在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的违法行为人，我们可以采取强制传唤。
3: 那我换件衣服的权利总有吧？
5: 你认为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3: 年轻呗，毕竟少不经事。
1: 那至于蒙到连不是这两个字都说不出口吗？
3: 如果说不是，不是等于

0: 当众承认自己行为不轨了吗？
1: 那他个人的道德污点和你的社会名誉和集团的利益相比，哪个更重要？他如果当场否认，就可以避免警方传唤和丑闻的曝光。可是他呢？他为了保全自己，把这个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你体谅他，他有没有维护过你？
0: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想苛责。
2: 为什么你们的重点都放在赵寻身上呢？把他撇在一边，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出这个幕后黑手。
3: 这两者并不对立啊，但谁是重点，我们现在先不要定论，因为唯一可以左右刑事定罪的是赵寻的说法。他是否指控强奸，直接决定了事件的走向。
0: 你认为对我的伤害威胁还没有结束，警方还可以对我进行刑事指控？
3: 不予立案并不代表案件终止。你忘了彦明最后那句怎么说的吗？
0: 新证据，新证人，指什么呀？
3: 这个事件呢，有两个可能的变量：一是赵寻的说法，二是一旦匿名报警人出现和他要怎么说。那如果赵寻或者是这个匿名报警人提供了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证据指控你强奸，那就会导致事态的突变，公安机关会重启刑侦。
0: 可是赵寻已经跟警方否认了这一点，他怎么还可以指控我？你这种假设可能性几乎为零，完全无需担忧。
3: 我必须提醒你，这种可能性并非为零。
0: 完全没有可能。

0: 我和林律都是女人，女人的保票你最好不要打。林律，
1: 报警人的身份你有什么思路？报警的电话号码呢，只有公安机关能够掌握，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打给媒体的爆料人的电话号码，我觉得十有八九应该也是这个报警人，所以我想要这个爆料人的电话号码。李。
2: 你联系一下媒体，搞到这个爆料的电话号码。我还要看整栋大厦的监控。昨天晚上上夜班的保安，我要一一的查问。
3: 我来安排。
2: 床单和丢弃垃圾纸上，均提取到精斑和体液，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痕迹。赵寻的胸罩。 衬衫、牛仔裤均无暴力撕扯开线痕迹，说明衣裤脱出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
3: 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他到底是醒着还是醉着？

0: 喂，
1: 通知你一声，今天晚上我到燕州，晚上家里见。
0: 你要回来啊？
2: 我不应该回来吗？
1: 你闹出这么大的新闻，我不应该回来吃一个新鲜的大瓜吗？
0: 儿子呢？
1: 你认为我应该带着萱萱一起来吃你这个大瓜吗？
0: 他们都知道了。
1: 你认为呢？
0: 抱歉啊，你带着儿子从英国回来，刚刚隔离结束，和老人团聚没几天，我就打扰你们了。
2: 见面说。

0: 新路要回来了，对，他回来也好，帮他拟个声明，在我的声明之后发布吧。内容是什么？
1: 婚姻牢固，理解宽容，情比金坚，就这些。你确定他这次回来会站在你这边，配合我们的危机公关？他会的。 不冲我，也会冲集团的利益、企业的声誉。关键时刻，新路总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女人。
0: 对，她识大体顾大局。

0: 所以你认定他赶回来只是为了救火？
1: 当然不光是为了这个，我也要给他一个交代，这是我的事情，我去搞定。
2: 我去看大厦的监控。

0: 我就知道，不立案在你这儿画不上句号。
1: 你知道，你知道。
2: 调查怎么样？有什么新的进展啊？
3: 啊，谢谢你昨天晚上为我忙碌了一晚上，我给你弄杯蜂蜜柠檬水。

0: 门关上了，你想骂就骂我吧，打我也没意见。
1: 我有资格打你骂你吗？新路还没动手呢，如果排队打你，他也是头一个。
0: 我向你道歉，于公于私我都给你添堵了。
1: 于公，我是集团的副总裁，拿着高薪和股份危机公关是我分内的事儿。于私嘛，缠你的女人可多了去了，小三的帽子未必轮得到我戴，这添堵的份额我能幸运地摊上一份。
0: 除了新路，我只给你一个人道歉。
1: 我跟石大体顾大局的差别就是，他需要道歉，甚至可以当天赶回来兴师问罪，而我不用。
0: 你知道你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怎样永远都会维护我，从来都知道分寸。
1: 任劳任怨，不辨是非呗。
0: 啊，别生气了，无言很多，你是知己。
1: 知己就是看着你劈腿也不能掀桌，还要帮你处理残局的人。
0: 我说的不好。
1: 你说的够好。
0: 那我做的不好。
1: 你做的也很好，而且对所有人都一样好。好了，我们还是说正事儿吧。您看今天一直在强调赵寻，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的可能，这一点也提醒了我。
2: 什么呀？
1: 有些话您看未必会直说，可能只有我说才合适，赵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0: 您看今天一直在强调赵寻，不排除他有改变说法的可能，这一点也提醒了我。
1: 什么呀？
0: 有些话林看未必会直说，可能只有我说才合适。赵寻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1: 嗯，那你说说他有多复杂？
0: 除了有幕后黑手操控的可能，我们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许这报警人就是赵寻，是他设计的这一幕。
1: 他举报自己跟有妇之夫通奸，招惹警察深更半夜上门盘查，然后再被带回派出所做体检做笔录。他图什么？
0: 图让全世界都知道假报警真曝光，向外公开你和他情人的关系，逼你离婚，最后达到上位的目的。就算是他最后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他也可以得到一大笔的经济赔偿，甚至是其他的赔偿。
1: 报警电话都不是他打的，
0: 那找个人掐好时间替他报警有这么难吗？
1: 警察来的时候他躲到卫生间里边，出来之后比我还要惊慌失措。我是受害者，他也是。
0: 谁做戏还不做全套啊？所以你才对他这么深信不疑。如果说这个局是他设计的仙人跳，那么警察和报警人就都是他用完就扔的棋子，你才是这出戏的重点。
1: 好了，你说的这些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事实上绝非如此。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最后看看真相是什么。

0: 桥给你搭配的多漂亮，高贵又不俗气。你穿成这样是为了工作，今天晚上不许掉链子，听见了吗？
1: 嗯。
2: 赵贤，你敬黄会长一杯。
1: 我向你说明一下，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其中其他手段指的是使女性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手段，在女性醉酒缺乏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即是强奸。

0: 感谢大家的到来。临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是我觉得有必要就昨天晚上突发状况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因此给集团带来的伤害，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的道歉。
1: 对思德呀，我们一向不予置评，更何况程老弟有名有钱，人又长得帅，像我们想犯这种错误啊，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但负面消息啊，的确影响很大。今天开盘，大成股份就跌了2.8%，关键是趋势还在往下，不排除今天有跌停的可能。
0: 股价下跌，确实给集团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今后一定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杜绝任何品行上的瑕疵。如有再犯，应就此治。我相信今天就是最糟糕的一天。从明天开始，危机公关会全面见效，股价会稳步的回涨。我有这个把握。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针对大成、针对我有计划、有准备的污名化行动。我已经派人着手去调查匿名报警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幕后的黑手。我相信只要把他们挖出来，诉诸刑诉，就是我洗脱罪名的时候。请大家相信，股价怎么跌下去，一定怎么涨回来。
2: 这儿停一下，往回拉一点。哦，再往回拉一点。停停停停停停，放大，放到最大。
3: 看到没？手上有阻力，看，回放这10秒。
2: 你再往回拉一点，慢慢放，一针一针放。
3: 感觉好像在说什么。
2: 根据他们的口型，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3: 把声音调最大。已经是最大了。
4: 看不出来他们在说什么。
3: 估计因为说话声音太小，监控无法收取到说话内容。头发挡着也看不清楚嘴型。
2: 确实比较难啊。你用指纹开了门锁之后，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然后双手辅助门框，低头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就把他抱进了门，这你记得吧？
0: 对，我记得。
2: 他对你说了什么？
0: 怎么了？啊？什么？
5: 我头晕，送我回家。
0: 好。他说我脚软，抱我进去，所以我就把他抱进去了。
2: 陈董，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次，因为师傅让我接手你这个案子，是本来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我对你必须负100%的责任。我也希望你对我100%的信任和诚实。
0: 林克，我心里非常感谢你还有你的老板任正，我完全的信任你们。

0: 昨天晚上我不舒服，
1: 回去以后我就吃安眠药睡了，还破天荒的把手机都给调静音了。早上司机去敲门都没有把我给叫醒，直到我今天早上一醒来，看见全网爆炸。李总，说真的，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
2: 不是说让你们全网删帖删视频吗？怎么我现在还能看见这么多？
1: 因为层出不穷啊。这事交给我吧，几小时内全网删净。
2: 你觉得是不是有人在网上发帖控评带节奏引导舆论？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2: 啊。刘亮，我跟你分享一个内幕，这个第三方报警人向媒体爆料的也是他，所以昨天晚上肯定是有幕后黑手在搞成功。
1: 我的天哪，水这么深啊。
2: 网络是黑手利用的阵地，所以我们在删帖删视频的同时，也一定要监控，看看有没有网络黑子在操纵舆论的迹象。
1: 明白明白。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一件事情，这个报警人他是先向哪家媒体报的料？
1: 收到爆料的媒体不会轻易走漏风声的，或许是想掌握独家的资源。这样吧，我通过一些私下的渠道拐弯抹角帮你查，
2: 查清楚他是用什么方式给媒体通风报信的。如果是电话，查到他的号码就马上给我。
1: 好的。
2: 这件事情的背后恐怕已经不是伤及皮毛，而是要你死我活，所以现在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毕竟我们才是利益的共同体。
1: 那是毋庸置疑。
2: 手机24小时开机。
1: 开着呢，开着呢。
3: 他按门铃时是几点？
4: 0:29。
3: 0:29。这个保安叫什么你知道吧？
4: 江小宁。
3: 江小宁。
5: 您好，我是大成国际的保安江小宁，工号40058。
3: 你不用紧张，我就了解一些情况。那我可以录像吗？
5: 好，可以可以可以。
3: 帽子是正的，很帅。
5: 谢谢。
3: 录了啊。
5: 好，

0: 谁呀？你好，请问赵寻在家吗？不在，抱歉打扰了。我知道赵寻在家。您能不能开门让我进屋说几句话？
1: 你谁呀？我叫陈默，在大成运营部工作。赵寻刚进公司做管培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
0: 叔叔，阿姨，你要干嘛呀？我想看看他。
2: 今天不方便，你改日再来。
0: 叔叔，我跟赵寻是朋友，您能不能求求他，让我进去看他一眼？哪怕就看一眼，看完我就走。这是我绿码。
3: 谢谢叔叔，把鞋换上。你刚才跟我说的啊，除了警方，你不要和任何的人透露，尤其是你送红酒上楼这件事儿，听明白了吗？
4: 我明白。还有一件事啊，我想知道一下。
3: 董事长和赵助理回来的时候是谁接的他们？
5: 杜卫东。
3: 杜卫东，
5: 是我亲手扶赵助理下车的。

0: 喝得那么醉，需要人扶啊？
1: 没有，他说没事儿。
2: 我不要扶，没醉。哎，
1: 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走的，我好像隐隐约约的听到他们几句对话。
3: 脚疼啊？
2: 没事，何总。
0: 你确认你听清楚了？
1: 我不确认，我刚才说了，我就是隐约的听见的。
4: 昨晚是不是你报的警？
5: 你认为是我？
4: 1:42，我们通微信，你确认我和他在一起。1:55，警察就来了。不是你是谁？
5: 为什么你会怀疑是我报的警？
4: 为什么昨晚你会在公司楼下？
5: 我跟着你和他一路从会所跟到公司。
4: 你在跟踪我？你为什么跟踪我？
5: 因为你醉得不省人事。昨晚谢总让我去会所给李总送文件，
6: 临走时我就看着你盖着他的衣服睡在沙发上。
5: 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并没有走，直到很晚酒宴才结束，看见你出来了。
4: 一直跟到公司想干嘛？
7: 林看，为什么你对研究找寻比对寻找幕后黑手的兴趣更大呢？
0: 因为我要了解全貌，发现真相，发现每一个对你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许在事件之内，不在事件之外。
5: 我担心你啊。
4: 只是担心，还有嫉妒恨吧，所以你报了警。
5: 我承认你跟他上楼后每分每秒我都想打电话报警的冲动。
4: 那你为什么那么晚报警，不早一点，早一个小时？你就是救了我，不是害我。
0: 你100%确认他跟你发生关系的时候是清醒的吗？
7: 哎呀，林肯，就算酒席上他喝醉了，回来路上也是晕晕乎乎的，但是一下车就完全清醒了。实际上，在车上我亲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
0: 你确认他跟警察也会这么说？
5: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没有打电话报警，真的不是我。我收到你微信的时候是1:50左右，我打了110，可是警察问我要不要报警的时候，我就看见警车来了，停在公司门前，下来2男2女4个便衣，我就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还有，刚才你为什么说如果早一个小时报警就是救你？
7: 林肯，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没有排除我强迫了他？
0: 陈董，定罪不能靠主观感觉，要靠证据。如果刑事认定赵寻处于醉酒状态，那就会认定你是强奸，所以我认为赵寻比故意陷害你的幕后黑手对你的伤害更大。
5: 难道你真是被他强奸了？不是，你那天不是到公安局了吗？你怎么跟警察说的？有没有告诉警察你被他强奸？不是，如果你说了，为什么到最后反而都被排除了嫌疑？
8: 他说的是真的。
9: 说话！
10: 赵寻，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欺负你？你说你想激死我们俩？
9: 他把你强奸了？是还是不是？让我说啊！

0: 辛苦啊，还好。来，给我，我来。轩轩，
1: 我千娇带着轩轩走，你忙不迭的住奎鼎了。我们的这个家，就像我们俩的婚姻一样，是个华丽的摆设。轩轩
0: 怎么样？
1: 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什么没有问，就告诉他我要回燕州办点事情。他怎么说？
0: 收到。
1: 收到。哎呀，回头我好好陪陪他。
0: 你跟他的距离不是一两次沟通就能够解决的，就放这儿吧。我换个衣服，待会儿下面谈。

0: 对不起，心路，我出轨了，我向你道歉。
1: 你出轨西芹吗？只不过这一次搞得人尽皆知罢了。如何危机公关，消除影响，及时止损。
0: 下午我召开了全体董事还有高管的会议，在会上我向他们，当然也包括向你，道歉认错，承诺下不为例，如果再犯的话，也就辞职。明天我会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请求社会公众的原谅还有监督，同时也请你发一个声明，尽快帮我消除负面的影响。
1: 你要我声明什么？说我们夫妻情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不离不弃，共度难关。
0: 对，差不多就是这些。
1: 要是我不愿意发表这个声明呢？
0: 你不会了，咱们俩利益攸关，我知道在你眼里集团和我和这个家一样重要。
1: 利益攸关，好，我发。

0: 每次遇到困难、挫折，包括亏对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会选择包容我。
1: 也不会永远了。总有够了的时候。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答应了，我就配合你做好这次的危机公关。
0: 什么条件？
1: 离婚。
0: 离婚？我们怎么可能离婚呢？
1: 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婚呢？
0: 难道不离婚不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吗？
1: 是你死活不愿意你我名下的股份被我分走一半，让你失去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而我选择理解并始终没有坚持离婚而已。如果你称这一点为共识的话，
0: 我不否认捍卫公司最大的话语权是我不离婚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儿子，而且我们的婚姻形式早就达成共识了，这么多年相安无事，相敬如宾，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啊。
1: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相安无事、相敬如宾吗？自从我们结婚第三年，我发现你出轨，直到现在，我都数不清你出轨多少次了。你数得清吗？你上过轨吗？直到今天，你出轨的消息铺天盖地，股价大跌，你还能称我们的婚姻是相安无事、没有问题？
0: 可是我们的婚姻不仅是一个家庭，它还承载了一个上市公司。咱不仅是夫妻，还是一致行动人，是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尤其在此公司分拆上市的关键节点，公司的控制权不能发生任何变动，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离婚呢？
1: 上市前的时间节点不能离，上市之后的时间节点不能离，分拆上市的节点还是不能离，所以我的婚姻跟股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我就永远没有了离婚的机会。让我们俩牢牢绑在一起的，早就不是我们的夫妻感情了，是商业利益。
0: 这也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啊。
1: 是，但是我演够了。当我今天看到你出轨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够了。坚不可摧的婚姻关系，你背后恬淡如菊的女人，还有朋友员工眼里的忍者神龟，我演够了。你让我演不下去了。
0: 可你一方面宣布不离不弃，另外一方面又宣布离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 这不矛盾啊。公开声明是明修栈道，稳定股价，保证 A 股分拆上市顺利推进。离婚是暗度陈仓，谈判协议分割财产至少需要个一年半载。当我们宣布离婚的时候，早已时过境迁，吃瓜群众无非就说一句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已，损害不了你我还有公司的利益。
0: 我还以为你回来是配合我危机公关的。
1: 不是啊。
0: 我知道了，其实你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了，用配合危机公关作为离婚的交换条件，对吧？离婚的条件你肯定也想好了，告诉我吧。
1: 根据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原则，你名下的28%和我名下的12%，加起来40%的公司

0: 股份，依法我应该获得并持有20%。你需向我转让你名下8%的股份。
1: 新洛，你在趁火打劫。
0: 作为和你一起打拼创业并推动公司上市的联合创始人，功成身退，身居幕后，回家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多年来屡次忍受丈夫出轨的受害人，一桩社交婚姻的妻子，7年2600多天的忍气吞声，你认为我没有权利主张你名下8%的股份？
1: 如果坚决不同意离婚呢？
0: 那我的声明可能就不是不离不弃了，我有可能声明解除你我一致行动人的协议，恢复对我12%股权的行使权，之后也有可能到港股抛售股份，谁知道呢？一旦紧随丈夫的丑闻抛售股票，即使你拖着不离，舆论和股市都会认定我们俩的婚姻形同分裂。到了那个时候，股价暴跌，股票爆仓，到手的分拆上市说不定也鸡飞蛋打了。如果真的有幕后黑手看到这个局面，哎呦，简直不要太开心。反正不管怎么样，到了最后，就算我拿不到属于我的20%，你也未必保得住你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 你在威胁我？
0: 没错。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希望明天以我的名义发表公告，对吧？那就以明天为时间节点，是否同意我的离婚条件，给我回复。
1: 最后的决定吗？
0: 最后的决定，没有回旋余地。干嘛去？对妻子忏悔的晚上都不肯待在家里，装装好丈夫的样子。
1: 离你给我下的最后通牒已经不到24小时了，这么关键的人生抉择，我不需要自己冷静冷静吗？

0: 喜洛，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1: 早就不恨了。
0: 恨过。
1: 没有了爱，哪来的恨？你我之间只剩生意，这是7年来你教我的。

0: 陈总。
1: 啊。怎么样？昨天晚上睡了有2个小时吧？嗯，
0: 托您的福，还多睡了1个小时。
2: 陈总。
3: 你谁呀？为什么打我？我是赵顺他爸，你那个强奸犯！
4: 快点走，都出去，
5: 都别动。请他到楼上来。

0: 押进来。什么？是，
1: 春风，回来，春风。
0: 你疯！
1: 你过来。
0: 好了好了，上来上来，
1: 走回去吧，回去吧，
0: 走
1: 回去上班，走吧走吧，看什么热闹，回去回去，回去吧。
2: 林律，
3: 李总，
2: 刚才大堂那段监控视频，我已经让监控室保存下来了。如果你要启动法律程序，随时可以调用。
3: 好。
2: 程董呢？程董他没事吧？他在哪儿？他爸爸呢？

0: 别走，别走。赵先生您好，我是大成集团的副总李怡。成功呢？
1: 程董他一会儿就过来，我们到那边坐吧。 您请坐，你们先下去吧。好，喝点水。您来的正好，我们有必要开诚布公的好好谈一谈。赵先生。这位是我们集团的法律顾问林看林律师，
2: 您好。

0: 赵先生，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用恶毒的语言、暴力的手段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呢？
1: 我还冤枉你了？
0: 警方已经解除了我的嫌疑，你居然大庭广众之下袭击我，我可以告你侮辱、诽谤、故意伤害。
1: 你告我？我还没告你呢，你告我？你
0: 告的话也是赵寻，而不是你。赵寻都没有告我，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侵害了他？
1: 我凭什么？我这个平房女儿那么说，
0: 她说了吗？
1: 说了。
0: 我不相信，她不会说的。
1: 不是，你以为被强奸是个什么光彩的事儿啊？啊，我把这帽子抢过来扣在我女儿的头上，我到这来索赔，来换取好处啊？
2: 赵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坐下来，我们好好聊。我们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您先坐一下。

0: 赵先生，我不相信赵寻会那么说，除非我亲耳听到，请你把他的原话复述一遍，他是在什么情绪下说的？我要提醒你啊，你一定要确保真实，因为这事关赵寻的诚信，还有我个人的名誉。你要保证你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1: 赵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2: 是你们逼他，他顺着你们的话说的，对吗？是不是他挨不过你们的逼问，所以就选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说法？
0: 不是，我问他是不是强奸，他点头了，清清楚楚的点头。
1: 他点头了，
2: 对。
0: 他说什么了？ 我明白了，除了点头，他什么都没说，对吗？
1: 赵先生，就单凭一个点头，这就是你认定强奸的证据。

0: 吗？
1: 因为你们有权有势，他在公安局都不敢承认他被欺负了。我知道，他心里有委屈，他张不开嘴，他点头就是承认了，就是他说不出口的真心话。
0: 但是法律是公平的，讲究的是事实和证据。如果你再这样继续造谣和诽谤的话，我们是可以起诉你的。
2: 赵先生，
3: 我相信你今天来绝不只是为了打我一顿解解气。说吧，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1: 我就是为我女儿讨说法。
0: 那什么说法呢？是经济补偿。
1: 你以为我到这儿干什么呀？啊，敲诈勒索。周公，我告诉你，我到这儿来就是要讨个说法。你跟我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前天晚上你对她到底做了些什么？
3: 三个月前，我把你女儿从管培生升职为我的助理。坦白地说，我喜欢她。我确认她也喜欢我。
1: 你不是有老婆吗？
3: 是，我对她感情有违道德，这个错在我，不在她。在这里，我要向您还有赵轩的母亲道声歉。明天我会发一个公开的声明，接受社会各界对我的指责，该承担的承担，该认错的认错。我跟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隐私被曝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压力非常大。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两点。第一呢，我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赵寻的隐私，将对他对你们家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二呢，安排好赵寻的工作和生活，波及到你们家还有赵寻的负面影响，我负责来消除。该我负的责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关于赵寻的工作安排，你们家的生活安排，你有兴趣听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交流。
1: 你在收买我？
3: 我没有违法，何谈收买啊？你可以视为一种补偿。我想了一下，你有三个选择：第一，接受我的诚意；第二，拒绝我；第三，如果赵寻亲口确认我伤害了他，我不会阻止他报警。如果最后法庭判定我有罪，我一定会认罪伏法。这就是我的说法。赵先生，不知道我的这番诚意，我的说法能否打消你的顾虑，回到我们一起妥善解决这个事情的起点上来。
1: 我得回去，我再跟我女儿谈谈。
3: 当然了，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不用急于表态，是否接受由你们决定。

0: 遇见老人倒地，您会上前伸手帮扶吗？其实啊，我们不用纠结扶还是不扶，因为法律保护善意救助。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位81岁的老大爷遛弯时摔倒在路边，无法起身。一位路过的女士主动报警，并守护老人的安全，直到民警赶来。
1: 怎么摔倒的呀？
2: 我没劲儿，就走了就摔倒了。
1: 觉得身上哪儿疼啊？头部呢？别的事儿没问题是吧？
3: 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附近，一名81岁的大爷不慎失足摔倒。老人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摔倒后无法自主起身，只能躺在路边，神情慌张无助。事发路段行人往来密集，一位路过的年轻女子看到老人倒地，没有默然围观，第一时间报警，并一直在旁边陪着，等待民警到来。
1: 我拉着你，您认识一下吗？
2: 认识。
1: 哎，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哎，先坐这儿。身体有什么病啊？
2: 我没什么病，就是那岁数大了，腿软。
1: 怎么来的呀？
2: 坐公交车。
1: 坐公交车过来的。
3: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民警董卫芳赶到现场后，细致查看老人身体情况，不断轻声宽慰，缓解老人的紧张恐惧心理。
1: 中午吃饭没有啊？
2: 没有。
1: 有没有低血糖什么毛病啊？
2: 没有，我就爱吃糖。
1: 啊，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3: 大爷说，他是从大山子坐公交过来的，走着走着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身体没事儿，只是手臂蹭破点皮儿，不用去医院，想回家。
4: 我能走了吧？
3: 看到民警到场，老人也没大事儿，这位好心的群众才放心离开。
5: 您慢点，您慢点。没事没事，
1: 扶好了，别着急啊，慢慢上，别着急，别着急，把腿挪上去。好。
3: 民警董卫芳把老人搀扶起来，并扶上了警车，然后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1: 确定身体没问题是吧？
6: 没有
1: 。啊，你要觉得不舒服，跟我说，咱们身上医院。今年多大年纪？
2: 81，岁数也不大，就是体质差一点。
1: 您这就是长寿的。
2: 我要给你们付费吗？
1: 不用，需要为人民服务还收费？
2: 哎呀，那我实在不好意思。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人民有困难，我找警察找谁啊？是不是你说？
1: 刚才那个女的在那等半天了。
0: 这社会还是好人多。
1: 是，谢谢。
2: 到了小区，老人的老伴已经在楼下等候。董卫芳把老人搀扶下来。
1: 叫他别出去，他还要回来自己搬灯泡。你看我急不急死他？
0: 扶着点，扶着点，别摔了。
1: 还大中午不吃饭就出去，老蠢人。
0: 老男子汉，
1: 他老男子汉。
0: 以后您再遇这情况，您就打110，警察就会给您提供帮助。
1: 好吧，没事。
2: 看着老太太扶着大爷回家后，民警才离开。这起看似普通的救助警情，却再次触碰社会痛点。
3: 这个老爷爷躺在地上在，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了，然后我们去把他扶起来。
4: 我们看见老人摔倒了，我们没有多想，就想着上前去赶紧把他扶起来，马上就拨打了110和120，等待救援。

0: 对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法治层面早已为大众善意筑牢保障屏障。根据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公民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即便过程中不慎造成受助人轻微损害，救助人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法条从法律层面打消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明确善意免责，救人无责，坚决不让好人受委屈，不让善行有代价。
1: 街头善意温暖人心，突发险情则考验心智。8月28号傍晚，大兴区一名司机不慎开车冲进了河里，河水很快淹没了车辆，他只能站在车顶上等待救援。天黑，下雨，水温低，每一秒危险都在增加。
2: 是低头开车时不注意，然后车开到河里面走。
3: 2026年8月28日晚上6点半左右，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居民报警，在大兴区凤河，一名男子开车掉入河中，急需救援，采玉消防救援站到场处置。
4: 当时他跟我们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分神从桥头冲入河里，顺着河流飘到了被困的位置。
5: 是一名35岁左右的男子，车已经没过了水面，被困人员在车顶，神情十分的慌张，手上拿了一个树杈，然后等待我们救援。
3: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完全没入水中，能看到水中车辆的灯光。司机从窗户逃生出来，站在车顶上，河水已没过他的脚踝处。
6: 这儿应该得3米，到这3米。
5: 被困人员距河岸大约5米的距离，刚好在河的中央，这脚踝已经没过水面，加上当时天黑又下着小雨，这个被困人员随时面临其他的危险。
3: 消防救援人员做好防护措施，对现场进行勘查，一边安抚被困人员配合救援，一边快速制定处置方案。经过勘查，水深近2米，车辆随时可能继续下沉或发生倾覆的危险。
5: 我们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警戒，一组负责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救援小组把救援绳固定在救生圈上，精准抛投至被困人员脚下，指导该男子把救生圈套在腋下抓紧。
7: 套身上，套身上，套腋下，放手，放手，套腋下。好，下水吧，下水，过河里。
8: 抓住了，抓住了，
9: 抓好了，抓好了。
7: 来，先站一下，不着急，不着急。
9: 慢慢来，慢慢来，再往下面，再往下面走一点，快下滑了，
8: 断断绳。
3: 5分钟后，被困人员被营救上岸。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驾车出行务必集中注意力，杜绝分神驾驶，防范交通事故。行驶过程中呢，要时刻观察前方路况，遇到障碍物呢，要及时的避让制动。如果车辆不幸落水的话，务必要保持冷静，然后迅速的开展自救，果断行动是逃生的关键。
1: 从暖心帮扶到惊险救援，当意外来临时，及时正确的应对才能化险为夷。而在交通安全方面啊，很多隐患就藏在驾驶员的无所谓里，无牌上路、违法停车、变道抢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违法行为，往往

0: 就是事故的导火索。
1: 在安利路的非行车道上，有一辆前后都没有悬挂竞车号牌的红色小客车停在了这儿，严重影响了过往车辆的通行。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2: 你好。
1: 这辆红色高尔夫是你的吧？
2: 对，我那个买的二手车，牌还没上民警呢。
1: 那牌子搁哪儿了？
2: 牌在家呢，我这两天没回去，还回了北京。
3: 据司机讲，这辆二手红色小客车是刚买的，之前的临牌没有粘贴，正式的金属号牌又在家里。
1: 临牌有效啊，你搁这儿就是一违法停车的事儿。要是说临牌没无效了，或者说你正式牌子下来了你不安，那就不光是违法停车的事儿了。
2: 我今儿晚上半夜我就回北京，我就安上了。
1: 这地儿能停车吗？
2: 这不是车位。
1: 对呀，无论说这车停着呢还是开着呢，都有咱们公安机关核发的车号牌啊。
3: 一听自己即将面临的交通违法处罚，司机在电话那头直接慌了，
1: 拖到指定的停车场去，回头你到那儿呢，到那儿进行处罚。如果这车没有特殊情况，就罚你一个400元，记9分，200违法停车，209分呢，是你这没有悬挂行车号牌。
2: 这个给我拖走了。
1: 是的。
2: 我那分不够扣啊。
1: 不够扣，你别这么干呀！你停这儿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你停这儿的时候不考虑考虑我们管不管你的事儿啊？
2: 我现在把牌子找人给安上了，不行吗？
1: 谁把车搁这儿的呀？
2: 我停那儿的呀。
1: 对呀，这事儿得找你啊。咱们干这事儿之前先过过脑子，这事儿能不能干，干完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后果。
3: 将违停车辆拖走后，民警敖翔赶到了一个报警现场。
4: 没碰着，然后我正常行驶，佩戴头盔，骑着一个电动自行车，然后我过来，他呢是当时呢他右转，然后我车头在他前面，他未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5: 你到那说这个地方，
4: 当时
5: 我已经拐过来了，
4: 而且我的车中到他车头的时候，他仍在加速。
1: 就是说那边拐弯别了一把是吧？
4: 对，他别了我一把，而且还瞪我。
5: 我右转的，我
4: 什么
5: 盯着眼
4: 的话，
5: 不
4: 是
5: 眼睛。
4: 老师，咱不说别的，我开车也20年了。
3: 在行驶过程中，这辆小客车和电动自行车并没有发生碰撞，但是两人却产生了矛盾。
1: 这
4: 干不干都无所谓。我真的
5: 人活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1: 你是不想跟我说话了是吧？
5: 我有个帅话，你听吗？
1: 这个语速。
5: 我怀疑你这是个无赖。
1: 就拐弯让直行这事儿，你给他道个歉可以吧？
5: 我当时干帅的，对不起。
1: 可以吗？
5: 可以，这没让你啊，对不起啊。
1: 收到了吧？
4: 我收着交代了。他如果说别我那一下，他客客气气的把车里边，哪怕敬个礼，招个手，我不会觉得。
3: 在敖翔的劝解下，两人的矛盾终于被化解，而敖翔则赶赴下一个事故现场。
4: 不好意思，
1: 电视
6: 上的
4: 车。谢谢。辛苦您。
1: 嗨，都不容易。您没大事吧？
4: 哎呦，我这个反正事儿也不小。
1: 行，我看血了，我都。
7: 那这边
4: 在这边，
8: 有一辆机动车在这个车道上，然后可能挡住我的视线，我没看见他从里边那个车道出来，然后往那边并道的时候就擦了一下。
1: 行，要是看不清楚的话，就先站一步。大姐是这么从北边来，
8: 对，
1: 着急呢，往四环里边并。
8: 对，
1: 明白了。还是变更车道的事儿啊。
4: 对，他是刮到，他不是说撞到我了，就刮在后门那一带，可能有
1: 蹭一下，
4: 刮到我这把了，这么着给我转了这圈儿。
1: 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啊，一定得说记住了，别影响他原车道内的车行驶，速度啊、方向啊，您都让人受伤了，这更不行。北京市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第9条第12项，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正常行驶了，这定的咱责任。您是主要责任还是变更车道？次要责任就是说没按咱规定车道行驶，而且呢这两项都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不记分、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0: 智力残疾的哥哥长期遭受家暴，妹妹想帮哥哥离婚维权，可哥哥的女儿却坚决反对，官司打了好几年悬而未决。北京市残联维权中心得知后，指派公益律师免费代理，从立案、离婚到变更监护人，残联的一管到底，帮助兄妹俩走出了困境。
9: 您在这儿生活的怎么样？
10: 我在这儿生活的挺好，妹妹陪我看病，妹妹推我出去遛弯。
11: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这套房子里，智力残疾人李先生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如今的他精神放松，衣食有人照料，但很少人知道，这份平淡安稳的生活是历经

0: 数年官司才争取来的。
1: 哎，就是我跟您联系的那个。就是我跟您电话里边说的那个。
2: 我知道你说那个想离婚。
1: 对。
0: 李先生的妹妹告诉我们，哥哥之前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正是那段经历让哥哥受尽折磨。李女士说，

0: 如他所愿。
1: 然后大哥是20多岁的时候，就是残疾人婚姻介绍所，哎，给介绍了这他后来的这个媳妇儿。当时他是二婚，然后带了一个孩子上家里来。他结婚以后呢，不工作，结婚以后就再也没上班。然后那孩子那会儿是2岁多，等于我哥从小把家里边所有的这个就是衣食用度吧，全是靠我哥那个工资来供养这个家里。
0: 尽管全家的生活开销依靠李先生的工资支撑，但这并没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婚后家里冲突不断，而矛盾大多跟钱有关。
1: 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打电话又跟我们借钱，在电话当中我们就是亲耳听到他们打他了，包括他那个媳妇儿还有他那个女儿的女婿他们一块打他，我听到了，听完了就赶紧赶到他们家去了，然后就把他给接出来了。接出来，然后这会儿他说，他跟我说，他说我再也不想跟他过了，我不愿意回去，我死活不回去了，我一定要跟他离婚。
0: 2021年，李女士替哥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法院以诉讼行为能力存疑驳回。当北京市残联维权中心了解到这起维权的特殊困境后，主动为李先生联系到了公益志愿律师，免费提供法律代理服务。
2: 所以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至少面临有2个诉求。第一个呢，他觉得他的哥哥跟他的这个嫂子呢，婚姻关系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常年呢，他哥哥在这个婚姻关系中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吧，所以就提出来说想离婚，这是他找到我们的第一个诉求。然后第二个诉求呢，是说他的哥哥在买断单位分了一套公租房之后呢，很快了就有了100万的一个抵押贷款，这个贷款呢钱打到他的继女的账上了，所以呢这个李大姐就很着急说，如果是这个贷款或者这个借款合同和这个贷款抵押贷款合同都生效的话呢，就涉及到他将来可能居无定所的问题，这两件事情对于李大姐来说都比较着急。
0: 了解完李先生的情况后，范小红律师和团队开始全力着手起诉事宜，不过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困难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2: 第一次的这个离婚案件是以驳回的方式然后败诉的，然后第二次我们又起诉离婚，然后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了，然后目前的结果也是我们第二次起诉离婚还是败诉，就目前离婚还是没有结果。
0: 原来因为李先生是智力残疾，所以参与诉讼必须指定监护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决定，指定李女士和她哥哥的继女共同担任监护人，结果继女坚决反对离婚。
2: 所以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在第一次指定监护人和第二次指定监护人都面临到这个诉讼程序中有一个对立的主体提出相反的声音，会让这个司法程序进行不下去的这个障碍，所以就会造成了我们离婚案件非常艰难。
0: 离婚诉讼、监护权处置交织在一起，让事情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由于侵害被监护人的相关事实大多发生在共同监护关系确立之前，所以直接撤销李先生继女的监护资格的路径并不能走通。
3: 法律规定的是要有代予履行这个监护职责，或者说有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这种情形存在情况下可以撤销他的监护资格啊，但是他目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侵害行为，或者说是财产的这些侵害的这个财产权益，都是发生在，监护权确立之前。
0: 为了进一步核实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愿，残联委派的代理律师找到李先生，当面沟通监护权的问题，并倾听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4: 我不同意我当监护人
5: 啊，这个那你是为什么呀？你能说下原因吧？因为这个
4: 他整天打我，他整天那个打我骂我，逮着什么打，用盘子打我脑袋。
0: 律师团队多方调取陪诊记录、相关证明材料，充分听取被监护人本人的真实意愿，围绕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组织证据参与庭审。2025年12月，离婚诉讼历经多次庭审，终于得到判决，李先生与妻子解除婚姻关系。2026年6月，监护权变更诉讼宣判，法院撤销了李先生继女的监护资格，改由李女士一人担任大哥的监护人。
1: 就从开始到现在，他们始终就是非常的重视和关注，然后就是维权律师。

0: 是嘛，始终就帮我们来这个坚持，也挺努力的。我觉得也其实困难也挺多的，但是没有他们吧，我觉得那会儿我已经垮了。我其实那会儿一点信心都没有，我都想放弃了。但是还是感谢他们一直在坚持。然后残联维权中心的领导就说我们会把这个事儿管到底的。我也是吃了定心丸，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1: 残疾人群体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在维权的过程中难度要远远高于正常案件。我们作为一名专职律师，在日常的这个职业过程中，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一类群体，让社会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帮助这个群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5: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6: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5: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6: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7: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8: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9: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8: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0: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1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4: 想既保不了命，
15: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1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7: 只不过不能长久。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个备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1: 钱倒不知道。
0: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不知道你女朋友那钱干嘛用？
2: 你就记住了，钱听见了被骗了回不来。
1: 不是警官，你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3: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娶54万准备结婚用。

0: 是女朋友和家人却都不知道。最近海淀永丰辖区啊，一个小伙子去银行取钱，一下又取50多万。这取款的理由让人觉得，这哥们儿不会是被骗了吧？
1: 客户说这个钱是朋友借给他的，取现是结婚使用。我询问他取现资金来源和那个取现用途的时候，他神情比较紧张，而且多次长时间接打电话。
2: 男子神色慌张，来到银行取54万元现金。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向辖区永丰派出所推送预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核实情况。
3: 哎，你好，那个显示我那个业务办理失败了。
4: 对，那边给拒绝了。然后警官，我先跟你说一下情况，就是时间上没用了，然后突然有大额转进来，朋友的借给他的钱。
5: 你这个备婚，你朋友知道钱吗？
3: 现在不知道。
5: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3: 不知道。
5: 那不知道你用那钱干嘛用？不是备婚吗？这个婚姻大事不是小事。我得跟我父母说。
6: 从我就是说过往的一些这个经验来看，确实是有些不正常。我说那你取钱取那么大额的钱备婚的话，为什么说家里谁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就是更加怀疑。
2: 民警王伟通过经验判断，失主王先生取现并非用于结婚，很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5: 那钱哪来啊？你实事求是的跟我说这钱是干什么用？别听对方的说怎么样的，你这钱是不是要经过第二手说转给谁？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3: 对啊，是啊。
5: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回不来。
3: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5: 这么能确定？你这又被骗了？看到他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这个诈骗金额，包括说你这个钱的是否转账的问题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精神状态就跟要崩溃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手就是使劲的抓挠那种头发，那种歇斯底里状态，特别有那种想说不敢说，或者说说了又怎么样的那种劲头。
2: 随着民警持续劝阻，王先生逐渐吐露心声，原来他正在做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4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取高额回报。
7: 小伙子，你还木呢？
3: 我没木，警官，主要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5: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是不是？你放轻一点，你听我说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你之前上过互联网的，点过链接。加过他们的群，我跟里边儿那个做过任务，是吧？做过任务之后让你往里投，就是你那任务完成不了，让你投钱。
3: 不是，我说第一次就是你比如说小额的返现我就不要了，第二次因为自己操作失误我失败了。
5: 不是你操作失误，是对方让你操作失误。
3: 但是我又很好奇，他怎么让我操作失误？
5: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把之前的钱好拿回来。
3: 对，是这个情况。
5: 小伙子，你琢磨这是正经公司吗？
3: 肯定不是正经公司啊。
5: 你是被骗了。
2: 王先生见民警分析的刷单套路与自己的经历完全吻合，幡然悔悟。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及时拦截，王先生避免了54万元的损失。
6: 电信诈骗呀，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不管说是投资交友，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第一个不要贪，第二个不要怕，有事儿第一时间打幺幺零。贪怕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任何的手段应该都不会说对咱们是一个侵蚀。
0: 最近啊，顺义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醉酒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是酒后驾车，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醉驾处罚，竟然让侄子出面顶替。可是这侄子也是酒过三巡啊，结果俩人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顶包打戏。
8: 挺后悔的，真的就不应该喝酒开车，意识到这个错误，反正这个教训也挺严重的。
9: 现在深刻意识到错误，因为我在喝酒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后悔。
10: 刘某是张某的姑父，在交通队里他满是懊悔之情，原本深厚的亲情却使他们不慎踏入了违法的道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称在顺义区龙塘路上 自己被后车追尾。

0: 现场的话一共是有三个人，前车的驾驶员以及后方车辆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副驾驶的一个乘客。
1: 追，好嘞，
2: 谢谢您的配合。
3: 这多少？自己吹的？零的吧。
1: 对，坚持。
4: 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真的，我就喝了一瓶半，真的，多了一点都没有。
1: 一瓶半白的，
4: 啤酒啊，白的，真的，白的，我能在这。
1: 这红的数多少？
4: 看到是。
5: 张某自称是追尾车辆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的数值显示为235，涉嫌醉酒驾车。然而，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这起事故似乎还不止醉酒追尾这么简单。
0: 在我们经过对后车驾驶员自称为驾驶员这个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啊，他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表达出一个不知情或者说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一定的怀疑。
5: 凭借工作经验以及张某现场的状态，民警怀疑张某可能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了固定证据，民警对自称副驾驶的乘车人刘某也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刘某同样存在饮酒行为。
0: 我们对于他的姑父进行了询问笔录，姑父也是指认自称的自己的外甥是这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当天晚上就对这起事故事发之前的车辆行驶轨迹进行了一个溯源。
5: 通过调取车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真实驾驶员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0: 在等待红灯时，一辆由东向西行驶来的一辆奔驰 SUV 前部与雪佛兰的后部相撞。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后车奔驰车辆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下车进行了一下位置的调换。当时我们最先期的是认定为自称自己是驾驶员的这个人，先界定他为驾驶真实的司机。但是后来经过路面上的监控查找发现了他们在事发前一分钟在路边有一个停车换这个成员以及司机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天晚上10:51.47，显示这辆车的实际驾驶员是由外甥坐在驾驶室驾驶车辆，姑父坐在副驾驶乘坐这辆车。这一张呢是在当天晚上22:59，这时候就显示是由姑父实际驾驶这辆车，而外甥是坐在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张照片距离事发时不足一分钟。由这张照片就可以证明事发时实际车辆的驾驶员是由姑父驾驶的这辆车。
5: 原来刘某和张某当晚一起聚餐喝酒，酒后张某觉得自己比较清醒，就先坐进了驾驶室。路上姑父刘某觉得酒醒了，就决定自己开，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即两人又一次调换了座位。
0: 也就是当时想着说是顶替这个姑父作为驾驶员去承担这件事儿等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姑父这个血液酒精代谢基本上已经代谢完毕去指认姑父作为这起事故驾驶员来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打击。但是在当天我们就已经对双方都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
6: 喝了两杯白的，然后喝了点啤酒，到最后喝的不知道了，因为喝的差不多喝断片了那样，就给车开走了。
7: 我也不清楚，他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中途我醒了，我以为是代驾呢，感觉他状态不好，我说你下来我开嘛，开完以后就跟那个前车人家等红灯了跟他撞了。
5: 最终经过抽血检测，张某、刘某二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均已达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二人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饮酒之后不要驾驶机动车，也不要说想着当时的小聪明来去蒙骗

云南昆明梁女士在商铺门口摆了几盆兰花，结果呢，半个月之内连续被盗三次，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第二次被盗之后呢，梁女士专门做了一个警示牌，还手画了嫌疑人的肖像警告，但是对方还是没当回事儿。十天之后又来了第三次，梁女士说这花呀不值钱，但是明知有摄像头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实在太嚣张。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一盆兰花也许不贵，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小事儿。心存侥幸，屡次挑衅换来的只能是法律的追责。浙江绍兴一家瑞幸咖啡店里，四名

0: 男子啊坐在沙发区，其中三个人把脚踩在桌面和座椅上，还有一位呢光着脚放在桌沿边搓，甚至旁边有人，这几位也是毫无收敛。店长回应说，这男子啊是流浪汉，从来也不点单，几乎每天都在，店员也不便驱赶。的确，不点单的流浪汉也是人，商家出于善意不便驱赶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空间的卫生和文明底线不能因为不便就被放弃，善意和秩序从来不是二选一，该管的还得管呀。南京一位刚拿驾照不到一年的女司机孙某啊，在长江隧道入口处突然是掉头逆行，过往车辆纷纷避让，被交警找到之后，孙某自己都说是听导航语音向左边道，结果稀里糊涂就逆行了。他自己还问豆包呢，说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最后交警告诉他答案了，罚200，记12分，因为还在实习期，驾驶证面临被注销的可能。导航听差了可以理解，但是开车上路，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安全意识不能全靠机器啊！一句糊涂就把自己和别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事儿绝对说不过去啊。浙江绍兴的陈金鳌爷爷因为家里种了7个葫芦，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引来了大量游客打卡围观。而就在9月5号晚上，爷爷亲手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原因是什么呢？爷爷说，老两口的正常生活是不胜其扰，而且河边只有一根绳子拉着，没有安全护栏，人一多很有安全隐患。老人看得很通透，流量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安全，真正的热爱和尊重是不去打扰啊。秋高气爽是登高的好时节，可是不能攀爬野山。前不久，一位65岁的老人在爬野山时是突发不适，站都站不住了。更危险的是，这雨后湿滑的悬崖峭壁，最窄处只能放下半只脚。26名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最终能完成这场救援吗？
1: 前不久，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一名驴友爬野山突发疾病，被困荒山，情况十分危急。
2: 是一名这个65岁的男性，因这个身体不适被困在山上，头晕、恶心，这个站不起来，走路打晃。一名被困者，3名是他的这个陪爬这个朋友，其他的3人都没问题。当时遇到的时候是躺在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1: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雨后的山路一脚踩下去直打滑，有一段崖壁几乎是90度，最窄的地方半只脚都放不平，而旁边就是陡坡，救援难度极大。
2: 当时是选出了2套方案，第一是，用担架把这个被困者抬下山，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道路特别的窄，而且特别陡，没办法这个给转运山下用这个担架，所以采用这个最稳妥的这个方法，就是还是让这个被困者自行行走。
3: 你往外踩啊，你可以走是吧？
4: 嗯。
3: 但你不动了，我就不敢动了，因为三大坡它有点高。嗯，
5: 行了，稍微带点这个。
3: 把他伸伸。
1: 为了尽快将伤者送下山，队员们手脚并用，趴着爬，蹲着蹭，脚尖踩着8掌大的石棱，后背贴着山体，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个队员在前面蹲着往前走，受伤的老人就死死抓着他的背包带，后面的人拽着绷带拼命往后拉，生怕老人一不留神栽下去。
3: 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们天天练爬山，所以说我们在这山上的这个稳定性非常高，相信我们。
6: 你稍微直起点腰吧，弯腰是不是太累啊？你怎么？
3: 哎，
6: 你稍微直点，这弯着
3: 太高了，
6: 可以抓着你那背包。
3: 行，我直起点腰了。
7: 队长，咱不着急，
8: 你不用着急，会的，明白吗？
7: 哎，你相信他了，你拽着这个松松松，慢点啊。哎
9: 下来，把那个扁带绷上劲儿就可以了。
1: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水潭，膝盖深的水把路截断了，没有桥，也没有别的路可绕。队员们二话不说，在水里摸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硬是在水潭中搭出了一条临时的石桥，把老人搀扶着趟了过去。
3: 抓着我就行，
7: 我也稳得很。
3: 石头不稳，没问题，
1: 就在所有人以为快熬出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 山里的雨突然就下了起来。

0: 队员们心里清楚，要是再晚一会儿，山水冲下来就更危险了。
1: 下大雨啊，山水下来了，云影不堪，还打雷呢，人在后边呢。我说我们下来了，不然一会儿在上面那个路下雨就困难太大了。
2: 雾也起来了，
1: 山上雨这么大，
3: 下大雨注意点啊。
4: 这水怎么这样啊？
3: 不能改，就得走这儿啊！怎么？
2: 赶紧走，赶紧走！山水又下来，更难走了。
0: 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煎熬，所有队员和老人终于安全到了山下。那一刻，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5: 17:00，所有队员加一名救生者，所有人下山。
6: 队员给送到山下以后，第一时间给送往医院去做了检查，确诊是急性脑梗。不管你的技能有多高，爬山能力有多强，我觉得还是不要爬野山。还有一个就是身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高血压、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些，最好还是不要爬山，避免发生这个危险。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楼上邻居的空调机位被别人占了，他又直接把空调外机装到我家预留的机位上，我多次找邻居沟通，但邻居就是不肯移走，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9: 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空调外机的位置有明确规划。邻居擅自占用下层预留的机位已经构成侵权。如果对方不愿意协商，王先生可以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由物业公司依据管理规定进行调节。同时，要妥善保存好购房合同等能证明机位归属的文件，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调解无效，王先生还可以向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7: 观众刘先生花20000多报了一个呀架子鼓培训课程，这报名前呀机构承诺不限课时，学会为止。可是上了19节课之后呢，刘先生觉得呀教学效果不理想，就停课了。后来他发现机构已经注销了，也没跟他说。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可以的。合同中个人原因不退费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规定，这类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责任、限制消费者权利的霸王条款是无效的。培训机构注销却没有通知刘先生，导致课程无法继续履行，刘先生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退回的金额会结合刘先生已经上过的课时以及剩余的服务期限综合计算。报名此类预付式课程，务必保管好书面合同、缴费单据、聊天记录等凭证。一旦发现机构注销，要及时主张相关权益。
7: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10: 还有甜蜜的刺客，
0: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0: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0: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10: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0: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为您揭秘。
11: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12: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
13: 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14: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样机制。
15: 果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16: 基金加起来。

0: 一共有300亿。
1: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2: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3: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4: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6: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7: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8: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7: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8: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9: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我跟你说啊，孙老师特别懂我。前两天呢，我跟他吐槽，我说这个脾胃这两天有点问题。你看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你给我带来了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大家都知道小米粥养胃，我得赶快来两口哈。
11: 哎，停，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准备这个？
10: 不让我，
11: 因为网上啊把这个小米粥都叫万能养胃小米粥。
10: 对啊，
11: 所以呢，我特意就给你端来了。但是你看我在大屏幕上特意打出来了。万能小米粥真的能养护你的胃吗？我后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哦，网上说的啊，不见得都对，所以呢，你这个粥，且慢喝。
10: 这到嘴边了还不让喝，大家说养不养胃啊？你看都养胃。哎，
11: 别着急。我今天做了万全的准备，特意请来了对脾胃特别有研究的专家。哦。请他来辨别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么喝。
10: 好，那我先忍一忍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欢迎来自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周振坤主任。主任你好。
12: 大家好。
10: 此外呢，我们还迎来了两位健康达人，一位呢是非常漂亮的60后，我们的王阿姨，还有90后的小丁，欢迎。有家就福利门，福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粉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好了，您说到了这位专家精通调理脾胃，对吧？
11: 是。
10: 但是我好像没听错吧？针灸科的主任，这个好像不太这个搭嘎呀。
11: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的对脾胃特别有研究吗？因为他的脾胃啊常年就不好。哎，这个脾胃不好呢，他就开始天天琢磨，就是我怎么能让自己的脾胃好起来呢？然后包括临床去研究啊，然后总结出来了自己的一套绝招，在自己身上，在患者身上都去实践了很长时间，
10: 奏效，
11: 发现特别管用。
10: 那主任你有啥绝招啊？
12: 这个绝招呢，就是三主穴位万能脾胃养护主穴。
10: 万能啊，肯定是简单实用，是吧？适合我们全家居家养生的。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2: 很多那个老百姓啊，都是有很大的困扰，就是有些人呢，就说我吃了一辈的饭呢，怎么现在好像是不太会吃了，就是腹胀、腹泻、便秘啊，轮番的找上门来，而且反复。并且呢，进行调理呢也总不太好，而且呢，有些人呢称的就是每天都坚持揉腹，而且坚持很久，效果也不是很佳。患者啊经常问我这一句话，说大夫，我这个脾胃啊是不关上了，那是不得给它打开？其实他说这个脾胃的关上了，我们医学里头就是本来气机是运转很好的，它气机壅滞了，就是类似于关上了。所以呢，我们这组穴位呢就能疏通气机，就把这个脾胃的关上的门呢给打开。就包括我自己，脾胃有哪块出现不适的症状呢？我就自己可以按揉一下或者针灸一下。那么我们不会针灸的呢，就是可能就在家
10: 按
12: 着这穴位揉按就可以了。
10: 能不能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呢？
12: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有一个病例，因为这是一个。

0: 肿瘤术后的病人，他呢饱受的非常严重的便秘的折磨吧，就是5-6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便一次，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收效的都特别少。后来呢，我就用这组穴位呢，给他进行针灸调理。针灸第一天回家之后呢，他就排出来了。
1: 哎呀，
0: 第二天就特别高兴地告诉我了这个消息。
1: 哇，说完之后我更期待了。咱们都知道，咱们健康的那根儿啊，其实就在脾胃上，脾胃好了，气血才能足。那这个祖穴到底是什么？居家如何的去运用呢？各位，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赶快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两位是您的患者是吧？
0: 嗯。
1: 好，他们用过这个穴位吗？问问他们的感受。
2: 我是接触这个周大夫的时候呢，是开始以耳鸣过去，那时候我最明显的是耳朵，然后这个肚子还特别胀，
1: 嗯，
2: 一到下午就胀得特别的难受，脾胃不好，然后浑身乏力，还一个食欲不好，还一个大便不好，大便总是特别稀，另外没有规律。主任通过针灸、艾灸、穴位埋针法，还有就是喝汤药，系统的给我调节了一番。然后经过一段的调节吧，我这些症状全没有了，也那个乏力的感觉也没有了，大便也特别好了，另外这个胀肚的这个情况也没有了。我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耳鸣，人家都说治不好，但是我的耳鸣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
1: 脾胃调好了，耳朵也好了。
2: 对，脾胃调好了，我这耳朵也好了。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让我最想说的就是，我20多年，我这个鼻炎特别厉害，晚上离不开滴鼻镜。但是通过这些脾胃这个调理，我现在可以不用滴鼻镜了。我这个鼻炎已经好了，所以就是我的感触呢，就是通过主任这些调理以后，我就以前的这些毛病几乎现在都没有了，
1: 就感觉像一个开关一样，所有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此处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啊？太了不起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2: 对，我是实实在在受益者。
1: 太厉害了，小丁儿，你今年30对吧？
3: 啊，30岁。
1: 对，你脾胃怎么不好呢？
3: 我从小其实肠胃就不太好，我在2020年的时候，那会儿就年轻嘛，对吧？然后晚上那个不吃点这个
1: 烧烤，
3: 不喝点啤酒，那怎么叫青春呢？对吧？后来之后就腹泻特别严重，一天腹泻能有10几次，就整个人都是一种很崩溃的状态，就可以理解为基本住在厕所了。找了很多这种大型的三甲医院，然后呢，其实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比较统一，让我吃那个进口药，然后就吃了好几年进口药，但是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太多问题，然后我这人比较喜欢探索，因为我之前膝盖动过手术，一到下雨阴天的时候可能会不太舒服，因为我之前什么拔罐啊、那个按摩呀、推拿都试过，后来有一天我就去开药，开那个进口药，后来我就看这个针灸，我觉得针灸我没体验过，我挺好奇的，
1: 找到主任，
3: 然后我当时找到主任，我找到主任的时候呢，我当时说，我说主任，我下雨坏天，我这个膝盖不舒服，能不能扎？他说能，后来我当时一想。哎，那是不是我这个肠胃问题能不能调一调呢？啊，主任跟我说可以。然后当时有一事儿特别神奇，就是周主任当时给我扎了那几个穴位啊，可能就包含这三组。
1: 就是万能组穴嘛。
3: 应该是包含这三组，但是因为扎挺多针的，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那会儿腹胀得特别厉害，就是也不怕各位笑话，就是肚子里面固体和气体是混合到一起的，不敢放屁。放屁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跑厕所去。
1: 明白。
3: 这个
1: 很难受。
3: 然后当时周主任给我扎了肚子上，反正扎了这些，包括腿啊，扎了一些穴位。扎完之后呢，能有2分钟吧，差不多，就很短暂的时间，我就在那躺着，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面这个固体和气体就分离了，这个气体就排出去了，肚子特别舒服，特别温热。我现在上厕所一天基本也就1到2次，
1: 就正常了吗？
3: 对，正常了，就是相当于是我之前跟周主任总说，我说哎，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啊，真的没有夸张，真的是这样的。
1: 一天上10几趟厕所的话，你哪有精神头好好的工作学习啊？
3: 对，而且这里面有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周主任给我扎针灸的时候呢，然后当时那会儿我脑门上都是痘，就是很多这个痘痘，紫色的这种疙瘩。到周主任特别有意思，他给我，因为头上要扎穴位嘛，然后他拨弄我的头发说，哎呀，这脑门上怎么都这么多痘啊，
1: 你可以扎2针。

0: 然后给我扎了几次之后，后来我痘这么多年再没长过痘。
1: 哎呀妈，还有美容的功效呢，
0: 啊、是
1: 吧？
0: 非常神奇。我脑门你看现在也没有痘，但是你仔细看其实是有痘印的。以前脑门长了很多那种就是偏紫色一点的那种硬结痘痘。
1: 你看看孙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没？他是扎完针灸之后，原来意外的收获就痘痘也没有了，
0: 对
1: 吧？对，该解决的问题也都解决了。阿姨的问题是耳鸣啊，
2: 耳鸣，
1: 包括鼻炎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一通百通啊。
3: 这些都跟这个万能祖穴有关系吗？
2: 这个跟万能主穴呢有关系，因为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嘛，
1: 对，
2: 气血化生的之源，它对脏腑气血器官呢都有一个调整和濡养。像小丁这个本身就脾虚兼有湿热之症，其实这个面部痤疮啊，它也跟那个湿热有关系，所以它体内湿热清除了，它这些痤疮就下去了。
1: 了解了，那阿姨的情况跟她好像症状上是完全相反的哈。
2: 对，王阿姨年龄毕竟偏大，脾胃功能就弱，脾胃功能弱呢，她气血生化呢就乏源，清阳不生，气血不能上荣于耳，就出现耳鸣。鼻呢，鼻是属于肺系，鼻为肺系，肺呢是属金的，脾是属土的，土生金，如果脾胃功能不好的话呢，也影响肺系的功能，所以她在脾胃调整好了之后呢，他鼻子也相应能好转了。我说的这个万能的三主穴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针灸调理脾胃一个核心穴位。
1: 那到底如何去养护我们这些脾胃呢？我觉得这小米粥必须来两口，这不就是万能的养胃法宝吗？
2: 你先待会儿再喝，我先给你出三道题。如果这些三道题呢你都答不对的话呢，那就说明你平时调脾胃呢是欠妥当的，脾胃在你调养的前提下呢会越调越虚。
1: 好的，接下来我们逐一的听题哈，来看到第一道题是什么呢？第一道题，各位，脾胃虚弱应该好好的补养，让脾胃壮实起来，对吗？三二一，亮题板。
3: 这个应该肯定是对的吧。
1: 你先说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脾胃我自己就觉得特别弱的时候，你就身体肯定特别虚，对吧？那时候你不得拿点好东西赶快补一补吗？
1: 是啊，
3: 得让这个胃舒服了，你才能壮实起来。
1: 这一点我跟你一样，我也选择了对。你念王阿姨选差，来听一听。
4: 我觉得本身你的胃就虚弱，你如果再补，你就把这个虚弱又会给加重了，
1: 更虚了。
4: 我觉得应该先调理，慢慢的再补，不应该当时就补，越补我觉得就是越厉害。
1: 了解。好，小丁。
0: 脾胃主运化嘛，就是把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给运化起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那如果它本来就已经很虚弱了，然后我们还去补它，你想想它本来它就带不动了，之后你还去给它上压力啊，
1: 带不动了，
0: 对，带
1: 不
0: 动，所以说它只会越来越弱。
1: 好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现场的观众都举好了，回头看一看，来各位，看有多少人支持我跟孙老师。哎呀，看上去好像向着我们的比较多。来，各位，我们来揭晓答案，到底是对是错呢？主任，
2: 这个答案呢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单纯性脾胃虚弱，就神疲乏力啊这些症状，你可以单纯给它进补。但如果你夹杂一些寒湿啊、湿热呀、啊、包括食积啊、气滞啊这些实证之邪，而且实证之邪比较突出的前提下呢，就必须先把这个实证之邪呢给它倾泻掉之后再补。就像我们道路上堵车了，我们必须得把堵车的这个地点呢给它疏通，这个车流才能通畅。如果我们不疏通这个堵塞的地方呢，车流呢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拥堵就会越来越厉害。
3: 所以您给的这个叉子呀，实际上是给我们现场所有人的。有些人需要补，有些人需要先去
2: 泻，
3: 然后
2: 再补。
1: 各位，你看第一个坑咱就掉下去了哈。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哈，来。好，各位，如果腹泻用补法哈，相反如果是便秘用泻法，请问对吗？三二一，亮题板。哎，好多人选了叉，来马上揭晓一下最终的答案。主任，
2: 这个题的答案呢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中医在临床诊疗的时候呢，就提倡了一个需要辨证论治，就是辨别你身体的一个虚实。如果你这虚实不辨解明辨的话呢，你进行调理脾胃呢，容易。

0: 调理方向就相反的。就像我们以腹泻为例哈，有虚症和实症。虚泻呢，就一般就是由脾胃虚弱来的，它呢是一般同时伴有一个神疲乏力啊、倦怠呀、便秘比较稀，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它健脾益气止泻，这就需要补。那还有一种腹泻呢，就是像说的就食积腹泻，由寒湿啊、湿热呀、包括一些食积气滞这样造成腹泻呢，它起病比较急，而且便呢就是气味比较大。像湿热腹泻呢，别看是稀还沾马桶，这样是患者呢，我们一般都是先泄他体内的湿邪，把湿热之不正常的邪气呢给它泄出去，之后呢再给它健脾固本。便秘呢，同样呢也分实症和虚症。有老年人呢，由于脾气虚啊、阳气虚啊，就是胃肠动力不足啊，容易造成一些便秘。再一个，老年人菌亏，这像河道里水是水少了，这船就运行不了。所以呢，在治疗上呢，就可能是补脾气、健脾阳进行治疗。还有一种便秘呢，是由于热解于肠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清热。去通便去，去进行治疗。
1: 哎呀，恍然大悟啊啊！所以各位，辨证真的非常的重要。首先要辨明是实还是虚，然后再给到底是补还是泻。好了，各位，这个道理明白了，你看又是一个坑，我都不敢答了。接下来看第三道题啊。哎，我的小米粥来了，食谱最佳养胃法。万能小米粥加少食多餐法，来，我给正确。我看看大家伙来都高高的举起，跟我一样的，哇，太棒了，这回肯定是对的。
0: 这道题呢，一个是万能小米粥，一个是少食多餐，这两个方式呢都是不对的。小米粥呢，虽然说是小米，它也是属于食物类的。食物类呢，它也分为温补类和清泻类的。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食用去。
2: 所以我如果我是属于实症的，
1: 对，
2: 那我就吃清泻类的食物去比较好。
0: 对，
2: 如果我是虚症的，
1: 温补，
2: 那我就吃温补类的食物，
0: 温补类比较好。
2: 哦，所以这个万能小米粥属于哪一类？
1: 哪一类呢？
0: 我后面给大家列举了温补类和清泻类的食物，等到稍后呢，我们再揭晓这个答案。
1: 好，留个悬念，明白了。那少食多餐法，
2: 我觉得少食多餐，我实际上没给胃增加负担呀，我应该是给它减轻负担了。
0: 因为少食多餐在你脾胃虚弱情况下的，可是是给脾胃减轻了负担，也就是一个过渡时期，不能长期使用。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脾胃它也需要休息，就像我们学生上课上45分钟课，它得需要15分钟。这脾胃呢，它也需要一个排空期，一个休整期。在进食的时候就要定时定量，而且呢在两餐中间呢，尽量不去吃一些类似是主餐这样食品，这样脾胃呢才能修整好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运行工作。
1: 听到这儿明白了，我这个小米粥还是个悬念，它到底能不能养脾胃，属于哪一类，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吃的时候有啥讲究，以及专家带来的绝招万能脾胃的养护祖学是什么。叔叔阿姨听到这儿迫不及待了，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我们满满的干货。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一键收藏哈，全家适用。好了，看来大家伙都掉坑里，我们养脾胃的时候可能都养错了。所以各位，我们给大家再次梳理和总结一下。
0: 反向养生呢，就脾胃更伤，补泻一错，百养皆空。养护脾胃的操作要点要先辨虚实，再定补泻。
2: 哦，所以这里头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你到底是虚还是实，
1: 对，
2: 然后再说到底是应该用补法还是泻法。
1: 明白了，叔叔阿姨，这就是我们养脾胃的真谛：先辨虚实，再定是补呢还是泻呢。第一步，咱们就操作起来，好不好？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到底怎么样养好我们的脾胃。第一步，那就要辨我们的虚实了。
0: 对。
1: 好。

0: 那各位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看一看您的体质是属于虚还是实。
1: 这是脾胃虚实的自测法。
0: 对，
1: 先来看看虚症需要温补的人群到底有哪些特征。
0: 各位，我们对号入座一下啊。第一条，看您符合吗？胃部怕冷，吃凉的不适合，有没有？阿姨是吗？
2: 我这五条全占了。
0: 阿姨说全占了。好，这是第一条啊，您符合。大便常年溏稀粘马桶，有没有？
3: 有，
0: 也有是吧？好，第三条，饭后胀，然后呢就需要按揉，按揉之后呢还能稍微缓解，并且加上热敷，是否有？举手。你看看，饭后犯困，浑身没有力气，有没有？我看看。哎呀，你们都是虚症的。好，最后一个，舌苔薄白，口气清淡。阿姨，您最明显的是哪一条？
2: 我最明显的一个是第一条，第二条，最厉害的这个第四条，犯困、
0: 没劲儿、
2: 乏力，对、哦、乏力，这个特别明显。
0: 还有不能吃冷的，吃冷
2: 不能吃凉的。我是从摘完胆以后，就到外面，就说包括我旅游啊、嗯，我跟外边永远不喝水，就是人家都带水，我不喝。还有吃饭的时候，我是必须到我住的地方我才敢吃。嗯，因为什么呢？就是稍微不对付一点，我就要拉肚子。另外在拉肚子之前吧，他的肚子吧就那种绞痛，
0: 翻江倒海。
2: 哎，对，所以我不管我出去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天都不喝一口水、
0: 嗯、
2: 就造成我容易上火、
0: 嗯、
2: 但是我不敢喝，喝完了这是真不舒服。
0: 嗯，主任，阿姨是五条全中，但是现场其他的人群呢，我看到有符合三条的四条的，出现几个症状咱们就可以定性他就是虚症的。
3: 那如果要是符合一条的，你有可能偏于虚症、
0: 嗯，
3: 你符合条数的越多呢，可能你就更倾向于一个脾胃虚寒的病症。
0: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相反的实症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临床表现症状呢？本期的重点内容是脾胃虚实的自测法。
4: 养护脾胃第一步就是辨别虚实，您的脾胃是虚是实，快来自测一下吧。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的含量是三维的41倍，让你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本期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实症需要倾泻人群的特征有以下几条：第一，胃部胃热反酸，口干口苦，有没有？各位现场的观众，你看好。第二，大便干结顽固的便秘，刚好跟刚才症状是相反的。第三条，空腹也就不吃东西的时候它也是胀胀的，肚子偏硬，然后呢如果按的话不舒服，因为它一直是鼓鼓的哈，胀胀的状态。第四，情绪烦躁腹胀随情绪加重，有心情不好了，这地儿更难受了， 肚子更胀了。

0: 最后也是舌象，舌苔厚腻发黄，口臭。好了，接下来问一下小丁，你符合几条？
1: 基本都是比较符合。我说一下第一个，就啥呢，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睡睡觉，我半夜就会起来吐酸水，反酸水。然后呢，因为我年轻嘛，然后性子有时候比较急，我之前是经常口干口苦啊，有时候尤其生生气，就感觉这个嘴里就跟吃了苦瓜是这种感觉似的。嗯。然后呢，第二就是啥呢？就是肝结这边，其实我之前说我可能腹泻，但是我在之前的话呢，是腹泻和便秘是混着来的。哦。有时候腹泻腹得很厉害，有时候这上不出来厕所呀，甚至我都不怕各位笑话我，我之前就因为着急上厕所呀，都给我这个硬生生的给自己撑的肛裂了。哦，就上不出来，然后再就是情绪烦躁，腹胀随情绪加重。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情绪烦躁还是会有点腹胀。当年的话呢，我一点不夸张，我有时候一生气啊，一烦呢、啊，感觉自己这个胸腔跟肚子跟个气球似的，
0: 炸裂了是吧？
1: 就然后那个舌苔厚腻发黄口臭，因为我说嘛，之前那个应酬比较多，大鱼大肉、海鲜什么白酒什么的。的确是这个味道比较难闻，所以说我之前的时候呢，一般我跟人说话呢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本期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我们也是跟虚症一样，如果有第一个症状出来呢，是实症的方向，在症状符合的越来越多呢，那你就是实症的几率就越来越大。
0: 好了，分了虚实，大家记住，如果是虚症的需要温补，如果是实症的话一定是需要清泻的。那刚才这个自测表，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场的叔叔阿姨有没有把它完整记录下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二维码持续存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所有的自测内容包括我们这个万能的组学一并都收藏。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哈，这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好了各位，我想调查一下我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哈，就是咱说这脾胃不好，是不是最差的表现就是胃动力不足？有没有就感觉好像腹胀是吧，排便没那么通畅？同意我的举个手，是这样的吗？叔叔阿姨，你看我妈就这样，这个时候大家就喜欢揉，是不是揉揉肚子？我先问问大家，大家伙平时就觉得这个排便困难，揉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按揉的方法，什么顺序？来，我们先看孙老师怎么揉。
3: 对，每次都是顺时针，
0: 顺时针揉。
3: 因为我以前就胖的时候，也是这个经常会腹胀
0: 啊，你就
3: 腹胀特别厉害，我经常要这么揉，我希望我的肚子能小一点，包括排便也能痛快一点。
0: 顺时针。
3: 但是说实话，主任，基本上没管什么用，但是我还是老揉。
0: 是不是揉错了？我看他们是怎么揉，都给揉一下，我看看阿姨揉一下，我看看啊、哦，有顺时针的，有逆时针的哈，还有这个左右蹭的。我看那边，你看那叔叔，你看你那是揉吗？
3: 叔叔是两个手这么着上下揉，
0: 每个人按揉的顺序不一样，力度也不同。但是网上呢，据说孙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口诀，如果你想通便的话顺时针，但如果止泻的话逆时针，是吧？
3: 这个有道理吗？
0: 对，有科学依据。
2: 这个有道理，但是呢也不能全按的那个口诀，你也得根据就是我们说的得先辨你的虚实才能进行去揉按去。
3: 哦，所以我明白了，今天其实最最基础的就是刚才这两个表，就是你得先辨清楚自己到底是虚症还是实症。
2: 嗯，对，因为我们刚才我看见那个他这个揉腹上下揉，其实揉腹啊它是啥的，你这光皮动肉不动那叫磨，就不叫揉。
0: 皮动肉不动，就叔叔说您呢、啊、
2: 对，揉的是啥呢，是皮也动，用一定的适合自己能耐受的力度、用指腹啊或者是掌的大小鱼际这一块的、肌肉呢也跟着，组织呢也跟着在揉动，而且这揉动呢你就力度呢自己觉得非常适合，而且有温热的感觉，这个就揉就效果比较好。再一个关于揉腹的一些具体的手法呢，我也做了一下总结，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0: 哎，来看一下
3: 揉腹的口诀要这样记，第一个实证积食，湿热腹胀，这时候需要顺时针揉腹，即长期的热敷。第二个虚症虚寒。

0: 寒久泻乏力，这时候需要逆时针揉腹，温补固肠。
1: 嗯，
0: 时密时泻，虚实夹杂的，要先顺后逆，先疏通再固本。

0: 用粒粒堵带着这个皮下的一些组织进行揉按，揉按之后从升解肠一直到横解肠，完了再往下到
1: 降解肠，
0: 降解肠之后呢到直肠，我们要是实证的话就往下一顺，抬起手来再从头开始这么揉，
1: 画了一个问号，就是那个肠道的轨迹。好，那带咱们操作一下好不好，
0: 从右下腹开始，就是手一定要不要磨，就是有一定力度，就底下的肌肉都动完了之后呢到横解肠，就这样一点点揉，揉完之后呢就是如果你便秘比较厉害的呢，就是力度稍微在自己耐受的前提下力度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到这儿揉完之后呢就给它往下一输送就可以抬起来。
1: 好，这是实证。
2: 那逆时针又应该怎么揉呢？
0: 逆时针一般不是有补法吗？补法我们从左下腹开始，就是按照刚才的方向就这么揉，揉完之后呢再从横的再是要右下腹这么揉，揉完之后呢最后揉这一圈之后呢我们的手呢叫温热的时候再可以贴在神阙穴这个位置，就肚脐这位置，就像温补一下，就是温补神阙穴。
2: 怎么揉呢？
0: 神阙穴就按着揉
1: 就行，
2: 按着就行。
0: 对，按着揉就行。
1: 就是顺时针和逆时针它是非常有讲究，它是分虚实的，叔叔阿姨了解了吗？那比如说虚实夹杂的时候呢，
0: 虚实夹杂就先顺时针揉呢，先把这个实症呢我们给它排泄出去，之后呢再逆时针进行一些温补。
1: 好的，了解。这样我们现场抽查一下吧，来小丁完整的演示一下顺时针。
3: 从右下方开始啊，
1: 看看啊，
3: 一点点的这么揉。
1: 对，
3: 但是手其实是在动，但我这个有点快啊，
1: 横结肠
3: 再慢一点，
1: 然后降结肠。
3: 对，
1: 在按揉的时候专家说了有一个时间的讲究，吃完饭以后多长时间？
3: 吃完饭以后呢一个小时以上，然后呢每次按揉时间在5到10分钟啊，当然如果按穴位的话可能就2-3分钟吧。
0: 再一个呢，你腹部皮肤表面有破溃呀，或者是你经期出血量比较大呀，腹部肿瘤的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尽量不按。如果我们腹痛的比较厉害，尤其腹部剧按的时候都跟个硬板的时候，就有可能是一些炎性啊或者是一些别的病疾病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上及时上医院就医。
1: 感谢小丁的互动，给您送个奖品，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空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掌声送给小丁，好好学习哈。
3: 谢谢。
1: 你看这个揉腹啊有那么多的讲究，这个您是针灸方面的权威专家，那个手法上有吗？
0: 手法上也有补泻啊。我们常见的一个就像虚实补泻呀、迎水补泻呀、呼吸补泻啊、开合补泻啊、连转补泻，而且还有两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腹式手法，就烧山火和透天凉。烧山火呢是补法，透天凉是泻法。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哈通过这个道具给各位展示一下。
0: 这个当着我们人体穴位的一部分，这个表面这层黄络可以看作是皮部。
1: 这是皮部。
0: 底下这一层呢可以看个骨骼呀、血管呀、神经这个位置。要在这个穴位上进行操作呢，我们把它分为天人地三个部分。
1: 好，那咱们先看看补这个施针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讲究。来，
0: 对，施针呢我们先慢慢的进针，在天部呢实行捻转手法的，让这个先得气，得气之后呢我们实行重插轻提，重插轻提，在天部实行重插轻提修九阳术。之后呢我们再到这第一线，我们再把针呢实行到人部，实行重插轻提，重插轻提，
1: 一共也是
0: 实行九阳术。九阳术呢我们在针呢就是
1: 在下，
0: 对，再插到地部行重插轻提，重插轻提一个九阳术，这一个回合呢叫一个回合。我们可在临床呢得做3、5、7、9个回合，就在第三回合患者有温热感的时候呢就可以停止了。出针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快速出针，紧按针孔，这就叫 步法。
1: 明白了，这是补，接下来再看看卸哈。
0: 我们在实行透天梁的卸法时候，

0: 候呢，就快速的将针呢进入到地部。烧山火我们实行的是重茶轻提九阳术，我们透天梁呢是重提轻茶行六阴术，在地部呢行六回之后呢，我们把针呢提到人部，也是从重提轻茶重提轻茶也行六阴术之后呢，在天部呢行重提轻茶重提轻茶。
1: 拔针的时候呢
0: 啊也得留会儿针，
1: 哦，
0: 留着针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拔针的时候是摇大针口，
1: 哦，
0: 完了之后呢给它出针，不用那个紧闭针口。
1: 好了，叔叔阿姨，刚才咱们很直观的看到了手法的补是怎么补的，泻又是怎么泻的。其实今天啊，这期节目特别特别的实用，手法有虚实补泻之分，其实食物是更有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食物的精确分类，补泻精准分类。各位，这些食物是属于虚症人群的专属定制哈，是属于温补类的。那温补类呢，我们专家老师推荐的是南瓜、山药、红枣、生姜以及桂圆。那大瓶两侧呢，我们把所有这些食物的食性啊，还有一些用法，还有推荐具体的吃法，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好的推荐，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把它一并保存。那主任，那我们挑一个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行，我们先说频率比较高的就是生姜。生姜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食材，它的药性食性呢就是一个辛甘微温，它的功效在发汗解表、温中止呕、解毒的作用，叫雨淋的着凉了，或者是寒冷的刺激，经常就自己切个姜丝煮煮水，这个就是温脾阳，而生津液助尾阳呢就发散寒气，这就是它的发汗解表作用。再一个，我们呢可能就是吃一些寒凉刺激造成呕吐啊，或者晕车呕啊，我们也可以用生姜进行缓解这个呕吐。
1: 我看您也是明确提出了不建议就是大量的生嚼，还有浓的姜汁。
0: 我们有的患者就这样说，天天就吃姜，就吃生姜，
1: 是生姜是吗？
0: 对，干嚼就吃进去了。结果吃了之后呢，它因为姜啊是辛散的嘛，它对那个胃黏膜呢有一种刺激，而且容易伤津，所以我们不建议大量这么长时间的吃。
1: 好的，各位，这些都是适用于虚症的人群，那一定要把这些温补类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我们专家老师呢只是说以生姜为例告诉大家一些它的用法，包括一些禁忌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以实症为主的这些人群，他们就是应该清泻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组的推荐。好，实症的专属清泻疏导类哈，有绿豆、冬瓜、薏仁，还有白萝卜，还有陈皮。同样呢，我们也是把这些食材的食性、推荐的吃法，还有一些禁忌的地方，都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总结和整理。还是那句话，可以慢慢的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哈，一并的保存。好，那我们也是选一个代表吧，
0: 白萝卜吧。
1: 好，
0: 白萝卜呢，它是也是属于辛微凉的一个食物，在平时呢它有消食化积、和中下气的一个功效。白萝卜汤可以消食化积下气，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蒸白萝卜。再一个，白萝卜在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呢，它尽量呢少和人参啊、黄芪这些补气类的药进行同食，它有一定的豪气破气的作用。
1: 当然专家老师说不建议生食，就干嚼是吧，凉拌还有腌制的都不推荐。
0: 对，腌制的东西啊，它也是有燥性比较强，而且它也有一些滋腻性，所以对一些湿热的病人或胃阴不足的病人，我们都不建议这么饮食。生食也不行啊，生食就是脾胃虚寒，它有辛辣作用，它还是偏凉的，所以虚寒的病人也不建议他多吃。
1: 有一个问题，孙老师给我熬的这小米粥怎么也不算是实症的，也不算虚症的，这到底是哪一类呀？
2: 到现在能不能喝呀？
0: 小米呢，

0: 我们给三足做了一个分类，就是是谷类的。
1: 哦，我们来看一看。五谷主食，养胃体系核心脾胃的根基。各位，我们看小米儿、大米、粗粮、杂粮、米浆、米汤、米粥，哇！
2: 关键看小米下头还有个炒字儿。
1: 各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把所有的这些重点内容，小米、大米，还有这些杂粮、米浆，它的这些药性，包括搭配，还有一些重点的禁忌都给大家总结整理好了，这是我们的重点内容。各位，那我们就先说一说我这小米儿吧，它为什么写了个炒字啊？
0: 小米本身呢是偏凉性的，而且呢它是入脾肺肾经的。因为它偏凉性呢，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呢，就咱们前头说不是万能的，脾胃虚寒的人呢，我们要长期喝小米粥呢，就加重它的虚寒症状。所以我们呢就有炒小米。炒小米呢，就是因为炒制之后呢，就把小米的寒性呢给它得到缓解，这样我们吃炒小米就更好。
1: 好了，各位，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终极秘籍还是要辨证虚实，然后再下定论，您是补啊还是泻呀？手法有补泻之分，食物同样也有补泻之分。叔叔阿姨，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有点快哈，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拿出手机，最后一次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你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这是我们本期所有的通关秘籍。说了半天，最后大招还没说，来，万能脾胃养护的祖穴，我们来看一看哈。
3: 万能脾胃养护祖穴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养护脾胃的美食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皮本，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呢，本期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脾胃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这是我们专家的绝招。
0: 第一组是肠道调节器，就是在膝关节下面的三个穴位，足三里、上巨区和下巨区。
1: 为啥它能调节我们的肠胃呀？这三个穴
0: 位。因为足三里是胃经啊，胃经它有和胃降逆的作用。等上巨区呢，它是属于大肠经的，它肯定对大肠经的排泄功能呢，它有一定的调节。等到。

0: 下句区呢，它是小场景的腧穴。小场景呢，它可以能分清秘浊。同时呢，这三个穴呢，就是一个下腑到了一个气机的一个枢纽。像我们说平时出现胃痉挛，胃痉挛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扎足三里。像我们要如果肠道便秘比较厉害呢，长期便秘啊、腹泻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扎上句区和下句区。同理呢，因为这个能帮助改善一个肠道的胃肠的传导功能，并且呢有分清秘浊呀，就把这个肠道的
1: 往下引是吧，
0: 往下就是排泄的功能促进它，往下排，
1: 这么厉害。那您给我们大家明确的标注一下取穴的具体位置。
0: 足三里呢，就是位于肚皮下三寸，胫骨前几外一横指，
1: 来
0: 就先定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再往下三寸呢，就是上句区，就四个手指头，就是上句区穴。
1: 大家摸一摸。
0: 对。
1: 然后再往下。
0: 再往下三寸呢，就是下句区。
1: 哦。
0: 这几组穴位啊，我们都可以在家按揉。我们在按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那个力度比较适中，就是揉的时间呢也不要过长。
1: 推荐多久？
0: 2到5分钟左右吧。
1: 2到5分钟哈，这三个穴位。好，接下来第二组神秘出场了。你看这个呢，就位置是在腹部五穴。第二组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脾胃的动力和中焦的位置。您给我们讲讲为啥推荐这五个穴位呀？
0: 这腹部这五个穴位啊，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胃肠的一个动力核。因为我们脾胃功能失调的时候呢，这腹部五穴呢对脾胃的运化功能和它的升降功能呢都是一个调节。就像上脘呢是在脐上五寸的位置，它临床主治呢这就和胃降逆，因为出现胃气不降的时候有恶心呢、嗳气呀、反酸啊这些，我们取上脘。那中脘呢是胃的募穴和腑的会穴，中医部分脏腑嘛，如果腑有病我们都一般都取中脘，而且它是调脾胃一个关键要穴。在下脘呢正好是在小肠的上端，这个对食积不下呀，就是我们传导功能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下脘进行调节。再一个就是天枢，天枢呢是在脐旁两寸，这个呢是大肠经的募穴，它呢是有双向调节胃肠蠕动的功能，腹泻便秘的都可以通过天枢穴进行调理。为啥说它是动力呢？动力它就是缺少一个推动的一个气，气海穴，它能把整个的胃肠啊就能将它运转出来，所以它是个动力，
1: 就增强我们的脾胃的动力和运化的功能。
0: 对，就是包括腹部按摩包括腹部穴位按摩吧，都是一个在餐后去行一个小时再进行操作。在按穴位呢可以用拇指的指腹去按，你就用那个大鱼际小鱼际有点大，知道吧，用指腹按这样式的更好一些。
1: 这是第二组，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组哈，第三组，上下双穴，一个是在手上，一个在脚上，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心胃连动阀。
0: 内关和公孙啊，这两个穴位啊，一个为啥上下双穴呢？内关就是我们人体这么定位前呢，手指都是属于上的，手上指是属于上的，内关是在腕部，公孙呢是在足部。那内关呢，它有宽胸顺气，我们胃病可能都大家都认为就吃出来的，但有些胃病呢，可能跟你情绪有关系。情绪呢，不是包括你脾气有多急，就是工作压力大，忧思焦散虑都伤于脾嘛。内关呢能宽胸顺气，所以呢就对一些情绪引起的一些胃病啊，它有一定的更好的缓解作用。另外呢，公孙呢，它也是脾经的一个络穴，还是八脉交汇穴。它这个呢对于一个健脾和胃呢，而且的和胃作用就比较好。再一个呢，就内关和公孙啊，八脉交汇穴呢，公孙冲脉心胃胸心胸胃，内关因为下走通嘛，就是说啥呢，

0: 它内观和宫孙，它是一个我们针灸临床常用一个经典配穴，它主要是对心胃胸的疾病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诊疗。
1: 那我们来带大家，咱们就操作一下，咱们就举个例子，内关穴吧，好不好？
0: 内关穴呢，比较好取，就在腕和纹上两寸。我们这两寸怎么比呢？就是一般我们用自己的手指，这个三个手指呢，以中指的中间这个指横纹为基准，这样一搭，这就是内关穴。内关穴是在两筋中间，我们自己按一按，这块有两个筋。
1: 对，
0: 两筋中间，这就内关穴。
1: 嗯，
0: 内关穴呢，我们在调脾胃的时候呢，它的作用就宽胸顺气嘛。在调脾胃的时候呢，它可能对肝气郁结的一个胃肠功能有个调整作用。
1: 嗯，
0: 但我们排除这个环境呢，我们对有心脏疾病的人呢，我出现心绞痛啊或者胸闷呢，我们也可以用内关穴进行揉按，并且出现一些恶心的晕车呢，我们都可以常用内关穴。
1: 阿姨，内关穴，阿姨您带着大家按揉一下哈，来，
2: 三指，然后指横纹，这个部位，按揉。
3: 对，
1: 就是内关穴，
2: 是这个吧？
0: 对，
1: 好了，哎呦，真的太棒了，阿姨学会了，感谢阿姨。那我们在养生堂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和祝福给您，
2: 谢谢
1: 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祝您永远健康，
4: 谢谢。
1: 祝您健康，
4: 谢谢。
1: 好了，我估计这个点儿大家也饿了。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妙的食材哈，叫做鲜芋软蒸馍。你听这名字就非常的绝，而且呢还说用上了两种非常神秘的鲜品磨成汁儿做的，老少皆宜。最重要的还养护脾胃。这样，咱们去学习学习，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今天呢，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鲜芋软蒸馍。那它有三个亮点，首先，鲜芋指的就是鲜芋米汁儿，那全程呢是不用一滴水。第二个特点呢是蒸出来的这个馍呢是暄软蓬松的口感。那第三个特点呢，它会用到两种这个姜汁的鲜品啊，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强强联合。那张老师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6: 哎，没错，我们今天做馍的这个鲜姜汁啊有两种哈，它都是有健脾胃的功能。第一个姜汁负责什么呢？负责一个运，运什么呢？是运化，因为脾只有运化好了，才能把吃进的营养更好的吸收。那另外一个姜汁呢，是负责收。有些脾胃不好的人吧，怎么吃怎么排，所以营养也都流失了。这个收呢，是把营养固色住。你看啊，一个运化，一个更好的固色，让我们的脾胃更加的健康。
5: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多的能够帮助我们健脾胃的好食材。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7: 首先呢，第一个鲜呢，就是我这一碗鲜玉米汁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鲜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但是一会儿做的时候呢，我再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5: 哦，哎，这个颜色看到了，是有点像那个淀粉水的颜色，
6: 是，
5: 但是也是出自一个鲜品啊。
6: 对，
5: 哎，都是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特别好奇，这个鲜玉米怎么能够给它打成这种姜汁呢？
7: 通过我们这个工具来把鲜玉米呢打成米浆
5: 啊，
7: 而且全程呢我不会放一滴的水。
5: 哇，
6: 我们家有这个小型的，
5: 哦，就是擦子吗？
6: 对对。
7: 家里没有这个呢，我们用打碎机、脱皮机都是可以的。
5: 哦，
7: 但是就一定记住了，不要加水
6: 啊，
7: 因为玉米它本身是含有水分的。然后我们擦的时候呢，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伤到自己的手。
5: 没错。
7: 这个季节的玉米呢，它的含水量很高，所以我们通过打的时候已经能看见它是属于浆状。打这个米浆的时候呢，就是越细腻越好，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的这个馍呢不会有太多的颗粒感。然后呢在家做呢，其实它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配比，就是两根玉米做一锅的馍就完全够了。
5: 也不需要很多的玉米啊，只需要两根就可以了。
7: 对，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玉米浆已经打好了，然后这里面呢都是很细的这个玉米的这个纤维，

0: 然后没有什么颗粒状，
1: 啊，
0: 然后这个水分呢，也都是玉米它自身含有的玉米汁儿，
1: 啊，
0: 纯天然的。那我们怎么能让我们这个馍吃起来更好吃呢？首先呢，我们大概其是两根的玉米，加进一颗的鸡蛋，
1: 全蛋，
0: 对，全蛋。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馍呢吃起来更加的暄软，然后更加的有麦香味儿，我们加进一些新谷粒的全麦粉。
1: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想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0: 加进30到50克的全麦粉，100克左右的面粉，加进5克的酵母粉，然后呢，再加进一些我们刚才说的第二鲜，50克的左右。
1: 刚刚加入的姜汁呢，也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能够在健脾胃的时候帮助我们有一个收的作用的这个好的食材是什么呢？一会儿张老师给大家揭晓啊。
0: 在我们的玉米糊里呢，我们再加进少量的油，让它看起来更润更香。
1: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看我们的这个面和的差不多了，那想问问柴大厨，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那种胖乎乎椭圆造型是怎么制作的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面团呢已经和好了，我们呢给它稍微的搓一搓，搓成长条，然后呢给它切出剂子出来，剂子差不多我们就是60克一块。然后呢，我们之前这个玉米的这个叶子呢，我们留着不要扔，我们呢一会儿把我搓好的这个馍就放在这个叶子上，然后放到蒸箱里去蒸。
1: 一般我们这个家里面吃玉米，玉米叶子肯定是要扔掉的，但是我们这次呢是给它变废为宝了，感觉这个家里的这个屉布都不用准备了，而且还自带这个玉米叶的那个清香味儿。
2: 而且这个玉米叶啊，它也有功能啊，它也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如果脾虚的话，有些水湿运不出去，哎，既有这香味儿，还把这湿气给排出去了。
1: 哎，我们看到了柴大厨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还是把它这个造型要中间宽一点，然后两边是要给它搓得细一点，是吧？
0: 对，类似于枣核状，因为我们做的是鲜玉嘛，所以呢，玉米呢也是两头尖，中间粗，所以呢，我们呢尽量让它象形一些。包好了呢，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蒸笼里头去醒发5分钟，这个时候不用开火，我们目测它变到2倍大的时候，就已经醒发好了。
1: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问问张老师，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两个双鲜的姜汁儿，那其中一个是负责运的一个作用，这个运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的玉米呢？
2: 哎，没错，你说的太对了，这个运呢，负责运化就是我们这个玉米。玉米呢，它是入脾胃经，它是甘平的。肝有滋补的作用，对不对？哎，它性平，所以适合大多数人，无论老年人呐、小孩啊都可以吃。它是健脾和胃，另外呢还有一个轻度的一个祛湿的功能。那得收拾什么呢？就那碗白色的汁儿。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3: 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它是什么？是芡实，老百姓叫它鸡头米。它也是干的，干有一个补益作用，它还有一个涩的功能。你如果尝一尝那生的鸡头米哈，有点涩舌头，正是这个涩有一个收的功能嘛，所以呢，有一些脾胃特别不好的人，哎，怎么吃怎么排，这个呢，涩呢就把这个营养给留住了。
0: 我们醒发时间现在差不多有5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它已经从原先的大小呢，

0: 会变大啊，会变成一倍的大小，可以开火去蒸它了。等水开以后沸腾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计时5到7分钟就可以成品了。
1: 今天我们做的这一道鲜芋软蒸馍呢，它的造型呢是胖乎乎的啊，非常的别致，然后一摁呢它的这个会回弹，说明很松软，再一掰开以后呢是可以看到非常细腻的一个状态。最重要的呢还用到了这个鲜玉米，原汁原味啊，味道非常的香浓。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这秋天呀，越来越凉快了，到了咱们贴秋膘的好时候。今天我给您推荐一个贴秋膘的好搭子。先讲一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是古代文人呢用茶来消酒食的典故，出自《云仙杂记》。白居易呢刚到了齐地，刘禹锡啊宿醉，吃多了酒肉难受，然后就拿自己的橘苗、腌菜、萝卜干当礼物，跟白居易啊换了2袋6班茶，用喝茶来解酒消食。今天我给您推荐的呀也是茶。很多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脾胃的功能啊比以前弱了。年轻的时候呢，吃很多的肉也问题不大，可是年龄一大之后呢，脾胃功能下降，吃的肉稍微多一点之后，就容易觉得腹胀，难以消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来一杯茶，哎，再吃点山楂，帮着我们往下消一消，顺一顺。那我再给您啊加点漂亮的一朵花。如果说呀，脾胃被肉食肥甘、湿浊啊闷住了，就容易导致咱们脘腹胀满，口中啊黏腻，贴秋膘啊就贴得不太舒服了。那这朵花呢，就可以帮助您啊开脾醒胃，芳香宣散。这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味中药，野葛的花蕾，也就是葛花。我给您推荐的这个茶方里，除了葛花，茉莉花茶呢也能够清理头目，散脾胃之热。山楂呢，大家都知道了，是可以消肉食、解这种油腻的。那这三者呢搭配起来，就有助于减轻肥甘厚味导致的胃胀口干。那整个方子的搭配，咱们扫码可以获得完整的冲泡方法。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5: 能。
4: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6: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9: 我们的香芋米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14: 还有甜蜜的刺客，
2: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4: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2: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15: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2: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为您揭秘。
1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7: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0: 饶不了你。
1: 我不是人，
2: 赶紧抱住妹。
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4: 如果不拿成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7号，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市委书记尹力来到北京中关村学院出席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奋斗精神的重要论述，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干字当头的状态、求真务实的行动，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挺膺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公告，经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均为2026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按选区进行登记，本市凡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选区的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按照投票选举日2026年11月6日含本日计算，特此公告。
1: 9月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了日本政府近期相关言论、吉隆泥石流灾情、跨国援助情况以及台湾当局谬论。
4: 那近日啊，日本政府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拆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那称该设计啊伤害了日本民众的感情。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那敌国条款当时的设置啊就是为了防止法西斯再度发动侵略战争。那日本这个表态是何意味？来听发言人对此的回应。
5: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

0: 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关注一下吉隆尼斯流灾情的救援及援助情况。那在8月30号、9月1号和9月3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三批救援物资已经分别抵运，其中包括了帐篷、毛毯、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及无人机等相关援助物资。那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也于9月8日的上午正式起运。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0: 中国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向尼方伸出援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赴尼泊尔灾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向灾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基础医疗服务。尼泊尔中资企业协会日前向尼方移交了首批赈灾善款。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将继续同尼泊尔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 那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回应了赖清德当局的相关谬论。那近日啊，赖清德在出席相关活动时表示，联大第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相关席位问题，与台湾并没有关系。对此谬论，外交部进行了回应。
0: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2: 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2: 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打击伊朗的资产，美国也会遭到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表示，伊朗的邮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邮轮。半岛电视台8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称，美方绝不允许伊朗扰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5号，美军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作为回应，伊朗方面随后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由于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再度抬升，国际油价本周延续上涨势头。
3: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2: 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这场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北京时间8号21时，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超过1008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0美元。其中，汽油价格飙涨超过39%，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认为，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长于预期，距中期选举不足2月，民众不满情绪恐难以抑制。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能源。

0: 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了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预警信息称，俄军多枚弹道导弹正在向基辅市方向飞来。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表示，因面临敌方无人机威胁，基辅市已经发布防空警报，并且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从当天起三天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七号深夜称，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等地区。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据俄总统网站八号发布的消息，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且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
3: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длился ровно час,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0: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外交人员做出强硬回应。
0: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岛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多个目标，包括机场、军事基地以及石油基础设施等。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该国多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多处炼油厂。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七号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从沙特向也门政府军基地运送物资的军用卡车。此次袭击使用了该组织自行生产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萨雷亚警告称，沙特将为此承担后果。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沙特七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造成10多人伤亡。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

0: 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8号早些时候，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以色列方面谴责这些国家的联合举动，并宣布将率先对英国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
1: 根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7号报道，该媒体一名记者以及一名摄影师6号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准备进行直播报道时遭遇以军袭击，遇袭的过程被拍摄下来。
2: 遭袭记者和摄像师的名字分别是阿里谢比卜和穆罕默德巴尔贾维。视频显示，当时谢比卜正在为直播做准备，在低头等待时，空袭突然发生。画面被爆炸的火光填满，随后信号中断。报道称，谢比卜和巴尔贾维都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两人情况稳定。
1: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媒体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军事扩张的隐蔽性和危险点在哪里？日本加速发展 AI 军工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日本发展 AI 技术辅助作战行动，手段隐蔽，但产生的影响十分危险。在自卫队和防卫省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的状态下，军用 AI 系统或许会点燃冲突导火索。其一，间谍卫星中直接植入 AI 分析系统，直接在太空中完成目标的识别和筛选，地面不需要接收海量数据后再分析，相当于简化了侦察、决策、打击的火力杀伤链，能用更短的时间引导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周边目标。然而，一旦 AI 出现误判，作战行动从源头上就错了，很难在后续的作战流程中纠错，这就会导致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误炸。其二，自卫队大范围使用 AI 会导致日本对外动武门槛降低，擦枪走火风险剧增。现在的自卫队经常派遣舰机针对别国军事力量进行跟踪挑衅，如果在此类行动中融入 AI 辅助决策，那么对方的防范和反制动作很可能就会被自卫队的 AI 系统贴上所谓的攻击标签，进而诱发冲突。高市早苗政府正极力发展军工体系，一方面是要为自卫队研发和生产更多进攻武器，另一方面呢，也试图借此拉帮结伙，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冲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加速 AI 军工发展和实战化运用。自卫队是在为大规模作战和持续使用武力进行技术铺垫，将 AI 军工嫁接到新型军国主义控制的武装实体上，日本谋战野心暴露无遗，对地区安全构成更大风险。
4: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5人死亡。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称，调查人员已经成功回收了机上两个黑匣子。
5: We were able to recover the flight data recorder and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that is going back to the NTSB tonight in just a couple of hours and will be at headquarters where it can be evaluated and downloaded.
0: 据路透社报道，这架机龄32年的波音767-300货机事发时正在执行当天的第三次飞行。事故中，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撞上了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以及一辆载有7人的厢式货车，随后冲破外围围栏，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 据介绍，一个由32名调查人员组成的团队

0: 将开展工作，对事故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包括飞机状况、运营方情况、机场设施以及事发时的天气条件等。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事发前该机场附近曾出现雷暴及强风天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
0: 特朗普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庞巴迪方面对此回应说，公司每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往来金额超过25亿美元，是美国航空航天业的重要参与者，在美国多个州设有业务，并通过自身业务及供应链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庞巴迪称将继续投资美国员工、客户及运营所在社区。据路透社报道，庞巴迪公司目前在美国拥有3500名员工，供应链体系涵盖约2800家美国企业，其飞机大量采用美国制造的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件。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税率从15%到50%不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到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不利因素，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丽坚和众国”。冰岛外交部8号宣布，冰岛外长索尔杰尔迪·卡特林·贡纳尔斯多蒂尔七号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就特朗普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表达不满。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局报道，冰岛外长向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表达了冰岛立场，即上述帖文十分不合适。比利朗上月正式就任美国驻冰岛大使，他曾任国会众议员，去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该职务。美国媒体今年1月曝光比利朗曾对议会同僚说，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而他将任州长。该言论引发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要求美国使馆作出澄清，他随后道歉，承认上述玩笑非常不合适。
1: 当地时间7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28号的一年内，美国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导致该国损失超过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2: Se estiman en 8.083 millones de dólares los perjuicios del bloqueo entre el 1 de marzo de 2025y el 28 de febrero de 2026. Es una cifra récord, por encima del récord del año pasado.
3: 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封锁

惩罚的不是古巴政府，而是古巴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

0: 获压倒性支持。下一次投票预计于10月28号举行。
1: 当地时间7号，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A mi verujemo građanima Srbije, verujemo u jedinjenu Srbiju. Zato predlažem da Vlada Republike Srbije u skladu sa Ustavom predloži predsjedniku Republike da rasposti Narodnu skupštinu i raspiše izbore za narodne poslanike.
0: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此前表示，或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7号宣布，阿根廷政府将对5家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提起刑事诉讼。
3: 阿根廷政府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等5家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勘探、开采碳氢化合物的许可证系由英国政府颁发，这违反了阿根廷法律。阿根廷政府决定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声明同时表示，在制定2027年预算时，将优先发展综合海军基地和其他战略项目，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对于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阿根廷政府将加大制裁力度。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谈判。
4: 根据法新社当地时间7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出台欧盟层面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3: 马克龙在信中要求推动出台一项新的欧洲文本，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平台，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外，他还要求该文本针对并明确监管成瘾性功能，并引入默认安全标准，例如设置使用时间限制。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修订后的立法文本，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在欧盟层面，冯德莱恩7月曾承诺将在夏季后提出相关提案，但倾向于采取渐进式、分年龄段的访问方式，即13岁以下完全禁止，13至18岁施加较少限制。
4: 根据印尼交通部8号消息，随着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及另外4座机场已恢复运营。
3: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普尔瓦甘迪当天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仍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印尼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7号发表声明说，此轮机场关闭共造成近3000架次航班延误、备降或取消，超过34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卡拉卡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8号该火山又3次喷发。卡拉卡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400多人死亡。
4: 当地时间7号，伊利亚·埃斯皮诺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若未来数

0: 月运河流域降雨量仍低于预期，运河每日通航量或于明年年初从32艘进一步降至约29艘。
1: 埃斯皮诺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旨在保障运河及居民用水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预计于2031年完工，建成后可为运河存续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巴拿马运河为水闸式运河，采取阶梯通行方式，船闸运行消耗大量淡水。近年来降雨不足多次迫使运河管理局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自9月3号起，巴拿马运河每日通航量从36艘降至34艘，从9月15号起将进一步降至32艘。巴拿马政府8月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
0: 根据法国媒体8号报道，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的雷诺阿博物馆当天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一度盗走4件艺术品，后在逃跑过程当中将其中2件丢弃在博物馆的花园内，目前仍有2件下落不明。针对此案的调查已经展开。
1: 据报道，两名窃贼于夜间砸毁窗户潜入博物馆，割断了固定艺术品的框架，并在警方赶到前携带被盗物品逃离。
2: Alors effectivement, il faut imaginer qu'il y a des repérages qui sont faits en amont, il y a une équipe qui est constituée. C'est sûr que c'est pas des primo délinquants, c'est des gens qui sont un petit peu habitués et qui ont pu en tout cas visiter les lieux avant de pouvoir commettre ce méfait.
1: 针对此事，滨海卡涅市市长呼吁政府增加拨款，以强化各地博物馆的安防。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思思。
4: 好的，那么今天早晨的纯净的蓝天上啊，漂浮着朵朵白云，仿若是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测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非常的不错，远处的西山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18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5到17度之间，而最低的依然出现在北部的延庆站点，现在是只有11度。今天白天啊，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入夜后呢，天气依然晴好，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呢一定要注意添衣。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关注一起房地产交易方面的纠纷案。看房之后另选一家中介公司成交，是消费者货比三家的正常行为，还是违背行业规则的跳单呢？今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
6: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甲公司找到中介公司乙公司，打算购买一处办公用房。乙公司员工带着甲公司负责人实地查看了涉案房屋后，签署了委托看房确认书。为了得到更优惠的服务，甲公司也接触了另一家中介公司丙公司，并通过丙公司员工介绍了解到了同一房源信息，而且丙公司的报价更低，居间服务方案也更符合其需求。最终，甲公司通过丙公司以低于乙公司的报价价格购入涉案房屋，并支付了中介费。
7: 乙公司起诉甲公司，认为甲公司的行为构成跳单。所谓跳单，就是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媒介服务或者房源信息，绕开中介公司与出卖人或者买受人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这个行为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跳单。
6: 那么甲公司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跳单呢？跳单行为应该如何判定呢？民法典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

0: 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1: 核心争议就是甲公司是否利用了乙公司的这个房源信息和媒介服务，直接跟卖家达成交易。
0: 那么，甲公司是否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服务呢？法院审理认为，利用的核心之一在于房源信息是否具有独家性，以及甲公司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否正当。本案中，乙公司只提供了信息推介和带看等基础服务，其他公司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乙公司提供的服务与最终成交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甲公司并未利用乙公司提供的服务。
1: 甲公司通过正当的途径跟这个丙公司联系，甚至联系的时间比跟乙公司还要早。甲公司没有故意绕开乙公司来这个跟业主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这么一个故意，不构成跳单。
0: 此外，跳单违约的认定，除了要求委托人客观上利用了中介方的信息或服务外，一般会审查委托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支付报酬的故意。
1: 属于合理支付，没有逃避支付中介费用，而且他的这个中介费用的比例跟乙公司约定的比例也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一个考虑因素。
0: 北京台报道。
2: 除了公司行为，个人或者家庭购买住房时也要注意类似的问题。对于购房人、消费者来说，既有自主选择中介机构的权利，同时也要坚守诚信原则，不要为了贪图小利而参与违规交易。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购房人只能选择一家中介机构，也就是说，购房人有权委托多个中介公司寻找匹配的房源。
3: 消费者购房人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选择多个中介公司登记自己的购房需求，最后呢，由一家费率合适、服务质量良好的中介公司成交，这是消费者的权利。
0: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跳单违约呢？专家表示，如果中介公司已经提供了实质性的居间服务，比如带看、提供独家有效房源信息、帮助议价等等，客户也确实利用了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但是在交易时却刻意绕过这家公司，通过其他渠道完成成交。
3: 满足这些条件呢，我们一般就认为是跳单行为。发生跳单行为之后呢，消费者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这个违约责任呢，就有可能是要向中介公司支付必要的服务费用和违约金。
0: 但是如果房源属于全网公开信息，购房人自主对比多家中介公司之后，主动选择了服务更好的机构，通过其他独立渠道成交的话，则属于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不能被认定为跳单违约行为。
3: 关键的就是这个房源信息是公开的，消费者呢在多个平台、多个公司都能找到这个房源。那他选择多个公司咨询之后呢，最后选择一家认为服务好的机构成交，这种不属于跳单行为，是消费者的权利。
0: 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如果购房人发现不同中介公司代理了同一房源，应该尽量留存各家机构的房源推介信息，包括房源链接、聊天记录等等，以此来证明自己获取信息的合法渠道。如果决定中途更换中介公司，也应该基于服务质量或者价格优势的考量，而不是恶意规避中介费用。
4: 中介也不能把网上公开可查的房源信息包装成所谓的独家房源，以此来约束客户。中介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攥住房源信息，而在于实实在在的专业服务。因此，买卖双方、中介三方都要守住诚信公平的底线，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交易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如今，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不少市民通勤代步的工具，但是还有一些人对使用和骑行规定并不了解，比如说车尾加个箱、车头装个灯、座椅换个大号的，这些看似实用的小改动其实都已经违法了。近日，交管部门针对电动自行车拼改装行为开展了路面执法。
5: 不是你的车是吧？
6: 不是。
5: 车牌是你上的吗？
6: 不是。
5: 啊，你这车跟车型、车牌跟车型其实都不对啊。
0: 傍晚六点左右，大郊亭桥下，这辆加装了尾箱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核查，车号牌也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
5: 一眼我就看着您这车了，不能加箱子，知道吗？前后都不能加
6: 啊。
5: 再一个，你这车牌跟这个车型对不上，对吧？这个事儿它就面临一个问题，对吧？假如说你骑着这车跟别人碰了，然后你走了，对吧？那对方他怎么找你啊？车牌找到这车主去了，
6: 到这车，这儿有一个，
5: 对不对啊？
0: 车况处于。

0: 一个小箱子，车后一个大箱子，踏板处还放着两个置物箱。骑车人表示，他从事配送行业，车牌是提前就装好的。
1: 两个事儿啊，第一，咱这属于驾驶拼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啊；再一个，咱这个也不能使用其他非用车号牌啊，这两个项都得扣车。
0: 下面这辆电动自行车则是在车框下方加装了两只眼睛。
1: 您车灯不在这儿呢吗？对吧？您看您底下这是啥呀？有两个射灯啊。这个不允许加，知道吗？
0: 骑车人表示，由于晚上车灯不够亮，他才额外加了两个射灯。可这么做不但违法，还存在安全隐患。
1: 你有车灯啊，如果说这灯坏了，咱去修灯，把这车修这个灯，咱不能自己外加这个灯啊，对吧？你自己，你假如你骑车的时候，对面来一个车加一射灯，你骑的时候你也不方便，你也不安全，对不对？
0: 除了这些外置装备，电动自行车座椅的长度、宽度也有相应标准，私自更换同样属于拼改装的行为。
1: 车座不能超过35厘米，就是你这个大座，它肯定超过35厘米了。这个情况它是属于改装了，知道吗？你看别人正规的是这样的，你看一眼。
0: 民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出厂时已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擅自改变车辆外观、加装尾箱、射灯，甚至车棚，均属违法。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也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便利逾越法律红线。
1: 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行驶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规定，车就暂扣了啊。
0: 北京台报道。
2: 整治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部分骑车人从网上购买二手车，以为买的是辆电动自行车，结果被查了才知道是电动摩托车。那么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网购时又该怎样分辨呢？记者跟随民警为您现场拆解。
1: 你把您那个车座打开吧，我看一眼车架号啊。对 ，N 叉二。
3: N 叉 T 啊。
1: 哎，给我。你不 N 叉吗？
3: 贴的。
1: 电摩这个。
0: 整顿过程中，这辆两轮车也被民警拦停。经过核查，它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一辆电摩。
4: 车牌呢，同志？跟哪儿买的车呀？
3: 就闲鱼上买的呀。
1: 闲鱼上面买的？你车牌哪来的呀？
3: 不是，他闲鱼人家跟我说就带的呀。
0: 驾驶人解释说，这辆车是他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以为就是普通的电动自行车。
1: 您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3: 没有，他说是电自。
1: 不是，我说您有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我觉得他卖的时候应该跟您说了。
3: 他没跟我说，您看吧。
1: 您这车牌啊，他都查不出信息来。
3: 不可能。
1: 就你这车这型号啊，就小牛 N 叉 2，它本身就是一电摩的车型啊。这个车说是上不了电动车的牌子的。
3: 等会儿我给您看那个，我跟那个人买的。
1: 你不用纠结怎么买的事儿了，你得我给你让你学习一下啊。
3: 您说
1: 这个小牛 N 叉这个车型，它就是本身就是电摩车型，它是属于摩托车，知道吗？对吧？你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你是不能上路的。
3: 不，他当时给我看说这就是电子，这跑的还没电摩快呢。
1: 对吧？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3: 他没有说，他就没说什么，我就说我买 N 叉 T， 然后他说这 N 叉 T 就完了。
1: 对，那你现在你看这儿怎么写的呀？
3: 这涂装呀。
1: N 叉啊，这。
3: 这涂装呀。
0: 没有发票，也没有合格证明，卖家声称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买了，还稀里糊涂的骑上了路。
1: 买上就骑，那他给你的合格证明、行驶证都没给你啊？
3: 这电动车要啥行驶证？
1: 电动车也有行驶证。
3: 我这我不知道，我之前买过电动车，我之前骑小牛的那个 U 就 U 系列的就没有呀，没有，就电动车那个电也没给我呀。
1: 那就是他没给你，
3: 不是，
1: 但是不代表是没有。
3: 我电哥，我骑了八年了。
1: 电动自行车都有自己专用的行驶证啊，你如果自己去办的话，他会给你的，知道吗？
0: 民警介绍，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但使用性质完全不同。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看车架号。
1: 你那个车架号上面也显示出来了，以为是17位的车架号啊，17位它是机动车，知道吗？
0: 17位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的属于机动车，15位纯数字的才是电动自行车。此外，产品合格证书上也会明确标注车辆类型，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合格证上的信息，不要轻信卖家，更不要为速度快、续航长的宣传话术买单。北京台报道。
2: 在日常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很多骑手会忽视头盔的防护作用，殊不知一次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神经外科医生特别提醒，电动车事故造成的颅脑损伤多为不可逆伤害，而头盔是骑

0: 行出行的最后一道保命防线。
1: 此前，一名骑手驾驶自动自行车转弯通过路口时，与机动车猛烈相撞，所幸他按规定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而在另一起自动自行车倒地事件中，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两起相似的电动自行车路口事故，因为头盔佩戴与否，迎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对此，神经外科医生表示，发生事故时，瞬间冲击力极大，身体会因惯性向其他方向甩出，头部受到的冲击力远大于身体，直接着地更会引发脑出血、脑挫伤、颅骨骨折。这类损伤大多不可逆，轻则致残，重则当场致命。
2: 不同的部位着力，然后出现的可能这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后脑勺着地，这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这个额叶的这个对冲伤，脑子在里面是会晃一下，脑组织就撞到这个额叶，引起脑挫伤。侧方受力，然后引起的这个颅骨骨折，这个地方就会看到一个挺大的一个硬膜外血肿。这个出血就挺多的。戴头盔的话，就是着地那一瞬间，那个大部分力量是被头盔就缓冲掉了，里面它有一个缓冲那种软垫，然后就把这个传递到颅骨这块的力量就会减少很多。一个是减少颅骨那种骨折呀，这种风险，出血的这种风险，再一个也能减少这种对脑组织的这种冲击引起的这种脑震荡啊，或者神经反应。
1: 很多人觉得低速骑行不用佩戴头盔，但所有重伤死亡案例几乎都源于侥幸心理。在此提醒广大电动车骑手，无论路程远近、车速快慢，出行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超大屏、可折叠、大电池容量、高性能相机成为越来越多手机的卖点。为了满足这些功能，手机也在不断的增重。拿手机就像举砖头，看一会儿就会觉得胳膊酸痛。长时间用不当姿势握持近半斤重的手机，手指、手腕、肩膀真的会吃不消。
3: 长时间玩手机会感觉到身体有不适吗？
4: 会，眼睛会酸涩酸胀，然后手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时间长了就有点僵硬的那种感觉。
5: 颈椎可能不注意姿势可能会有一些。
6: 手的话可能对大拇哥有一点吧。
3: 嗯，
6: 对。
3: 那是一般玩是两个手一起拿手机，还是一个手就是这个姿势？
6: 差不多。
7: 咱们经常一手操作的手机到底有多重？记者亲测确实不轻，
3: 280克，有半斤多。再来称称我同事的手机，250克，半斤。
7: 记者发现，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还得背个充电宝，这让手握半斤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8: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7: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8: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啊。在之前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的轻微的弹一下，然后手指的根部有压痛。如果说已经卡到完全不能动了，那甚至就需要手术治疗的。
7: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8: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啊，需要使用手机时间 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

0: 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1: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西站地区旅客服务中心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份跨越5个月的惦念，化作了一封寄到北京西站的感谢信。具体是什么事儿呢？这还要追溯到5个月前。
3: 谁都说赶不上了，因为我们是那个自由行去贵州看那百里杜鹃，如果我们要去晚了就看不到了。
4: 今年4月份，80多岁的王女士和家人一同计划去贵州旅游。4月7号，当他们乘坐地铁抵达北京西站时，距离列车发车仅剩15分钟，两位高龄老人焦急不已。
3: 在那订的酒店，火车票也很难买，买到下铺都上火车站去亲自买的，在这里头做了很多功课，如果赶不上，那全空整气了。
4: 两位高龄旅客的处境辗转被北京西站旅客服务中心获知，当天值班的孙静立刻与老人联系。
5: 当天在地铁北出口的时候接到两位老人，然后拿着两个行李箱，然后还有一个轮椅。
4: 经询问，王女士表示自己虽然腿脚不便，但可以短暂的站立乘坐扶梯，扶梯比直梯少绕路。孙静立刻在脑中规划出最快速的进站路线，
3: 拐弯抹角的地方又经过直梯，又经过滚梯，好多通道。哎呦，他就一路奔波推着我这个轮椅。
5: 进站以后，到了2号，找了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了直梯，到了站台上。
3: 跟我们刚上去不到1分钟，也就半分多钟，一点不夸张的说，车就启动了。哎呦，我们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哎呦，太棒了！如果就我们两个就老人一点不熟的话，那是绝对赶不上了，特别感谢他，让他留地址、留姓名，他都不留，然后就微微一笑走了。我们也没法追呀，因为马上这火车就开了。
4: 5个月的时间，站区的监控视频早已被覆盖，但孙静带着他们奔波赶车的身影却一直留在两位老人心中。旅游回京后，两位老人多方打听，一直无法获知当初帮他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直到王女士灵机一动，
3: 后来我们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们问问豆包吧，豆包给我们提供了4、5个电话，选了一个，没想到是西客站服务中心。一查当时的时间地点，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叫孙静。
4: 于是一份跨越5个月的惦念化作一封寄到北京西站的感谢信。被旅客以这样的方式找来，孙静同样激动不已。
5: 因为我觉得这是本职工作，也是我分内的工作，本身就是发自内心吧，就是为每一位旅客可能都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4: 暑期出行高峰中，这样的真情相助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西站上演。
6: 暑运期间帮扶旅客135.6万余人次，帮扶重点旅客7936人，完成电话预约接送站服务289次。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暑运保障经验，常态化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全力打造进京最美第一印象。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从今天开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区开幕了。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今年主题展核心位置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那此时此刻，我们记者胡志焕呢就在首钢园，让他带着我们一起云打卡一下。时间交给志焕。
7: 好了，西欧，各位观众早晨好。在今天啊，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就盛大开幕了。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首钢园，你们看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3号登陆厅啊，这里呢就马路对面就是地铁11号线的北新安站，可以说您坐地铁非常方便就可以来到北京首钢园。那么今年呢是继续沿用了去年启用的一会一址方案，也就是说所有的展区都集中在了北京首钢园这一个地方。同时今年北京首钢园也是首次按照时尚酷炫的国际会展小镇首秀的年份，无论您是科技爱好

0: 者或者是文旅迷，或者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可以来到这里找到各自所需。您看现在我们就顺着这个三号登陆厅啊进入到首钢园里面了。像这样的登陆厅，本届服贸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一共有六个，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方便您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到服贸会进行观展。您看我们进来之后风景非常的美，加上今天啊蓝天白云，天气非常的好，一边呢是工业遗存，对面呢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搭建的滑雪大跳台，在它的旁边有一座山，这就是石景山。整个石景山区就是以这座山来命名的，所以说来到这里逛展，不仅可以看到很多展品，同时可以选购很多展品，同时啊还可以长知识呢。我呀特别带您好好逛一逛，在我旁边的这个展区就是7号馆，您会看到啊上面写的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区，那么它写的是 7C， 旁边呢就是 7B 和 7A， 像这样的主题展本届服贸会是一共有12个。其实每年我来到北京服贸会都有感觉变化特别多，今年您会看到在这个主题展的旁边特别做了美食区，是的，每个主题展旁边都有这样的美食区，那么您逛展逛累了就到旁边来歇歇脚尝尝美食，文旅展旁边就是四川美食，哇想想就有好多好吃的。其实文旅展也是我今年特别想向您推荐的，每年我都会在这里淘到不少好东西。应该说从2012年开始啊，服贸会已经办了12年，今年是第13年。我们都说服贸会是合作共赢的金钥匙，而这把钥匙打开的就是全球服务贸易共同发展的大门。北京服贸会，我在这里等您来。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知焕带来的详细的介绍。那近日永定河城市阳台、潮玩、悦享水岸二期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式亮相，首钢园到园博园景观岸线也全线打通，永定河畔一幅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的崭新画卷铺展开来。
2: 今年服贸会期间，逛两园一河的市民游客有了新玩法。永定河集二期昨天正式亮相，有9个全新商业盒子投入运营，人们可以到这里喝咖啡、品美食、挑文创，感受京西的活力与松弛。他们和永定河集一期一起，构成了覆盖永定河首钢段的1.6公里活力滨水河岸，丰富市民亲水休闲消费体验。
3: 您想玩什么？我可以给您跳舞、比心、弹钢琴。
2: 堤岸之上，火车餐厅附近嵌入城市阳台，上层是开阔的活力广场，下层是下河通道和滩地亲水平台，宛如天然的冰水剧场。这里已经成为观赏永定河落日的绝佳观景点。
4: 城市阳台呢，使大家能够直接就从这个堆坡，然后走到下面清水的这个平台上面。
2: 此外，同期还开放了多种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内特别打造了全长2.4公里的观光小火车，设置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文化广场站、樱桃园站5大主题站点，串联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路线。小火车的终点区域两园一河水上专线已经开放运营，通过摆渡游船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连通起来，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专线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5: 两岸风景挺好的，是吧？更方便了呗，是吧？不用绕那么远了，享两岸的风景吧。
2: 相比去年，今年跟市民游客见面的两园一河，在去年示范段的基础上实现扩容升级，19个重点项目全面完工并整体亮相，
6: 更方便、更好玩、更融合。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小米汽车旗下小米鹏程系列正式发布，线下各大小米汽车体验店同步迎来超高人气，大量消费者驻足体验车辆空间与百变场景，为汽车市场注入全新消费动力。
7: 记者走访小米汽车线下体验店，看到展厅内前来体验看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新上市的鹏程系列人气很高，
8: 就是它里面的空间还有它整个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想兼顾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像是露营，性价比特别高哎，就是像三十万的一个产品，我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